可能从来就没去过明的家里，这很有可能啊。明的富二代身份是装出来的，那路虎车呢，完全有可能是借来的或者租来的，就为了容易接近薛杰呀。只有这种可能，没有别的解释，就是明的短板，也是薛杰的短板。唐超觉着，首先要击垮明在薛杰心中的形象，只有这样，自己才有机会去追求薛杰。唐超可不敢直接去找薛杰，他明白，如果办砸了，那后面可就没得玩了。所以呢，他决定在网络上对明进行攻击。他加了半梦半醒为网友，可几次呢，都遭到了薛杰的拒绝。没办法，再加一次。就这一次，唐超在验证信息上写上了这样的几个字：我是明的朋友。不出他所料，没到半分钟，薛杰就接受了他的请求，而且薛杰是热情洋溢的，就和他聊了起来。薛杰说他很想念明，想得快疯了，说自己每天都一个人在林子里转悠。为什么去那儿啊？因为那树林就是他和明最初相见的地方。他在树林里看到那一草一木都如同能看到明的影子。唐超说了，可是你不应该就生活在对明的怀念当中啊，明不值得你怀念呢、啊、你胡说。薛杰发来这两个字，连着发来三个愤怒的表情。唐超立即发出了一行字过去：我是明的朋友，我了解他，他其实是个骗子，他并不真的爱你。你放屁！这么粗俗的骂人的话，薛杰是头一次说，很显然他真的发怒了。接着他连着发出两句话来：你去死吧，你敢侮辱我的名，你给我滚！半梦半醒立即从唐超的好友当中消失了。很显然，薛杰删除了唐超，这次尝试失败了。唐超明白，薛杰对明的爱已经是深入了骨髓，薛杰不可能相信他唐超的话，也不容许任何人说半点明的坏话。那怎么办呢？看来是没办法击垮明在薛杰心中的形象了，只有尽量的往明的形象上靠。唐超心想，反正我不是要取代明在薛杰心中的位置，只要薛杰能够接受我就行。紧接着，唐超实施起了他的第二套方案。第二天，他开车去了红山岭，把车停在岭下，拎着一小桶的塑料桶，桶里是什么？汽油啊。他上山了，一看薛杰还像往常一样就坐在林中那块石头上，在那儿沉思发呆呢。唐超悄悄走到他身后，就在薛杰的周围用这汽油啊浇出了半个圈。薛杰还在沉思当中呢，一点都没发觉。唐超掏出打火机来点着了火，就听见砰的一声，这火如同一条弯曲的长龙，一下子窜出老远。正是秋燥的季节呀，林间的杂草落叶一点就着，噼里啪啦炸响着，火势呈扇形往薛杰身边包抄过去。其实说这样的火势是烧不到薛杰的，当然唐超也没打算真的伤着他。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要制造这么一个能够和薛杰经历过的差不多的场景，然后呢，像当年明去救薛杰一样，唐超要去救他。如果这样，薛杰对明的情感很容易就会转嫁到他唐超的身上，这就是唐超的妙招。点着了火，唐超立即冲过去，可让他意外的是，面对着熊熊烈火，这薛杰呀好像吓傻了，一时间都不知道跑了。这不更好吗？这给了唐超表现的机会啊。他猛扑过去，一把抱住薛杰，立即拥着薛杰往远离火场的方向跑。薛杰被动的被唐超拥着抱着，他侧过头来一直看着唐超：你是明吗？此刻薛杰的模样半痴半傻，唐超看他这样也愣了愣，心说对了，看来我这法子对头了。相同的场景让薛杰跌入到了回忆当中，他已经是不能自拔了。唐超点了点头，是我就是明。听唐超这么说，薛杰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紧紧抱住唐超，疯狂的吻他，热烈的说：明，我爱你，
我想你。

0: 我想死你了。
1: 薛杰吻了唐超一会儿，他突然认真地端详起唐超，这一端详啊，他猛地推开唐超，
0: 不是，你不是明，你是谁？
1: 唐超很认真地说，是，我确实不是明，但我像明一样爱着你，明已经死了，我是代替明来爱你的。薛杰就像突然醒过神来似的，一把抱住脑袋哭了出来。他说，是的，明已经死了，他是为了救我死的，我怎么还会以为你是明呢？唐超趁势一把抱住薛杰，薛杰，血要烧过来了，这火势越来越大，我们别站这儿说话好吗？这很危险的，我们出去到我车上去吧。薛杰回头看了看他，再一看呢，火真的往这边蔓延过来。薛杰没有挣扎，没有反抗，任由唐超拥着出了林子。车上，薛杰一直是神情恍惚。前面咱说过，唐超是学心理学的，他知道过去那场火灾是薛杰心中的痛，现在突然出现了相同的场景，会让薛杰呢这一时间犹如回到从前，也分不清是记忆还是现实。而当下正是有机可乘的时候，唐超拼命地说着如何爱薛杰这些话。他说了，他会像明一样去爱他，也会像明一样保护他。薛杰就痴痴呆呆地听着，听完了他说道，是的，你是像明一样在保护我，你刚刚就救了我，可是我爱的是明呀，
0: 但是明已经不在了呀，你不能这样，你不能生活在回忆当中啊，现实里你该有自己的真爱。我像明一样爱着你，我愿意做第二个明，我会把他对你的爱延续下去的。
1: 真的愿意吗？薛杰能这样问，很显然他是被感动了。
0: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啊，我愿意像明一样时刻守在你身边，爱你，保护你。
1: 明说他想娶我，你也愿意娶我吗？
0: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1: 唐超是万万没有料到，没料到这事情会进展得如此顺利和神速。薛杰居然问他这样的话，
0: 这其实也一直都是唐超担心的问题。他有信心追到薛杰，但他最担心的是薛杰的父亲薛定奎呀。薛定奎知道唐超是干什么的，很容易就会猜到他的动机，是绝对不会答应的。而现在呢，薛定奎还在美国，如果自己能趁这个机会和薛杰的关系确定下来，把生米煮成熟饭，那就太好了。唐超赶紧表态，我愿意，我愿意娶你，我当然愿意娶你啊，我做梦都想娶你，如果你不反对，我们现在去登记结婚吧。
1: 这也太快了吧，
0: 这快吗？我带一明来爱你的呀，明爱你多少年呢？啊，我也会爱你那么多年的，我爱你这么多年，现在我要求你嫁给我，这还快吗？
1: 咱说爱情当中的男女都会说些胡话，唐超也不管自己说的话有没有什么逻辑性，他只要糊弄住薛杰就行啊，
0: 他要趁火打劫，不给薛杰任何的思考喘息的机会，哪怕用强硬的也在所不惜。唐超立即发动车子沿公路往岭上去开，他又说了，我现在送你回家，拿户口本，我们登记去。
1: 此刻这整个红山岭已经是一片的火海，林子边的一幢别墅也着火了，
0: 消防队的人正在那儿灭火呢，而且林顶上薛家大门洞开着，很显然薛家人也都跑去灭火了，这是个好机会呀。唐超拉着薛杰的手跑进屋里，问他户口本在哪儿，他动手帮着找起来。薛杰呢，起初还有些犹豫，但很快的也被唐超的热情点燃了，他把放户口本的方向指点给唐超，唐超找到户口本拿好了，兴奋啊，看都没看拉着薛杰跑了出去。这可是十万火急的事情，得趁薛杰还迷糊着呢，没反过神来呢，赶紧把这生米煮成熟饭。谁能想到薛杰什么时候会醒过神来，会反悔呢？得赶紧，唐超把车开得风驰电掣，直奔民政局。
1: 一切都很顺利，快中午的时候，唐超终于领到了大红的结婚证。
0: 哎呦，这笑得合不拢嘴呀、啊！

0: 自己都没料到这事情会如此的顺利，这是老天在帮他，该他发财呀。从民政局出来，薛杰好像有点醒过神了，他突然沉默起来，唐超去牵他的手，啪，他甩开了。薛杰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想回家。唐超心说，行啊，那就回吧，反正结婚证都领了，迟早要和薛家人见面的。薛定辉不在家，去见薛杰母亲也好啊。就这样，唐超开着车送薛杰回去。这时候红山岭的火已经灭了，到处是乌黑的一片呐、烧剩的树干乌漆抹黑的，就像是断剑残戟直指苍天。而那幢殃及池鱼的别墅呢，塌了一大半，但消防人员还没有离开，和警察一起正在调查着起火的原因。这时候唐超的心里那满满的都是幸福感和成就感呐、根本没理会这些事儿。这路上停满了救护车和警车，唐超车开不上去了，他步行着送薛杰到了薛家别墅的门口。薛家别墅建在岭的顶端，安然无恙。唐超呢，随着薛杰走进薛家大门。这时候一对中年男女立即迎着过来，女的正是薛家保姆吴婶。吴婶过来一把抓住薛杰的手，闺女啊，你这去哪儿了呀，急死妈了。我这到处都找不到你，我和你爸以为你被烧死了呢。妈一听说妈，唐超愣住了，你是薛杰的妈。吴婶这才注意到唐超，赶紧致谢，感谢你，太感谢你了，把我家薛杰送回来，我和他爸都快急死了。吴婶指了指身边的中年男人，那男人也赶紧冲唐超点头致谢。这怎么回事啊，你们是薛杰的父母，那薛定奎呢？他中年男人说了，是这样，我是定奎的本家，定奎一家人呢去美国定居了，这房子空在这儿啊，也不放心，请我们过来啊，帮着看房子。男人说着指了指正上楼的薛杰，这是我的女儿，反正我们夫妇啊都出这儿了，把她一人留在家里啊，我们也不放心，把她带过来啊一起住了。听到这话，上了一半楼梯的薛杰回过头来瞪着他们，谁呀？谁是你们女儿啊？我是薛家小姐，我是富家千金。是，你是富家千金。哎呀，乖女儿啊，赶紧上楼吧，啊，上楼歇着吧。吴婶赶紧点头说着。听这话，薛姐又怒了：“你叫谁呢？谁乖女儿啊？吴妈，注意你的身份呢。是，我注意。”吴婶说着话，抹起了眼泪，望着薛姐上了楼，她对唐超苦笑了一声。别见怪啊，我这女儿啊脑子得病了，她以前呢总幻想自己是富二代，哎呀，又幻想一个富二代的孩子爱上了她，哎呀，还以为她死了，她这天天呢就生活在这些幻想当中，哎，不能自拔呀。
1: 你是说那个那个名？
0: 中年男人点了点头。没有，哪有什么名啊，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那么个人，都是他幻想出来的。医生说了，他这叫妄想症。哎呀，我们领他到这儿啊，他又幻想了，又幻想自己呀是薛定奎的女儿，都不认我们了。他一有机会呀，就找出薛家大小姐的衣服来穿，还穿着照相。哎，要穿着那些衣服出门，我们哪能让啊？那衣服都老贵了，弄坏一件啊，我们也赔不起呀。听到这儿，唐超像被雷电击中了，愣怔地站在那儿，说不出一句话来。唐超都不知道自己怎么离开的薛家，他就像一缕游魂，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岭下。他是失望又愤怒，怎么能够认定薛杰就是薛定奎的女儿呢？可现在想起来，其实都是有端倪的。薛杰的表现跟正常人是不一样，可唐超自己呢，财迷心窍啊。

愣没往那方面去想。现在好了，费那么多的心机，他是白费心力，直到坐进了车里。唐超猛然醒过劲儿来，不是一场空，这是一场噩梦啊！我和薛杰领结婚证了，这怎么办呢？难道我真的要做她的丈夫吗？唐超吓着了，不行，我得赶紧找她，我得把婚离了。他打开车门要往岭上跑，就这时候，一个小伙子笑吟吟地站到他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小伙子笑着直冲他拱手，哎呀，唐先生，恭喜您，新婚快乐。唐超一看是谁呀，夏小波，你知道我已经跟他。夏小波还是一脸的微笑，我有什么不知道的，我天天跟踪你啊，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现在呀，薛杰是你妻子，哎，你得为你妻子负责呀，还有送他去医院呐，住院治疗，这是你这个做丈夫的职责所在呀。你知道薛杰患病了，这不废话吗？我跟你说过呀，我是实习医生，薛杰呀，就是在我实习那家医院治的病，那我能不知道吗？那你还央求我帮你策划怎么去追他？说到这里，唐超冷汗都下来了。用手指着夏小波，是你，这是你的圈套对不对？是你给我设的圈套对不对？夏小波是不急也不躁，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是，我是请你帮着我设计怎么追薛姐，可我没让你自己追薛姐呀，啊，你是拿了我的钱的，你却没履行合约，你自己上了，你这种背信弃义的小人，你有脸在这指责我吗？够了，够了，我知道这是一开始你就给我设的局，你这是为什么？你告诉我你这是为什么？我俩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这么害我？无冤无仇？听唐超这么说，夏小波脸上的笑容顿时不见了，在他的眼神当中窜着怒火。夏小波说了，我当年和阿乐那么相爱，她是那么清纯的一个女孩子，她只相信爱情，不相信金钱，可你呢？你为了几个臭钱，你帮着薛定奎策划出种种的方案，种种的骗局，骗阿乐上钩，你自诩为爱情的策划师，你就是个骗子。有多少像阿乐那样的好女孩，因为你上了当，成了有钱人的玩物，我能不恨你吗？你不是爱钱吗？你不是会策划爱情吗？我让你自尝恶果。没料到啊，这是唐超万万没料到的。在当年，他调查过阿乐的背景，知道阿乐是有个男朋友，但他不知道这个男朋友就是夏小波。因为就他的了解，阿乐的男朋友很寻常，是个在读大学生，根本没有调查的价值。可想不到现在夏小波复仇来了。但唐超的表现还是很镇定的，他说了，那你以为这样就报复我了吗？不就是我跟薛杰领结婚证了吗？领证以前我不知道他患了病，可现在我可以因为这个起诉离婚，你敢？夏小波冷静下来，冷冷地对他说，我劝你先看看这个吧。他说着递过来一个数码相机，相机上正在播放着一段视频，视频里唐超拎着一个小塑料桶在林子里倒着汽油。看到这儿，唐超吓了一跳，他本能地举起相机来。夏小波淡淡地说，你别做这没有意义的事情了，这视频我已经存到电脑里，你好好想想，只要我把这视频交给警察，你的结局会是怎么样的？纵火烧山呢？还烧人家别墅，你觉得等待你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唐超彻底瘫软在那儿了。你想干什么？你要多少钱？告诉你，我一分钱。

0: 我只要你去当好薛杰的丈夫，好好的为他治病，你就当是我给了你一个赎罪的机会吧。你别想离婚，别对薛杰不好，别再骗那些无辜的女孩。你犯了哪一样，我都会立马让你进局子。夏小波拿过相机，头也不回地走了。唐超身子一软，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他想起了夏小波的话，又想起这辈子要和薛杰生活在一起，他忍不住打了个冷战。好，听众朋友，到这里中篇故事《爱情策划师的妙招》就全部给您讲完了。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蕉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其实是我有一天逛商场，不知道自己该吃什么，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些餐馆就在店门口特别特别醒目的写着，本店绝不添加味精，遵从少盐少油的原则，注重食材的原汁原味。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那这家店一定吃得非常清淡，到底进不进去？可是看着就觉得健康。那你反过来想，其他的店呢？那那些川菜馆岂不就都是又放味精，又放这个重口味的，很多很多多样性？那调味料是不是也跟食物一样，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调味料来给我们的味蕾做了一个多样性？那调味料是不是也跟食物一样，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调味料来给我们的味蕾做了一个调剂？我们的身体也需要各种调味料带给我们的营养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2: 哎，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因为我知道蒋彤是一个特别好吃的人，一般爱好美食的人就愿意做，就愿意琢磨。所以有一次我们俩在聊一个什么呢，聊酱油的那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他说他还买过白酱油。
2: 嗯，
0: 我说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后来他说当时在超市里头的那个经历哈，
2: 对，
0: 就是其实他也不知道什么，他问了一下这个服务员，服务员也不知道是什么，最后说那我就买一个尝尝。所以你看现在超市当中我们有这么多可能我们都根本就看不懂的这样的一些调料，那为了保证食物的多样性，我是不是在调料方面我也要这样丰富的买一堆回来，哪怕我不知道的是什么香料是什么调味料，我都往家里头这个拿，同时我在做菜的时候放一点，这样就能保证我们在调料上面也保证了这样的一个食物多样性吗？那我想先问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抛给蒋彤。
2: 这是个好问题。就首先第一个呀，就是食物多样性，这个是不用说的，因为它的营养的成分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调料的作用和我们的食材的作用啊是有区别的。调料是为了增加这个食物的风味，换句话说来讲的话，调料的营养的成分在这个当中不是起着绝对性作用。我倒是觉得调味料现在首先第一个追不求多样性，这属于个人口味和喜好的问题。有的人说我就喜欢吃芝麻酱，
0: 对，
2: 我芝麻酱可以拌一切，
0: 就好这口，
2: 就好这口，我什么都用芝麻酱行不行？你只要用的量别超过你一天的需求量，就是油脂只要控制好，你天天吃，你顿顿吃没什么关系。因为你芝麻酱拌一切嘛，你可以拌白菜，对吧？你可以做火烧啊，你可以蘸涮羊肉，你拌白菜，维生素膳食纤维有了，你做麻酱饼，你这个碳水化合物主食有了，你涮羊肉都蘸一个，你这个
0: 肉
2: 类也有，所以它是个调味品，你只要总量不超标，你怎么吃都可以。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你刚才那个开头开的特别好，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那个餐馆写着的是吧？本店绝不添加任何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每次看这种标题，我都一乐，我就说这个就类似于说，本店离百年老店还有99年一样的，就是他们其实只是一个表态，就是我是这样的。但他们其实给人输出了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人工合成的调味品是不好的，纯天然的才是
0: 最好的。
2: 我觉得这个不全对，而且大家有的时候不能往这个误区里啊去走火入魔了。这我发现特点什么，现在有些时候大家谈养生谈营养，一说食物多样性，这个我们之前做样本的时候，有一个我们的这个做健康管理的有一个人，我们要求是这样，在我们这儿做健康管理的必须给他一张单子，除了测评有一个饮食，我们让他把他的饮食要写清楚，写完之后呢，他上面就写个我早上起来吃了两颗油菜，吃了半根海参，冬笋吊的汤啊，写得很详细。我让我们看着说你这个不对，食不厌精是没错，对吧？但是你这么吃，你一天基本上都在厨房里头了，你哪有功夫去锻炼？特别详细。他说这不是你们提倡食物多样性吗？我们说我们提倡的食物多样性啊，没有多到你现在吃的这个程度。举这个例子目的是什么？就是这是一类人， 一说这个好，就一条路走到黑了。有的人说这个是不是人工的这个调味品就不好，
3: 嗯，
2: 然后就所有东西都不用人工的，全都用纯天然的，
3: 嗯嗯，
2: 这没必要。为什么没必要呢？我就举一个大家最常见的这个例子，就说咱们吃火锅这个事儿，
3: 嗯，
2: 很多人一说吃火锅都会想到里头会加一个传说中的一个这个调味品，
3: 对，某某壳，
2: 对，某某壳是吧，嗯，说加了这个东西人会上瘾，
3: 是。
2: 然后呢，有的时候呢，我还看有些记者去卧底
3: 啊，哦，因为他确实有的时候这个去卧底，你采访到了食客，人食客说我是老顾客了，
2: 嗯，
3: 过段时间我要是不吃这口我就想
2: 啊，对，然后
3: 真有人这么说，
2: 有人这么说。然后有的时候呢，你还会发现那个记者卧底的时候会发现那个店家拿了一袋什么什么什么粉啊，上面有包装什么什么大壳粉或者什么之类的，
3: 嗯，
2: 往里放，然后记者就会认为你看这个大壳粉是不是就是这个某某壳的成分，
3: 嗯，
2: 其实不是。
3: 不是吗？
2: 对，不是。原因在哪儿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多数的很多人说我吃了还想吃，
3: 嗯，
2: 这个核心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味觉的重口味对你的刺激所引起的。我就说这个味觉记忆效应，你吃了更甜的、更辣的、更香的、更咸的，你就会只想吃它，不想吃别的。
3: 嗯，
2: 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咱们就拿这种粉来举例。我们前段时间我还看了有一个这个媒体呢，他报道说这个什么什么粉含了各种东西，结果我们一看那个它上面那个配料表，
3: 嗯，
2: 哦，我们就乐了。
3: 为什么呢？
2: 那个粉呢，当时他们还拍了个照片，说这个东西叫大壳粉，好像感觉跟那个什么什么
3: 壳对呀，
2: 挺像的，
3: 啊，嗯，
2: 其实里头完全没有这个成分。它里头有一个成分倒是让大家还挺那什么的，它里头用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它里头用了一个东西叫茴香脑。
3: 茴香脑，我知道八角茴香
2: 是吧？
3: 对，这茴香脑是什么？
2: 不知道，还用了什么花椒素？
3: 你看，一加什么什么素，
2: 对，
3: 听着这个，我就觉得这绝对是化学调配出来的一些不健康的东西。
2: 其实是什么呢？就把茴香、花椒、胡椒这些东西做了提纯，也是纯天然的。提纯完以后的这个成分叫茴香脑，叫花椒素。
3: 哦，
2: 学名叫这个，但实际上通俗来说就是把这个东西做了
3: 提纯，嗯，
2: 但听起来是不是感觉就很神秘了？
3: 对，就感觉是化学的东西。
2: 对，听起来感觉就是有人要往里加害一阵
3: 下药了，
2: 是吧？下药了。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我说这就跟十三香没什么区别，
3: 嗯，
2: 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咱们国家允许的这种天然的香料，你猜猜有多少种？
3: 允许的天然香料，什么叫天然香料？就花椒就算天然香料？
2: 就比如说提纯的这种茴香脑，茴香当中提取的茴香脑，
3: 嗯，
2: 然后花椒当中的花椒素，
3: 哦，
2: 还有辣椒当中
3: 的
2: 辣椒素，
3: 哦，
2: 这些都是提纯的，这都算天然的，
3: 哦，
2: 包括辣椒、花椒也算天然的。
3: 嗯，
2: 你就猜，就这香料有多少种？
3: 十三香，至少有十三种，那我就给它翻三倍吧，
2: 翻倍，
3: 三十多种，
2: 咱们国家允许的添加在食物当中的这种提取的也好，纯天然的这种天然香料，
3: 嗯，
2: 400种，所以可以用的原材料的种类其实是非常非常
3: 多
2: 的，
3: 嗯，
2: 有的时候呢，因为做这种大规模的餐饮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完全加香蕉、花椒，完全加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会用提取物来加，
3: 嗯，
2: 这些东西也是天然的，但是它经过了人工的加工，所以有400种。
3: 那就有人会说了，可能这因为跟我们的国情有关，我们中国人多，对吧？我们一下饭馆，可不是那人饭馆也来不及做，
2: 嗯，
3: 那可能他就没办法，他就只能用这种提纯的东西，这种香料或者是这种什么什么素来加到里面去了。那正常的我们还是应该就吃这个花椒就好了。
2: 但是像你说的，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刚才说了，说他是不是加多了，是吧？
3: 对，
2: 有的人说我这个绝不添加这个，绝不添加那个，
3: 嗯，
2: 那我加多了怎么办？这个东西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叫自限性。
3: 什么叫自限性？
2: 自限性是举个例子来讲，你比如花椒，咱们就吃那个常吃的那个椒麻水煮鱼也好，什么也好，
3: 嗯嗯嗯，
2: 那个比例放淡了，你是不是觉得少？
3: 对。
2: 放多了，你是不是就觉得
3: 腻得慌？
2: 有的时候特别麻，你就不愿意吃了。
3: 是。
2: 这种特别麻就叫做自限性，就是自我限制，就是这个调味料，只有放在正好合适的度的时候才是行的，就像放盐一样，放少了淡，放多了咸。
3: 嗯嗯。
2: 花椒也是，用多了，你就觉得特别难吃，
3: 就是大家能尝出来，
2: 对，就这叫自限性，
3: 哦，
2: 而且还有什么呢？刚才说的是人工纯天然的，
3: 嗯，
2: 人工东西也一样，就比如说大家最常见的、最有感知的糖精，
3: 嗯，
2: 糖精这东西其实挺好。第一个，要我说没热量，
3: 嗯，
2: 第二个呢，你加一点，它就能让整个的这个甜的味道会发挥得很好，所以现在用安赛蜜、阿斯巴甜，对吧？很多生产的饮料，什么某可乐，什么某橘子汽水，
3: 嗯，
2: 什么现在包括某柠檬汽水都有无糖的，
3: 嗯，
2: 其实都是用这些东西做出来的。 它也有自限性。
3: 嗯，
2: 这种自限性就是糖精的东西，你要是说糖精加多了，水加少了，就不是甜了。
3: 嗯。
2: 是什么味道了呢？
3: 就苦了，
2: 苦了。对，这个也叫做自限性，就是所有的这些调味料，我说它是为了增加你食物的风味的，所以加不多，加多了你自己的舌头啊就直接
3: 就能尝出来，
2: 就能尝出来。
3: 嗯，
2: 这是我说的第二叫自限性。
3: 所以这个限是限制的限，
2: 限制的限，自我限制。
3: 嗯，
2: 第三个是什么呢？这些调味品它增加风味的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叫做降低成本。
3: 买那么多花椒得花多少钱呀？我就放一小点粉才多少钱呀？
2: 对，首先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它提高了效率，它让你的这个价格降低。第二个，就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出去喝那个，你看那个超市里不是有卖什么什么什么汤宝的吗？
3: 嗯，浓汤宝。
2: 浓汤宝，它就是浓缩的那个，就比如说有，我看那广告其实特好，
3: 说白了它能拌馅儿，
2: 对，拌馅儿，然后还能这个做汤。
3: 嗯，
2: 我用过几次，
3: 我也是。
2: 这个东西其实挺简单的，咱们家里头很难像餐馆一样存高汤，对吧？它一锅清水往里扔一浓汤宝，立刻就变成了一个
3: 鲜了
2: 浓汤了。它其实也是人工调制合成的，它的好处在哪儿？
3: 嗯，
2: 它能够第一个很快，第二它让这个成本
3: 降
2: 低
3: 了。嗯，
2: 这个浓汤宝最开始其实不是给老百姓用的，最开始其实就是商业上用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喝的很多牛肉汤、羊肉汤，这开餐馆的他用的其实也是这种浓汤宝。
3: 哦，
2: 但是用的呢不是那种
3: 咱们在超市里买的那种，
2: 不是小个的，它是像一个大白塑料桶，放一桶，用的时候㧟一勺，咵往那个锅里一放，汤立刻就白了，立刻就像那个味道了。
3: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点一个什么上汤娃娃菜呀，上汤什么什么这个那个，
2: 对，
3: 很有可能人就是这么调出来的，
2: 几乎一定是。
3: 哦，
2: 就是你看那个，你看那个上汤娃娃菜，你在餐馆你要是拿勺尝上那个汤，跟那个浓汤宝那个味道啊几乎是一样的，
3: 色儿都一样，
2: 色儿都一样。对，这就是我说它的第三个好处，它让这个价格的成本降低了。你看咱现在喝碗羊肉汤、牛肉汤十来块钱、二十来块钱，你要真的是人家认认真真给你熬，你看得多少钱吧，
3: 就不止这钱了，
2: 就不止这钱了。
3: 哎，那所以你看啊，刚刚你说了，又说了它现在降低了成本。

0: 那我们就更有这样的疑问了，商家是不是黑心人啊？啊，他为了多赚钱，所以他降低成本，多赚我们的钱，让我们这些顾客吃到的都是这些调出来的啊，就是用这些精给配出来的，对我们身体会不会有害呢？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揭晓。
1: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2: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1: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2: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1: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3: 哎，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看我刚刚上半段你说了那么多，其实是为了让我放心，但就有一句话你一下给说漏嘴了吧，你说降低成本。我们一听降低成本，那不就是商家他就是为了降低成本，他多赚钱，所以他才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并没有用真真正正的花椒给我们在那儿做，他只是用了一些花椒什么花椒素啊，这样的东西，花椒提取物放在里面了，然后让我们的这个食材有了这样的味道，同时我们心里就有点打鼓了，觉得受到了一万点伤害，是不是这样啊？我们经常吃这样的一些食物，算是提纯的调味料调味的一些食品，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害？
3: 我觉得首先是第一点是这个啊，就是不要认为说这个控制成本就是偷工减料，这两个事儿不能画等号。大家都觉得现在其实生活成本就是生活压力挺大的，就很多地方能省一点儿是一点儿。如果说有两碗汤在这儿，
0: 嗯，
3: 因为咱们都知道嘛，做我们很多节目里讲过，它营养成分其实不在
0: 汤里，汤里就是水，
3: 汤里就是水，然后温度比较高，然后有一些成为物质，让你喝起来觉得比较幸福感比较强，
0: 嗯，
3: 所以你喝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营养，
0: 对，
3: 而是为了幸福感，然后喝里头的一些东西。那同样的一碗汤，味道几乎差不多。一个15块钱，一个35块钱或者40块钱，正常人会选哪个？
0: 我会选那便宜的，
3: 便宜点的，是吧？
0: 反正味儿一样，我也喝不出来区别嘛。
3: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控制成本不等于这个偷工减料。但是他要是说我一个人工加了这些调味料的，
0: 他还卖35，
3: 还卖40、35，这就不对了
0: 啊。
3: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来讲，说是安全性的问题。
0: 嗯，
3: 安全性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我说了，咱们国家允许的天然的香料有400种，那么允许人工添加的这种调味型的添加剂的种类也很多。
0: 嗯，
3: 而且咱们国家是这样的，认为有问题的或者认为有风险的是通通不允许添加的。
0: 嗯，
3: 所以我们在市面上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添加剂，只要是正规厂家出产的，哪怕是那个餐馆用的特别大一桶的，只要它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其实它都是安全的。
0: 哦，
3: 很多人说不是有人说这有什么塑化剂什么之类的，
0: 对吧？嗯，
3: 还是我说的那个叫做有这个性质，但是你吃不到那个用量，就是有的时候说可能有些东西当中有害物质，确实存在，有害物质哪儿都有。
0: 嗯，
3: 就像二恶英这东西，大家都知道强致癌，空气中可能都会有，垃圾焚烧引起的。但是你日常你只要不在那个垃圾场的区域存在，长时间的工作，你不会受到那么直接的
0: 影响
3: 。吃东西也一样，它可能确实这个当中有害物质或者有对你人体不好的这些东西，但是它的量极低，你平时吃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吃得到，所以你就完全不用担心。
0: 嗯，
3: 那咱们再说回来上段讲的一点，为什么加了那个大壳素所谓的这个东西的这个麻辣烫，
0: 嗯，
3: 它就好吃，
0: 嗯，就好吃，而且你还想吃。
3: 哎，对，这原因在哪儿呢？其实说白了，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类似于我们加一个东西当中，它鸡精加的多，或者它干贝素加的多，它的提取物的种类丰富，这个时候它的这个味道
0: 鲜味就明显了。
3: 举个例子啊，
0: 嗯，
3: 咱们就说，同样一碗白水，
0: 嗯，
3: 有一个白水里只放味精，这就是普通的味精，
0: 嗯，
3: 有一个白水里可能放了牛肉提取物，放了猪肉提取物，或者说鸡肉提取物，
0: 嗯，
3: 然后放了干贝提取物，就干贝素，
0: 嗯，
3: 然后又放了一点其他东西，你说这两个汤哪个好喝？
0: 那肯定是放的多的那个。
3: 对，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些什么大壳素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它其实就是把很多种调味品
0: 拼在一起了
3: 最后放到了那个麻辣烫里头，你就会发现那个放了的比不放的
0: 就是好吃，
3: 就

0: 所以这事实上是它的一个核心。
1: 嗯，
0: 所以各位在吃的时候，你要担心的最核心的问题啊，我认为不是那个调味料的问题。
1: 那是什么呢？
0: 你要担心的其实第一个是那个食材的原材料卫生不卫生，洁净不洁净。
1: 嗯，
0: 第二个是它的整个的制备工艺制备过程卫生不卫生。第三个是你吃的时候，比如麻辣烫这种东西，你高温的东西老是这么吃，
1: 嗯，
0: 对你的食管损伤有多大，这些的对你的个人的健康的影响，
1: 嗯，
0: 都比那个调味品啊要多得多得多。所以别纠结那个调味品的事儿，
1: 嗯，
0: 关注关注其他的，要不然就因噎废食了。
1: 明白，因为我懂您的意思啊，就是在我们吃一道菜的时候，其实调味品只是占了很小的一个比例。
0: 对
1: 啊，然后其他我们主要还是吃那个食材，那本身调味料就是很小的比例，它进到这个食材里面呢，它又是更小的一个比例。
0: 对，
1: 吃进来我们人体对这样一个很小的一个比例的一些调味料，它的吸收可能又变成了一个更小的一个比例。
0: 没错，所以无数个小集合在一起，
1: 嗯，
0: 就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状态。
1: 哦，
0: 因为它不是一个无限递增，它是一个无限在
1: 递
0: 减的。就包括比如咱们炒菜，大家都知道炒菜你放盐，
1: 嗯，
0: 盐主要其实不在那个菜上，盐主要在菜汤里，
1: 嗯，
0: 一样的，你本来放的就少，然后你吃的时候主要的东西又都不在那个，
1: 对，你没喝那菜汤，
0: 对，你没喝那菜汤，嗯，然后你把这，我觉得吃麻辣烫应该不会有人喝麻辣烫喝那个汤吧，
1: 反正现在有叫骨汤麻辣烫的，
0: 相信我，那个骨汤麻辣烫里头一定会要用这个提取物，一定会用这个浓缩膏，但是我就说了，
1: 嗯，
0: 这东西第一个安全，第二个控制成本，你就想晚桥。如果是咱们自己在家熬一锅大骨头汤，然后再炒一锅这个火锅料，把这两个东西兑在一起，再放上煮的东西，全是纯天然的啊，就是刚开始你说的那个，
1: 嗯，
0: 咱卖它多少钱吧？
1: 贵着呢，
0: 啊，对吧？
1: 成本高啊，
0: 我
1: 还耽误功夫。
0: 我有经常这么安慰自己，
1: 嗯，
0: 我做这东西，我自己在家做，给我100块钱，我做不做？如果我不做。我就宁愿花50块钱去外面吃他的。
1: 哦，而且确实，刚刚蒋彤说完之后，我就在琢磨哈，就我凡是爱吃的这些麻辣烫，哪怕他们俩的店名都不一样，它是不同的店，你会发现他俩的味儿差不多。
0: 对，可能
1: 其实因为他们用的是同
0: 样
1: 的，
0: 对，用了一样的调味料。
1: 对，
0: 所以再说回来是什么？就是在调味料过程当中，你其实不需要去关注它的这个添加了什么哪些物质，就首先第一个国家的一个国家标准，
1: 嗯，
0: 把大家所担心的安全问题已经通通都涵盖在内了，这个是不需要大家去考虑的，
1: 嗯，
0: 你更多要考虑的其实是什么，我就说油盐糖这三类物质在你整个的菜当中的含量和成分是多少。就比如说要我说啊，一个纯天然的做出来的这个比如说麻辣香锅，
1: 嗯，
0: 和一个加了一点添加剂加了一些这个调味品的麻辣香锅，
1: 嗯，
0: 放在一起，你要关注的不是到底哪个调味料是天然的，你首先第一个要关注的什么呢，哪个更好吃，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些食材当中油盐糖的占比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嗯，
0: 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不用考虑。我再给你举个特别典型的例子，素菜，就是素斋，应该都吃吧，
1: 知道啊，嗯，
0: 对吧，人
1: 各种大豆蛋白做的，
0: 对，荤菜素做是吧，
1: 嗯，
0: 这个看起来好像听着觉得我今儿吃素，
1: 对呀，全是素的，大豆蛋白一点荤腥都没有。
0: 但是我吃过几个特别典型的素菜的毛血旺，
1: 嗯，
0: 素菜做的红烧肉，
1: 嗯，
0: 素菜做的各种各样的这些荤菜，
1: 嗯，
0: 你发现特点，第一个油完全都没少放，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嗯，
0: 盐没少放，
1: 嗯，
0: 它只是把动物蛋白变成了
1: 植物蛋白，嗯，
0: 那蛋白这个东西对人来讲，其实只要摄入的是合理的，对咱们都是安全的，健康的，
1: 嗯，
0: 但是剩下的油糖盐，你不论吃的是素斋还是吃的荤菜，你该吃的一点都没落下。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你不要认为说我吃的是纯天然的，我吃的是素的就一定健康，不一定
1: 是。而且有些素菜还为了让它更像这些肉菜，它有一些明油在上面浇着，那个
0: 勾芡是吧，
1: 啊，
0: 亮，
1: 那个油的那个亮让你觉得特别有食欲，啊，
0: 然后有的时候它为了让这个东西口感更丰润，它要往里加大量的油脂，让它更接近于这个荤菜的感觉，
1: 嗯，
0: 所以你反而可能想一想，它可能油脂摄入会更高。所以各位，养生这个东西或者营养这个东西，不是说听起来或者看起来，
1: 嗯，
0: 哪个好是哪个不是的，你更多是要拨开它的现象以后，你自己去理解里面的 本质，你就会知道到底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有风险的，也就不会经常被各种谣言所把自己搞得左右摇摆。
1: 是，
0: 所以当时我看了那个媒体他发了这么一个视频以后，就是说我记者去卧底，然后去揭秘了那么一个麻辣烫天的东西，然后还跑到一个实验室去做分析。我当时一看啊，得亏没去我们那儿做分析，坐我们那儿我就说这节目别做了。就是他把一个本来没什么事儿的事儿搞得挺神秘，让大家还挺担心。其实不用担心。
1: 明白了，就是所以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知道了啊，调味料和食物多样性它没有
0: 必然联系。
1: 对，没有必然联系。因为有人会说嘛，食物多样性是的，食物是可以多样性的，但调味料没有这样的一个硬性规定。另外呢，我们出去吃饭你也不用担心什么，哎呀它肯定是添加了这个啊，它这汤是勾兑出来的，没有问题。只要是在我们国家规定内的那400多种可以添加的提纯物质哈，调味剂的话都是安全，而且到我们的体内是少之少之少之少之又少。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有层层递减的关系。那希望大家今天听了我们这期节目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4: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5: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6: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8: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在路上要是碰到老人摔倒，你扶不扶？
5: 一定得上去扶啊。
4: 好人，哎，那你怎么扶？
5: 如果是趴着的就给他翻过来，如果是躺着的就给他坐起来。
4: 嗯，老人摔倒肯定得扶，但是到底怎么
6: 扶？
7: 脸上都摔破了，满嘴都是血线的。
4: 在山西阳泉的一个小路上，一个80多岁的老人就是面朝下直挺挺的摔了下去。
5: 那得赶紧去扶啊。
4: 老人啊运气好，正好有两个民警从这儿路过，七手八脚这就把老人翻过来，然后扶坐了起来。
8: 来，
9: 要不要送你去趟医院？不打120我们送你去医院。
4: 现场他们紧急打了120，把老人送到了医院。
5: 好，
4: 事后家人还专门赶到了派出所，对民警表示感谢。
5: 那是应该的。
4: 不过中国科协救援科普专家李志新大夫认为，扶摔倒的老人最好这么扶。
10: 如果真是面朝下摔倒的话，我觉得当时的情况是非常危急的，有可能造成前胸啊、颈部啊、头面部的这种损害。他有意识的话，让他自主的运动两个胳膊，如果呢有一侧很疼，有一侧呢不是那么疼，自己的能吃力，这说明了那边呢没问题，帮助他搀扶着坐起来。如果说坐起来也可能有危险，或者说不舒服，或者我们不能判断，我们也不能

0: 昏迷或者被困的事儿，情况啊特别的危急。
1: 一个人在家还能被救，那这些老人是怎么独自在家还能被成功救援出来的呢？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消防员用破门器在进行破拆。
1: 这件事啊，发生在上午7点多，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苍南胡同6号楼一名老人在家中昏迷。
0: 现场不到1分钟就破门成功。
2: 哎，医务人员，
3: 医生，
1: 医护人员现场判断老人还有生命体征，于是赶紧送往医院救援。
4: 此时此刻，应急时刻，
0: 独自在家昏迷不醒的老人，怎么能够得到医警联动破门而入的成功救援呢？原来呀，老人的女儿在外地出差，她给家里安了一个摄像头。这天呀，她发现这摄像头里的老人一直躺在床上，她大声呼喊，老人没有回应。
1: 防火监督员王硕说了，老人独自在家呀，摄像头少不了。
5: 家里啊，安装了非常关键的监控设备啊，能够及时的发现家中老人的异常状况，报警进行处置，对老人实施一个救助。这些智能设备啊，相互之间还可以联动，比如说监测到有人员通过，它会给你的手机发一个提醒，这个老人可能有一些异常状况啊，比如说长时间在一个位置不动，他也会给你发一些这个提醒。
0: 哎，徐克，你听啊，人家这家的这儿女还真是挺有心的，
1: 是给老人购买了一个摄像头。
0: 哎，我千里眼顺风耳，我就是在单位，我稍微花上2-3秒的时间看一眼，哎呦，我们家老爷子这怎么3个小时躺在床上不动了？
1: 是，
0: 哎，就可以点击那个对话的那个小喇叭，爸，你干嘛呢？爸，
1: 能直接说话。
0: 人那边没答应，儿女就知道这不太正常，
1: 出事了。
0: 天的，
1: 嗯，
0: 所以啊，我觉得人家家儿女这个孝心那是真的尽得挺到位的。
1: 其实有的时候，就像咱们所说，这个摄像头还是很必要的。
0: 嗯，那没有摄像头，那就得干等。那下面咱们就要说一个案子了，这个啊，也真的就是个干等。
1: 干等的案子，
0: 这个事情呢是在早上9:02，
1: 消防站接到一个报警，一个居民楼啊有一个老人摔倒了，摔倒还不是最关键的，而且房门被反锁无法打开。
0: 这家没有摄像头啊，发现这个情况的呀是儿女，这都9点多了，到家里来呢看老人，这左敲门右敲门就是不开门，有钥匙开，哟，开不了，
1: 反锁了。
0: 这屋里什么情况啊？这怎么办啊？于是啊，他的儿女们赶紧这就给消防局打电话。咱们知道啊，其实呢，遇到这种事儿有两种选择，一种呢是给消防局打电话，但消防局呢，往往呢就是得破拆呀，
1: 得破拆，暴力破拆，
0: 有点损失，因为他不是专业的那个开锁的
1: 技术人员。开锁的，对，
0: 但是开锁公司呢，他要是来的话呢，他会收钱，但是他呢，您这个锁芯啊，他就能给你保住了。在这种选择当中呢，这儿女呢选择的是消防员，我觉得我也能理解，因为他觉得可能
1: 急嘛，
0: 他可能想的是消防员是国家的专业的消防救援队伍，不像开锁公司毕竟是民间的哈，也能理解。但是如果说啊，老人没事儿，仅仅是困在屋里，您也可以考虑开锁公司，因为呢，他虽然花200块钱，但是他锁芯没事儿。那这个老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1: 那我们就来听听副站长张朝涵的介绍。
6: 因为他这个老旧居民胡同就相对比较多，而且老年人的群体也相对比较多一些，所以说相对应的突发事件相较就多一些。这起警情主要是在这个居民楼，我们也是接这个119指挥中心调度这个社会救助路上啊，然后联系这个报警人，有一个老人摔倒了，并且这个房门这个反锁无法打开，这个老人还有这个安眠药助眠的这个习惯，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而且是我询问是否有意识，老年人都没有任何的回应。这个报警人是这个老人的子女用这个钥匙进行一个开门，是已经开不了，因为老人在里面已经反锁上了。
1: 那张站长，您赶到现场后，您能给我们描述一下您当时就是眼前的景象吗？
6: 眼前的景象是一个是子女都非常着急，情绪也比较这个激动，而且他那个家人亲属啊，包括现场民警前期也是尝试这个自行用这个螺丝刀进行破拆，但是这个破拆未能成功。老人他那个摔倒的地方正好在这个屋门下啊，如果按照传统的这个破拆方式的话，我们要把那个锁芯进行破拆，可能会对老人造成这个二次伤害，所以说我们到达现场后也是通过采取破拆这个防盗门的上方那个铁网破拆打开作业面，然后把手伸进去，然后把那个反锁的按钮给它打开，对这个房门进行一个打开的方式。
0: 你们没有破坏那个锁子是吧？
6: 对，因为老人他是摔倒的位置距离这个防盗门特别近，如果我们破拆这个锁芯的话，他那个锁芯暴力破拆，他是往里送的，怕那个锁芯对老人造成二次伤害，所以说我们另一种方式来进行一个处置。
0: 那您进去之后看到老人是什么样子啊？
6: 老人是平躺在地面，

0: 因为当时120已经到场了，所以说现场聚集的人员比较多，所以说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是清散人群，然后让这个120救护人员对老人进行一个救助。老人是没有反应啊，无意识，但是脉搏心跳啊都是正常，是一位女性老人啊，年龄大概在70到80左右，也是年龄非常大了，
1: 挺大的。
0: 现场没有积水啊，应该是老人自身这个腿脚不便啊，
1: 嗯，
0: 家中无人看护，所以说造成了这起事故。
1: 他一个人在家，他反锁什么门啊？他为什么要反锁呢？
0: 这个我感觉应该和大部分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应该是有关系的。大部分人这个晚上睡觉之前，他可能会有这个锁紧庇护好这个房门防盗的这个意识。
1: 嗯、
0: 我们是早上9点接警，老人应该是前一天晚上锁门，然后是早上没有外出。
1: 张站长啊，您最近还有没有出过类似的警吗？
0: 类似破门的警情其实也有一起，他是在一个公共洗手间，门带上了，但是打不开了，也是联系我。
2: 那个也是他给反锁了吗，张站长？
0: 啊，那个不是反锁，他是锁芯老旧，月方是没有及时更换，造成了这个人员被困。我们是采取这个破开锁芯的方式，把那个被困者给救出来
1: 啊。这个锁子呀，真的是没小事儿哈。
2: 嗯，
1: 如果呢，老年人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没有反锁，那他的儿女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打开这个房门来及时地救护他哈。可是呢，因为反锁了，就只好去请消防部门破拆一定的这个防盗门，才能够把老人救出来。某种角度上讲啊，那肯定不如儿女赶到现场就看到老人并且呢施救这个效果好。那就这个事儿，您给我们提点对于老年人安全的意见建议吧。
0: 一个是子女的这个陪伴，尽量不要孤寡老人一人在家，或者可以通过按一下这个摄像头实时关注老人的这个状态。再一个是在这个洗手间还有这个洗澡间设置这个防滑垫，包括在这个桌角拐角处转角贴上那个防撞护垫，采用这种方式尽量的避免这个老人这个摔倒以及摔倒所造成的这个二次伤害。
1: 嗯，
0: 但是我感觉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子女的关心还有照顾陪伴。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人老了不容易，特别是一个人过或者一个人住，一个人在家更容易出事儿。
2: 您比如说像刚才咱们听两个案子，都是老人自己在家的时候把自己给反锁了。
1: 可是呢，有的呢，这儿女千里眼顺风耳，在电子摄像头上就看到了。
2: 嗯，
1: 这可以说啊，一点都不耽误啊，马上这边就可以打119。所以我特别建议儿女们给老人装一个这个摄像头，没多少钱，几十块钱。
2: 对，这样呢，您在平常上班的时候，您说您也不用每天一个电话，是吧？担心怎么样？抽出一分钟，像姚博说的，您拿手机看一眼，比如说您父亲躺在床上3个小时没动，您问问，现在有很多扬声器功能，
1: 喊一喊，
2: 对，他要能回应那就是没问题。
1: 哎，是的，您要说您有这么个装置，那家里就跟有一个电子保安一样哈。
2: 没错，
1: 特别的省心和尽心。咱们再说一个，给大伙说说啊，空港消防救援站接警的一个任务。
2: 这个呀，发生在空港吉祥花园小区一个住户家里。他这是什么情况呢？自己的家门打不开了，老人在外边，您想想这个冬天啊，也是很寒冷的，所以消防站是立即出动1车6人赶往现场进行一个处置。
1: 那咱们赶紧来听听啊，消防支队的宣传科的姚天龙给咱们说说啊，这老人他怎么就在外头回不了自己家了？
4: 他那个门呢，是他出去扔垃圾的时候呢，他这个防盗门锁上了啊，所以说老人特别着急，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他的孩子不在家里边，他的这个老伴儿呢也不在。这个老人70多岁了，就他自己打电话的时候也比较着急，也比较紧张。然后我们在这个出警过程中呢，给这个老人进行安抚到场之后，这个钥匙呢，他说放在桌子上了，老人也是说不要把这个门给破坏了。当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询问了老人，说家里有没有在做饭，因为正好中午的时间嘛。
1: 嗯，
4: 然后老人也是，就是说他说话都特别紧张，然后我们也是一直安抚，也没有做饭，就是出来的时候他这个门被反锁了。因为70岁了，老人上年纪了，啊，有一些老人病的一些症状，一直在说不要拆门，不要拆这个窗户，然后没问题，相信我们。
5: 你别动，我一会儿手
6: 往沟渠让他往回滑就行了嘛，肯定掉不了。
4: 他在一层，然后我们就绕到后面，然后他的窗户呢，然后给打开了。打开之后呢，我们利用周边的一些树枝、这个软管、竹竿，制作了一个咱们这个一个钩子。
6: 这个不软呀，是铁丝呀。
5: 嗯，你给它夹着，
6: 夹过了，紧着呢，现在。
5: 对，我倒没给
7: 夹。
6: 你别窝的钩太大了，它穿不进去。
5: 你要是让它看见，
6: 这样不好钩。你
1: 还好啊，您看这个住户住的是一层，正门的防盗门。

0: 虽然被锁上了，还好还好，他这门钥匙啊，正好呢在他的卧室的这个桌子上，这个卧室的窗户他没在里面锁死。他家不是住一楼吗？这窗外就能站人了。于是呢，消防官兵呢这就想办法自制了一个长长的一个吊钩，来吊他家桌子上的这个钥匙。咱们接着来听姚天龙给大家介绍这个救援的过程。
1: 我们第一次呢，试着去够的时候呢，因为它周边的这个材料呢，我们能利用上的一些器材不是太多，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竹竿管子啊，就拼凑了一下。第一次呢，它这个杆子有点短；第二次呢，我们就又进行了加长啊，又加了一个这个铁丝，弄了一个吊钩。窗户到那个距离得有2米多、3米。
0: 嗯，
1: 如果在楼上的话，确实是没有办法实现。正好他家里住在一楼，所以说我们是尽可能的不破坏他住户的这个原有的一些财产，利用方法去把他的钥匙给取出来。
2: 哎，出来了，那个走，
3: 太谢谢您了。
0: 这种情况啊，开锁公司其实可以帮忙，是不是？
4: 嗯，
0: 哎，对，锁芯也没有破坏，很快就进去了。当然了，老人呢愿意找消防局也是可以的啊。那消防局还制作了一个长长的吊钩，正好给吊出来了啊。
4: 对，等于是没有破坏锁，然后又帮助老人打开了这个房门。
0: 嗯，但是啊，你有没有想过，你万一你倒垃圾门被封锁上了，正做饭，那这会儿啊，我觉得那真是时间就要命啊。
4: 那非常紧急，那就。
0: 所以就咱俩刚才说的，
4: 嗯，
0: 您给老人安一个指纹锁。
4: 指纹锁。
0: 哎，
4: 嗯，密码锁
0: 去了，
4: 嗯，
0: 啪，门关了，
4: 没关系，拿指纹或者拿那个密码是吧，往上一摁又开了。
0: 哎，老人根本就不会有这个后顾之忧。所以家里有老人啊，我们俩是建议您花钱再花钱，指纹锁、电子摄像头一样您都别落，这是基本的安全装备。
4: 对，而且您算是把这钱花在刀刃上了。
5: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4: 那咱们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啊，也是一个大风带来的警情。
0: 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消防救援支队宣传科的科长齐兴龙给咱们说说啊，这常常有大风的天气下，他们处理的两个类似的警情。
6: 出了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警，而且情况还都是差不多的。家里面啊，都有这个非常小的一个小婴儿，或者是这个幼龄的孩子，刚刚会爬的这个。当我们接到这个报警电话，我们联系报警人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老奶奶，是这个楼上的这个被困的这一家的邻居。被困的那个老奶奶呢，住在六楼，然后呢，她这个通过这个窗户啊，这个喊楼下的这个邻居，结果楼下的这个也是一个老奶奶，她就听到了这个事儿，然后她就帮忙拨打了119。我们到现场以后呢，一看就是这个被困人员的这个家里面呢，她的这个门锁呢是一个密码锁，在五楼询问这个六楼被困着的这个她这个门的密码锁，这个密码，我们通过这个密码就打开了她这个门。进到屋里面，我们就发现什么呢？被困的这个老奶奶呢，她是要去这个住的这个房间里面给这个小宝宝取尿不湿。而这个小宝宝呢，他是刚刚会爬，这个门呢是怎么关上的呢？是这个季节呀，咱们很多的家庭啊，他开窗通风，然后结果呢，那奶奶刚进屋，这门啪就被这个风给吹得关上了。在这关上的一瞬间呢，这个风啊，这个很强，然后他就把这个门呢，就是那个门锁那个位置给震坏了。关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时候风一吹，关门声音非常大。然后就把这门锁震坏了，他从里面打不开，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屋子的阳台向楼下求助。我们一开门，密码锁一开，就发现这个宝宝在这个奶奶困的这个屋的这个门口正在那里哭。然后呢，我们就赶紧把这宝宝抱起来了，我们从外面轻松一开就把这个门打开了，都没有进行怎么处置就打开了。奶奶出来以后对我们表示感谢。
0: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齐兴龙就这样的一个警情他的一些提示。
6: 我们讲串堂风，这个风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刮到这个门上面，咱们室内的这些木门上面，我们就可能听到梆一声梆一声，这个门就会以非常快的速度向这个咱们的门的边缘打过去，这个声音是非常大的，被这个串堂风吹的。如果说咱们屋子要开窗通风的时候，那么我们切记要么让这个门打开着，要么这个门咱们就给它关闭，不要让他说你什么也不管就把这个门打开了就不管了，这个是不行的。而且有的家长会说，让我们家这个门吸啊，说这个磁铁能不能把它吸得住。但是我先跟您说，这个磁铁呢， 有的说这个新装修的家里面这个磁铁力量可能比较大，但是有的这个磁铁的力量比较小，可能就扛不住这个风。我生活在老房子的时候，我的这个姥爷姥姥他们这辈的人呢，他们都在这个墙上啊，他们在类似于就是用这个墙钉打出了一个挂钩，用这个绳子把这个东西把这个门直接就挂在这个墙上，是挂不动这个门的。如果说感觉危险，那么我们觉得还是用我给您推荐这个方法，把这个东西弄到墙上去，给它更多的这个拉扯的这个力量，把这个门拉住，不要让它来回的忽闪，结果突然一关上，第一梆一声吓您一跳，第二个如果说附近宝宝在附近的话，那宝宝有可能会受伤。
0: 大家就现在生活啊，房子比较大，卧室一般的可锁可不锁，所以这个锁子要是坏了，一般来说不容易及时发现哈。实际上啊，卧室的门在破拆的时候，其实它比外面的防盗门更难破拆，可能这个呀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那咱们一块来听啊，公安局认证的开锁公司，绰号啊叫开锁王，他给咱们介绍介绍这卧室要是门反锁了，您为什么最好找开锁公司。
3: 这个卧室门啊其实不容易坏，如果要赶上风特别大的时候，最好把门拿个东西给严挡一下，不让它关起来，通使劲的就自己关上了，那样呢容易把锁就能撞坏了，注重这个就行。还有一个这个卧室门锁呀，因为使的频率它比较低，大家经常检查检查这个卧室门锁，如果出现问题就及时维修和更换。这个卧室门跟防盗门还不一样，它如果要是坏了开不开的话，开起来比防盗门还慢，一般的锁老人锁孩子都比较着急，锁的钥匙都插在上面，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赶上刮风啊下雨啊，因为夏天不都热嘛，开窗户比较多，因为它风比较大，我都拿个东西把门给挡上，不让它自己关上。如果一旦自己关上呢，这个门锁很容易坏，所以说坏了之后你也想开的时候比较麻烦。防盗门呢，因为它是铁皮的，铁皮的呢它里面好多空的，只要把锁撬开了好多都是空的，好多点都能看得见。卧室门正好相反，卧室门它都是实心的，它里面就是撬开了都看不见锁点，没法撬，有的锁都是坏了是才开不开的，所以说它的舌头啊都掉在门框里面了。门框里面呢，因为门框和那个门之间还有点距离，它的距离都是实心的。
5: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虚，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0: 是啊，要是实心儿的话呢，那你就只能是撬了，只能是破拆，那你这个门估计都保不住，
4: 就没法要了。
0: 所以啊，大伙儿权衡权衡，这种事儿您最好别摊上，摊上了你就想，卧室门一般是实心儿的，那肯定破拆了之后连这门都不能要了，那您是找消防局还是找开锁公司啊？您自己衡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伙儿重点说的是这样的一个家里呢，要是有人被困了，哎，怎么办？我们也给大伙儿提示了啊，老年人家装智能设备。年轻人呢多关心老年人，老年人啊也尽量反锁门可以早上赶紧打开哈。
4: 对，
0: 有什么事儿赶紧拨打119报警或者找开锁公司。
4: 其实反复在节目里说，对老年人呢，您一是咱得花钱花在这刀刃上弄点电子设备，第二点啊还是得陪伴。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5: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虚，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0: 何其何乐，开心一刻，
1: 开心一刻，
0: 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2: 两夫妻正在等车，忽然妻子对丈夫说道：
3: 哎，车快来了，你有零钱吗？
4: 哎呦，你忘性真大呀，自打和你认识之后，我口袋里从来就没有整张的。
5: 小姚看了游泳馆招聘救生员的广告以后去报名，老板就问小姚：
2: 你有什么特长啊？
3: 我呀，这游泳池深2.1米，我身高2.17米。
2: 约翰和汤姆两个人看演出，一个冗长的节目结束之后，约翰激动的热烈鼓掌。看得犯困的汤姆不解的问：
6: 哎，约翰，这节目也太不精彩了，你怎么还看得那么开心呀？
2: 哎，因为我们总算把这个节目熬过去了。

0: 一年级的课堂上，老师向一个同学提问：
1: 小华，龟兔赛跑的故事还记得吧？你说说看，兔子为什么输给乌龟呀？
2: 老师，因为它睡觉。
1: 那怎么样才能使兔子不睡觉呢？
2: 把乌龟换成狼。
3: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教官检查内务，对队长的被子很有意见。小李，为什么你的被子总是叠得比小丁的差？一看就是一团一团的。
4: 报告队长，小丁家里是做豆腐的，但是我们家是做花卷的。
1: 新兵准备跳伞，教官打开舱门，最后叮嘱道：你们一定要数到十，数到十以后再打开降落伞。
0: 大家严格的执行命令，一个接一个的向地面飘落。突然有一个士兵惊呼道：前面那个一定要摔死了。
1: 教官怒喝道：怎么回事啊？
5: 他有严重的口吃。
1: 第一天军训，军姿刚站了十分钟，一个妹子就晕倒了，直接就栽在身边的姑娘身上，随后就被架走了。教官顿时开始强调：受不了的要及时报告，不要硬撑，只要站十分钟就能晕，难不成你们都是林妹妹转世了？
0: 众人感到很疑惑。后来休息期间，大家都来围观晕倒的妹子，问她为什么会晕倒，答曰：刚刚太困了，睡着了。
3: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群旅游者来到了尼斯湖畔，他们非常希望能够看一看湖中的怪兽，于是他们向小旅馆的老板打听：
6: 先生，请问您怪兽经常在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
4: 这个问题啊，根据我的经验啊，通常是在每个人喝完了我家店里自制的五杯威士忌之后，怪兽就出现了。
1: 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走进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图书馆。
7: 请问在这座图书馆里有没有《女人是男人的仆人》这本书啊？
0: 女管理员也非常有礼貌地说道：对不起先生，我们这所图书馆不提供科幻小说。
1: 刘易斯先生正在煞有介事地对他的好朋友贝克说道：
8: 昨天我看见你老婆了，她咳得那么厉害，在大街上大家都在看她，她一定病得不轻吧。
4: 哦，我的朋友，这次你肯定搞错了，我太太一点病都没有，她只不过昨天在逛街的时候穿了一套新衣服。
3: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清新愉悦，有料有用，轻松真诚，懂你爱你，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
6: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愿我们在平凡的生活当中都学会发现美好，珍惜自己。来自于刀郎的深情歌声，开启了今日的经典好歌之旅。你好朋友，欢迎收听这个上午的时光留声机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您依旧锁定收听的频率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各位好，我是你的朋友星宇。每天星宇在综合广播的直播间，通过电波陪你一起听听老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随着歌声飘来的可能是一段老故事，一个刻满

回忆的老地方，一条布满脚印的路，虽然珍藏在心底许多年，可是许多年之后再听这些老歌，就像是一杯清新的绿茶一样，可能它没有咖啡的浓醇，没有果汁的酸甜，只是一股淡淡的清香，却也是沁人心脾的。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作品，醇香浓郁的京腔京韵，前门情思大碗茶，来自于很多朋友喜欢的一位著名歌手航天奇啊，几代人记忆深处快乐回忆满满的老歌。在20世纪80-90年代，航天奇这位歌手可以说是流行音乐的风向标，在华乐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年和毛阿敏、韦唯在华乐坛可谓是三足鼎立，而且他曾经提携过多位著名歌手，包括现在的天后那英。航天奇的声音清亮，吐字清晰，演唱自然富有情感，歌路很宽，舞台风格非常的大气。他学音乐从美声起步，后来呢又学习民歌，最后改唱流行歌曲的航天奇，可以说之前的学习奠定了为他后期演唱通俗歌曲奠定了非常雄厚的基础。他的音乐风格多变，也是一位由西北风歌手成功转型多种风格的全能型音乐高手。最近的综艺节目航天奇也是频频亮相，我们思绪也一下回到了从前的美好时代。继续和你听航天奇的歌《信天游》。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愿说每天听众朋友和您一起听听老歌，在这些怀旧的旋律和声音当中感受一份岁月的温情。这首经典粤语对唱来自于关正杰、关菊英演唱的《两望烟水里》。

这位香港老牌歌手呢，关正杰是粤语流行发展史上一位早期实力派的歌手。他在中学时期曾以与何国玺合组乐队，以唱民歌为主，67年的时候在歌唱比赛中崭露头角，但乐队后来因为这个队员的升学原因而解散，他转做个人发展。关正杰是一名早期在粤语流行音乐当中具有非常重要影响力的歌手，也是粤语流行音乐发展史上做出非常多贡献的歌手。比如许多著名歌手，比如说张学友啊、刘德华等等，早期接受的粤语流行音乐的启蒙和洗礼，也是来自于关正杰和许冠杰等歌手。其中张学友更是多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演唱会这样的场合演唱关正杰的歌曲，借以表达对这位前辈歌手的喜爱和尊重。我们继续来听关正杰的代表作《人在旅途洒泪时》。

哼着最眼唱的漫漫前路，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正在直播的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时光留声机，和每天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来分享今天的经典影视金曲，来自于电影《咏春》的主题曲，由陈淑桦演唱的《问》。

0: 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2: 好的，生活当中不能够没有音乐的陪伴，而经典老歌在音乐当中，诸多类音乐当中，更有情怀，更有回忆，更有温暖的感受。也愿您的生活是温暖的，愿您的心情是美好的，心态是放松的。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感谢您关注收听了本期的时光留声机，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4: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5: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6: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8: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又被人怀疑自己的能力了，涂建玄有点哭笑不得。难道自己不爱表现的性格得改改吗？他说，是，也许是有个线索，我暂时没有和警方说。
2: 你指的是老方手里的那个板凳？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他会这样干？上面有凶手留下的痕迹。
1: 涂建玄摇头否认。薛晶晶沉默地把报纸放在了咖啡桌边，手不断地颤抖着。她看见男友梁立胜从咖啡厅外进来，手里还捧着一束玫瑰。
3: 我看见卖玫瑰的小女孩挺可怜的，在街上到处追着每个男女推销，又没人愿意买，天那么冷，昨天已经是大寒了。
1: 梁立胜把玫瑰放在了薛晶晶的面前。
2: 所以这个大摄影师就互化心切了。
1: 薛晶晶冷冷地说。
3: 你是在为他吃醋？什么大摄影师，我顶多是个爱好者。说到摄影，我最近那个组上的杂志片你看了没有？尤其是那张豹子的眼睛的特写。你知道我当时离那个豹子距离有多远吗？
1: 梁立胜面露得意之色，指了指坐在面前的薛晶晶，又指了下自己。
2: 有那么近？
1: 薛晶晶轻描淡写地发了出了感叹，喝下了一口滚烫的苦咖啡。
2: 小心点，你以为你还真能斗得过一头豹子吗？
1: 这让梁立胜感到索然无味，顺手翻起了薛晶晶刚才看的报纸。很快他被一则报道吸引了，嘴里喃喃地念了个名字，
3: 方诺，和你之前的男朋友同名吧。哦，报纸上说他就是我们这里的人，难道是真是他？奇怪，他消失了那么久，竟然死在了塔县，入室抢劫呀，他也太不小心了。
1: 口气里好像是更多的是对方诺的背责。他瞥了眼薛晶晶一眼，又说，
3: 你会不知道他在塔县吧？
1: 薛晶晶不满地说，
2: 我为什么就会知道？半年前他就不声不响地走了，什么都没留下。
3: 于是你就变得十分心碎，于是我就有了机会追你。
1: 这先生也太不了解我了，我从来都是和人公平竞争的。哼。梁立胜冷笑了一声，对情敌离开才得到的这个追求的机会的说法显得很是藐视。
2: 是啊，你是富家公子梁立胜啊，赫赫有名的中国青年摄影家，一套摄影器材就抵得上很多人一套房子了。

0: 我也希望我不是什么梁公子。如果有一个机会把我变成方诺那样一无所有的人，我依然会变成梁公子的，至少我绝对不会离开我所爱的人。梁立胜对自己从来都是很自信。薛晶晶闭嘴了，他没有反驳的底气。过去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如黑铁一般存在，什么都无法改变。那个甜蜜又万分苦涩的过去，一个年轻靓丽的薛晶晶，在大学里面一直是有名的笑话，追求她的人如恒河之沙，但她却选择了同班同学，那个父母因病双亡而完全靠自己打工赚学费的方诺。尽管薛晶晶家里也很困难，母亲一直有病在身，但薛晶晶执意地选择了方诺，不仅仅是因为别人说她勤奋努力是一只潜力股，不仅仅是因为她可以在寒夜里背起她的母亲奔向数公里之外的医院，不仅仅是她那般坚毅而动人的目光，他们就是相爱，很简单。方诺甚至规划好了未来的工作，他要赚钱，他保证会在3年内买一套算是宽敞的房子，会请最好的医生为他的母亲治病，会让他们的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这一切在他似乎玩命似的工作中开始逐渐实现。但薛晶晶说，你不要这样累，他只要需要他爱他就足够了，他自己有份稳定的工作，母亲的病虽然一直都是个问题，但他在自己的收入里面完全可以拿出平时治疗的费用。
1: 总之你爱我就够了。
0: 可是半年前这一切都消失了，他突然走了，甚至不敢面对薛晶晶。他的朋友捎信说他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他要为她付出一切，所以他走了再不回来。连方诺的朋友都很难为情地说，方诺让他不要去找他。如晴天霹雳，薛晶晶简直不敢相信。他给方诺打电话，他的口气很是冷淡，还带点阴阳怪气。
2: 你打得真巧啊，我正准备换号。
0: 也好，最后一次告诉你，我对你真的是厌倦透了。你很漂亮，可是漂亮的女人都有一个通病，爱慕虚荣，自以为是。不就是有个梁公子在追求你吗？你脑子里想什么我还不知道吗？说起来还是我主动成全你跟梁公子的呢，人家有钱，又爱到处旅行摄影，要钱有钱，要浪漫有浪漫，我算什么？一个父母双亡的穷鬼，为了你我拼命工作，拼命想出人头地，累得半死，有什么意思呢？听起来很欠揍。
1: 你有点风度好不好？梁立胜再自命不凡也不像你这样伤人。
0: 薛晶晶不服气地说，
1: 我没有让你玩命工作，我说了只要你爱我就够了。
0: 还替他说话呀，看来你已经是他的人了呀。
2: 我是没有人家有风度，我就是穷人家的孩子，没享受过那种高等的教育，在你面前说话我真累。
0: 我现在女人比你好千倍，至少我在她面前不用隐藏自己。苦涩的回忆总是不由自主地出现在薛晶晶的脑海里，甚至她不止一次地诅咒过她。餐厅里两人沉默了良久，梁立胜放下了报纸说了一句，
2: 我现在去趟塔县吧，我知道你放不下。
1: 我不想去。
0: 梁立胜好像没听见一样，起身走向了停在外面的越野车。不知道涂建玄的做法是否有用，小柯也只好跟着这位非著名侦探再去一次方诺的房子。他抬头望见了夕阳，此刻的余晖笼罩在塔县不大的城区上，和老房子群衬起来，显出一份古朴的味道。小柯忽然低下头，
2: 怎么了？
0: 涂建玄不解地问。有一天他和方诺也是在这个时间走在城边，方诺看着夕阳，整个人忽然就呆了半天。小柯问他怎么了，方诺却别过头没有说什么，但小柯清楚地看见在他的眼角分明有一滴

0: 晶莹的泪在滚动。那天，方诺的情绪变得很坏。本来人家就是普通的师范，但他却喝了很多酒，想把整个人泡进了酒缸。即使他喝得走不动路了，也不要小哥送他回去。他说自己没事儿，这不禁让涂建玄想起了一件事。一周前，两个男人一路从图书馆出来，两个人说着看到了一本摄影杂志，涂建玄第一次显得很健谈，自顾自地说起那些镜头的构图和用光，十分兴奋。过了一会儿，他才发现方诺正出神地望着天边的夕阳。涂建玄直性地走进了卫生间，看到了坐便器落水口的积水，小柯奇怪地问：“
1: 怎么了？”
0: 涂建玄说：“蹲便器周围都是血迹，为什么蹲便器里面却没有呢？”小柯明白了他的意思，有人把水冲走了，可这又代表着什么呢？涂建玄忽然一踩脚下的脚踏，便盆里注满了水。可是，他好像是早有预料到的，尖叫道：“
2: 果然如此，看，水有点堵。”
0: 方诺的钱夹里少样东西，如果没有猜错，就是在这里。那个东西通常不好说，还好啊，我以前被卫生间堵水的事儿伤透了脑筋。这个样子异于他平时的腼腆，可是能在他投入案情分析的时候就会这样兴奋。他站起来，环顾卫生间四周，叹了口气：“
3: 哎，还真没有工具啊。”
0: 他索性把手伸进了便盆的落水口里，使劲地抠掏着。好在小柯也想到了案情的本身，对他奋不顾身才没觉得恶心。他到底会认为里面有什么呢？鼓捣了半天，涂建玄眼前一亮，把手从里面收回，出现在他手上的是一些发亮的碎片。小柯认出这是贴了塑料膜的照片，蹲便器的角落通常都是 U 型，对一些硬质的东西如照片来说很容易造成堵塞。涂建玄又把手伸到了落水口里掏了好几次，终于一些碎片被集中了起来。他拼了一会儿，大体拼出来一个比较完整的女人照片，照片不大，正好可以放在钱夹里。
1: 是他？
0: 小柯似乎认识这个人。他说昨天下午他到图书馆来的时候转了一下，没有看书，很快就走了。因为图书馆里通常都是常客，所以有新人进来他都会记得很清楚。何况这个女人长得很漂亮，他最起码可以断定那个女人穿得很时尚，绝对是外地大城市里来的人。是老方的女朋友吗？可是老方有女朋友也最起码有好几个月的事情了，怎么这里没人见过穿如此时尚的漂亮女人呢？穿着时尚，涂建玄带着小柯去了阳台，那里还挂着几件女人的内衣和外套，但小柯却说：“
1: 不对，这些衣服是本地的穿着风格，很土气，不应该是那个女人的打扮呢，这是怎么回事？”
0: 尽管对服装没有什么认识，但涂建玄记得卧室外面都是雪屋的女人的衣服也是这种类型。
1: 老涂，
0: 小柯突然惊讶地拉住涂建玄的手臂，他颤抖地指着阳台下，街道上停着一辆黑色的越野车，有一对男女站在旁边望向方诺的住处。与寒冷的天气，大家厚实的衣服穿着不同，男的只是穿了一件长袖的 T 恤，外加一件浅色的灰色马甲。那个女人涂建玄看得很清楚，她就是照片上的女人。在警局里，当着警察顾先觉的前面，薛晶晶承认昨天自己下午来过塔县。
1: 我是前不久得知方诺在塔县的，告诉我消息的是我和方诺的一个共同朋友，因为我们以前是恋人，他又不辞而别，所以我很想知道他现在过得究竟怎么样了。那个朋友告诉我方诺的地址以及他喜欢在图书馆看书， 因为他的家没

0: 有人，所以我就去图书馆找他，但还是没有找到，所以在塔尖转了转。我是在下午5点左右坐大巴回去的。我今天从报纸上看到方诺的噩耗，他没有父母和亲人。我来是想送他最后一程。
1: 顾先觉问他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回去的时间。薛晶晶想了会儿，从提包里侧袋掏出一张昨天大巴车的报票，上面注明了发车时间是下午的5点。小柯却不愿放过薛晶晶，
2: 他先放我半天车，跟晚上都有，这个票根本就证明不了你离开的时间。你今天不是开车来的吗？说不定你昨天也可以。
1: 薛晶晶刚要开口，她的男友梁立胜便不紧不慢地插话道，
3: 对不起，薛晶晶是不会开车的，从我们那里开车过来最起码2个小时，路上又颠簸，要是她开车路上都不知道翻过几次了。
1: 她脸上带着一贯的自信和微笑。薛晶晶说，
2: 好了，我可以看看方诺的遗体吗？等一下，
1: 小柯继续说道，
2: 这个女人还是有嫌疑，警官，你也看过那张被撕碎被冲进卫生间的照片，那就是她企图销毁的证据，做贼心虚吧。
1: 薛晶晶说，
2: 我是世界上最想她死的人，可这次不是我做的。警官，我可以看看方诺的遗体吗？
1: 在梁立胜的陪伴下，薛晶晶走进了停尸房，直到出来，整个过程他都一言不发，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只是他的眼睛总是半闭着，好像在努力强压着什么东西。小柯斜撇着他，面带怨气地说，
2: 你不说送行吗？你不说点送别的话？
1: 薛晶晶突然把他从上打量了一番，眼里突然闪过一丝怨恨，随即又闭上了眼。梁立胜说，
3: 好了，我们回去吧。
1: 顾先觉拦住了他们，
3: 啊，对不起，你们暂时不能离开这里，啊，希望你们能协助调查，啊，塔县是个好地方，不妨多待几天。
1: 梁立胜说了几句不满的话，还说要给自己的律师打电话，但薛晶晶制止了他，就说那就再待几天吧，就当是参加方诺的丧事吧。说完，他要看看小柯几眼，看得他心里有些发毛。随后薛晶晶跟着梁立胜走出了警局，涂建全小声地劝了小柯几句，叫他冷静一点，小柯仍然恨意未消，
2: 冷静不了，气死了，我不信找不出证据。
1: 涂建全几乎是推着小柯才走出了警局。外面的街道上，梁立胜站在他的越野车前准备开门，薛晶晶站在一旁抬头望着什么，涂建玄顺着他的视线望去，那是落日后的最后一道余晖正逐渐消退。在把那张重新拼成的照片交给警方之前，小柯多了个心眼，复印了一份，从警察局里出来，他直径走到了长途汽车站，他找到了检票口，问人是否见过这个人，但检票员一天看过那么多的乘客，何况他一直是对票不对人，哪里有什么印象。小柯还是不气馁，准备去找昨天下午5点那个大巴轮班的司机与随车的检票员，但是他们已经发车走了，最快也要4个小时才能回来。于是小柯就在车站旁的寒风中等待着，冷得他手脚冰凉，一直等到晚上9点30分才等到那班车回来。答案并非如小柯所愿，因为薛晶晶漂亮，司机也好，随车的检票员也好，都记得很清楚，薛晶晶确实是坐那班车回城，途中也没有下车。难道他真的不是凶手？不可能，小柯觉得那里面一定还有别的玄机。血痕、碎照片、小板凳，他想，5点的车，回城后也不过是晚上7点，如果薛晶晶再掩饰下自己的外貌，坐上另一班车回到塔县的。他查了一下大班车的时刻表，从薛晶晶的城市最晚出发的一班大班车 正好是晚上8点，那么他完全有可能在昨天晚上10点再回到塔县。涂建玄说过，方诺受害时间是凌晨2点，正是人熟睡的时候。徐晶晶在晚上10点再回到塔县，期间还有4个小时可以准备。那么，徐晶晶大可能是在凌晨2点左右，趁方诺睡着时，撬开房门进入行凶。薛晶晶杀死方诺的动机，他和方诺以前是恋人，方诺抛弃了他，他会怀恨在心，这个女人心里有多狠毒，从他看自己的眼神就能察觉到。
2: 啊，怪不得他那么看我，他一定是把我当成了方诺的新女朋友了。
1: 薛晶晶由爱生恨，必把方诺除之而后快。为什么凶手那么残忍，要把已经受重伤的方诺在房间里拖来拖去的呢？这不很明显是为了泄恨吗？薛晶晶留在方诺的钱包的照片会让人联想起他们以前的恩怨，加上这种残忍的完全处于泄恨的杀人手法，薛晶晶很快会被人怀疑。为了消除罪证，原本制造入室抢劫的薛晶晶准备拿走方诺钱家里的钱，却无意看见了他的照片，于是他撕碎照片，再从卫生间冲走。而且小柯想到一个令他毛骨悚然的场景，徐晶晶把垂死中的方诺拖到卫生间，当着他的面撕碎自己的照片，羞辱他，说他根本不配得到自己。小柯痛苦地闭上眼睛，可是证据呢？小柯感到头疼，指纹？戴上手套就会被抹掉，可是撕碎照片的时候呢？有手套是撕不成的，只有除去了手套，直接用手撕碎照片上一定有薛晶晶的指纹。只是一直泡在落水管里，指纹会不会被洗掉呢？但是至少可以用指纹去吓唬他，也可以攻破他的心理防线。方诺临死前为什么要握着一张小板凳，他就怎么就想不通了。涂建玄对他的想法不置可否，只喃喃地说，带走照片不比冲走照片更加保险吗？让小柯很着急，急得跺了徐建玄一脚。因为他连夜找了涂建玄，他却不在家，他的手机又一直处于通话状态。是泡上哪个妹妹了吗？看来这个家伙平时不吭声不出气的，居然还玩这个。可是也不对，怎么跑在外面去打电话呢？最后他索性去了警局，在门口撞到了涂建玄，他才从里面出来。他是说他要先找顾先觉，但是没有找到。涂建玄被踩了也不问为什么，他的手机又响了。哦，难道就是一直在跟他通话的那个妹妹？小柯靠近手机一听，声音浑厚，像个胖男人的声音。挂断之后，涂建玄才说，终于搞清楚了，原来老方活不过今年。
2: 这是怎么回事？
1: 小柯紧张地问。涂建玄说，
3: 那是我朋友，是警队的吴九顺打来的，我拜他查一下方诺的全部情况，尤其是病历，像这种重大疾病在我们的医院那里都有连线记录，所以就很快发现了方诺有晚期的脑癌，顶多只能活到今年底。
4: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心脏问题、胸闷、胸痛，生活中较为常见，尤其是现在潮湿闷热的季节，有些女性朋友这一类就觉得胸闷。年龄大的人，心肌缺血也并不罕见。家中常备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丹参滴丸，那什么情况下可以服用？哪些不能长期大量服用？牙疼、胃疼、手指疼，哪些是心绞痛发作的不典型表现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心绞痛别耽误。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李岩，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心律失常专业组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医师的主要研究方向啊，是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病。像硝酸甘油还有速效救心丸都称得上是心绞痛患者的救命药，但是啊，当心绞痛发作时，急救的药该怎么选呢？如果出现症状的时候服用这些药物，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呢？
5: 那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在这个出现症状的时候会服用一些药物啊，比如说像西药的这种硝酸酯类的药物，像硝酸甘油啊，啊，还有包括有一些病人会服用中药的一些药物，像什么速效救心啊，还有复方丹参滴丸啊，像麝香保心啊等等。那么这些药物呢，它也是会有一些扩张血管的作用啊，所以它通过扩张血管之后，会增加这个局部的血流的供应啊，这个局部的血流啊，它改善了，供血充足了。病人的症状也就缓解了啊，但是其实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可能还是因为心脏的耗氧减少了啊，就是我刚才干的活我现在不干了，休息休息，大部分的病人的症状是可以改善的啊。然后在服用药物的时候，这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尤其是服用这种硝酸酯类的药物，硝酸酯类的药物呢，因为它有比较强的这种扩张血管的作用啊，所以尤其是在夏天我们

0: 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啊，尤其是夏天这种情况可能更多一些啊。如果这个症状很突然出现的，一定要到医院及时做个心电图来排除一下。那除了这个往下症状之外，还有可能往上，因为我们说心脏是在左边，所以大部分人认为左边的胸口疼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是其实除了左边疼，也有的病人可能会出现啊中间或者是右侧的一个症状。那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只要是符合咱们之前说的心绞痛的特点啊，疼痛这个范围不明确啊，症状非常严重，也要考虑到心脏的问题。那么除了右侧这个右胸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更不典型的部位，比如说我们有的病人会出现下颌部、颈部，就是脖子这块不舒服，甚至出现牙疼。我之前有一个病人，就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在我们的监护室，有一个小伙子非常年轻，我记得不到20岁啊，他在家吃饭的时候就突然跟他母亲说妈我牙疼，然后他母亲特别警惕，立马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急诊。到医院急诊之后做了心电图，发现是心梗啊，然后啊马上就到我们导管室进行手术。手术之后病人这个牙疼症状就缓解了。之后我们问这个病人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来医院了？因为他做得太快了，心脏几乎没有任何损伤，而且这个小伙子之后还到我们医院，到我们科做过随访啊。做随访的时候，我们给他做的心脏的检查非常好，就完全不像一个心梗过的病人。说我们说为什么这么快来医院了，他说就是因为他家里边他父亲就是因为急性心肌梗死去世的，所以他母亲对这个非常非常警惕啊。他看了很多相关的这些书啊，包括也经常问大夫可能会有哪些症状。他觉得出现这个症状，他平时因为又没有牙的问题，又没有牙周的问题，所以突然出现牙疼，他就觉得可能和心脏有关系。结果果不其然，就是因为他母亲非常警觉，所以啊，就是等于又救了小伙子一命啊。所以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要非常警惕。但是其实我们反过来说，并不是说牙一疼就肯定是心梗了。有很多病人他有牙周的问题啊，这个牙龈比如说经常出血啊，吃点东西就经常会刺激的这个牙的酸痛啊，这种情况您大可放心的去看牙科啊。但是如果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很多牙科的医生、口腔科的医生也会非常警惕，让病人做一个心电图，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可以发现缺血的问题。那么除了出现这种向上的症状之外，还有可能会向左出现我们胳膊的症状啊，出现这种肩膀啊，甚至是前臂啊。我们有还有之前有的病人，他在这个心绞痛的时候或者心梗的时候，他会出现整个手甚至出现小指的疼，就是左手小指的已经疼到手指头尖儿啊。所以这个心绞痛我们说它的症状非常严重，有可能它会导致的这个疼痛的范围会非常非常大啊。除了前面之外，还有可能会出现后背，就左侧的肩胛骨啊，左侧的背部，还有包括左侧的肋部，就是围绕着心脏一圈出现这种症状。只要它符合我们前面说的啊症状啊，持续就是它有一定的诱因，然后症状非常严重啊，持续的时间啊，这些特点都非常像，那这个时候我们都要高度警惕。
1: 身体不舒服，忍一忍，熬一熬，拖到最后呢再去看医生，说这种想法可要不得。因为啊，这种忍一忍的过程啊，可能会诱发身体多系统多器官的病变，对健康的伤害也无疑会成倍增加。
0: 那这个是咱们说的这个和心脏有关的可能的这些部位。那么这些部位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我们认为它毕竟在心脏的周边嘛，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大家可能首先也会想到是心脏的问题。那么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症状啊，比如说有一些病人可能会出现头疼头晕。那我们说出现头疼头晕跟心脏有什么关系啊？那过去我们说有的大夫说头疼一疼脚疼一脚，那可能头疼我们首先想到心脏的问题。但是其实我们研究发现有很多啊脑血管病的病人，他容易和心脏心血管病一起并发啊。所以我们在病房当中很多心梗的病人在心梗的急性期会出现脑血管的问题，然后有不少脑梗的病人住着院发现心脏也出问题了啊。所以它有可能是有一个相互的关联性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其实它的病理基础是一样的。所以说在心脏的斑块不稳定的时候，脑血管的斑块可能也会非常不稳定啊。然后啊，除了这个脑血管的问题之外，我们有可能会监测到病人的血压和心率啊，近期非常大的一个波动啊，尤其是血压的波动啊。往往这个心脏出现严重缺血的时候，它心脏的这个调节能力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异常，就是它的这个心脏的这个神经调节会出现一些异常，它有。

0: 可能会出现啊短期的一个血压的比较大的波动啊，尤其是还有一些可能会出现心率比较大的波动。其实啊，我们说这些有可能都是心脏在给我们提出一些预警信号，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心脏的问题了。但是可能有很多的人就哎觉得啊这个血压心率的问题过两天就好了啊，就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另外呢，除了可能会出现脑血管的问题之外，还有很多老年人，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啊，可能老年人他会出现这种精神的萎靡啊，食欲的下降啊，出现这些情况啊。因为老年人啊，他往往我们说老年人的痛欲会比较高，他的耐受性会比较强。而且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老年人特别怕给孩子找麻烦啊，孩子上了一天班了不容易，然后晚上我有点不舒服，就忍一忍就过去了啊。其实有很多时候他的这个症状不要紧，或者说不是严重的问题，忍一忍确实就好了啊。但是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有可能他自己啊没有察觉到啊，那这个时候如果啊没有及时就诊的话，就会错过这个最佳的治疗时间啊。所以说啊，如果尤其是家里的老年人，我们发现老年人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啊，尤其是吃不下饭，这两天都不怎么吃饭，那这种时候一定要高度警惕，可能是心脑血管的问题。然后另外除了一些症状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情况，还比较极端的一些情况，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有的病人可能会出现腿疼和脚疼啊，这种就是咱们说的，对，这个头疼脚疼，这个差着十万八千里呢，一个是在上边，一个在下边，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现代医学认为啊，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它有一个共同的病理因素啊，就是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动脉粥样硬化它会出现在全身的各个部位啊，当然了，心脑血管是最常见的。那么除了出现心脑血管的问题之外，像我们的颈动脉，像我们的主动脉，像我们的肾动脉，像我们的下肢动脉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啊。所以有很多的病人啊，他可能会出现啊这种下肢动脉的啊这种严重的狭窄甚至闭塞啊。那这些病人呢，他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啊，就是腿可能会出现这种麻凉疼的这些情况啊。尤其是有一些病人他血管狭窄比较严重的，他可能会出现一种我们叫间歇性跛行的一种症状啊。这个间歇性跛行特别好理解，就是走着走着路觉得腿疼得不行啊，所以就得休息一会儿，甚至有好多病人就要路边找个椅子要坐一会儿。坐一会儿之后呢，就像咱们说的心绞痛一样，心绞痛我休息之后症状也会减轻啊，它局部的这个供血慢慢改善一些之后脚就不疼了，所以可以继续走。但是呢，只要他走路走得多一点，脚就会继续疼，所以走着走着路又要休息一下啊。所以我们医学上叫间歇性的跛行，它不是真正的这个腿脚不利索，而是由于供血造成的。那么这种严重的这种供血不足，它其实也是动脉硬化的表现啊，只不过呢它可能下肢的表现会更明显一些啊。有的病人他是走着走着路觉得没劲儿，有的病人是走着走路觉得腿疼，那么这种情况我们都要考虑到心脏同时也是有问题的啊。然后还有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我们有的病人眼睛出现问题啊，眼睛出现问题有一些啊是这个视力的急剧下降，还有一些病人可能会出现这种视野的缺失啊。这种情况我们可能更容易想到的是不是眼睛局部的疾病啊，或者是不是脑血管病。其实有一些时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啊，就是因为我们全身的动脉都是一样的，它在某一个部位可能病变相对会更重一些，它可能表现会明显一些。所以有一些病人他出现的这种失明、局部视野的缺损啊，他有可能也是心脑血管严重疾病的一些表现。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鱼、烤全羊、剑鱼、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

0: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好，我们今天的跟大家说什么呢？哎，说说清真小吃。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护国寺小吃总店的李秋华大姐。李大姐您好。
1: 哎，您好，周老师好。
0: 李大姐，咱们好像真的有好几年没见面了。
1: 嗯，好像有四五年不见了。
0: 嗯，
1: 上次也是在您这做节目。
0: 对，但是我一见您呢，还是特别眼熟。
1: 啊，因为咱这也算是老朋友了。
0: 是是是啊，确实呢，北京啊，小吃，清真小吃真的是非常的有名，不仅在国内啊，这个世界都非常的有名，是吧？
1: Okay.
0: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李大姐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起来说一说北京的清真小吃。那么如果大家呢，比如说对于小吃方面啊，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想跟李大姐进行交流的话呢，咱们都可以来进行互动啊。大家呢可以发短信到10628821025，10628821025。另外呢，在订阅号当中的搜索“饭点儿说吃”五个字儿，就是“饭点儿说吃”五个字儿，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哎，咱们互相交流。
1: 过去的那个小吃呢，品种不是很多，
0: 嗯，
1: 也有那个四五十道，是吧？
0: 嗯。嗯，
1: 可是呢，慢慢的呢，很多小吃呢，它已经失传了。
0: 嗯。
1: 现在呢，小吃人啊，尤其是我，做的小吃将近40年了，
0: 嗯，
1: 对小吃呢独有情衷，都那个特别的喜欢，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又把那个老的传统的小吃呢，又重新的恢复和挖掘出来了。
0: 嗯。
1: 啊，然后。
0: 所以我特别敬佩呢，你们这些老小吃人们。
1: 对，因为老小吃确实是很辛苦的，做小吃嘛，
0: 嗯，
1: 因为它完全都是手工操作，
0: 嗯，
1: 手中手

0: 手工操作的出来的东西呢才特别的地道，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非常的辛苦的。
1: 没错，刚才我跟你大姐聊说这个平时啊也有80多种这种类型小吃，
0: 对对对，
1: 节年假日呢甚至做到100多种啊，
0: 对，
1: 所以非常的辛苦
0: 啊,
1: 啊, 啊, 啊，如果真的有心的话呢也可以买点小吃给自己的母亲啊，我估计他们可能会喜欢的
0: 啊,
1: 因为他有这种情节的。
0: 对，我们这有一款啊祝福糕。
1: 哦，祝福糕。
0: 祝福糕，就是母亲节专门为母亲量身定做的，
1: 就感恩福糕，
0: 感恩福糕，
1: 这是你们根据传统和现代结合的一款产品。
0: 对，因为咱们那个传统的豌豆环还有绿豆环啊金糕这些东西呢都比较经典，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可是呢它平常都切成块来卖，它呢就是登不了什么，派不了什么大用场。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礼盒，这样呢三个口味结合在一起，做成用它呢代替蛋糕作为馅心，然后呢就是做成啊福糕，上面抹上奶油啊，跟咱们那个蛋糕是一样的，就是馅心不一样。这样呢里边不是有那个豌豆环绿豆环吗，吃起来又健康，而且上面呢有那个奶油，在和这个金糕一起吃起来以后吧，感觉的酸甜适度，特别一个字儿爽。
1: 爽，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口水都快下来了啊，就原来那个豌豆环啊什么绿什么叫
0: 绿豆糕，
1: 绿豆糕啊等等的，还再加上西方的那个所谓的
0: 蛋糕、
1: 啊、黄油，
0: 对
1: 啊，结合在一起，
0: 结合在一起、
1: 哎、真的是
0: 酸酸甜甜，
1: 酸酸甜甜，还有那个糕呢，还有那个金糕，
0: 还有金糕啊，
1: 还有金糕呢，所以
0: 酸
1: 嘛
0: 啊，
1: 所以我想这一款小吃的话，也是一个继承的基础上的有发展的，
0: 有发展的
1: 一个小吃，
0: 中西结合。
1: 哎，其实说到发展的话，像一会儿再说什么龙胆呀、啊，这些都是后来又发展出来的哈。
0: 对，
1: 好了，那其实呢，说到这个北京的小吃啊，确实呢也是非常的这个丰富哈、啊，它。在北京的这个地位真的是相当高。
0: 对，
1: 这个李大姐您可能知道啊，要说北京的吃食，当然现在觉得哎呦北京是一个包容的地方，什么全有啊，这个什么川菜呀、粤菜呀、淮扬菜呀、什么鲁菜都有。其实说起这些话，土生土长的北京菜啊其实真没什么。比如说就举个例子，你说鲁菜其实北京菜是在鲁菜的基础上发展的啊，最后叫京鲁菜。但是你要说纯是北京的东西，还就是小吃了。
0: 对，
1: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0: 啊？您说的很对。北京小吃啊，包容性很强，它呢就是可以按那个烹饪方法呢来分类，是吧？蒸、炸、煮、烙、煎，还多了一个球。好多人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球。啊，球豌豆黄这个球是吧？
1: 什么球豆馅儿？
0: 球豆馅儿，对、它还可以分成啊，宫廷小吃，还有民间小吃，是吧？所以呢，这个包容性很强。到那以后，到小吃，只要你进了小吃店的门，准有一款适合您，肯定您爱吃的。
1: 没错，没错。其实说到这个北京的小吃啊，那真是特别的有名哈，尤其是清真小吃。那么老话讲呢，说回民是两把刀啊，一把是切羊肉，一把呢是切糕。
0: 对、
1: 啊。所以今天咱们说这个小吃，尤其是清真小吃，在北京真的是太有名了。那么北京小吃啊，它确实非常的独特，可能跟它的这个地区小吃最大的不同在于，就是说它除了来自民间以外，另有一部分呢是取自于民间，后来呢又被皇家选中作为宫廷小吃，然后又从宫廷呢散落到民间，哎，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它最初的时候呢，可能有些就是在民间。
0: 对
1: 啊，这个出现了这些小吃，后来被宫廷选中了，就到了宫廷里面去了，然后宫廷里又把这些小吃呢可能精致了、细化了，完了以后又重新流传到民间了。
0: 对，就是刚才周老师您说这个清真小吃的特点呢，它就是比较那个贴近大众消费，是吧？老少皆宜，而且呢是雅俗共赏。那个这个北京小吃呢，它的特点啊就是和这个一年四季都有关系啊，几乎那个节节呢都连着小吃店的。比如说呢，夏天的杏仁豆腐，还有莲子粥，那个凉粉儿；春天呢，驴打滚、艾窝窝，什么豌豆黄儿。特别是冬天啊，吃食就更多了，更丰富了哈。比如说羊杂汤是吧？这个面茶，还有那个时令的东西是最受欢迎的。比如说咱们那个春节的时候哈、这个品种是更丰富的。特别是过年呢，咱们那个老北京呢都讲究啊，图个吉祥是吧？哎。吃点 年糕。

0: 啊，盆糕、切糕、各种糕，这样呢，讨一个好彩头。
1: 对、
0: 啊、
2: 对。
0: 所以呢，盆糕呢，现在呢也是我们挖掘出来的。
2: 嗯。
0: 啊，这个盆糕因为它做起来呢，工艺比较复杂，也特别麻烦。
2: 嗯。
0: 啊，就是这么多年呢，都有点失传了。
2: 嗯。
0: 可是作为我们老小吃人吧，我就老管自己叫老小吃人啊。
2: 嗯。
0: 对这个小吃呢，真是有特殊的情节，我们就愿意把这个挖掘出来。现在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店里边哈，有一个直径60公分，
2: 嗯，
0: 高40公分。然后底下呢打着那个5分钱硬币的那个孔，
2: 嗯，
0: 用那个呢蒸盆糕，可是呢这个盆包啊非常受欢迎，就是什么呀，时令性特别强，
2: 嗯，
0: 它特别爱坏，所以只能天气冷的时候才能做。你像现在吧，你只要说4-5个小时，你要是不吃，就口感就变了，就不爱就爱坏了，
1: 就硬了，
0: 就硬了，
1: 就坏了。
0: 对了啊，那个吃是真的确实挺好的，
2: 嗯、
0: 就是过节的时候是比较适应，就是说冬天的时候是最好的。
2: 嗯，其实刚才在李姐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其实我所知道那些北京小吃的品种啊，真是举一漏万。比如我给您说说啊、
0: 嗯、
2: 然后咱们一起呢，比如说听众朋友，咱们也可以说说，比如说您喜欢的北京小吃是哪一款，或者说您这个知道的北京小吃都有哪些，都可以呢发短信或者是在公众微信平台咱们来晒一晒，也挺有意思的啊。比如像豆汁儿、焦圈儿，
0: 嗯，
2: 这是肯定很多人都知道的。另外什么驴打滚啊、爱窝窝呀、豌豆环啊，另外什么这个糖卷物，
0: 嗯，
2: 是吧，另外就是什么杏仁豆腐啊，我觉得凉粉算吗？
0: 凉粉也算，
2: 啊、凉粉也算、
0: 啊、是传统的
2: 啊，
0: 最经典的，
2: 最经典的。
0: 对，
2: 另外像什么莲子
0: 莲子粥，
2: 莲子粥也可以吧？哎，莲子粥，丸子汤啊，
0: 炸豆泡汤，
2: 炸豆泡汤，对对对对，像还有那个炸油饼算吗？
0: 嗯，炸油饼也算呀，
2: 也算、啊，
0: 算地道的北京传统的小吃
2: 哦、
0: 啊。
2: 什么炸糕
0: 啊？炸糕也算，
2: 啊、豆包，
0: 对对对对对，
2: 嗯，还有糖油饼，实际上
0: 啊，糖油饼啊，
2: 嗯
0: 嗯，
2: 你看这就多少了哈。
0: 那个糖油饼啊，吃起来很好吃。嗯，可是呢，它现在呢，它属于那种多油的食品哈、
2: 嗯。
0: 很多人呢，我觉得啊，不经常吃，偶尔的吃解解馋，那个放松一下心情，吃一下还是很好吃的。
2: 对，
0: 哎，感觉吃完以后特舒服，特美。
2: 没错，像在水一方说了，炸灌肠。
0: 那个不行，
2: 那个不行，
0: 那个不行，
2: 那
0: 个
2: 不行，
0: 那个不
2: 行，
0: 那个不属于咱
2: 们清真的，那不属于清真的，
0: 对 对，
2: 那是小吃类。
0: 我跟您说吧，羊杂汤是非常美味的。
2: 羊杂汤，对，
0: 对，
2: 羊
0: 杂汤啊、
2: 嗯嗯，
0: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哎呀，热热的哈，冒着热气，然后呢，来一个烧饼，碗里边一掰，掰完了以后大口大口的吃，可过瘾了。
2: 嗯，其实刚才那个是不赖在水一方，尤其可能是我没说清楚，因为今天说的是清真小吃。
0: 嗯、对，
2: 那如果要说北京小吃的话，嗯、那就太广了。
0: 太广了
2: 啊！
0: 对，
2: 比如说，要是说北京小吃，咱撇开这个清真啊，
0: 嗯、
2: 北京小吃的话，那像卤煮什么，这应该都算吧？
0: 卤煮、灌肠、
2: 啊、灌肠
0: 这都算、啊，
2: 哎，这就有一个全进来了。
0: 对 对， 对， 对、啊。
2: 但是如果说是这个清真小吃的话呢，那就不算了 啊，
0: 啊。
2: 清真小吃的话呢，那就像什么这个爆肚可以算吧、
0: 嗯。爆肚，
2: 爆肚，
0: 啊、对。爆肚呢，它有两种、
2: 嗯、
0: 是吧？一种是羊的，是一牛的，
2: 嗯
0: 啊，这个味道都挺好的。
2: 对，这个美惠子说蛤蟆土蜜
0: 啊，蛤蟆土蜜有啊，
2: 有啊有 啊， 啊。对，
0: 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店100多种里边，其中就有这蛤蟆土蜜。可是呢，现在呢，因为它那个技术含量比较高，是吧？
2: 嗯，
0: 所谓的蛤蟆土蜜就是啊，烧饼是吧？酥皮里边那个，然后给搁好了适当的馅儿、
2: 嗯，
0: 非得是。稀稠合适的那种馅儿啊，豆沙馅儿搁在里边，然后呢火候还得合适，
2: 嗯、
0: 它呢就把这个馅儿就给露出来了，就叫蛤蟆土蜜、
2: 哦、
0: 啊。因为它技术难度比较高呢，很多地儿都不做，可是我们那儿还是有的。
2: 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啊、
2: 另外呢，还有说蜜汁排哨，
0: 嗯，蜜汁排
2: 哨，
0: 对，
2: 啊、
0: 它排哨分两种，有一种是蜜汁排哨，还有一种更多的更受欢迎的呢是姜汁排哨。
2: 哦，
0: 啊，姜汁排哨特别适合什么吃啊？那个就是再凉一点的时候，现在就有点不太好了啊。
2: 嗯，
0: 就是清明前后是吧？因为它那个姜汁排哨呢是用姜切成碎末以后啊，搁在饴糖里边呢煮，
2: 嗯、
0: 把那种姜味全都给煮出来以后是吧？嗯，吃起来呢，有点甜，又有点姜味儿，而且呢，它特别适合凉食吃，凉着的吃，这样呢，它有一个暖胃的作用。
2: 嗯，你看这个兰花说了哈，说这个两位老师好，说这个我经常的去这个总店去吃哈，说品种非常的多，美味可口，特别爱吃，尤其是这个总。

0: 店服务好又干净哈，说我最爱的是羊杂汤、面茶、糖油饼儿啊，希望呢能够这个老字号呢越办越好，为北京争光。
1: 好，谢谢这位女士夸奖我们啊，我们会越办越好的，不辜负您的希望。
0: 好的，谢谢您。另外，风雪夜归人说杏仁露。
2: 杏仁露，这
1: 杏仁露是一种饮料啊，咱们这是杏仁豆腐。
0: 杏仁豆腐，
1: 对，
0: 杏仁豆腐。另外，其实那个面茶呀，有些朋友说了，它是用黍子面做的，是原来老的面茶确实用黍子面做的。
1: 传统的那个面茶呀，确确实实是用黍子面的。可是现在呢，随着人民那个对那个这个营养成分的那个，对吧？不断的那个这个需求量吧，就需求吧。现在呢，改成什么呀？改成啊，小本面的。营养成分更高，所以现在呢，基本上啊都是
0: 小米面
1: 的、
0: 哦、
1: 啊。可是呢，为什么说有的店的那个面茶好喝，有的店的不太好喝？这个里边呢，他做了一下技术处理。
0: 哦、
1: 比如说我们这个店吧，那个我们呢，因为是传统的老店，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就是搁了一点儿。嗨，其实我也不必说出来也没有关系啊。
0: 哎哦、太棒了，您给我
1: 说,
0: 说
1: 出来也没有关系啊。咱们搁点什么呀？炒熟了的黄豆面搁在里边儿，
0: 哦，
1: 这样吃起来的这个啊，炒熟了的那面嘛，更加浓
0: 郁，
1: 特别的香啊。所以呢，有的地儿他就不放这个，它是纯小米面的。咱们这个呢是小米面，再搁一点什么呀？黄豆面，所以呢，
0: 炒熟了的黄豆面，
1: 烤熟了的，啊，记住了，是烤熟了的，所以呢，它才对，所以你拿到碗，拿到那个啊，鼻子这么一闻，一股香香的味儿就会出现了，
0: 就喷香
1: 喷香
0: 喷
1: 香的，对
0: 啊。另外就是这个面茶上面浇的那个，就芝麻酱类似于那样啊，那个不是纯芝麻酱啊，
1: 对，
0: 那个是
1: 是我们秘制的
0: 哦，
1: 啊，一般的
0: 除了芝麻酱里边还会搁一点什么？您能露一点
1: 啊？我能给您露一点吧，是吧？那就是什么呀？三七酱，
0: 三七酱
1: 啊，很多人老人呐，岁数大一点的啊，60岁以上的他基本上都懂，很多年轻的他不知道什么叫三七酱，这样呢就是芝麻酱是吧？对啊，啊，还有花生酱，花生酱占三，芝麻酱呢占七，这样叫三七酱。
0: 哦，
1: 啊，
0: 花生酱得有。
1: 对，
0: 三，然后呢，芝麻酱是占七。如果全是芝麻酱的话，它有时会有点苦头，
1: 有点苦头，而且还有点腻，
0: 还有点腻。
1: 啊，而且还有呢，说如果说咱们哪位顾客，咱们哪位那个顾客哈，想自己在家里边做哈，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很多个顾客经常问，说你们这为什么香？我们自己在家里边做不出来这么香来。今天我在这儿也给大家揭个秘啊，用这个三七酱啊，必须得用什么呀？用热热的油
0: 哦，热
1: 碗里边一浇，香味就出来了。然后呢，再用啊勺子或者筷子啊，给它和稀了。其实这个拿开油，特别热的油浇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环节，很多人不知道。
0: 明白明白。那那油的话，什么油都行是吧？
1: 那最好是花生油是最好的，
0: 花生油呢，热花生油往上
1: 浇，热花生油，对，多热都不怕热
0: 啊，把酱打出来
1: 一响，然后一给它一和，你给倍儿香倍儿香的。
0: 您说那个稠稀程度呢？
1: 稠稀程度，
0: 油搁的多少呢？
1: 那个很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您要是太稀了以后吧，这个面茶它拖不住这个酱，
0: 对对，
1: 它就都给渗下来，你看不到。稍微稠点呢，又有点糊嘴。所以呢，根据自己的第一回啊，您感觉不出来，像经常也要做啊。就是那个就能掌握这个程度了，这个火候了。
0: 这个东西啊，像中国的这种饮食啊，它是看手法和感觉，它不像西餐，比如多少克多少克，跟你说特别细致，你多点少点都不行。
1: 对，
0: 这个不是，这真的是看手法，
1: 看手法
0: 和感觉，
1: 看经验感觉，
0: 看经验和感觉
1: 啊。
0: 所以刚才您说那个面茶，我记得这个面茶好吃的还搁点什么椒盐还是什么东西啊？
1: 对，
0: 啊，撒
1: 那
0: 个
1: 是上面必须是撒上椒盐，
0: 椒盐
1: 把这个那个椒啊，就是等于是那叫芝麻，得给它烤熟了，
0: 芝麻烤
1: 熟
0: 了
1: 以后呢，用擀面棍给它擀碎了，然后再和盐还有姜粉啊搁在一起。得炒，把盐也给炒熟了，才能出香味儿呢。
0: 哦，
1: 这盐必须炒熟了。
0: 就刚才您说这芝麻， 先给它炒熟了以后，给它擀了，
1: 擀了，
0: 然后加上这个，加上刚才您说是盐、
1: 姜粉、
0: 姜粉
1: 啊，
0: 这个盐也是要给它炒了，
1: 必须要炒熟。
0: 炒完了以后和姜粉，然后跟它跟它再兑在一起。
1: 是很多有时候顾客就问我们，我们回家按你们的方法做了怎么不行啊？我说这个也放盐呢，我们的颜色怎么就？

0: 不对呀、啊，因为他们俩缺少这个炒的这个步骤，
1: 所以就是一定要给他就背一下，
0: 对，
1: 就炒一下，这个很重要啊。
0: 对啊，
1: 然后吃的时候还讲究呢，说那个吃这个所谓的面茶要转着圈的喝啊，您别拿那勺子跟里面搅和，那就不
0: 对，
1: 一看就不是北京人。
0: 现在呢，更多的外地人呢也接受北京这种饮食文化了啊，到这儿来的以后呢，他也都要点一碗面茶。现在啊，他已经没人给他讲啊转圈了，
1: 嗯，
0: 是吧？一般呢，我就是一般老提醒大家什么呀？这个呀、啊，千万不能和了，和了了以后呢，它就影响口感了，容易泄。
1: 嗯，
0: 就是什么呀？您啊，一勺插到底，啊，分三层是最好的，又能看见椒盐儿，又能看见芝麻酱，又能看见面茶，这样的吃起来呢，哎，感觉也特别好，感官上也特别好看啊，也非常有食欲。
1: 就各种料呢，一口里边都能有，
0: 都能有。
1: 你一豁弄就不行了，
0: 就不行了。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吃也是有讲究的。
0: 对对对，没有看相了、
1: 没错
0: 啊。
1: 其实说到这个清真小吃啊，真的是特点非常明显啊。像这个刚才李大姐说的哈，清真小吃首先是清真小吃，所以呢，在人们的印象当中特卫生。
0: 嗯，
1: 是吧？它特别注意卫生，而且干净。
0: 对
1: 啊，清爽利口啊，是它最大的一个口味上的特点。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呢，你说吃点小吃吧，哎，感觉挺爽的、啊。你说特热的时候，你再炒菜弄汤啊，觉得特别麻烦。哎，吃点小吃的话呢，感觉又利索又清口啊，而且还挺满足的。
0: 对，
1: 嗯，
0: 就刚才您说那个杏仁茶是吧？莲子粥、这个呢，它都是什么呀？解暑的是吧、而且呢，特别的败火。
1: 没错。来，咱看听众朋友怎么说的啊？说这哎，在水一方说，糖耳朵，
0: 糖
1: 耳朵算吗？
0: 糖耳朵算呀，
1: 算呀，算呀，
0: 对
1: 对
0: 对，
1: 糖耳朵啊，炸鸽子盒，
0: 炸鸽子盒
1: 也算
0: 啊。
1: 你看刚才
0: 那个炸鸽子盒下酒很好的，
1: 哎呀，太好了，对，
0: 喝一口酒，然后呢，它那个它酥酥的，香香的啊。不过我觉得啊，不宜多吃，因为它油太大了。
1: 对对对，
0: 香归香。油太大了，
1: 什么排叉之类的，
0: 对，偶尔的解解馋还是可以的。
1: 其实呢，这个说到北京的小吃呢，确实是小而精致啊，美味不贵，而且是出自这个市井的一些啊这个摊贩啊，它呢却能够登大雅之堂，这也是一个它的一个特点。你变成一个小吃，但是它真的不低贱。
0: 现在呢是雅俗不赏了。比如说咱们的豆汁儿吧，经常有那个开着奔驰，一个多小驱车一个多小时到这儿来喝这个豆汁儿的。因为现在呢豆汁儿吧，它和过去的观念已经不一样了。随着人民对健康的追求，是吧？这个豆汁儿真是一种上等的饮料。
1: 对，月咱得好好说说这豆汁儿，
0: 真是上等饮料。
1: 说到这豆汁儿，像慈禧那时候还喝豆汁儿呢。
0: 对呀，我就说如果。真是的，北京人一定因为喝着方便啊，这么多小吃店呀、所以一定要培养一下对豆汁儿的这个情怀。
1: 没错
0: 啊，
1: 这真是好东西。
0: 这个真是好东西。比如说，您感到今天肚胀哈、胃不舒服，您喝一碗必须是热的啊，冒着热气儿的豆汁儿，喝完了以后连喝三碗，您啊肚胀的问题肯定
1: 解决
0: 了。您不用找到，不用找大夫，是吧？天天喝豆汁儿，疾病真的远离您。很多人现在年轻人就说：“哎呦，这个口感可不好啊。”实际上是什么呀？对他一种错误认识，冰火两重天。爱喝的人就非常的爱喝，不爱喝的人呢，就觉得哎呀太难喝了，馊泔水味，是吧？实际上我就建议大家呢，就是慢慢和他培养感情，是吧？他呢应该成为什么呀？就是北京人的可乐。他喝起来以后啊，有时候哈、有一次啊、我看见一个老先生带着他的孙子去喝豆汁儿，是吧？孙子当然一喝，哎呀，怎么这个味儿啊？爷爷就说了，妙不可言，我不跟你说了，
1: 你慢慢感受就知道了。
0: 哎、慢慢感受就知道了。实际上
1: 老带他喝他就能喝出来，
0: 老带他喝。对，现在只要是年轻的啊，因为我呢干这个小吃这么多年了，有时就愿意啊，看着顾客年轻的人，我就愿意问问，哎，你为什么就这么爱喝豆汁啊？一喝就喝三碗，真正喝豆汁的人一来了你就知道，
1: 对，
0: 因为吧，他有分大碗小碗，来了两大碗搁那儿，他一下就拿走了，
1: 对，
0: 那你说年轻人就想问问他啊，我小时候老和爷爷一起喝。
1: 其实您刚才说那个，我为什么特别深有感触呢？我小时候啊，就是我这个姥姥姥爷，后来我妈，然后给我带出来喝豆汁儿的，特别小，可能是五六岁吧，就开始喝豆汁儿，所以到现在我是特别爱喝豆汁儿。
0: 有时啊，我去巡堂的时候啊，我看到人家喝豆汁儿啊，如果是喝不完的，我都做过，我都会劝他，您呢，这个咱们买豆汁儿的不是送一盘咸咸菜吗？
1: 对对，
0: 我说您把这个豆汁儿，你把咸菜放到豆汁里，
1: 我那样
0: 豆汁儿马上就变味儿了。
1: 对。

0: 我就那么喝。
1: 如果呢，您在那个配上那个酥酥的胶圈，您给它掰了搁在那里边，您马上又变味了。
0: 对，
1: 啊，
0: 就不同的吃法，
1: 不同的吃法，马上对你这个吃的兴趣就提上来了。
0: 嗯，
1: 而且更多的女孩子，如果她喝豆汁儿啊，她不喜欢喝，我说这是上等的饮料，你一定要喝完。这样吧，我给你搁点白糖。是吧，
0: 哦？
1: 比酸奶要好，比酸奶要健康。
0: 嗯，这我没试过。
1: 哎，对，没试过啊。
0: 嗯，
1: 就是在我的就是诱导下吧，很多女孩子就爱上喝豆汁了。
0: 嗯，
1: 她喝豆汁儿，她就说：“得，我不要咸菜啊，那不是免费送的吗？
0: 哦，要白糖，
1: 我不要咸菜，您给我搁点糖吧。
0: 嗯”
1: 她当酸奶喝。
0: 嘿，
1: 啊，她豆汁儿真是上等的饮料。
0: 嗯，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校企合作科技赋能黑土地微生物解难题，市妇联联合市检察院开展禁毒宣讲活动，哈尔滨师范大学统一战线送教下乡志愿服务活动走进我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在我市广袤的田间地头，昔日令人头疼的玉米秸秆，如今成功实现变废为宝，不仅可以快速腐熟还田，更能助力庄稼长势向好，实现化肥减量。
1: 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田间巨变，源自东北农业大学与黑龙江省医委科生物技术研发有限公司校企共建的黑龙江省农用微生物产业技术研究院基地。依托先进的微生物核心技术，玉米秸秆变废为宝，既破解了秸秆处理的农业难题，更为黑土地保护、粮食稳产增产注入全新科技力量。长期以来，秸秆处理一直是困扰农业生产的难题。秸秆焚烧污染生态环境，直接还田腐解速度缓慢，严重影响春季春耕播种。如今这一农业痛点难题凭借先进微生物技术得到彻底破解。来自异乡扎根龙江黑土的东北农业大学在读研究生刘百川和他所在的魏自民教授科研团队与我市结缘，将实验室搬到田间一线，深耕农业技术实验攻关，走出一条科技赋能绿色农业发展新路径。
4: 这次老师带着我们连续3年在北安开展聚焦菌肥研发实验工作。

0: 核心是围绕秸秆降解腐熟技术、解凝聚凝固氮等方向，在秋季秸秆还田阶段提升地温和土壤腐殖质含量，然后在春季通过解凝聚凝固氮的实验实现减肥增产。目前这两项实验正在60亩实验田里推进。
1: 黑龙江省伊维科生物技术研发有限公司始终深耕科技创新赛道，高度重视产学研深度融合，企业与东北农业大学展开战略合作，历经3年持续试验攻关，试验田从零星几亩逐步扩容至数十亩，科研探索从小试摸索走向大田成熟应用，技术落地步步扎实，稳步进阶。企业还主动联动东北农业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与科研院所，搭建协同创新平台，共建产学研实训基地与田间实验平台，加快农业核心技术研发转化与落地推广。
2: 我们与企业呢深度开展校企合作，把科研实验基地全域布局到田间地头，一方面想让学生扎根农业生产一线，锤炼实操本领与科研实践能力，另一方面精准对决产业的实际难题，提升科技攻关的靶向性和时效性。
1: 目前除玉米秸秆资源化利用成效显著外，基地300亩高标准大田试验示范区内，大豆、玉米、马铃薯等主栽农作物减药增效绿色防空技术也已全面落地规模化推广，已经实现大豆一晌地500斤化肥用量减至450斤。从科学实验规划、精细化田间管护到常态化数据监测、专业化分析优化，每一个环节精益求精，科学把控，校企合作以两种配两法，以科技护黑土，走出生态绿色高效节能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为我市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筑牢区域粮食安全屏障提供坚实科技支撑。5月19号，市妇联联合市人民检察院走进新绿社区，开展禁毒宣传进社区无毒平安半朝夕主题禁毒宣讲活动，为辖区群众送上一堂生动鲜活、实用性强的禁毒法治科普课，筑牢社区无毒安全防线。活动现场，检察院工作人员结合一线办案真实案例和工作经验，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语言开展专题宣讲，针对当下毒品更新迭代快、隐蔽性强、伪装迷惑性高的特点，通过图文展示的方式细致讲解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及第三代新型毒品的品类、外观特征与辨别技巧，深入剖析毒品对个人身心、家庭幸福与社会稳定造成的严重危害。宣讲中，检察院工作人员还结合近年发生的涉毒典型案件，以案释法普及禁毒相关法律知识，讲解日常防毒要点、生活中辨别毒品陷阱的方法，以及涉毒行为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引导居民摒弃侥幸心理，时刻紧绷禁毒安全弦，主动参与到禁毒工作中。近日，市委统战部联合哈尔滨师范大学党委统战部开展的统一战线送教下乡进北安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北安一中，为全市高三学子带来高考作文专题辅导，以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助力高三学子备战高考。民盟哈师大委员会副主委、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王继庆，民盟盟员、优秀美文作家、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崔修建等高校专家学者现场开展教学指导。崔修建教授依托多年教学与写作经验，围绕审题立意、文章结构搭建、语言表达等高考写作关键要点进行系统性讲解，针对性破解高三学生写作难点，传授实用应试方法。活动采用主会场现场授课加线上分会场同步直播模式，覆盖全市1260名高三学子，让优质教育资源直达基层校园。此次活动进一步深化了校地统战协作共建，搭建起高校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服务民生发展的常态化、长效化交流平台，以实际行动服务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我市教育强师建设注入统战力量。5月20号，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群众艺术馆、市和平街道办事处团北安市委联合承办的520主题文化活动在步行街火热举办。活动以爱在北安、文旅同行

0: 为主线，其舞台表演、沉浸式互动、惠民赠礼于一体，为广大市民打造了一场温馨浪漫的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多个精品节目轮番登场，歌曲《情非得已》旋律动人，街舞《勇敢爱》展现力量与技巧的融合，高难度的舞台表现赢得满堂喝彩。穿插其间的钢琴演奏旋律轻快，展现北岩群众文化多元共生的活力。舞台之外的互动区域同样热闹非凡，在邻里花匠插花区，和平街道设置了展台，准备了玫瑰、康乃馨、满天星的花材，邀请市民现场体验插花艺术，并现场分发小礼物，传递邻里之间的温情。另一侧的一朵心意马上宠你赠花区则排起了长龙，市民只需扫描展板上的二维码，关注北岩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就能免费领取一支包装精美的红玫瑰。众多年轻人领取鲜花后，在专属520主题背景墙前拍照打卡，上传朋友圈分享喜悦。据了解，活动当天吸引近千人次到场观看与体验。北岩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微信公众号新增关注量500余人。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将继续依托节日载体，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街道社区，打造更多群众点单、政府送戏的沉浸式文化场景，让文旅惠民真正成为看得见的风景、摸得着的温度。
1: 5月19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民政局举办的李敬英烈情定家国新婚夫妇向英雄烈士献花活动在烈士陵园举行，多对新婚夫妇以致敬英雄的特殊方式开启人生新旅程，把相守初心、生活热爱与家国情怀相互共生，为新婚幸福赋予厚重的红色底蕴与更深刻的精神内涵。活动现场，全体人员整齐列队，肃立凝神，共同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三鞠躬，以最崇高的敬意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绩与无私奉献。仪式上，新婚夫妇相对而立，双手相牵，在英烈丰碑的见证下，郑重互许爱的诺言，将先烈用生命诠释的责任担当融入今后互敬互爱、互帮互助的婚姻誓言中。在主持人的引导下，新人们缓步上前，将鲜花敬献于纪念碑前，以真挚哀思致敬革命先烈，让红色精神在爱与传承中薪火永续。
2: 我们通过开展李敬英烈情定家国新婚夫妇向英雄烈士献花活动，引导新婚夫妇追思英雄、致敬先烈，以赤诚之心缅怀革命忠魂，让尊崇英烈成为家风底色，让家国情怀代代相传。
3: 恰逢新婚伊始，致敬无名英雄，是无数烈士先辈舍生取义，换来国泰民安、人间烟火。今天我们以新婚之名敬献鲜花，致敬新烈，更续信仰，未来我们将心怀感恩，相守相伴，珍惜幸福生活，传承红色家风。
0: 5月20号，红色北安红歌大家唱歌咏会在祥和公园欢乐开启，活动以群众性红歌传唱为载体，推动红色文化走进百姓生活，让革命精神在嘹亮歌声中薪火相传。傍晚6:30，开场舞《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欢快跳起。参演的老年舞者们银发飒然，神采奕奕，舞步轻快昂扬。群众大合唱环节气氛热烈，咱们工人有力量，唱出劳动者的豪迈。红星照我去战斗，重温峥嵘岁月里的热血记忆。南泥湾深情诠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初心本色。一首首经典红歌响彻夜空，过往群众也被感染，驻足聆听，大家情不自禁跟着节拍哼唱，歌声掌声阵阵交融，现场氛围暖意融融。此次活动以歌会友，以乐聚心，不限年龄，免费参与，只要热爱红歌皆可登台献唱。
4: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5: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市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1: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和扎木合的第一战以铁木真失败而告终，那么当铁木真被扎木合追击得如丧家之犬时，他的靠山托沃林勒在做什么呢？为何连个表示都没有？答案如下：托沃林勒在铁木真成为丧家之犬时，自己也成了丧家犬，而且比铁木真惨10倍，险些见了上帝。当铁木真恢复元气时，他还在东躲西藏，过着连上帝都为他哭泣的日子。

托沃林勒之所以混到这种地步，因为上帝要惩罚他。上帝惩罚他是因为他残暴地处理家庭政治。耶稣该在世时，托沃林勒为了继承父亲的汗位，残忍地干掉了他的两个兄弟，这让他的叔叔冲冠一怒，用强大兵力把他驱逐下汗座。托沃林勒那个时候很幸运地遇到了耶稣该，耶稣该帮他抢回了汗位。上帝几次三番对他说要家庭和睦，托沃林勒却紧握十字架说，我那两个畜生兄弟对我的宝座虎视眈眈，我要先下手为强。上帝当然劝阻不了他，他先对可疑的弟弟俄尔克荷拉下手。俄尔克荷拉发现哥哥已丧失了骑马的人性，连夜单骑跑到了乃蛮部。乃蛮可汗想不到世界上会有这样混账的哥哥，更想不到大国克烈又起了内乱，所以声称要为额尔克荷拉讨要公道，集结一支骑兵部队，连下托沃林勒三个营盘。托沃林勒见大事不妙，叫了声我的上帝啊，仓皇西逃。他昼夜不停地跑，他的部下也昼夜不停地逃。跑进西辽国时，他只剩下自己和脖子上的十字架。他向西辽皇帝请求政治避难，西辽皇帝答应了他，不过对他张口闭口上帝的行为很是不满，因为西辽全国上下信仰伊斯兰教，西辽的宫廷里不流行上帝这玩意儿。托沃林勒长吁短叹，见西辽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冷淡，于是重新上路。西辽皇帝欢送他离开，给了他五只母山羊和三只骆驼。托沃林勒先到了魏兀儿地界，魏兀儿人不理他，又到了西夏地界，西夏人也不理他，他仰天长叹，上帝呀，你救救我吧。突然五只母羊同时叫了起来，他画了一个十字说，感谢上帝，我还有五只山羊，而且都是母的。他挤出羊奶充饥，骑着骆驼行进在苍茫的路上。铁木真一得到托沃林勒又成孤家寡人的消息之后，便开始寻找他。一年后，他的人终于在漠北的古谢兀儿湖附近找到了正骑着一匹瞎马失魂落魄的上帝的子民克烈部的大汗托沃林勒。太危险了，古谢兀儿湖离克烈部那么近，稍有差池他就会被他的敌人活捉送他去见上帝。幸好铁木真先找到了他，危险解除，他被送到克鲁伦河上游，送进了铁木真为他精心准备的温暖舒适的高大帐篷里。他狠狠地吃起了烤羊，恨不得吃光铁木真所有的羊。吃饱喝足，他和铁木真谈心，他用怪异的眼神打量着铁木真，叹道，想不到一年时间你的发展神速啊。铁木真从这句话中感受到了悲凉，是啊，他现在是前呼后拥，牛马成群，可他的恩人托沃林勒却成了流浪汉。他激动地说，我帮您把汗位抢回来。托沃林勒苦笑，带着点讥讽的口气，上帝说风水轮流转，我居然要你来帮忙了。这是廉价的自尊在捣鬼，铁木真不会理会。他继续说，乃蛮部席卷了您的部族，您的弟弟虽然在汗位上，但人心不服，我们正在努力积累一笔招揽您部族投奔您的财产，相信很快您就可以重回汗位，我对您的忠心天地可见，哦，上帝也可见，一日为父，终身为父。托沃林勒小有感动，回想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不禁流下泪水。他握住铁木真的手说，你和你父亲都是仗义之人，上帝保佑你们起言部。要积累一笔可观的财产不是件容易的事，请不要以为当时的蒙古高原上只要做了汗就能家财万贯。铁木真直到和托沃林勒谈心时，其所拥有的马匹数量还不足。

0: 1万。蒙古高原上可生资源很少，几乎全靠抢掠，偶尔是狩猎。铁木真要养活很多人，他拿不出巨额财富，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别人的财产变成自己的，然后再送给托沃林勒。放眼望去，好像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拱手相让，而此时铁木真的实力也不是说想抢谁就抢谁。上帝终于向托沃林勒抛来媚眼，倒霉的米尔起步酋长托黑托阿送上门来了。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托黑托阿自上次从铁木真、扎木合和托沃林勒联军的突袭吓跑之后，一路跑进了贝加尔湖泰加森林中。得知联军撤退后，他看着自己已成废墟的营盘，对着泰加森林哭道：在神圣的泰加山，我是一只狮子，但我跳脱了，我的性命未受伤害，我发誓在以后每天清晨的祈祷中，我都要铭记你。神圣的贝加尔湖和泰加山，我要把你当成我的再生之地来祭祀，我的子子孙孙将遵守这个规矩。祷告完毕，他面对初升的太阳，把腰带挂在脖子上，敬畏地摘下帽子，双手捶胸，对太阳做了九跪之礼，并用马奶酒祭奠。这个场景很熟悉，铁木真当初被他袭击时跑进肯特山，而后又跑出来，就做出了同样的举动。和铁木真一样，托黑托阿决心复兴部落，但他担心敌人还会杀个回马枪，于是带领残余部众进入了他的圣山泰加。在这里他励精图治，埋头苦干，很快就恢复了力量和信心。托沃林勒被驱逐的消息传来时，托黑托阿决心趁乱吞掉克烈部，可他始终犹疑不决，因为克烈部太大。当托沃林勒被铁木真接到克鲁伦河上游时，他才下决心出击，但出击的目标不是克烈总部，而是铁木真为托沃林勒设置的临时寒所。托黑托阿的进攻毫无收获，因为从泰加森林向克鲁伦河前进的路程遥远，铁木真又特别重视情报工作，到处都有他的密探，所以当他搜寻攻击目标时，看到的是严阵以待的铁木真。双方一经接触，托黑托阿感觉出不是对手，马上带着主力跑回了泰加森林。铁木真被他轻狂的举动所激怒，恰好又需要给托沃林勒准备招收部署的军饷，便决定集结部队远征托黑托阿。托黑托阿跑回泰加森林，喘息未定，铁木真前锋已抵达森林边缘，托黑托阿气急败坏，点起人马出战。事实正如他在克鲁伦河所预料的那样，他不是铁木真的对手，他被打得惨败，急急忙忙又逃进了贝加尔湖东岸的森林中。在这里，他和当地的猎户们结下了深厚友谊，休养生息，准备有朝一日向铁木真复仇。铁木真没有追上托黑托阿，这充分证明了一件事：托黑托阿是神行太保级别的逃跑人物，除非他想让你捉住，不然没有人能够轻易地捉住他。铁木真把缴获的托黑托阿几年来积攒下的财产送给了托沃林勒，托沃林勒用这些财产召集他的部署。1196年，30岁的铁木真带领军队护送着托沃林勒和他的部署进入克烈郡。那个韦克汗额尔克和腊扔了羊腿逃亡去了，托沃林勒重新坐上克烈郡的汗座，他感谢铁木真，请铁木真吃烤全羊，

0: 喝新鲜的马奶酒。他吃饭前先闭眼祷告，他说感谢上帝赐给了他烤全羊和马奶酒，感谢上帝把铁木真送到人间帮助了他。祷告完毕，他一改祷告时仁慈的面容，露出凶狠的表情，对铁木真说，整个草原都知道你拯救了我，你现在实力很强，东部草原除了扎木合和我，你已经没有敌手，下一步你想做什么？铁木真平静地回答，我和扎木合都是蒙古人，我不想自相残杀，而您是我的义父，没有您就没有我的现在，我向您发誓，我和您永远保持最纯洁最珍贵的友谊。托沃林勒死盯着铁木真，想从他脸上看出说谎的迹象，但很遗憾他什么都没看到。于是他把插在烤羊身上的刀拔起，轻轻地放在桌子上。铁木真意识到这是一个暗号，如果托沃林勒把刀子再插回全羊身上，那蒙古包外就会冲进来几十个大汉，不把他砍死也会把他活活挤死。这件事儿给铁木真的触动很大，他发现在草原上就如同在原始森林中，各种野兽你冲我撞，没有永恒的朋友，强者生存。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摆脱绝境后感谢世界感谢人类，由此成为造福于人类的慈悲者，比如中国明帝国心学大师王阳明，在摆脱绝境后成为人类心灵的拯救者；另一种是摆脱绝境后思甜亦苦，越亦越苦，于是恨这个世界，恨全人类，从此走上了心理变态的道路，比如托沃林勒。托沃林勒要动铁木真的心思已经不是一天两天，这位老人家的屁股曾被人两次从寒座上踢开，他两次颠沛流离，像条丧家狗。当他坐到寒座上回忆苦难时，发现和他亲密的凡是有点力量的人，都是有可能把他的屁股从寒位上踢开的，比如眼前的铁木真。所以他没把刀插回羊的身上，大概是接收到了上帝的指令，上帝说这小子还有用处，而且看他一脸忠贞的样子，不像是坏人。归根结底，利益起了作用。托沃林勒对铁木真放下了刀，但对其他人却举起了刀。在他自己部落内实行不必要的恐怖政策，他把硕果仅存的弟弟扎和敢布驱逐出境，又把那些曾与伪可汗共事的人扔进监狱，稍不如意就把部署往死里打。对于托沃林勒的变态，铁木真无动于衷。上帝对托沃林勒说，铁木真这小子还有用，长生天也对铁木真说，托沃林勒还有用，千万别跟他闹翻，这是棵巨树，暂时还要倚靠它。因为论影响力，托沃林勒比他铁木真不知道大多少倍，在草原上是这样，在南方的金国更是如此。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蒙古高原南面是女真族于1115年建立的金国，这个国家陆续灭掉了近邻辽国，攻占北宋，并把北宋的残余驱赶到长江以南，由此成了北中国的主人翁。金国对蒙古高原上的部落和韩国的外交政策是拉一个打一个，这一政策对铁木真的世仇塔塔儿人最有效。塔塔儿部在蒙古部落的东南面，兴安岭的西面，翻过兴安岭就是金国。金国发现了塔塔儿部地缘政治的价值，于是将其当

0: 城北部边界一个活力的长城，金国不遗余力地支持他，让他和蒙古草原上的部落掐架。金国把他的军队现代化，配备蒙古草原其他部落和韩国军队中很少有的铁制箭头，同时给他提供大批小商品，让他在草原上高价售卖，获取巨额利益。在金国慷慨的支持下，塔塔尔成为蒙古高原东部的强国，到处树敌，被草原部落称为金国的疯狗，但因其强大，没人敢动他分毫。受他欺负最严重的就是铁木真的蒙古联盟。蒙古联盟第二任可汗俺巴海就是被塔塔尔人活捉送给金国，而被后者用木驴处死的。由此引发蒙古联盟和塔塔尔部几十年的战争。蒙古联盟越打越弱，最终在呼图腊汗死后四分五裂，也速该也死在塔塔尔人的毒药下。对于任何蒙古人而言，塔塔尔都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世仇。铁木真一直在寻找机会复仇，可塔塔尔人有最强大的金国撑腰，复仇的可能性太小。长生天不负苦心人，就在他让托沃林勒重新坐在克烈汗国宝座时，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塔塔尔人和金国绝交，而且还动了手。这个好消息透露给铁木真的信息是，世仇塔塔尔倒霉了。金国和塔塔尔人的冲突经过如下：铁木真派人寻找流浪汉托沃林勒的那些年，金国边境受到一支蒙古部落的侵扰，金国边防司令领兵出击，在今哈拉哈河、呼伦河一带攻下这支蒙古部落的营寨，夺获大量草原人的硬通货、马、牛、羊。可就在回家的路上，塔塔尔人不知抽什么风，居然对金军发动突袭，抢夺了那些硬通货。金国对犯了狂犬病的塔塔尔人大为震怒，政府里有人指出，最近几年塔塔尔人翅膀已硬，不想当好狗了，大金国不能容忍这种行为，否则让北方的各部笑话。金国上下都这样认为，所以派人去命令塔塔尔人归还那些硬通货。塔塔尔人双手一摊，很遗憾地说，都吃进肚里了。双方就此反目。塔塔尔人显然高估了自己翅膀的硬度。铁木真从托沃林勒的黑林回到自己营盘时，金国一支精锐的部队向塔塔尔人发动了进攻。双方在克鲁伦河中游开战，塔塔尔大败，首领密务真效力图驱赶着硬通货逃向今蒙古国东部乌勒吉河畔。这条河在克鲁伦河和鄂嫩河之间，而铁木真的营盘恰好在这里，也就是说，他来到了铁木真门前。金国部队由于粮草原因无法再追击，于是撤回。金国政府马上召开会议，商讨下一步计划。有人说，应该再集结一支力量进入蒙古高原，把塔塔尔人彻底消灭。有人不同意，说财政开支太大，而且这群野蛮人像高原上的旱獭一样四处流窜，根本无法铲除干净。又有人说，那就继续咱们的外交政策，拉一个打一个。这是个好策略，但拉哪个呢？众官员商讨半天，确定了人选，克烈部的托沃林勒。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金国为何选择托沃林勒作为帮手？面对金国递出的橄榄枝，托沃林勒和铁木真又会怎么做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音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1: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3: 日遭三险是传统相声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是一段嘲讽封建官吏的单口相声。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经典名段和您说说相声日遭三险。这段相声是由单口大王刘宝瑞表演的，构思巧妙，故事生动有趣，人物性格特征鲜明，语言简洁幽默，在构思中十分巧妙地把叙事线索围绕在寻找急性子、慢性子、爱小便宜这三种人的行为过程以及如何利用这三种人之上，之后呢，从容不迫地把衙役里的两位班头有意无意间遭遇的三个市井人物以及这三个人的个性特点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由此呢，喜剧人物的性格开始与环境发生了矛盾，并推着情节向前发展，从而达到了讽刺目的。下边我们就来听听刘宝瑞表演的日遭三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进行了删节，请您谅解。
4: 限你们三天线，给我找三个人来。这三个人呢，要一个呀急性子的，再给我找一个慢性子，再给我找一个爱小便宜的嘞，限三天线啊，找着有赏，找不着每人打40板子。下去吧。三班衙役下来了，二位班头呢，张头跟李头俩人就商量，哎，张大哥这好啊，不让咱办案了，找这么仨人行。这说你别糊涂了，找仨人还好找啊，还不如办案呢。哟，对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反正咱们也得找找去，走外头溜溜，开个心吧，反正三天线呢。俩人出来了，张头跟里头，这说走咱们开个心，咱们戏园子先听戏去。俩人上戏园子了，人这一看好，县衙门里头二位班头来了，赶紧前边给找座，就在这个第4排上搬了两个椅子，俩人坐在那儿，台上正唱《玉堂春》，这二位坐这儿听戏，在他们眼头的第3排呀，坐着一个人，他这正摇头晃脑呢。好，这么功夫，打外头进了一小孩子，这小孩就到这个人眼前，就这个晃着脑袋这个人到他眼前，爸爸，您赶紧家走吧，咱们家里着火了。大伙儿一听就吓坏了，二位头也吓一跳，可是这个人呢，就这个劲儿的。小孩子跟他说话，没看这孩子，还看在台上。嗯，着火了，大不大呀？这大极了，大极了。哎呀，先着的东房啊，先着的西房啊，那就全着了。您快着吧，我妈让您赶紧回去呢。啊，好啊，等一会儿啊，在这儿跟我这儿待一会儿。看完玉堂春，咱们爷俩一块儿走。旁边坐着一大个子，站起来抡圆了，就给这人一嘴巴：“你这小子太可气了！”哎，站起来了，你打我干嘛啊？我打你干嘛？嘿，我不 不是现在想打你，就刚才你那摇头晃脑那劲儿，我就憋着揍你呢。你们家了着火了，你还问先着东房先着西房，怎么的还听完玉堂春，这像话吗？这个那你管我呢，我家去不也就着了吗？不像话。戏园子就乱了，二把头在这儿给聊聊吧。二把头就说，你看你这个人真是啊，你看你那个看戏那个讨厌的样子，摇头晃脑，这还不算，家了着火了，你还听玉堂春，这像话吗？
5: 我想这个他已经着了，到家不还是着吗？
4: 废话，到家找你到舅去啊。
5: 我打这走的家也晚了，
4: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
5: 那他也不能打我呀，我这人我就这么慢性子嘛。
4: 啊，慢性子，二哥锁上他，哗楞嘎嘣把这也锁上了。行，一找找着俩，走回衙门。二位班头戏也不听了，把俩人送回衙门去了，送到班房压起来。嘿，想不到啊，咱们哥俩头一天这一出门就找着俩，哎，还短一爱小便宜的。哥俩出来了，找了一个大茶楼，上楼一看，靠犄角这儿有张桌，哥俩就坐上了，要了点点心。沏上壶茶，这儿喝着茶，点心还没来呢，东北犄角那儿打起来了。说二位头在这儿呢，大伙儿给聊聊聊聊聊聊。二位头一听，赶紧过来了。到这儿一瞧，这张桌上对面坐着一个人，这和俩人对脸坐着，这边坐着这个人呢，就这样看着这桌子，桌子上好些个芝麻，旁边呢有俩人。一个呀端着一屉包子，一个端着一笸箩烧饼。二把头一问怎么回事情呢，感情这人呢来了半天了，在这儿喝茶，过来一个端着屉卖包子的，这个人就说，包子热吗？热的，来两碟，来两碟摆在这儿了。哈，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拿钱啊，去吧。人家卖包子当然走了，他一看卖包子走了，他对面还坐着一个人呢，跟没看见人家一样，就把这包子拿起来一翻个，拿着小木疙的纸巾啊，把这包子底儿划了半个圈，划完了把这馅儿啊倒出来了。

0: 搁嘴里吃了，然后吹鼓了，又给码在点儿里，又划一个，又吃了，吹鼓了，又搁点儿里。等那卖包子过来了，卖包子的，你们这不对啊，回气儿的还卖给我，你们得瞧。等那卖包子过来了，卖包子的，你们这不对啊，回气儿的还卖给我，你们得瞧瞧人呢。按人做买卖，就那我也不跟你们一般见识，那拿走吧。买包你听，凉了你，回头新头来，我再给您换。这回去带溜了，端着走了，到笼屉那儿一掀锅，往里搁呀，啊底儿里捡起一个，哎，馅儿怎么没了？这还干嘛呀？这也甭回去了，这甭卖了，搁这儿了。啊，这也没馅儿了，一看好色没馅儿的，也没抓住人家，也不敢问人家，可就留他的神了。哎，这么功夫上楼一个卖烧饼的，做买卖向着做小买卖的，哎，卖烧饼的，别上那人那儿卖去啊，那人他抠我包子馅儿吃，你要去了就倒霉了，吃你半了烧饼回他不要，没听说烧饼的吃半了啊，咬一口的他也得给钱，这个外号叫王二愣子。挺愣，吃我一芝麻我都得要钱，你甭管了。烧饼烧饼烧饼，诚心到他眼前吃烧饼。这家伙呢，啊，
1: 吃，来两碟儿，
0: 搁在这儿。
1: 好，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儿拿钱，
0: 一会儿干嘛？你吃你的吧，就在这儿待着。他就站在那儿了，像这个人卖烧饼在这儿站着看着你呢，你就别来这套了。他也真有主意，拿起一烧饼来这么一颠，俩只钱一个，多大分量？
1: 二两。
0: 这烧饼二两，这不是胡闹吗？往桌子上一扔，这一摔掉好些芝麻，又拿起一个来，这烧饼有二两，
1: 哎呀，这更小了，这烧饼有二两，这哪有二两啊？这不是没有的是吗？
0: 他俩烧饼往一块磕，嘣嘣嘣嘣嘣嘣，芝麻全掉下来了。这烧饼啊，变了火烧了，磕了这么一桌子芝麻，
1: 没不够分量，
0: 拿走吧。
1: 啊，拿走，
0: 我拿哪儿去？我卖烧饼，我是卖火烧啊，给钱。
1: 我没吃，
0: 没吃，干嘛？我走了，你好吃芝麻？
1: 哪儿那是啊？
0: 少给一个子儿，今儿非揍你不可。这么嚷嚷起来了。二位头过来呢，一听这个情形，说你这人你可太，这么样做事太不对了啊！怎么了？吃人包子馅，临完事儿往下摔芝麻吃，
1: 你这。
0: 跟你二位说，我他认识是县衙门的，我不是没带钱吗？没带钱，没带钱，你别要人包子呀，没带钱别吃啊，把人馅都抠着吃了。
1: 乐什么呀？你还啊？你这不是讨便宜吗？
0: 是，我这天生的我就是有点爱小便宜。
1: 啊，爱小便宜，锁上他，
0: 在这也锁上了。
1: 走走走走，
0: 嘿嘿，这回可好啊，仨人全了，拉回去了。知县升堂
1: 啊，嘿，哎，你们仨人认打认罚吧。
0: 吓坏了，老爷，我们认打怎么办呢？
1: 认打呀，
0: 每人打80大板。
1: 哎呦，那怎么办呢？您摁点，我们要认罚呢。
0: 认罚？
1: 认罚？你们现在在哪儿做事呢？
0: 我们没做事。您琢磨那样怎么做事？
1: 我们没做事，没做事。那这么办吧，你们要认罚的话，在我这衙门里头跟着我当差，每月每人给二两银子，管吃管喝。认打认罚，快说。
0: 老爷，您摁点，我们认罚了。
1: 你是这个急性子，告诉你，你呀，就跟着我当差，你当我的跟班的，我上哪儿你跟我哪儿，

0: 就用上了。怎么用上了？当天啊，外省来了一个大官，这个知县呢得到城外头，这叫迎接上差去。一听这个，赶紧的就传这急性子，急性子赶紧的吩咐外头备调，你备一匹马，头了当锦马啊，咱们出城迎接上差，越快越好。是，马上就下去，一会儿功夫跟那儿回，轿子备好了，知县也换好了官衣儿，上了轿。知县一看，瞧，真会用人啊，这急性子多好，不耽误事啊。一出城到了，有护城河呀，这护城河啊，这么一个桥啊，上头插住车了，来往的菜车呀、粪车呀、土车呀、驴呀、马呀、轿啊，太多，查住了，那得半天才过得去呢。知县在轿子里直着急，嘿，啊，早知道咱不出这门呢，你看这玩意儿多，这得等多大时间呢？这一说这个，急性子，吁，一雷马，赶紧跳下马来，也不说话，靴子脱了，袜子爬，就把这个裤腿往上这么一卷。卷起来，到这轿子去，请太爷下轿。
1: 知县不知道什么事，
0: 干嘛？您看看，我把您背着，咱爷俩趟过河去。那行吗？那怎么会不行呢？您快来吧，您快来吧，预备好了。知县就下了轿了，急性子这么一蹲，来吧您。好，大人高升。还得说一句吉祥话，马上这就下河，稀了哗啦，稀了哗啦，趟起去了。嘿，知县一瞧，这急性子啊，性子真急，真不耽误事，有意思啊。他往前走呢，走到河当中呢，越往当间这水呢越深，他怕这个县太爷呀把靴子湿了。哎，老爷，您再高升。哗啦哗啦哗啦，老爷，您再高升，哗啦哗啦哗啦，浇完果汤，老爷，您看这，您再高升，不行，这儿深了，老爷，您干脆您高升，得，知县呢就骑着他了，哎，对了，您买靴子搁前边，省得掉河里湿了，好，靴子搁前边，老爷，您看这怎么样？哗啦哗啦，老爷，您看这稳当不稳当？这不服这都没关系，哗啦哗啦哗啦，快到对岸了。知县呢也高兴，嘿，急性子，真不耽误事。回头我赏你两袋钱啊，谢谢老爷。懂，把老爷扔河里了。老爷打河里起来，我你怎么回事呀？你衣服都湿了，这怎么迎接上差呀？走吧，回去换去吧。好，您来，我背着您，背什么？已经都湿了，一块汤得了，一块汤回来了。到了县衙门里头，一进这二门一看呢，好，那个慢性子坐在那个大厅台阶底下晒太阳呢，坐那儿可发愣。慢性不知道他干嘛呢，摇头晃脑的。知县一瞧。嘿，慢性干嘛呢？
1: 翻翻眼皮，想事呢。
0: 你想什么事啊？你怎么不哄少爷？少爷哪儿去了？
1: 您问哪个呀？
0: 大少爷。
1: 大少爷上学了。
0: 二少爷呢？
1: 二少爷掉井里头。
0: 啊，掉井里头了？你怎么不捞啊？
1: 捞什么呀，已经半天了。
0: 哈，你这可真慢性子，这个赶快的派人捞吧。哎呀，这怎么说的，我怎么用这样人呢，太耽误事了。来呀，赶紧账房拿五两银子买棺材去。这一说买棺材去，这爱小便宜的过来了，拿着五两银子，挨小便宜的奔棺材铺了。一进棺材铺，等着，你们这儿这个匣子多少钱一个？匣子尺码不一样，有四尺八的，四尺八的是四两银子，三尺六的呢

0: 这个三两五，有这个二尺四的是三两，
1: 嗯，
0: 那就不对了。四尺八的四两，二尺四应当二两，怎么卖三两啊？那不成棺材的，就是让大不让小，那谁买小的多上当啊？这是四尺八的吧？这三尺六，这四尺八太大了，二尺四的太小了。这三尺六的这个，咱商量商量，咱给三两行吗？不行不行，您这三两五，三两五太多了，给三两二，三两三。人说我们不打价，官的不打价，不打价，你行，你别着急呀、啊。哈哈，三两五，给您五两银子，找钱，五两银票递给掌柜的。掌柜的呢，得到这个柜房里头去找钱去，头了没人，和旧掌柜的一个人。给您找钱去。掌柜的接过他这银票呢，就进了账房了。艾小平一看掌柜的进账房了，一看四外无人，把这三尺六的这大的盖打开了，拿起小的来装在这大棺材里头了，然后把盖一盖，往嘎着窝一架，净等着找钱。找您钱，嘿，拿来。哎，我们给您送，甭送，我自己会。怎么他怕人瞧出来呀、啊？自己腾腾腾赶紧跑回县衙门。老爷，我买回来了，您看看，那个三两五，便宜不便宜？孩子都死了，还在乎便宜不便宜？哎，对，就是他。嗨，废物。大爷，要这么大的干嘛呀？哎，小平儿啊，老爷。您看呢，一打盖这不还有小的呢吗？把这小的举出来了，知县一看，嗨，你这人怎么这么废物啊？你干嘛买俩呀？老爷，这咱们没花钱，他没看见我拿的。胡说，你拿这个有什么用啊？哎，老爷，闲来治忙了用啊。大少爷要再死了，咱甭买了。
2: 刚才红酒和你一起欣赏的是刘宝瑞的单口相声《日遭三险》。这段相声的讽刺手法很特别，它是让貌似精明合理的安排发生意外，从而呢否定了县官的道德和人格。相声中的县官，他派出班头找来的这三个人啊，原本是指望他们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可谁料想，这三位在逐个执行县官下达的指令与任务时啊，都按自己的思维与行动各行其事，把事情办得和县官期望的结果完全相反。您听出来了吧？揭露封建官吏的贪得无厌，就是这篇单口相声的主题。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5: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6: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6: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7: 相声界的拜师大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拜师学艺，一种是带艺投师。在已故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的众多徒弟中啊，就有两位带艺投师的徒弟，而且他们还是几十年的好搭档。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相声人生呢，我们就继续以马季先生的自传《一生守候》为线索，和您一起聊聊他和在相声界有祥瑞之称的两位爱徒王天祥和李增瑞之间的故事。所谓的带艺投师

0: 经在艺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演员拜师，以求进一步深造的举动。蒙天祥和李增瑞原来是北京曲艺团的主要演员，他们两个上世纪六十年代同时考入了北京市曲艺团学员班，在那里啊，受到了相声老前辈王长友和谭伯儒的悉心教导，可以说基本功相当扎实。1986年，蒙天祥和李增瑞由知名相声作家连春明引荐，成为了马季的徒弟。蒙天祥和李增瑞12、13岁时就开始在一起合作，一逗一捧，相得益彰，是中国相声界相处时间最长的黄金搭档。在拜师马季之后，他们二人跟随着老师多次出访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在演出实践过程中和恩师马季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相声技艺。下边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马季、王天祥、李增瑞等合作的群口相声《五官争迁》。
1: 大家常听相声，一个人说，两个人说，三个人说，最多的呢是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五个人说了一个相声。这五个人呢也是由于有了五官，所以才决定五个人。那么相声这个形式怎么样让它更多样化，能够使大家感觉到不是那么单调，所以这就有待我们。怎么回事？你们也搞微笑服务来了？我认识你们
2: 啊，
1: 你们就是跟我争功的那几个，
2: 哎，
1: 对不对？
2: 我们
1: 呀，你们不要，
2: 哎，你还认识我吗？
1: 坏了，又来一批，你们几位我可不认识了。
3: 我是您的鼻子
1: 啊，
3: 我是您的耳朵，
4: 我是您的眼睛，
5: 我是您的嘴。
1: 怎么我这五官双套的了？不对吧，
3: 你是我的鼻子呀、啊、
4: 哎，对对对
3: 啊，
4: 还是这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4: 我呀
3: 啊，
4: 是您的左鼻子眼儿。
1: 左鼻子眼儿？
4: 哎，
3: 你呢？
5: 我是您的右鼻子眼儿。
3: 哟，你们俩是一个鼻子。
5: 哎，对对对、
3: 啊、
5: 哎呀，是您的左耳朵、
4: 啊、我是您的右耳朵、
3: 啊、
4: 我是您的左眼，
5: 我是您的右眼、
4: 啊、我是您的左嘴、
5: 啊、我是您的右嘴、
1: 啊、我这嘴也左右一边一个呀。
3: 啊，
5: 我是您的上嘴唇。
3: 哦，
5: 我是您的下嘴唇。
1: 这就对了、
5: 哎、
1: 咱们九个人在一块儿
5: 呢，
1: 我们要得说得齐齐一点。你要不说巧合上，这样说可就乱了。
4: 咱们得出个问题，
1: 我不让你，
6: 我认为把这个
1: 问题说，听我清楚。
6: 我们在这个争论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具体和个人。
1: 站，干嘛呢？这样乱不乱呢？有一块说的吗？一个说完了一个说，先听我说。我们这九个人呢，
6: 我刚才还没说完，我们这九个人呢，没有
5: 人说
6: 废话，这样的不是人家管你，您只要长期这样下去，干什么事情都这么你说我逃，那
5: 废你吧，
1: 我站，
6: 我
5: 给你穿上眼睛。
1: 什么乱呢、啊、这是还先听我说。我们呢，
5: 我们
1: 你都不说了还得我来，所以我这是电门是怎么着啊？你们干什么来了？你们，
7: 我们向您道歉来了，我们给您赔礼来了，我们向您检讨来了，我们向您致哀来了。
1: 你们给我开追悼会来了？
7: 哎，就这意思。
1: 啥意思啊？这是干什么呢？你们啊，你们干嘛来了？
4: 您别生气，可别
6: 生气。
1: 怎么回事？
4: 但是听您一席话呀，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1: 明白什么道理了？
4: 我们明白了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1: 哦，这么回事。
4: 哎，我们鼻子
1: 啊
4: 不该挑起这场五官争功。
1: 过去的事儿就甭提了，
4: 我们争来争去
1: 啊，
4: 这鼻子不还是大头冲下，
1: 多新鲜呢。
4: 那我们鼻子争头功
1: 啊，
4: 那不是澡堂子里边练跳水吗？
1: 哎，这话怎么讲啊？
4: 我们不知深浅，
1: 您说这叫什么？

0: 抢没话了去。
1: 完了，
2: 我不做了，您那多一个两个了。
3: 怎么回事？
4: 揉我们眼睛干嘛呀？
5: 我们自己都不舍得揉。
2: 那揉揉怕什么的呀？
4: 那咱捏鼻子吧，
5: 捏捏鼻子
2: 不行，他自己的鼻子
5: 那不行啊。
2: 为什么？
5: 捏出了鼻涕还落我们嘴里啊？
0: 一点亏你们都不吃啊？
5: 我信心
4: 的，你们俩
0: 真是
4: 错误啊，是很严重的。
5: 我也认识。
4: 写份检查交到我那去吧。
2: 行了，
4: 我要帮助你了。
2: 你们这眼睛怎么样啊？
4: 眼
2: 睛啊？怎么样？
0: 咱还不如人家呢。
4: 是啊，我们
2: 你们知道你们错在什么地方吗？
5: 我们错了
2: 啊，
5: 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
2: 啊，
5: 我们错就错在
2: 啊，
5: 不该看您搞对象。
0: 你就甭提这事儿。
5: 您放心，今后我们说什么也不看您了。
2: 那就行了，
5: 我们看别人去。
2: 哎呀，
5: 不看。
2: 怎么回事儿啊？
5: 我们要把眼睛摆正了。
2: 对，
0: 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错误
2: 啊！
5: 你说我们跟您争的什么头功啊？
4: 我们跟您争头功
2: 啊，
4: 那不就是澡堂子的拖鞋吗？
2: 这怎么讲啊？
5: 没大没小。
0: 哎呀，这都什么俏皮话呢？
5: 这跟康学的，
0: 这跟康学的，硬
4: 脑袋呀、啊！
2: 孙子，
5: 哎，我们耳朵最不对，
2: 你们怎么不对了？
5: 我们呢就不明白互相帮助这个道理。
2: 对对对，
4: 人家把眼镜腿架在我们耳朵上啊，
2: 那是看得起我们哥俩。
0: 全想起来了，
4: 人家要是戴那个隐形眼镜呢？
2: 嗯，
5: 我们连眼镜腿都找不着，
0: 那也没腿啊，这个。
4: 我们跟您争头功啊，
2: 啊啊，
4: 那就是澡堂子里的毛巾。
2: 这话怎么讲？
5: 上下不分呢。
0: 我说怎么全澡堂子俏皮话啊？啊？
2: 这
0: 跟他们学的
5: 像说呀？
0: 这哎。
6: 最不懂事儿的就是我们这嘴了。
4: 怎么了？
5: 人家
4: 啊，
5: 都是一边一个
4: 啊，
5: 就我们俩老在一块儿糗着
2: 呀。那嘴就那么长着来着。
6: 其实啊，
2: 啊，
6: 您对我们这嘴最好了，
2: 知道了
6: 啊，
5: 有什么好吃的都照顾我们了。
6: 可是我们又不争气
2: 啊，
6: 一张嘴就骂人呢。
2: 以后别骂了。
5: 其实骂人也没骂好，
2: 啊，
5: 翻来覆去不就那句？
0: 哪句呀？
5: 他妈的，
2: 你学这干什么呀？
5: 啊，
6: 您说我们跟您争什么头功啊？
5: 啊，我们跟您争功啊？那不就是澡堂子水泡茶吗？
2: 这怎么讲啊？
6: 怎么喝怎么不是味儿啊？
2: 你们哪儿学的这俏皮话啊？
5: 跟他们学的。
2: 我看你们，你们这是澡堂子里耍猴，
5: 这
2: 跟我这凑热闹来了。
5: 别
2: 我跟你们大伙儿觉得，你们承认了争功不对就完了
5: 啊！
2: 今后呢，咱们共同携起手来，取得一点成绩，你们每位都立一功。你看怎么又谦虚上了？
4: 不是
2: 啊，
4: 我们鼻子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2: 你说说你们鼻子有什么弱点？
5: 常说我们是撒鼻子眼出气儿，爱管闲事儿。
2: 是
5: 我们耳朵也有缺点
2: 啊，
5: 这耳朵听这耳朵就冒了，更有缺点
2: 啊。
5: 我们狗眼看人低呀，
2: 嗨，
5: 得了，我们也有缺点
2: 啊，
5: 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啊。
2: 他们互相一谦虚啊，把我这点毛病全谦虚出来了。
5: 我们老想突出自己，
2: 是吗？
5: 我们听风就是雨，
4: 我们经常贼眉鼠眼
2: 啊，
5: 我们满嘴跑火车。
0: 您瞧我这毛病
5: 啊！我们老闹鼻窦炎，我们净闹耳底子，
4: 我们口小红眼病，
5: 我们老烂嘴角子。
2: 您瞧我还有好地方没有了啊？我说，今后咱们怎么办得了？
4: 对
2: 啊，
4: 今后为了您事业的发展，
2: 哎哎，
4: 我们要把俩眼瞪得大大的。
2: 好，
4: 脑袋，
2: 哎，
4: 为了您搞好创作，我们信息给您听得淋漓的。
2: 对对对对，
4: 脑袋，为了让您说好相声，
2: 我们把嘴练到棒棒的。
4: 对对对对，
5: 脑袋
4: 啊，
5: 为了您精力充沛，我们把气儿供的足足的。
2: 对，今后咱们大家团结起来，为咱们相声事业的发展，你们
5: 虚心听取意见。
2: 好，
5: 你们呢？
4: 闻风而动，
5: 眼睛
4: 看谁不提意见？
2: 怎么样？
4: 把人张嘴就咬他？
2: 哎，没听说。
7: 唇齿牙喉舌，
2: 哎，
7: 全得练。
1: 口腔得利落。
3: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7: 子猪就是干摆细摸虎扑石下尖，中间有臭壁花葱。
8: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9: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3: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8: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3: 相声人生，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儿的相声人生呢，要为您讲述的就是马季和徒弟王千祥、李增瑞之间的故事。对于祥瑞这对爱徒，马季从心里喜欢，因为他们身上有许多可圈可点的长处。马季在一生守候中这样写道，令我欣慰的是，他们二人经常深入生活搜集素材，自己动笔进行创作，创作完之后也和我商量，经常是写了改，改了写，直到满意为止。不仅是经常深入生活，王千祥和李增瑞还十分善于学习，这一点啊也是得到了恩师马季的肯定。马季在一生守候中记录道，他们学习的面很广，爱好也很多。外地演出的时候，其他演员上午常常要睡觉，而他们却早早地来到书店街头，经常是买的书比他们带的行李还要多。深入生活再加上博学多闻，让王千祥和李增瑞表演的相声作品很有群众基础。下边我们就来欣赏一段他们的代表作《换包装》。
10: 问你个问题吧。
11: 什么问题啊？
10: 咱们俩往台上一走，观众这么热烈鼓掌，这掌声是给你鼓的还是给我鼓的？
11: 那还用问呢？给咱们弟兄两个人鼓掌。
10: 错了吧？
11: 怎么会错了？
10: 不对，为您鼓掌。
11: 为我？
10: 大家喜欢您呢。哎呀，经常在电视看您的形象，都说李增瑞相声表演的风趣幽默，
11: 不敢当。
10: 今天您往台上一走，大家一看，哎呀，
11: 怎么了？
10: 看见活的了。哎，
11: 什么叫看见活的了？
10: 一看小伙子长得是相貌堂堂，风度翩翩，大家对您报以热烈的掌声啊。
11: 哎呦，亲爱的朋友们，是这么回事吗？
10: 怎么回事？
11: 真的。哎呦，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0: 这应着咱们中国的一句古语了。
11: 哪句啊？
10: 谁的孩子谁不爱呀、啊、
11: 哎，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谁的孩子谁不爱呀、啊？
10: 哎，我说的没错。
11: 怎么没错啊？
10: 您看我们演员经常说观众是我们演员的什么？
11: 观众
10: 啊，
11: 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
10: 这只是一句比喻
11: 哦，
10: 只要您的相声表演好了，大家对您就满意了。
11: 对，我干什么事情我一定要对得起大家。
10: 哎呦，话说回来了，
11: 怎么
10: 有一点您可真对不起大家？
11: 我哪一点对不起大家了？
10: 名字对不起大家。
11: 哟，我这名字怎么了？
10: 李增瑞
11: 啊，
10: 相声演员怎么能起这名字呢？
11: 相声演员应该叫什么呀？
10: 别的相声演员起的名字那多好啊。
11: 是吗？
10: 一提啊，马季，
11: 哦，
10: 姜昆、赵岩、牛群、冯巩，您再听听李增瑞，多讨厌呢。
11: 怎么会讨厌呢？
10: 名字不好听，不好叫，不好记。
11: 那要依着你呢，
10: 改名字呀。
11: 这我干嘛改名字呀？
10: 哎呦，现在这演员讲包装啊，
11: 包装
10: 名字不好，首先包装一好名字，往出一搭，啪，红遍全国。
11: 哎呦，怪不得我红不了呢，就我这名字不好。
10: 不好，
11: 那你说我叫什么好？
10: 这样啊，今天在这儿，我给您包装一好名字。
11: 行，
10: 保证是好听、好叫、好记。
11: 那我叫什么呀？
10: 你呀、
11: 啊，啊，
10: 叫红豆。
11: 哎，叫什么？
10: 红豆，
11: 红豆。
10: 哎，红色的种子，红豆。
11: 我是那杂粮啊，换一个，
10: 换一个，
11: 换一个。
10: 要不叫绿豆？
11: 哎，绿豆。
10: 哎，要不叫黄豆？
11: 啊，
10: 扁豆、豌豆、蚕豆。
11: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吧？你不会说别的呀？
10: 有一好名字，
11: 我叫
10: 青春美丽豆。
11: 哎，像话吗？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再者说，叫豆和我儿子重名啊。
10: 哟，您小孩叫什么？
11: 嗯，荷兰豆。
10: 这名字多好。
11: 好吗？
10: 进口的。
11: 是啊，
10: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11: 不，
10: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11: 带点洋味儿吧。
10: 带点洋味儿。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11: 叫什么呀？
10: 叫 ABC 瑞。
11: 哎，这我是那退烧药啊。 ABC
10: 要不叫 X 瑞。
11: 我活了50多岁了，我是个未知数。
10: 还 W 瑞，怎么还不如叫 WC 呢？
11: 那不行 ，WC 那是厕所，哪有叫这名字的？
10: 要不叫 Z 瑞
11: ？Z 瑞，

0: 有了，
1: 我叫
0: Sorry。
1: 哎，叫
0: 什么
1: ？Sorry，Sorry。您听过我叫对不起啊？
0: 对，英语对不起那就是 Sorry。
1: 嗯，这名字好，
0: 好吧。
1: 谁做错什么事老得把我这 Sorry 挂嘴边上。
0: 你说那每天世界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1: 我叫 Sorry，
0: 叫 Sorry，
1: 我还有姓呢，
0: 叫李 Sorry。
1: 哎，李 Sorry，
0: 要不叫 Sorry 李？
1: 这骚味差点吧，不要这个。
0: 有了，
1: 我叫
0: 里根 Sorry，
1: 叫什么？
0: 里根 Sorry，
1: 里根 Sorry，Sorry 里根。
0: 对，
1: 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那叫什么名字呀？
0: 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放在一起，您得沾人多的光啊！
1: 我叫里根 Sorry，
0: 里根 Sorry，
1: 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里根 Sorry 也靠拢一下？
0: 你干嘛靠拢啊？早就不叫千祥了，
1: 那你叫什么呀？
0: 千祥龟。
1: 哎呀，你叫什么？
0: 千祥龟。
1: 千祥龟，
0: 嗨，
1: 哎呀，这名字好，呵呵，长寿啊，对吧？
0: 什么长寿？
1: 你不叫千祥龟吗？
0: 哪个龟啊？
1: 乌龟的龟啊。
0: 你们家还没有叫乌龟的龟吗？
1: 你是哪个龟字？
0: 两个土字落在一起那个龟。
1: 这个字有讲吗？
0: 当然有讲了。
1: 怎么讲啊？
0: 五行上说土能生金，
1: 哦，
0: 那我这双土那就得生双金。
1: 嚯，
0: 你一听这名字，哇，典型暴发户的名字。
1: 你叫千祥龟，
0: 千祥龟，
1: 你还有姓吗？
0: 当然有姓了。
1: 你姓什么呀？
0: 我姓……对了，我姓什么来着？
1: 这连姓什么都忘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你姓王吗？
0: 就叫千祥龟王。
1: 千祥龟王
0: 啊！你说那时候再请咱们师兄李金斗给咱们俩一报幕一主持，那多有意思，
1: 是吗？
0: 下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表演者千祥龟王李根松蕊。
1: 您看吧，这名字都起绝了，
0: 好不好？
1: 好，
0: 真好。不，话说回来了，
1: 怎么？
0: 你光包装名字还是不行，
1: 还怎么办呢？
0: 你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是啊，
0: 表演形式不行啊。
1: 相声的表演形式还怎么包装啊？
0: 相声啊，都是这样的吧？
1: 啊，
0: 刚才呢，俩人往这一站，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讲，没意思。
1: 那要依着你呢，
0: 增加点旋律，唱一唱。
1: 我还得找作曲家献谱曲，
0: 那来不及了。
1: 那怎么办呢？
0: 用点旧曲子装你相声词嘛。
1: 我用什么曲子？
0: 哎，咱们年轻的时候挺流行的一支歌的，您还记得吗？
1: 什么歌啊？
0: 是个表演唱。
1: 怎么唱啊？
0: 唱出这样。
1: 你来来。
0: 守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儿来到了窗前呐、啊。就这个，
1: 就那个
0: 老头子哎，老婆子，
1: 就这歌啊。这歌我会唱，没什么。
0: 人物关系变一下。
1: 人物关系还怎么变？
0: 什么甲乙捧逗，这是太秀，通通的都不要，
1: 全不要，
0: 就是老头子、老婆子
1: 啊，一个老头子，一个老婆子，老两口在这说相声，对吗？
0: 还是说相声？说了半天，你不要说相声，唱相声，
1: 怎么唱啊？
0: 跳着唱，
1: 哎，跳着唱，
0: 跳着舞蹈，唱着相声，
1: 不跳什么呀？
0: 跳汤哥，
1: 哎，跳啊？什么
0: 汤哥？
1: 什么叫汤哥？
0: 汤哥都不懂，
1: 不明白。
0: 哎呦，汤哥
1: 什么呀？
0: 就是一男的、一女的，一搂着那脖子。老那
1: 特别晃脑袋舞，
0: 会不会？
1: 我看过，我不会跳，
0: 没关系，在这试试。
1: 你带着我，
0: 我带着你来，
1: 行吗？
0: 来来，
1: 试试。
0: 我起个前奏，
1: 你起一过门，
0: 开始。
1: 行，可以。
0: 哒啦哒哩哒啦哩哒哩哒啦哩哒哩哒呀哒哒哩哒哩哒，受了苦，吃罢了饭，老两口儿来到了台前呐，咱们两个来。表演
1: 这儿朗当，
0: 老婆子
1: 哎，老头子
0: 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1: 你敢说哪段说哪段，
0: 操着那老两口观众那准喜欢，
1: 哎哎，
0: 跳着那唱歌谱准能够赚大钱，
1: 哎哎，你这是糟蹋相声，
0: 太太
1: 唯恐天下不乱，
0: 太太
1: 吃饱了撑得没事干，我这就给你两拳。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0: 还没完了，还没完了。
1: 有这么说相声的？
0: 改革这么深入，还有这么保守的？
1: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0: 应当怎么说？
1: 相声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0: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1: 我怎么说呀？
0: 你瞅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我是这么说，
0: 要死不活的。
1: 哎，对，那你说怎么说？
0: 节奏感得强一点，你得有点时代气息呀、啊。
1: 那我怎么说呀、啊？
0: 你这么说，
1: 怎么说
0: 啊？啊，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怎么说？

0: 这么说，听着啊，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啊，
1: 这不鼠来宝吗？
0: 外行。
1: 什么鼠来宝？
0: 典型的摇滚节奏。
1: 摇滚，
0: 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1: 叫什么呀？
0: 这叫 rap。
1: rap，
0: 哎，你就按着我节奏行，说这相声词
1: 行吗？
0: 试试，
1: 试试，
0: 开始啊！
1: 好，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啊，相声讲究是说些逗唱，怎么样啊？
1: 行了，
0: 你太聪明了，
1: 这有什么呀？
0: 就这放下来，
1: 这我会，
0: 正式开始了。
1: 行，
0: 今天的我给大家说段相声，这个相声讲究是说些逗唱。
1: 说了，
0: 这个 rap 得有乐队伴奏，得有需要强烈的节奏。
1: 乐队，这哪有乐队呀、啊？
0: 有办法？
1: 怎么办？
0: 啊，对，我请在座的朋友们临时做我们的乐队啊。
1: 怎么做？
0: 很简单，鼓下掌，打下节奏，行不行？打齐了，听我口令，预备，开始。好，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啊，相声讲就是说节奏，唱说，你能不能够说点什么呢？啊，说的可多了，什么砰砰砰，那儿蹦啊蹦，这个憋死牛儿绕口令儿。绕口令五十多岁的好，天下没二份，
1: 我说的比你好，
0: 我说的比你根，
1: 哎，你跟比开吧。
0: 今天就在这儿
1: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0: 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
1: 说前门外有一个面盆的面冲南，
0: 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1: 嘿，站在这个蓝布棉门帘，
0: 敲了敲面铺面冲南，
1: 嘿，挂上这个蓝布棉门帘，
0: 敲了敲看了看棒的棒，咚咚咚，把了把面铺还是个面冲南。
1: 这么说可真费劲儿，你说说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独一份
1: 啊，
0: 白色的屎个浪的配不上对儿，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洗澡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吼哈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的节目呀，为大家介绍到的是起源于中国的水果枇杷。北宋的一个夏天，苏轼在广东惠州写下芦菊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从此呀，这首诗成为了荔枝的名片，枇杷呢在宋代被称为了芦菊，也就是这样啊，为荔枝来甘当绿叶，当了1000多年的配角。然而呢，广东人都知道，如果是日啖荔枝300颗呀，就不只是上火的问题了，甚至还可能会吃出人命。这是因为呀，荔枝当中呢含有大量的糖，会引起短期内的胰岛素快速分泌，导致急性的低血糖。而枇杷呢，我们中国人相信呢，它是性情温和，它也以汁水丰盈、味道清冽的身姿回馈人们的喜爱。古人说呀，枇杷晚翠，甚至呢把枇杷和松柏来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呢，枇杷呀它是常绿植物，叶片大而厚，冬天不落叶。枇杷叶呢经冬不落，而且飞雪润其绿蕊，越是经历了雨雪呀，树叶越是翠绿鲜艳。而且枇杷它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花期比较长啊。枇杷花呢它的颜色发白，在冬天开放，春天呢花落结实。花开时呢，果农啊会把枝头过于繁密的花呀给摘掉一些，一簇只留4-5朵花，否则呀它会结太多的果实，却个子不大，营养不良，不能来大快朵颐。枇杷呢，它之所以能够在冬天当中开花呢，是因为枇杷花上附着细小的绒毛，这些绒毛呀，虽然说其貌不扬，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功能，能够为植株保暖。授粉结束后呢，花瓣脱落，绒毛仍然

能成为果实的发育保暖，这也就是为什么呀，枇杷能够冬天开花，雪覆阳华。枇杷耐寒的特点呢，让它的种植范围得以扩大，来自广东、云南、海南，北至陕西都有著名的枇杷产区，四川、陕西、湖南、湖北、浙江等省，江苏洞庭及福建云霄都是枇杷的有名产地。不同地区出产的枇杷呢，上市时间呢也是有所不同的。像每年的三月份成熟上市的有云南蒙自枇杷、福建云霄枇杷，四月份成熟上市的有四川龙泉枇杷、福建莆田枇杷、苏州白玉枇杷，五月份成熟上市的有安徽的三潭枇杷、江苏洞庭枇杷、上海青浦枇杷和陕西的盈湖枇杷等等。像云南蒙自的枇杷自三月份就开始进入市场了。云南蒙自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跟大家来介绍过，这个地方呢纬度低，而且日照充足，并且位于喀斯特地貌区，四周多山，从印度洋来的暖湿气流遇到了高山的阻隔，在山谷停滞，使得蒙自常年气候温暖。独特的自然环境让蒙自枇杷能够抢先上市，充足的阳光和明显的昼夜温差让蒙自枇杷也是格外的清甜美味。陕西的安康是陕西最著名的枇杷产地了，也是枇杷著名产地中纬度最高的。那为什么在北方省份仍然可以来种植枇杷呢？这是因为安康盈湖这个地方，实际上它是位于中国的南北分界线秦岭的南边，高大的山脉阻挡了冬季冷空气的前进，冬季气候温和，是非常适合枇杷的生长。枇杷的种类呢也有很多，那从果皮和果肉的颜色来分类就有红沙和白沙两个品种。外表诱人的果实是为了诱惑动物来吃，使种子得以传播，这是枇杷亿万年来进化出的生存策略，也是大自然给人类的美味馈赠。白沙枇杷这个品种呢，果皮和果肉是偏白的，呈淡黄色，皮薄如纸，果肉丰满，肉质细嫩，汁水多，味道清甜，风味也是比较好的。江苏苏州的白玉枇杷是枇杷的名种，因为果肉色白如玉，称为白玉。白肉种枇杷，肉呈玉色，古人称之为蜡丸。宋代郭正祥为此写下《颗颗枇杷味上酸，北人曾作蕊之看，未知何物真堪比，正恐非蔬即蜡丸》。红枇杷它的表皮果肉呢是呈黄色的，果皮较厚，果肉也比较粗，纤维比较多，但红枇杷呢它胜在气味比较浓郁，味道呢也是酸中带甜，而且保鲜时间是较长的，适合来运输。此外呢，红沙枇杷果树也是生长好，产量高，所以呢在市场上也是较为常见的。著名的红沙枇杷品种有圆种、鸡蛋红、大红袍等等。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好，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刚刚呀，我们听了一段啊，来自于刘宇宁的奇妙的惊喜。那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来为大家介绍琵琶。其实琵琶在我们中国的栽种历史啊是非常悠久的。周礼地官记载，常人长国之常谱，而树之果，珍异之物，珍异葡萄，琵琶之属。这篇文中啊有家注啊，注解为东汉郑康成所作。由此可知，至少在1800多年以前，中国人呢就已经开始来栽种琵琶了。那到了唐代，琵琶呢已经被列为了贡品，产地也是逐渐的扩展到大江南北。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曾写下淮山侧畔楚江烟，五月琵琶正满林的诗句，来形容当时啊琵琶栽培的盛况。明代的太平御览当中也记载了琵琶种植的情况。琵琶的成熟意味着生机勃勃的夏日来临。戴复古在《初夏游张元》中写道，乳鸦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累累的果实，温暖的天气，给诗人带来的那种欢欣呐，跃然纸上。在古诗词里呢，还记载着古人看到琵琶的欣喜之情。琵琶枝繁叶茂，长相可人，颜色金黄，许多诗人画家呢不吝惜用最美妙的笔墨来表达对琵琶的喜爱。古人喜欢琵琶还因为果实硕硕，十分吉祥。湖北宜都地区自古以来呢就是琵琶的著名产区了。宜都古时候啊有一种传统，女儿出嫁时，娘家会给女婿家呢来赠送琵琶，寓意新婚夫妇和和美美，多子多福。甘甜的味道，金黄的颜色，丰硕的身姿，让人们相信琵琶能够送来祝福。

先在日本发现了琵琶，由此呢开启了长达百年的琵琶原产日本的误解。1784年呢，瑞典学者在日本长崎发现了琵琶，命名为欧楂属琵琶种，直译出来呢就是日本山楂。琵琶从此呀就被打上了日本的标签。那到了1822年，英国植物分类学家呀另立琵琶属。虽然说呀这个琵琶属它独立出来了，但是仍然被冠以日本的名号。琵琶源于日本的印象呢也是被继续的传播。因为相信中国古代文献对琵琶的记载也是为了扭转人们的认知啊，中国科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考察，探索琵琶的身世。原华中农学院的张辉志教授带领团队深入中国各个野生琵琶产地进行调研，最终认为琵琶原产地是大渡河中上游的四川雅安地区。于1990年在《园艺学报》等刊物发表的这一观点，琵琶原产于中国开始得到了认可，大渡河流域呢被认为是琵琶的原产地。后来呢，华南农业大学的林顺全教授呀继续对琵琶起源问题进行了研究，最终确定琵琶是起源于我们中国的啊，并基于确定了贡嘎山东南大渡河流域四川石棉汉源一带是琵琶的起源中心。1999年，林顺全教授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园艺学会刊物上，琵琶原产日本的观点在国际上走向了瓦解。现在呢，琵琶起源于我们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学术界的共识了，琵琶也成为了中国留学生华侨的异国牵挂。如今呢，琵琶已经是一种风靡国际的水果，目前全世界近40个国家有经济栽培。琵琶乘着交流的小舟在他乡生根发芽结果，传播美味，也传播着中华文化。中医认为琵琶性凉，味甘酸，具有润肺化痰止咳等功效。本草纲目中说到，琵琶止咳下气，利肺气，止吐逆，主上焦热，润五脏。琵琶叶治肺胃之病，大多取其下气之功耳。气下则火降，而逆者不逆，呕者不呕，咳者不咳，咳者不咳矣。现代医学则认为琵琶中呢含有苦杏仁苷，能够祛痰。琵琶虽然好吃呀，但是琵琶的皮很难剥，吃琵琶要有一定的技巧所在。文雅的方式呢，就是用勺子或者手指甲按压琵琶皮，让皮肉易于分离，轻轻地剥开。豪迈者呀，就直接将这个琵琶给对半切开了，去头去尾，放在两个盘子中间，用力地摇晃，让果壳脱落，用牙签呢取起来直接吃。吃的过程当中啊，再把这个皮呀给吐掉。那当然，我们智慧的古人呢，用琵琶制成了一种非常精美的小吃——琵琶冻。古法记载，用剥好皮的琵琶果肉啊，给切成薄片，加适量的水，用小火慢慢的煮到软烂，沥取果汁，加糖熬煮，放在罐中密封。煮好的琵琶冻啊，密封放在冷水当中来冷却，大约半个小时后就能形成晶莹成冻的效果了。熬煮的过程当中呢，水分蒸发，让果肉中的果胶呀发挥了作用，所以呀能够凝结成冻。糖呢是天然的保鲜剂，将琵琶做成琵琶冻，能够延长保质期。琵琶果实美味呀，那用琵琶制作出来的各种精美小吃呢也是很香甜可口的。那当然，琵琶叶也不容小觑。南方的中医处方常用去毛的琵琶叶来做药引子。我们所熟知的川贝枇杷膏并不是用琵琶果肉制成的，而是用琵琶叶来制成的。古人制琵琶膏啊，是将琵琶叶洗净去毛，加入川贝等药材，放在挖空心的梨当中来蒸成。虽然说琵琶膏里啊，它看不见琵琶，但是能够

止咳平喘有枇杷叶的重要功劳。京东不败富血阳华，清甜美味，一世宜家。枇杷呢，像一位中国君子，谦逊温和。到了夏天，天气燥热呀，正是吃枇杷的季节。枇杷呢，也恰好在这个时节熟透，一口下去，甘甜的果汁滋润味蕾，这是大自然的巧妙创造，也是中国人种植、欣赏、研究智慧的伟大结晶。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继续关注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这老佛婆给这慧仙看完相后，支支吾吾，直摇头叹气。那陆母好奇就问：“哎呦，你看出什么来了呀？快和我说说。”这老太太长叹一声：“哎呀，这个不好说呀。”陆母心想：“你都看出来了，有什么不好说呀？你就请讲当面。”一听这话，这佛婆眼珠子一转，看着陆母，语重心长地说：“哎呀，陆太太呀，你别见怪，慧仙小姐这么好的人品，可惜，可惜了的呀。可惜她比武主骨，恐怕是要克娘、克爹、克丈夫、克公婆、克猫、克狗，连他们家耗子都克呀。”一听这话，陆母和慧仙全都大惊失色，旁边的不空师太赶忙就一皱眉头：“哎呀，你这老糊涂，慧仙小姐怎么会有这么败家相呢？真是胡说八道，快出去。”说着把这老婆子给轰出佛堂外。出了佛堂，这老婆子还故意高嗓门地嘀咕了几句：“
2: 哼，我不说，硬要我说，这我说了又埋怨我，我就是照着相法说的呀，信不信由你们，关我什么事啊？让他克去吧，让他使劲克。”
1: 说完，这老犊子迈步就走了。哎呀，他倒走了，但是里屋的众人全都默不作声了。尤其是陆母低着头沉思良久。哎呀，陆母心想，莫非他真是克夫命？对呀，他父母全都死了，能不能是他刻的呢？这个相法看起来是真的呀，这怎么办呢？哎，你看陆母这比较迷信，当时就信了。可是旁边的慧仙呢，他是满腔悲愤呢，心想你这是什么人呢？这不胡说八道吗？不空一看，赶紧过来敲边鼓：“
2: 哎呀，陆太太，你别发愁，只要慧仙小姐经常到小庵来烧烧香、拜拜佛，能够修心补相的。”
1: 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到这烧香还能补相？你这是，那就整容机构就全都黄了。陆母这边也没说什么，低着头沉思。可旁边的慧仙一看，陆母这是相信了那佛婆的话呀，神色一脸阴郁，这让他心里非常难受，忍不住当场就哭起来。这要搞平时，陆母肯定会说：“哎呀，孩子，哭什么？谁让你委屈了？我给你做主。”肯定是这番话。但现在陆母看他哭，那就跟没看见似的，完全就没搭理，自顾自站起身来

就向这不空告辞。这一道上一句话没有，你说这慎不慎人啊？拉了个老脸，慧仙这边也不敢多说旁的，就感觉这空气特别压抑。哎，众位听众一定都有这种体会，谁要跟你找别扭啊，比如夫妻也好，朋友也好，他拉着个老脸带情绪，他能影响的这整个屋里全都压抑，那味儿就别提了，特别难受。这慧仙难受一道，回了家，慧仙仍像平常一样侍奉陆母。可是陆母因为听到那老佛婆一番话，听进去了。哎呀妈，这屋里正琢磨呢，这怎么办啊？这克太能克了，他爹他妈都被克死了，难道还要来克我们家里了吗？就在屋里正琢磨呢，慧仙敲门啊，来侍奉侍奉他。但是他一摆手，别过来啊，你快回房去吧，赶紧回去，刻意的就保持距离。这慧仙人心都是肉长的呀，哪受过这个。从陆母房间出来，低着头就想今天发生的一切，想着陆母的不痛快，还有自己以后的日子，看来是难了呀。就这番话放在寻常人身上，真没几个能信的。你看有好多老婆婆都是带着儿媳妇儿啊，出去逛街也好，出去玩，谁要一说她儿媳妇儿，哎呀不行，克夫，这个太刻薄了，长得瘦了吧唧跟猴似的。当时啊，很多老婆婆立刻反击，因为人家根本就不信这一套。可是陆母不行啊，天天吃斋念佛，起床第一件事做早课，脑袋里全是阿弥陀佛，没想别的，特别迷信。一听说慧仙克夫，那当场就完了，这态度立刻来了个180度大转变。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吗？怎么在这府上待呀？这慧仙边低头边落泪，一直往前走。赶巧这时间，陆游正打房里出来，他看见慧仙面带泪痕，哎呀，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吗？赶忙上前来询问，表妹呀，你为什么哭啊？慧仙一看是表哥，很想把满腔的委屈说给表哥听，但又怕他听完心里也不痛快，所以就强打精神搪塞了过去。啊，没事儿，没事，都挺好的，说完就走了。陆游一看就看出慧仙肯定是受委屈了，他得问问，等慧仙走后，他找到府里的婢女小何打听，小何就把庵里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陆游。陆游一听不由得怒火中烧，你这不是胡扯吗你啊？怎么着，现在这供佛的地方都看手相了，这不乱来吗？这不行，我得找母亲去说说。说完，陆游拔腿就往母亲房间来。这边陆母正在一个人低着头在房里坐着呢，脑袋里就跟循环播放似的，那老婆子说的那番话在脑袋里徘徊不去啊，都带回响的。他克夫啊，克夫啊，啊，一种电影的表现效果，全带音效的，克夫，克母亲，以后克丈夫，克公婆。
老太太越想越闹心，你这怎么办？他亲生爹妈可全死了，那就说明这事儿对了一半，这慧仙肯定克服。以后要是把我给克了，那我倒可以，没问题。这要把我儿子给克了，这可怎么办呢？老陆家不绝后了吗？他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就见陆游打外边闯进来。到这儿啊，陆游紧皱眉峰，娘啊，你千万不要相信相面人的话呀，这些人都是胡说八道，哄骗人的。慧仙为这事儿气得哭了，你这是什么事儿啊？再说，那佛殿怎么会有相面的呢？那不都是道士干的事儿吗？手相、面相，这都属于道家。这怎么一个寺庙里蹦出这么个老太太？你千万别往心里去。一听说这番话，陆母当时这脸刷，立刻拉下来了。这老太太，尤其是上了岁数的啊，一拉着脸，我告诉你，特别恐怖啊！啊，家中有父母的可以观察一下，那一拉个脸往这一坐，就感觉这气氛就完了，降至到冰点。就见陆母腾的站起身来，把手一背，哼，你还没成亲呢，就袒护起娘子来了，将来成了亲，你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娘吗？陆游一听，你这什么话呀？娘，你别生气呀，我是说，相面人的话不能信呐，不能信，能不信吗？那慧仙的父母啊，年纪轻轻就死了，那不就是被克的吗？儿子，我告诉你，娘也是为你好，她万一把你给克了怎么办？把娘给克了怎么办？我就觉着嘛，自打她一进家，我这浑身呢，我就感觉我的身体日渐虚弱，一定是她克的。我现在就问你，如果我和慧仙一起掉水里，你先救谁？这老太太啊，真是要疯。陆游一听，哎呀，娘啊，你这不是胡说呢吗？咱好好的，干嘛掉水里呀？我不管，你就说，你要救谁？你要救慧仙，娘就沉入水底。妈，真能闹啊！啊，这老太太现在是要疯，这就在这胡说八道，就拿这种恶心的问题，恶心人。你这救谁能怎么着呀？你不没掉水里吗？这边陆游赶忙又劝，但老太太就是不听，一顿臭骂。我告诉你，这个慧仙可不能娶了。哪天就得把他给撵走。这陆游一看母亲是真生气了，也不再多说什么，只好闷闷地走出来，然后垂头丧气地回到书房，也无心看书，拿着这书就乱翻，哎，心中特别的烦躁。正赶巧这时候慧仙打外边进来，一看陆游神色不好，赶忙上前询问，表哥，你为什么生气呀？哎，这陆游长叹一声，江湖相面的胡说鬼话，怎么可以相信？真是岂有此理。慧仙一听表哥不相信，心里顿时高兴了不少，但是他还是叹了口气说，表哥说的对，不过我心里总有些乱想，我父母双亡，会不会……他这话没说完，就见陆游一摆手，行了，表妹，你放心，我绝不相信那些鬼话的，母亲那里我会慢慢劝导她。
你千万不要。

0: 为了这个事情烦恼，知道吗？那什么相面呢、看手相啊，都是胡说八道，我是不会信的。一听陆游如此表态，慧仙这才心中宽慰了一些。咱们压下二人暂且不说，单说罗淑玉，他来到白衣庵打听一下我那小妾怎么样了啊，那个叫什么慧仙的太美了，我必须得到。不空师太一听皱了皱眉，哎呀，这件事情没那么好办，我为这件事情已经花了不少银子了。你可要知道，陆游是个有名望的人，不容易对付啊。
1: 哼，陆游能怎么的？陆游气我都不怕的。我告诉你，钱我有的是，你只管大胆去干，只要把慧仙给我弄到手，天大的事由我承担。说着他马上在怀中拿出100两银子来。
0: 哎呀我的妈，这不空师太一看100两银子，当时是心花怒放，这就赶紧伸手接过来，然后他揣在怀中，微笑着和这罗淑玉说，
2: 行啦，有钱就好办。现在呢，我打点的差不多了，我找了个佛婆给他看相，就说那慧仙克父母、克夫、克婆婆、克一切，谁都克。我这事儿一办，那老太太当时就变脸色了。等我抽空去陆家打探一下消息，到时候再回复你。
0: 罗淑玉一听，猴急的，立刻推着不空往外走。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什么哪天去打探消息，就今天，银子你都拿了，赶紧的，快去看看，打听一下他们府上什么情况啊，赶快走。随即不空就来到陆府。这时候啊，陆母因为相信了佛婆的相法，正在房间里闹心呢，打算取消陆游和慧仙的婚约。但是又想到啊，这慧仙孤单身世，又觉得有点不忍。你看人心都是肉长的嘛，把他撵走他以后怎么办呢？怎么给他想个后路呢？他就在这儿琢磨，正在左思右想委决不下的时候，恰巧这时候不空登门造访。一进屋，不空就看见陆母这脸色就不对劲儿，他当时就心中一喜，赶忙过来说道，
2: 哎呀，陆太太，看你的脸色，这好像有什么心事啊。
0: 陆母是长叹一声，
2: 哎，我真的有点后悔了呀，当初不该随随便便的替尤儿定下亲事。你来的正好，我正想找个人商量商量。
0: 说着陆母叫不空坐下，低声把自己的心事告诉给他。不空一听，心里真是暗自高兴啊，面上却讲了一番迎合的话，
2: 哎呦夫人，老佛婆的相法不能全信，也不可不信。太太只有一位公子，万一慧仙小姐命里真是克夫，那可就……
0: 这话刚说到这儿，陆母紧忙接过来，
2: 师太呀，你说的对呀，我为了这件事情已经3夜没有睡好了，可是退婚呢由我做主，亮游儿不敢不从，只是慧仙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那怎么办呢？

0: 退婚之后，慧仙也不便再留在家里了。可是他又没有别的安身之处。哎，我这是左右为难呐。
1: 一听这话，不空是心思一动，假装思索了一会儿，立刻凑到陆母跟前，说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0: 夫人，这事儿好办呐，最好让他出家，一来可以替他自己修福，二来免得公子藕断丝连的再恋着他，你看怎么样？
1: 这老犊子想出这么个损招，那么慧仙接下来命运究竟如何呢？咱们下讲再说。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10: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0: 家教书房呢，为您挑选的是作家朱自清的作品《儿女》。杜牧在《归家》中说：“稚子千衣问，归来何太迟？共谁争岁月，赢得鬓边丝。”古往今来，儿女亲情往往最令人泪下沾襟。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朱自清先生养育子女的体悟。儿女，我现在已是5个儿女的父亲了，想起圣陶喜欢用的蜗牛背了壳的比喻，便觉得不自在。新近一位亲戚嘲笑我说要剥层皮呢，更有些悚然了。现在是一个媳妇跟着来了5个孩子，2个肩头上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真不知怎样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说了，从孩子们那一面说，他们该怎样长大，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近来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想着孩子们受过的体罚和斥责，始终不能辩解，像抚摸着旧疮痕那样，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读了有岛五郎与幼小者的译文，对了那种伟大的沉挚的态度，我竟流下泪来了。去年父亲来信问起阿九，那时阿九还在白马湖呢，信上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我为这句话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对待我们来着。人性许是二元的，我是这样的矛盾，我的心像钟摆似的来去。正面意义的幸福其实也未尝没有。正如谁所说，小的总是可爱，孩子们的小模样、小心眼却有些叫人舍不得的。阿毛现在5个月了，你用手指去拨弄他的下巴，或向他做去脸，他便会张开没有牙的嘴咯咯地笑，笑得像一朵正开的花。他不愿在屋里待着，待久了便大声嚷。妻常说，姑娘又要出去溜达了。他说他像鸟儿般，每天总得到外面溜一些时候。润儿上个月刚过了3岁，

0: 话还没有学好，他只能说三四个字的短语或句子，文法错误，发音模糊，又得费气力说出。我们老是要笑他的，他说好字总变成小字，问他好不好，他便说小或不小。我们常常逗着他说这个字玩，他似乎有些觉得近来偶然也能说出正确的好字了。特别在我们故意说成小字的时候，他的大姐便是阿菜，已经七岁多了，在小学里念着书，在饭桌上一定得啰啰嗦嗦地报告些同学或父母们的事情，气吁吁地说着，不管你爱不爱听。说完了总问我，爸爸认识吗？爸爸知道吗？七常禁止他吃饭时说话，所以他总是问我。他的问题真多，看电影便问电影里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么不说话，看照相也是一样，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短不了，常常闹得我不知怎样答才行。他和润儿在一处玩，一大一小不很合适，老是吵着哭着，但合适的时候也有，譬如这个往床底下躲，那个便钻进去追，这个钻出来，那个也跟着，从这个床到那个床，只听见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说，像小狗似的。现在在京的便只有这三个孩子，阿九和转儿是去年北来时让母亲暂时带回扬州去了。我的朋友大概都是爱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写信责备我说，儿女的吵闹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厌到如我所说。他说他真不解，子凯为他家华瞻写的文章真是矮然仁者之言，圣陶也常常为孩子操心，小学毕业了到什么中学好呢，这样的话他和我说过两三回了，我对他们只有惭愧。可是近来我也渐渐觉得自己的责任，我想第一该将孩子们团聚起来，其次便该给他们些力量。我亲眼见过一个爱儿女的人，因为不曾好好地教育他们，便将他们荒废了。他并不是溺爱，只是没有耐心去料理他们，他们便不能成才了。我想我若照现在这样下去，孩子们也变危险了。我计划着让他们渐渐知道怎样去做人才行，但是要不要他们像我自己呢？这一层我在白马湖教初中学生时也曾从师生的立场上问过勉尊，他毫不踌躇地说，自然喽。近来与平伯谈起教子，他却答得妙，总不希望比自己坏喽。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坏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职业人生观等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定的好，自己定可贵，只要指导帮助他们去发展自己，便是极贤明的办法。您刚刚听到的是作家朱自清的作品《儿女》节选。止咳糖浆怎么变成了青少年的提神药？近年来在部分地区出现了青少年滥用含可待因的止咳水并成瘾现象，威胁自己的身心健康安全。为什么青少年寻求药物的安慰？成瘾行为是如何形成的？怎样戒断心理依赖，让内心世界真正丰盈自信起来呢？今天的成长访谈邀请到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引进人才心理学院副教授穆岩为您解读。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的是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引进人才心理学院的副教授穆岩，欢迎您穆教授。
1: 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做一个交流啊，谢谢。
0: 今天我们是其实想谈一谈这个青少年有一些药物依赖的这样的情况哈。如果说喝这个止咳水会上瘾，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啊，认为只是你有一些病理上的这种反应，咳嗽才会喝止咳水。但是呢，在一些一部分青少年中啊，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趋势啊，就是呢他可能没有这样的症状，是出于一种非医疗的目的反复的大量的去喝这个止咳水啊，最后会产生一种药物依赖，甚至呢有的青少年呢他会拿这个止咳糖浆当做一种提神的饮料，也会威胁到自己的不仅是身体健康以及呢心理健康。那首先想问问您啊，为什么这个止咳水它会在一部分年轻人群当中流行呢？
1: 我这几年呢一直在受广州市的委托，针对初三的考

0: 生、高三的考生做一些这种考前的心态指导，同时我也在大学啊面向本科生开设这种学习心理学方面的课程。那我的感受就是，年轻的人群啊，自己他主观上感觉到的压力，应该说普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同时呢，他又比较缺乏，就是自己应该如何采取一些健康的、合理的方法来调试自己心理状态的这种指导和支持。于是他就会很有可能就会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啊，就开始依赖一些外部的外物。有一些学生呢，可能就是他听说可能某一些药物会让他呢有提神的效果呀，或者让他感觉能够舒服一点啊、快乐一点呢。其实更普遍的，可能有些学生他就是依赖这种游戏。我不管在这个生活当中学习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说和别人有什么样的冲突，我自己在游戏里面我就可以，哎呀，很沉浸，很有成就。这些的话呢，其实我感觉都是一种，就是依赖于一种让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能够找到一种快捷的啊，短期就能见到让自己心情好转的一种方法，他就把这种方法当做一种像救命稻草一样。
1: 是，可能就像您说的，处在一个考试阶段有压力的这个学生们、青少年朋友哈，他可能心理上没有一个依靠哈，所以就是把一些注意力可能会转向这个止咳水或者是其他的成瘾性的这样的一些事物。那说到这个止咳水呢，也有临床的药学专家就说了，这个止咳糖浆当中它其实是，含有一定的药物成分，它能刺激人的这种中枢神经，起到镇静、镇痛等等这些效果哈。长期服用呢，就会导致成瘾性和依赖性。那么在医院去购买这类药物的年轻人呢，主要是以高中生，还有一些是大学生啊。那么也曾经有这样的案例啊，就是一名高三的患者，书包里呢甚至装了10多瓶250毫升的止咳糖浆。那也想问问您，就是这种成瘾行为是如何形成的？因为我们会看到有一些青少年他能够比较有自制力，但是呢，还有一些青少年呢，他可能就会陷入其中了，就是对某一种行为成瘾了。青少年正处于身体和心理发育的一个关键的时期，这种成瘾行为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0: 首先啊，我们想要去理解这种成瘾行为的话呢，我们得先看一下他的这个成瘾行为出现之前，这个学生他处在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理上的困境。以我最近这些年看到的这个考生的典型状态啊，我就发现这个很多的学生呢，他常常会在面对这种压力的时候啊，当然通常就是考试带来的压力，有一些也是那种社交啊，或者是家庭啊，就是他面对一种外部压力的时候啊，很多的学生常常会陷入到一种在两个极端之间不断摇摆的状态。那一段时间呢，就会因为面对的困难呢、挑战啊，他就会感到非常的紧张和焦虑。那这种紧张和焦虑啊，确实会让我们受不了，是吧？我这个心跳也加速啊，心慌慌的呀，然后也不舒服啊。那他实在受不了了之后呢，又会有一段时间陷入到一种放弃、懈怠的躺平的状态。可是这种躺平啊，它是不可能让这个困难或者挑战消失的，只会白白的空耗时间，甚至于一段时间之后啊，会使得这个学生他面对的困难更大。于是呢，他自己就会感觉躺平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就会回归到更加紧张焦虑的状态。他在这个紧张焦虑和这种放弃懈怠的两端呢，就会来回的摇摆，然后从心态上呢失去了平衡和稳定，他就只能去依赖这种外部的救命稻草。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就是成瘾行为产生的一个背景，而他一旦开始抓住了，不管是这种游戏啊，或者是药物啊，他的这个成瘾行为呢，主要我们还要区分一下身体的成瘾和这个心理成瘾两个部分。那身体方面啊，那确实有一些药物的成分，它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身体呢迅速的对它产生一种依赖性，以至于啊，就是一旦没有这个药物的话，就会出现一些所谓的戒断反应。其实就是说呢，它一方面会让我们越用越多，越用越不够，而另一方面更关键的就是，就是一旦我不能用，或者你不让我用的话，就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不良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戒断反应。但是，就不论是我们因为药物成瘾还是游戏成瘾，其实啊，就是身体上这种固定的习惯成瘾的表现，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扭转，更加根深蒂固的，不太容易改变的，其实反而是那种心理层面的成瘾。这就是说，我们在身体形成了一种习惯的过程当中，会在思维上把这个药物啊，或者其他的我们觉得哎很有用的东西啊，当做了改变我自己的生活或者改变我自我情绪的，这就是我唯一的依靠了。那这种心理上的依赖啊， 它呢就会因为一些比方说固定的诱发的线索呀，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比较顽固的思维的决策呀，

0: 开了戒毒所的环境，回到原来的生活，他可能呢，比方说我碰到了原来一起吸毒的人啊，他就想着说，哎，我随便玩一玩啊，给朋友一个面子，结果呢，就会又一次放任自己的这种心瘾，把自己再一次又拉进了这个药物成瘾的深渊。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成瘾行为啊，它是典型的，就是身体成瘾是一部分，但是可能后续的长久的根深蒂固的是一种心理上的依赖。而这种心理的依赖的话呢，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应该说对这个青少年而言啊，是对他长期来讲啊，干扰啊，负面影响是最为严重的。
1: 是的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这种身体上的成瘾是可以，短时间内摆脱的，心理上的成瘾它是一段时间的啊，可能到了某种环境啊，或者说一些不太好不良的这个环境当中，这个心理成瘾呢又会把它带入到这个成瘾行为当中哈。那我们也看到一些精神卫生领域的专家就说到了，临床上呢收治的一些有药物依赖的这个青少年的病人呢，他们往前去追溯啊，他们在生活当中会遭遇到一些困境哈。其实刚才您也都提到过一些，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家庭关系不和谐呀，然后校园以及社会关系不健康啊，人际关系出现一些问题呀，等等，所以精神上就会表现出沮丧啊、抑郁啊、焦虑啊，所以就会产生这种药物的依赖。还有呢，就是青少年群体容易去模仿彼此。那您觉得什么样的家庭环境，或者是出现什么样的心理问题呀，有可能导致青少年去依赖这个止咳药？那么家长，怎么样去及时发现孩子的这种异常行为呢？
0: 首先啊，就是说从家庭环境上讲呢，其实我在这个给这些初高中啊，包括我们在和大学里开展工作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哈，就是说这个家庭，比方说我这个是单亲家庭啊，或者我的家庭里面的这个生活条件可能不太好啊，可能呢这种所谓的直观的明显的困难，有的时候会给这个学生啊带来让他陷入到一种心理困境。可是其实我现在啊，就经过我们这个积累的一些很多的案例啊，我发现呢，就是说更多的不是这种客观上这个资源丰不丰富啊的问题，而是说你主观上你自己感觉这个资源是不是会有匮乏，是不是我自己的这个生存呢，在面对一种严峻的挑战。我举个例子哈，就像这个单亲家庭啊，就我碰到过的这个案例当中呢，确实啊，有一些孩子呢，他就会很担心自己，或者说他觉得，哎呀，我这个生活的，我缺了这个，我缺了那个，哈，就缺了父亲啊，或者缺了母亲啊，然后我好像不如别人呢，就是他主观上觉得我缺乏，那么这种主观的这种信念，就确实会后续带来一系列的这个影响。可是我也确实碰到过有一些人，他觉得，我就在单亲家庭，但没关系啊，我没有觉得我缺失这个什么父爱啊，或者我缺失母亲的关怀啊，他自己不觉得缺失。那么这种客观的这种环境啊，也不一定会就一定会造成什么问题。这种主观上感觉这种资源的匮乏呀，其实呢，它不仅是这种家庭的这种关爱。比方说我们这个家有没有钱？以我碰到的案例呢，那确实有一些孩子说我就觉得我们家就是没钱，然后呢，我就感觉，哎呀，这个我自己觉得我对我的生存呢，总是觉得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哎呀，我就想着我怎么能够赶快工作多挣钱。那么他的这种生存的压力呢，有的时候会给他的学习呀，包括他的生活，包括他的人际交往啊，带来很多的困扰。可是我也确实碰到过，就有一些家里面很有钱，是吧？他家长都说他绝对不缺钱。可是问题在于呢，这个孩子他因为他交往这个周围的这种社交的朋友圈呢，他觉得我相对于我自己比较看重的那些朋友，我们家是相对来讲没钱的。我虽然我知道我们家是挺有钱，但是我就觉得不够，我就觉得你看我和朋友在一起，我就觉得没面子，是吧？人家家的钱就比我们家多好多好多，我就觉得我这一定得让我们家再更上一层楼。他因为这种主观上的感觉的这种匮乏呀，他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行为，可能就是虽然家里有钱，从来没有缺过他什么东西，但是他会在这个交友上啊，在他自己的这个生活的决策上啊，包括对他的这种前途的选择上啊，他就会表现出跟那个这种生存上的匮乏呀，有很相似的这种表现啊，就是所以就是像这种主观上的这种感觉到的资源匮乏，其实呢是这种就是让他觉得我缺了东西，然后呢面对一种很严峻的生存的挑战，陷入到一种心理上叫做生存模式，就是我可能什么都优先考虑我的这个眼前，我也看不了太长远。 哎，我抓到什么东西，我就先依靠它，让我感觉好一点。像这种主观上的资源匮乏，我们。

0: 看到有一些学生可能他关注的资源呢，就是他的这个成绩。他从小到大，他就觉得，你看我家里都跟我讲啊，我这个以后呢，不管是找工作呀，还是我的这个个人的发展啊，只要我学得好，那么什么都会有的。于是他就会把成绩呢，看作自己最重要的一种资源。那么他如果成绩差，他就会觉得，哎呀，我没有前途，然后整个人啊，惶惶不安。但是反过来，有一些同学啊，就是成绩好的尖子生，他自己主观上觉得还不够，他会觉得，你看我这成绩挺好的，是吧？但问题就是我还可以冲更好的学校，我原来我这个成绩没有进入到这个程度，我从来都没有奢望过什么北大清华，但是我通过我的努力有了进步之后，我现在，哎，如果再努努力，我就可以够到清华北大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他有的时候会觉得，我这个考试啊，一旦有点什么失误，我一旦丢一分的话，那我这个损失实在太大了。他一旦心理上陷入到这种我缺东西，我的成绩就差这么一点儿了，这种叫做就是主观上的匮乏感啊，会使得他一下子整个压力啊倍增。就别人看你都是尖子生了，是吧？你这个进步很大，但是他自己呢就会很难受。甚至于我最近看到的另一个就是这种很有意思，他的主观上感受到的这个资源啊，就是对时间的判断。就是有一些人呢，他总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可能确实是客观上，就是说他的思维啊或者学习方法上啊。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啊，于是呢，他就是做的比别人慢，他做了很多的无用功啊。举个例子啊，有一些学生呢，他就老师们都会让学生啊，你们错了的题，你要呢整理成错题本儿。可是有一些学生，他把这个错题本呢，他就当做了是一种，就是我错的题，我就要惩罚自己，我要抄一遍。他就在那拼命的很仔细的抄，然后呢，把那个正确的方法都写上。他把这个错题本变成了抄题本，于是他就会在这个错题整理上花费非常多的时间，但是思考的却不够。他整体而言就会导致啊，他的那个时间呢，总是会感觉上，哎呀，比别人呢是少很多。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家长也会在这过程当中啊推波助澜。有一些家长他天天给孩子倒计时，说，哎，这个高考还剩多少多少天啊，中考还剩多少多少天啊。这种说法就是看似是好意的提醒，但是会更加强化在这个孩子头脑当中，就是他感觉这个时间不够用了这种感受或者这种信念。你觉得成绩不够用，时间不够用，钱不够用啊，就不管你觉得什么资源不够，他都会极大的增加一种压力感。而这种压力感的话呢，往往就会使得他开始呢，就是寻求一种外部的啊，这种短暂快速的这个就是快速见效的一种让自己心里感受好一点的捷径。那么从这个家庭的角度，我觉得如果需要及时的发现异常行为的话呢，我能够给家长的最简单的建议就是说，一定要保持啊一种开放的倾听。很多的时候啊，这个我接触的很多的学生啊，当他感受到压力大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渴望有人愿意听一听，就是听一听我心里面有什么不开心呢，我心里面觉得有什么担心啊，我心里面为什么这么难受啊，他其实很渴望有这样的一个渠道的。但是他就是会以往的各种各样的线索吧，就他可能会觉得说家长只想听他的这个成绩的好进步啊，或者好消息啊，是吧？怕他甚至于可能会我们碰到就是他担心他的父母因为他的状态而担心，所以他就不敢去说。那么如果想要及时发现问题的话呢，还是应该从家长的角度营造一个安全的敞开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环境，要让孩子知道，就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啊，我始终都愿意去听一听，我也愿意呢就是和你站在一个立场啊，我们是一个团队，共同的尝试去面对这样的困难。
1: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周铁军的散文《康有为》《事业和爱情》，我都支持徐悲鸿。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归嵩山作》。
3: 康有为与徐悲鸿，一位是清末学者、维新思想家，另一位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画家，这两位之间有什么交集呢？不但有，他们的交集还很多。请欣赏周铁军的散文《康有为》《事业和爱情》，我都支持徐悲鸿。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1916年，上海哈同花园征集造字圣人仓颉画像，康有为、王国维、蒋梅生等十余位名家教授被聘为评委。数月后，收到应征画作百余幅。评选这天，众评委目光被一幅满身须毛、阔头宽额、脸上重叠四只眼睛的仓颉画像吸引。康有为对这幅充满了上古神韵的佳作给予高度评价，想象绝妙，灵气飘逸，境界神幻，家为首之。最后这幅画被评为头奖，同时他也记住了作者的名字徐悲鸿。颁奖这天，花甲之年的康有为见到了获奖者，21岁的徐悲鸿也十分崇拜康有为。他说，先生的道德文章、维新壮举早已铭刻晚生心扉，吾辈须当遵循先生教诲，顽强上进。康有为笑道，后生才华横溢，志向远大，前程不可估量。王国维见二人谈得清新，便对康有为说，您何不收他为学生？当时康有为极力倡导美术革命，他曾游历欧洲考察美术技法和现况，认为罗马画为全欧第一，而中国画疏浅，远不如之，此亦当变法。多次向政府提出应当派出留学生去欧洲学习西方艺术理念和绘画技法，为中国所用。此时康有为正在起草请求政府以孔子为大教，将其编入宪法的文本，同时还广泛联络仁人志士，共同呼吁国会正式召开，每日忙得不可开交。许多人要拜他为师都没答应，但他被徐悲鸿的艺术气质、博学健谈深深吸引，马上高兴地同意。一周后，在王国维、蒋梅生等人见证下，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此后徐悲鸿经常到康家帮助老师整理资料、誊写文稿、照顾饮食起居，康有为也将珍藏的历代书画碑帖拿出来让学生赏识临摹。徐悲鸿将石门铭、窜龙岩、风骏图等古帖名画临摹多遍，书画技艺突飞猛进。在老师的指点下，他开始独创开放写实的画风，创作出的四平国画马以大刀阔斧的浓墨重笔捕捉瞬间的豪放技法，改变了传统国画线条单一、景物呆滞的画法。
3: 康有为毫不保留地传授进步思想、前卫理念，徐悲鸿也对老师倍加尊崇、精心照顾，师生间忘年友情日益剧增。有一次康有为血压突升，住进同济医院，徐悲鸿日夜陪护在病床边，端水喂药，无微不至。护士见了对康有为说，您的孩子真孝顺。康有为有些不满，

0: 你搞清楚再说，他是我弟子。康有为的广东口音把弟说得很重，子却很轻，护士误听成了他是吴弟。没几天，医院传遍康有为有个年轻利落的弟弟。康有为得知笑了笑，以后他也将错就错，常称许悲鸿人弟。1917年初，许悲鸿结识了蒋梅生教授的女儿蒋碧薇，两人一见钟情，但蒋碧薇已与一个富豪子弟定下终身，难以退亲。为成全二人百年好合，康有为把许蒋二人藏在自己家中，亲临蒋宅，说服了蒋梅生同意婚事，并为两个年轻人联系好同赴日本写生。1917年5月12日，康有为设宴为他们饯行，并写下写生入神条幅，落款悲鸿人弟，余化天才也，写此送其行，赠给这对才子佳人留念。徐悲鸿和蒋碧薇在日本居住不到半年，因经济拮据返回上海，康有为开始策划送他俩去欧洲，让徐悲鸿学习西洋画派技法。1918年初，徐悲鸿带着老师的信函来北京，找到大师兄罗隐公。罗隐公在京很有地位，他给教育总长傅增湘写了一封信，请他批准徐悲鸿去法国公费留学。
1: 徐悲鸿带着炉火纯青的画技回国后，声名鹊起美术界，原创画作价格日渐飙升。但为回报老师的恩情，他为康有为和夫人合同里精心绘制了大幅画像，后来又用10余天时间给康有为全家13口人画了一幅《康南海60行乐图》。这幅全家服饰的巨作，采取擦笔、水彩、点染结合画法，运用焦点透视构图，把人和景物置身春光明媚的环境里，尽显中西合璧的艺术手法。现在有专家指出，这幅徐悲鸿早期代表作是研究中西美术技法结合的重要资料，对研究近代史、艺术史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康有为与徐悲鸿的忘年师生情谊一直持续11年。1927年，康有为去世前夕，给徐悲鸿画作写下评语：“精深华妙，隐秀雄奇，独步中国，无以为偶。”徐悲鸿也时时铭记恩师把西方艺术手法融入中国画，创造新颖独特画风的教诲，在艺术上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做人做事光明磊落，心怀坦白，树立起了中国美术界一代先驱的光辉典范。
0: 好朋友们，周铁军的散文《康有为》《事业和爱情》《我都支持徐悲鸿》我们欣赏完了。康有为慧眼识才，徐悲鸿不负期望，两人之间亦师亦友的交往堪称一段佳话。再请欣赏孙燕华的散文《命题出家作》。命题是中国人在文化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一种独特智慧，自古有之。大家较为熟悉的《红楼梦》中，以问局、义局等命题来作诗，即是一例，作画亦是如此。宋代画院时常命题令众人开笔，后来此举扩展到文人雅士的生活中，因此留下了众多艺术佳作与轶事传闻。齐白石先生门下弟子众多，胡洁清女士位列其中，且成绩斐然。老话说夫唱妇随，这回可以改成妇唱夫随了。由于夫人胡洁清女士的关系，大作家老舍与大画家齐白石平添了一份更亲近的友谊，于是老舍先生以诗句命题主画，白石先生随即留下《蛙声十里出山泉》这幅佳作。这幅画独一无二，山石笔墨之苍润，水溪波纹之自然，称得上前无古人。山势俊俏，由近及远，溪流清澈，潺潺而下，几只蝌蚪顺势游来，让观者顿时想到了青蛙，心有灵犀地体味到那空谷里传来的蛙声。没想到命题作画竟能引出白石先生如此巧妙的构思。其实伴随这幅画诞生的还有另外三幅：守斋红英拜美人、红莲李白莲。但蛙声十里出山泉最受世人称赞，为什么呢？蛙声是夏夜最吵人也是最雄壮的交响乐，若是画一群

0: 二其唱必不是画家的构思，只可作为生物课的图解。怎样才能渲染出十里之外既闻蛙鸣，又能想到山势流泉的清幽意境？白石先生长于湖南乡间，又经胡沁园等名师指点，苦读诗书，生活环境和艺术修养促使他能想到如此高妙的表达，创作出了这幅旷世佳作。
1: 白石先生门下收的第一位弟子李苦禅后继有人，其子已经76岁的李晏率领后学，以全序为题作六尺中堂一幅，取前贤作品中蛙声山泉之意境，由小蝌蚪的妈妈青蛙以及藤萝引申出白石先生作品中的诗意，由以从单室小院赶来凑去的白猫续写了与老舍先生的情缘。伫立画前由衷动情，叹故人之情愫，感时光之荏苒，心中油然升起一种匹夫有责的担当。蛙声石里凝聚着前人的智慧和才情，全序则展现出当代人对艺术的追求与程序。全序途中，李晏依元韵拟六句小诗题于画上，只缘蝌蚪隐溪静，寻声十里觅清源，攀岩不辞汉夹背，果现碧蛙鸣其间，早有白猫来凑去，单室小院奔来看。仍以蝌蚪起，沿溪溯源至青蛙，以白猫引出对老舍故居单室小院的遐想。对比白石先生60多年前的作品，虽以情境迥异，然气脉相通，利益相连，通幅仍依六法，既有与前辈应和之意，又显后生工笔之情。此画一经装裱，即令我眼前一亮，温润率真的笔意，层石皴擦的适度，色调的清爽，白猫和青蛙的顾盼，随波静游的蝌蚪，既突出了画作的主题，又彰显了作者的至诚与功力。
0: 好朋友们，孙燕华的散文《命题出佳作》我们欣赏完了。人们常说命题作文不好做，其实未必，要看命题的水平如何，更要看做题人的能力高下。这篇文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归嵩山作》。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王维所作的一首五言律诗《归嵩山作》。青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琴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这首诗描述的是作者在辞官归隐途中所见的景色和心情。诗的大意是，清澈的川水环绕一片草木，我驾着车马徐徐而去，从容而悠闲。流水好像对我充满了情意，傍晚的鸟儿随我一同回还。荒凉的城池靠着古老的渡口，落日的余晖洒满了金色的秋山。在遥远又高峻的嵩山脚下，闭上门，谢绝世俗，度过晚年。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地处登封市的西北，

0: 西陵古都洛阳，东临郑州。嵩山在历史上别称有很多，比如外方、嵩高、崇山、岳山等等，而其中最有名的称呼莫过于作为五岳之一的中岳了。五岳是中国五大名山的总称，传说他们是众神的居所，所以受到历代帝王的祭祀。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尊五岳为神，尊中岳嵩山为天中王。嵩山由于地处中原，北依黄河，南进颍水，群山耸立，层峦叠嶂，风光秀丽，景色宜人。历代的帝王将相、文人学士、高僧明道、权豪义侠都经常到这里活动，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如果要描述嵩山风景的特色，可以借用清代皇帝乾隆的一句话，那就是太少无穷傲的傲字来说明。嵩山的傲概括起来有两个含义，一是嵩山有奥妙无穷的奇峰怪石、飞瀑流泉等自然景观，二是嵩山像一部博傲精深的文化史册，它集天文、考古、生物、建筑、地质、林学、文化、艺术、体育、宗教等于一身。从盘古开天地到今天，这里的历史史迹应有尽有，是中华文化史的缩影。然而很多人对嵩山的了解更多的局限在少林寺上，不过本诗却透露了嵩山风景的另一条线索。诗中写道，落日满秋山，可以说秋天的嵩山是别有一番风情的。常言道，香山红叶北方之最，嵩山红叶中原最美。嵩山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形成了以黄芦为主的大片红叶林带，深秋季节嵩山红叶区的观赏面积达到了20多平方公里，每年的霜降之后便到了观赏红叶的最佳时间。观赏嵩山红叶的最佳地点为三皇寨，三皇寨位于嵩山少室山的西麓山腰，是一处为了纪念人祖三皇而命名的天然山寨。三皇寨海拔1200米，是嵩山世界地质公园和嵩山国家森林公园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区。每当深秋来临，远看万千红叶层层叠叠，醉染山谷，妩媚动人。近看，密密匝匝的叶子展现着不同气质的红色，透过如水的阳光，叶面上根根叶脉清晰可见，宛如枫叶沧桑一生的写照。秋天常常给人冷寂萧瑟的感觉，然而在嵩山深处，火红的秋叶没有半点凄凉之感，有的只是如火的热情和给人深深的满足。或许只有当年亲自步入这片火红之后，才能理解王维渴望在嵩山脚下隐居的满足之感吧。青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友谊，暮秦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

0: 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2: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3: 不知道啊。
2: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3: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5: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盗墓小说《鬼吹灯》里的九层妖塔居然在现实中是真实存在的。这座九层妖塔的原型就是位于青海省都兰县的热水一号大墓，而最近就在这座热水一号大墓的旁边，距离400米远的地方又出土了一座血卫一号大墓。光听这名字就让人血脉喷张啊。那这座大墓里挖出了什么宝贝呢？九层妖塔到底是不是九层？为什么要叫它妖塔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一起聊聊《鬼吹灯》小说背后那些真实的考古存在。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这么一条新闻说，九层妖塔圆形古墓出土了大量的精美金银器。不少网友看到标题之后恍然大悟，胡八一撑不起我呀，鬼吹灯里的九层妖塔果然是真的。其实咱们不能说小说里的九层妖塔就真实存在，青海都兰的热水一号大墓是因为封堆规模宏大，出土了数百具随葬动物的骨骸，而被当地人戏称为九层妖塔，只能说它算是天下霸唱写小说的灵感来源。不过这座热水一号大墓的确来头不小，它并不是近年来刚刚发掘的，而是咱们国家在1996年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也是我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热水一号大墓是青海都兰古墓群当中最为壮观的一座墓葬，它的名字里之所以有热水这俩字儿，是因为它位于青海都兰县察罕乌苏镇东南大约10公里的热水乡，并不是说墓里头有热水。看过《鬼吹灯》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小说里的胡八一每到一处古墓就要拿出他那本16字阴阳风水秘术来论风水，而热水一号大墓所在的热水墓群就很值得胡八一说道。它东接恶剌山，西连柴达木盆地，巧妙地建在了山谷牧场当中。它背靠群山，面观河水，背风向阳，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风水宝地。既然叫墓群，那说明这里古墓不止一座。热水一号大墓的周围有许多的小古墓，数量达到了200多穴，所以呢，学术界把这个古墓群称作热水墓群。那这些古墓的主人是谁呢？根据考证，他们基本都是一个叫做吐谷浑的少数民族政权的王室成员。吐谷浑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是头一次听说，他原本就是个人名，是他们这支部落的初代首领的名字，后来就演化成了他们的政权的名字。这支部落原来是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在西晋到唐朝时期，他们生活在祁连山脉和青海的黄河上游谷地以及凉州一带，发展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后来在唐高宗的时候，吐谷浑被吐蕃攻灭，成为了吐蕃的邦国。再后来，由于唐王朝对于吐谷浑部落的笼络，部分吐谷浑族人就陆续归附了唐朝。可见

0: 吐谷浑并不是现在当地人称为妖怪的野蛮民族，而是一支具有独特文化的民族。介绍完墓主人的身份，咱们再来说说古墓群中最大的那座热水一号大墓，它为什么被当地人称为九层妖塔呢？这座墓确实很大，高33米，东西长55米，南北宽37米，从正面看就像一个黄金的金字，因此也有着东方金字塔之称。墓葬从上而下，每隔1米左右就有一层排列整齐横穿墓葬的柏木，一共有9层之多，这也就是当地村民称它为九层妖塔的原因。根据计算，修建这样一座大墓得需要差不多10000人的人力，修建1年以上的时间。让考古人员感到惊讶的是，这座古墓只挖掘了第一层和第二层的情况下，光是动物的尸体就挖出了700多具。陵墓中设置了13个规模的陪葬坑，然后将牛、羊、狗、鹿等牲畜放置在这些陪葬坑中，而马匹却被放置在另外一个区域。陪葬马匹的地点设计成了专门的葬马沟，在葬马沟里一共出土了87具精壮的汗血宝马。为什么有这么多动物呢？这是因为在吐谷浑的丧葬文化中，人死后必须有动物殉葬。他们认为人死后需要通过献祭的动物来做替身，才能把死者的灵魂从死人世界中救赎出来。此外，墓中还出土了众多的随葬品，有古代的皮靴、藏文木片、彩绘木片，还有金饰、木碟、木鸟兽、粮食和大量的丝绸制品。从1982年到今天，热水墓群的考古发掘已经经历了许多个阶段，也屡次遭到了盗墓贼的侵袭。于是从2018年起，热水墓群中的另一座大墓2018血卫一号墓就开启了新一轮的抢救性发掘。这就是新闻中真正的主角。目前2018血卫一号墓已经出土各类文物1000多件，其中金银器占了很大比重，显示了墓主人的高贵。这些文物对于我们研究吐蕃文明史、研究当地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说完了《鬼吹灯》里九层妖塔的原型，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精绝古城。在小说《鬼吹灯》里，女主角 Sherry 杨曾经说过，只有在风季的时候才能找到精绝古城的遗迹。而根据胡八一的推断，精绝古城中还包含着一个虚数空间，唯有精绝女王之眼可以洞察其中的秘密。听上去果然足够神秘，那么在现实中，精绝古城是不是完全虚构的？难道它也有原型吗？其实啊，早在汉代，西域还真有过一个叫做精绝国的地方，不过今天这个国度早已消失在茫茫沙漠里了，只在塔里木盆地的边缘留下了一座遗址。《鬼吹灯》小说里介绍，精绝古国曾经是西域各国的领首国，有着古老而璀璨的文明。不过在真实的历史资料中，汉代的精绝国却并不是一个大国，人口只有480户，3360人。这是什么概念呢？在汉代，一个大一点的县大约就有10000户的人口，小一点的县可能有几百户人。也就是说，精绝国虽然叫国，但它的人口规模只相当于汉代的一个小县城。至于这么一个小王国怎么消失的，根据出土的文物考证和史料记载，精绝国在现有文献中的明确记载大约消失于公元4世纪，而它消失的原因就不好考证了，毕竟规模太小了，有可能是被周围

其他国家吞并呢，也有可能是随着他们赖以生存的绿洲的消失而消失的。可见历史上真正的精绝国跟《鬼吹灯》中的精绝古城相似之处并不多，只是都位于西域的沙漠当中，但是在规模、在文化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共同点。不过新疆还有一处被掩埋在黄沙之下的文明，更有可能是精绝古城真正的原型。这个地方今天叫丹丹乌里克遗址，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的策勒县早期也被称为塔克拉玛干古城。根据考证，丹丹乌里克遗址在唐代是于田国下辖的一个军事边镇，而于田国就要比精绝国规模大一些了，它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镇之一。由于多方文化的汇聚，也塑造了他们相当多元的文化内涵。此外，丹丹乌里克遗址所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其实也比较符合小说中精绝古城的样子。小说里，胡八一等人进入了黑沙漠，在漫无边际的沙海中行走了好几天，快要脱水的时候才终于在沙漠深处看到了古城隐隐绰绰的轮廓。而丹丹乌里克遗址正处在沙漠深处，离绿洲有一些距离，现代人类的活动一般是难以达到的。小说中山瑞阳口中只有在风季才能见到的古城，就像是在描述这个一不留神就被掩埋在黄沙之下的遗迹。目前在丹丹乌里克遗址已经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包括了壁画、佛像、人物、动物塑像、动物骨骼、陶灯、毡片、陶片等等。经过考古人员确认，遗迹中还包括了人类居住的遗址、佛寺、烧窑、果园、炼炉等建筑遗迹。只可惜在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没有发现唐代以后的遗物，而且唐代之后的史料中再也没了关于它的记载，这个古老的国度就这样消失在了黄沙之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说完了精绝古城，咱们再来说一个《鬼吹灯》系列的主角——龙岭迷窟。小说里的龙岭迷窟位于陕西省古兰县，而实际上翻遍了陕西地图，也没有一个叫做古兰县的地方。倒是有一个蓝田县，跟古兰县的描述很相似。说起蓝田县，它的来头就大了。蓝田县这个名字是因为四大名峪之一的蓝田峪而得名，而它最重要的历史身份叫做华胥故里。这个华胥又是谁呢？他可是伏羲和女娲的母亲，是炎帝和黄帝的直系远祖。要知道咱们都是炎黄子孙，而炎帝和黄帝又是华胥的直系后代，那您想想华胥在历史上的地位得有多重要吧。所以他才被誉称为人祖，被誉为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母，而蓝田县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本源。光有神话传说还是不够的，蓝田这个地方还有一项特别出名的考古发现，那就是蓝田人。1963年在蓝田县陈家窝村附近，考古学者发现了一颗30多岁女性的头骨化石。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这枚化石属于中国的早期直立人，是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它被命名为蓝田人。而蓝田人的年份比起北京猿人可要早了几十万年，那真是咱们的老祖宗了。说完了龙岭迷窟中古兰县的原型，也就是蓝田县，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李淳风出生于隋朝，他的爸爸叫李波，原来是隋朝的一个小县尉，后来可能觉得官儿太小了，当着没意思，就毅然辞官回家当了道士。李波自己潜心研究道学，也让他的儿子李淳风从小就接受了道家的思想影响。受到父亲的影响，他尤其喜欢研究天文地理和阴阳八卦的学问，从小就表现出了成为一名科学家的潜质。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封李世民为秦王。公元619年，17岁的李淳风学道已有八年，他完成了大部分学业后回到家乡，经过李世民身边一位好友的推荐，成为了李世民秦王府里的一位参谋官。李淳风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修订了当时的历法。当时社会上所用的历法叫戊寅元历，可是经常会出现预报不准的情况。精通算学的李淳风针对其中的问题提出了18条整改意见。虽然李世民后来也没有全部采用，但李淳风的才华却得到了李世民的认可。李淳风从此进入了大唐的太史局，正式成为一名天文学家，也就是太史令。在李淳风的主业天文学方面呢，他的一生主要有三项突出贡献。一是编制了一部历法，叫《麟德历》。这部历法被誉为唐代三大基本历书之一，还曾经传入日本等地。第二是改进了浑天仪。浑天仪虽然发明得很早，但是一直都不完备，测量起来也很不准确。李淳风创造性的在浑天仪上加入了三辰仪，里头没有赤道环、黄道环、白道环，能够更为精准地预测星象、测定时间。他所改进的浑天仪直到清朝还在沿用，即使在今天也有一定的科学参考价值。李淳风的第三个贡献就是给风定级了，他根据风的声音和风带来的表现给风划分了级别，分为动叶、鸣条、摇枝、堕叶、折小枝、折大枝、折木飞沙石、拔大树，一共八级。同时呢，他还提出了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来判断风力的大小和远近。别看这发明听上去很简单，但这对于一个靠天吃饭的农业国家，对于古代的军事、交通等等方方面面都是格外重要的。难怪在小说《鬼吹灯》里，胡八一是解了浑天仪、算了八卦阵、下了围棋之后，才得以解开李淳风所设的机关。说完了李淳风的三大贡献，最后咱们再来说说他最神的一项遗产，倒不是他留下的古墓，而是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李淳风和袁天罡合著的《推背图》。《推背图》被称为是中华预言第一奇书，传说它是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推算大唐的国运，下令当时两位著名的道士，也就是袁天罡和李淳风共同编写的。李淳风夜观天象，结合五洲待唐之言，开始对大唐的未来进行预言和推算。他这一算起来就上了瘾，一发不可收拾，竟然推算到了唐朝以后2000年的历史。直到袁天罡来推他的背，说天机不可泄露，还是回去休息吧。于是这本书才被后人称为《推背图》。《推背图》融合了易学、天文、诗词、谜语、图画为一体，它预言了从唐代的木运开始，到明代的火运，一直到社会共产共和的世界大同阶段，预测到了历朝历代即将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比如说在其中的第32项中，就写到了马跳北阙，犬翱西方，八九数尽，日月无光。其中呢，还有一幅插图，画的是门里面站着一匹马，正是一个闯字。这是预言的啥呢？后人分析，这一项指的是闯王李自成和明朝的灭亡。所谓日月无光，听到这儿，您是不是得大腿一拍，绝了，真这么牛啊？实际上，推背图流传

日今相关的研究并不多，而流传的版本却不少。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明末清初的大才子金圣叹批注的，被称为金批版，一共包含了60项。至于对于他的研究比较少，一是因为推背图在历朝历代都是禁书，统治者对这类所谓的预言书都是心存忌讳的；二是相术易学几乎失传了，研究者根本就无从下手，而且也有不少人质疑推背图根本就是假的，是后人编撰的，不是李淳风和袁天罡写的，不然里头怎么会出现匹夫有责这样的字眼？难道李淳风还真是穿越者不成？书里的插图中还出现了几处清朝的服饰，即便是预言书，也不可能连未来时代流行的服饰都预测得这么准吧。所以说，对于这本书的预言功效，我们还是借鉴书里最后一项说的那句话：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还是洗洗睡吧。今天咱们的话题呢，还真是天南海北，从九层妖塔的原型一路聊到了龙岭迷窟和李淳风的推背图，不得不感叹，写小说的人真得脑洞大才行啊。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再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们在今天的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重回2004。发行专辑，开演唱会，2004年的周杰伦很忙，可即便如此，

他仍然可以化名为黄种人，为蔡依林的城堡写下了三首歌曲，倒带、就是爱、海盗。凭借着这张专辑，24岁的蔡依林两次登上了台湾年度唱片销量的女歌手的冠军。而上一次帮助他拿下这个冠军的是周杰伦为他量身打造的专辑《看我72遍》。那一年在蔡依林的个人演唱会上，他请来了周杰伦做自己的特别嘉宾，他们合唱倒带，共舞布拉格广场，配合得极为默契。热闹当中，所有的人都猜测双 J 已经修成正果，可是两个人却始终对这一段绯闻含糊其辞。后来呢，双 J 成为了不能说的秘密，众人只能够在细节当中寻找爱过的证据。而多年之后，同样是演唱会上，周杰伦也是邀请了蔡依林共同来合作演唱了这一首《给我一首歌的时间》。那一晚，蔡依林一步步走进周杰伦，有人说那一刻他走过的是我一整个的青春。故事结尾，有人终于看开爱不回来，有人还是真的很难释怀。

在周杰伦、林俊杰靠着中国风歌曲闯荡天下的时候，他们的好朋友开始了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工作模式。那一年，小 S 凭借着《恋爱达人》获得了很多的奖项，潘玮柏和张韶涵共同演绎《快乐崇拜》，在很多的苦情歌当中，这两首歌曲显得极为突出。那一年，他们是酒吧里的必备热场歌曲，松松垮垮的牛仔裤和卫衣，以及染得花里胡哨的头发是舞池的三件套。音乐响起，所有的人都跟着节奏一起摇头晃脑。大家没时间交换微信，也不会摇一摇寻找附近的人。在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就连蹦迪都显得格外的纯粹。

和潘玮柏合唱《快乐崇拜》的时候，张韶涵刚刚22岁，一心想要唱歌的她，在出演《海豚湾恋人》之后大火，终于有勇气从演员一下子转型成为了歌手。那一年，她连续发布了两张专辑，《欧若拉》《预言》《遗失的美好》被收录在了专辑当中。凭借着极其辨识度的嗓音，张韶涵的人气迅速腾顶，而那首近乎霸占了各大音乐排行榜的《欧若拉》，更是让她成为了第一个踏上 SBS 音乐节目舞台的华人歌手。出道即巅峰，是对张韶涵最准确的形容。在网络还不发达的时候， MP3 已经是成为了那个年代的稀缺玩意儿。还没长大的男孩女孩会

骑着自行车绕过好几条街，去离家很近的音像店买一张张韶涵的专辑，将 CD 放进随身听，情窦初开的少年们也许会穿着校服躲在街角，他们可能会共赴一副耳机，然后听到歌里唱，有的人说不出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继续带着各位通过这些旋律重回2004。在张韶涵高唱欧若拉在各大颁奖典礼上出尽风头的时候，和她能够相媲美的就是甜心教主王心凌。那一年王心凌22岁，一边拍摄电视剧《天国的嫁衣》，一边梳着马尾辫穿着校服讲述

着少女甜甜的心事，在学校的天台上唱着爱你。如今17年过去了，这首爱你再次流行。正年轻的少男少女凭借着向心仪的对象表达心意，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他们会跳着和当初一样的舞蹈，唱着和从前一样的旋律。爱你没变，只是最初听歌的人都长大了。没有人能一直年轻，但永远有人正年轻着。

在王心凌、张韶涵还在专注地走甜美路线的时候，已经出道五年的梁静茹决定重新走入到了我们的视线，打破自己从前乖乖女的形象，大胆尝试起了摇滚风格。那一年在帮助品冠录制完成《明明很爱你》之后，梁静茹找来了很喜欢玩乐队的好友，为自己量身打造了一首《燕尾蝶》。在合作的过程当中，这群爱闹爱玩的年轻人有了和声的想法，于是便又共同演绎了另外一首描述夏天的歌曲。不久之后，这一首他们合唱的歌便取名为《宁夏》。而那支在歌当中偷偷为梁静茹和声的乐队就叫做五月天。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的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南方很多人都喜欢吃米粉，其细腻爽滑的口感和丰富的口味选择深受大众喜爱。然而在享受这道美食的同时，一些人也不禁好奇哈，人们为什么不直接吃米饭炒菜，非得把大米费事儿的捣鼓成米线或者米粉呢？不仅增加了工艺上的操作步骤，还会因为热汤热粉吃得汗流浃背而热上加热，那这

是为什么呢？而且呢，一大碗粉里主要的能量物质就是碳水，南方很多地方各种糖水小食也都是碳水，他们怎么就吃不胖呢？除了遗传背景不一样，天气太热的话，活动消耗大，这类被广泛作为正餐主食的碳水应该有独到之处哈。在认真研究后呢，我决定要向所有喜欢碳水又想减肥的朋友们强烈安利哈，请都去享受嗦粉的快乐。我不允许大家不知道米线或者米粉比馒头米饭更不容易长肉哈。那我们先来说说推荐的第一个理由啊，那就是 DGI 更抗饿。GI 呢是用来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指标， GI 值越低，餐后血糖的波动就越平稳，越不容易饿得快。反之呢， GI 值越高，餐后血糖越容易大起大落，大脑呢就会越早的敲你脑壳哈，饿了你快给我找吃的。如果呢我们不和蔬菜肉蛋等一起吃，只是炫主食的话，白馒头、白面包、糯米饭都是升糖速度最快的，也就是 GI 值最高的。而大米饭呢会因为稻米种类的不同而 GI 值差异较大，常见的精米哈以及某些香米都是 GI 值非常高的，就连他们没脱干净的马甲还是糙米形态时煮出来的饭， GI 值都在70左右甚至更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对有高血糖糖尿病的朋友们敲黑板哈，请一定注意主食搭配着菜吃，不要空口碳水盛宴，就是希望可以通过需要在胃里多打磨一会儿才能送到肠子里的蔬菜和肉蛋鱼豆等食物，给升糖速度太快的主食拖拖后腿，不要让他们贡献血糖过分，积极主动哈。由于米粉或者米线的前身是大米，而越来越多的国人嚷嚷着要低碳水远离大米，这就导致米粉或者米线连带着被一部分减肥的朋友以碳水太高拉入黑名单。今天呢，暂时不去谈低碳水到底对不对，该不该，也不说大米是不是像一部分认为的那样十恶不赦，咱们就只是就事论事，从 GI 的角度小觑一下米粉和米线哈。大部分米粉米线的 GI 值都比米饭低一大截的哈，至少都是中 GI 食物，也就是在 GI 值在55到70之间，不超过70。一部分优秀分子的 GI 值甚至可以做到30多到40哈，妥妥的低 GI 食物。这还只是白口吃哈，不搭配其他食物的结果，再加上蔬菜和肉蛋鱼豆腐什么的哈，只有更低的 GI， 对血糖是更友好的。众所周知，主食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它们经过身体消化吸收，逐步分解成葡萄糖，给身体提供能量。从面粉或者大米粒到馒头或者面条和米饭或者粥的这个过程中呢，淀粉通过吸收水分而膨胀，这个过程呢被称为淀粉的糊化反应。烹调时间越久，粮食被加工的越软烂细腻，糊化的越彻底。当锅碗瓢盆替胃肠道提前干了一大部分的活，让淀粉充分糊化，那么胃肠道可以偷摸的摸鱼了哈，不需要努力的处理这些淀粉。这就好比本来该去拆解蚕茧的胃肠道，接到的是直接是一堆已经被拆好的蚕丝，省了大事儿了哈。而充分膨胀的淀粉为消化酶提供了大量的间隙，消化酶轻而易举就能把这些淀粉嘁哩咔嚓的哈一通剪切成葡萄糖供大脑快乐，这就是高 GI 让血糖飙升的原理。而米线或者米粉加工的过程的老化步骤会让一部分本来已经糊化的淀粉如同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哈，迅速脱离骄傲膨胀，恢复冷静理智。冷静下来的淀粉分子变得无比理性，重整思路，有序排列，降低水分含量，并形成更稳定的有序的结构，进而形成粘性减小，韧性增加，更能对抗

0: 梅姐的直链淀粉，如此形成的新款米线或者米粉不仅更弹韧有嚼头，更不容易糊汤，还会因为更相对难消化的直链淀粉的比例增加而减缓了淀粉被消化到拆解成葡萄糖的速度。直链淀粉凭借着它持续缓慢供血糖的核心竞争力，不仅能让饱腹感更持久，还能让血糖更平稳，避免我们动不动就被大脑逼着四处寻食哈。然而呢，这还不是全部，直链淀粉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优势，那就是不能被完全降解，换成大白话来说哈，就是不能100%被拆解成让我们长肉的糖。那么一部分直链淀粉呢，就会因为很难搞，不能被小肠拆解成糖，而一路潜逃到大肠。好在大肠的益生菌能拦截住它们，并吃掉直链淀粉来伪装自己。这样一来呢，直链淀粉就挥发了益生元的功效，而益生菌吃直链淀粉释放给人体的热量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哈，也就是不会让咱们长胖，不仅不胖人，还有可能因为伪装了防胖的益生菌而让咱们更不容易胖。也就是说，满足你的口感的淀粉虽然看上去有二两，但真正变成卡路里的可能只有一两多哈，那它一定就是一个良心淀粉哈。不过呢，你吃到嘴里的米线或者米粉具体含多少直链淀粉，一方面呢要看生产厂家的工艺，另一方面呢就要看选的什么米。经过二次老化工艺制作的直链淀粉含量肯定就更多，如果是用传统老化及干燥工艺，那就不好说了。而如果原材料是直链淀粉含量本来就相对更高的一种米哈，显然那就会有更有不肥人的优势了。那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一些爱心提醒哈。第一，搭配蔬菜和蛋白质能进一步降低米粉或米线的 GI 值，延长饱腹感。第二，任何美食只要混入太多的脂肪，比如几大勺荤油或者肥肉哈，那就是长肉的利器。第三，不要打着吃了不长肉的旗号大晚上的炫米粉或者米线哈，这是你懂的哈。第四，米粉米线再美好也扛不住哐哐的炫几大碗哈，那么收音机前总想减肥的你是明白的哈。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1: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要和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来说一说小儿中医调理的话题。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中国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的儿科专家王博王大夫。欢迎您，王大夫。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呢，将会结合大家在我们平

0: 台上提出的一些问题呢，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孩子到了这个季节哈，容易在哪些方面出现一些问题。刚刚在节目之前的时候，我们还在跟王大夫在聊，最近咳嗽的孩子还是特别多哈。
1: 对，最近的咳嗽，以这个咳嗽剧烈的不是很多，但是以这个有痰，感觉嗓子有痰的这个劲儿会居多一点。
0: 我们家孩子就是特别典型的代表。
1: 对对对，
0: 上周末带他去北戴河玩，然后到了北戴河之后的第二天就发现，哎，他开始有点咳嗽。但是你说他有别的毛病吗？也没有，也不发烧，精神状态也好，就是你觉得他咳，明显听他在咳嗽的时候有痰，可是他因为小他不会吐，他又咽进去了。然后我还在想他吐出这口痰可能就好了。还有伴随的是食欲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像我们家孩子在平时是属于食欲特别旺盛的孩子，所以会发现他不是特别爱吃东西，但是精神状态很好。
1: 对，这个其实就跟这个最近这个天气变化有关系了。那么在这个节气的时候出现这种天气变化的时候，他湿气重，湿气重的时候呢，咱们讲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那就是我脾的运化不好以后，湿气太重了，今年本身就是脾土又不足，运化不了，那么这个时候湿气在脾存积没法去了，一个伴随着什么呢？那我消化的就吸收消化的能力就差了。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痰没地儿去，它就往它的下游往肺上去，那么到肺的时候存积，那感觉其实，这个湿气又不是很重，因为脾生的湿气不是很重，不是明显的感染引起的嘛，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听到的都不是，大家看孩子。可能卡也不是像您说的说卡得出来卡不出来，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这种痰核，这种类似这种痰的实质出来。他仅仅是有时候湿气在这个肺啊气道这个黏膜上呼着成湿气，在这个呼吸的过程中，或者说他身体这个反应的时候能听到他有这么一类似
0: 痰
1: 声
0: 的
1: 声音，但他实际只是一种湿气在里头存在而已。是这样的。
0: 那您说伴随他食欲不好的原因也是跟脾胃的运化是有关系的，对吗？
1: 也是跟他的，因为今天湿气重嘛，湿气的话他困住脾土了，脾的消化酶分泌的就少了，所以脾消化酶少的话，这种孩子在这个时候第一容易出现存食的情况，所以有的孩子会发现这两天口气开始上来了，口气开始重了，早上起来口气重，舌苔有点变厚这种情况。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是咱们讲叫每次到节气的时候，一个是三焦有湿热，所以这个时候呢运化会更差一些。
0: 那么像到了这个季节，刚才您提到尤其是马上要迎来下一个节气了，在这几天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1: 今天上午反复强调跟出诊的时候，油炸的最近这十天之内，油炸的奶油、奶酪、羊肉这类油脂含量高的东西就别吃了，因为脾湿重，你再吃这个东西进去，它就容易化成，它虽然是好的东西，是津液的东西，但是如果我脾湿运化不开的话，它就变成了湿气在体内停留了，所以这时候就千万别吃这东西了。
0: 甜的也一样，对吗？
1: 甜的问题还不大，主要是油脂含量高的。
0: 油脂含量高的就不要再吃了，
1: 对对，
0: 比如红烧肉这类的东西。
1: 反正肥肉这类的也得少吃。
0: 因为很多孩子爱吃肥肉，肥肉不塞牙嘛。所以真的是给大家提个醒哈，我们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些比较好一点。好，
1: 对对对，
0: 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结合大家的一些问题呢，然后呢，请这个王默大夫给我们大家来解答，同时呢，给大家一些提醒。飞扬说了，男孩26个月大概是2岁多哈，最近呢几乎每个月都会闹一次流鼻涕咳嗽，起初呢是打喷嚏浓鼻涕，然后变成黄鼻涕，开始伴随咳嗽，听声音感觉嗓子那儿黏黏的，有时呢还会恶心，然后转成清鼻涕，咳嗽的时候明显有痰音，但是宝宝不会吐痰，每次咳完之后都会咽下去，大便的情况呢每2天一次，然后前面会比较干，后面会比较稀。
1: 像这个情况就是刚才咱们谈到了，这就是什么呢？就是除了他这个痰好像在肺，好像是在肺上，你听着它是在那个位置，但实际上生成这个湿气不是在肺上生成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大便前干后稀，这是什么呢？就是属于大肠有湿热，脾上有湿，也就是湿气在体内停着以后，它同时停着在了哪儿？同时停着在了脾，停着在了肺，停着在了大肠。那么最主要的问题是肺其实是全是被大肠和脾这个湿气最后带动的，所以你感觉是好像感觉是全是肺系的疾病，呼吸道肺系的疾病，实际上那只是一个发生点，真正压力的这种起始点是从大肠和脾的压力来的。所以这种孩子基本上应该怎么处理呢？就是说不要去治肺，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什么止咳呀、化痰的事就不要干了，给孩子第一是如果说能过来调理一下他那个胃肠运转，稍微吃那么2口药调整一下他胃肠运转。如果说不太想吃的话，那么咱们这个时间段应该用什么好呢？就是山药、茯苓，刚才我跟你讲了，
0: 炒薏仁。
1: 哎，之前的山药、茯苓、炒薏仁，拿这3个药一样准备

0: 那么时刻熬点水，经常给他一点点喂点水，尤其是三岁以内的孩子喝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就是咱们在最近这段时间啊，嗯，
1: 山药、茯苓炒薏仁，每种各十克，熬成水，喝的时间大概应该是在，
0: 一般来说哈，大家可以观察，像这样的孩子有两个，可能三岁以内的孩子不一定，他是时间不一定固定的，但是，比较大一点的孩子，基本都是一早上起来，感觉刚醒，感觉就有口痰，呼噜呼噜跟那块儿，所以这个药呢，可以这个水呢，可以早上起来喝，早上起来六七点钟起来，可以先喝一点这个水，熬好了。大概熬的话，熬那么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觉得早上起来上学太赶了，都弄不这个时间都赶不过来的话，晚上9点左右喝也可以。嗯，
1: 但是如果喝的话，就是早上7点左右，晚上的九点左右
0: 喝都可以。
1: 嗯，如果是在三岁以内的孩子，但是呢他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也不打喷嚏，也不咳嗽，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在这个节气之前变化的时候。有一些类似于这样的水是可以让他喝，比如说可以调整他整个身体运行机能的吗？
0: 嗯，是这样的，咱们刚才讲的是针对这个孩子提出的情况，如果是三岁以内的孩子出现这个情况，尤其是像现在临近节气的时候，那么每次我在临床主张的还是清他的三焦湿热，那么还是上回咱们以前讲过的，拿点冬瓜、白萝卜、香菜，哎，拿这个熬水喝，所有孩子都比较适合的。基本上从现在开始已经开始了，到大概27、28号左右都可以。
1: 嗯，早晚都可以喝吗？
0: 早晚都可以喝。
1: 好的。嗯，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小娟子说了，想问一下王波大夫，孩子三岁多，每天晚上都会咳嗽几声，感觉嗓子有痰，也不发烧，精神状态好，这种情况怎么办？类似这样的孩子最近非常多，我看哈。
0: 对，这种情况咱们上回好像讲过一次，晚上会咳嗽这么几声的问题主要在于胃肠运转上，在于胃肠运转上。那么胃肠运转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晚上会咳嗽几声的话，咱们一般用什么呢？就是要帮助他消化，帮助他胃肠运转消化了。比如说睡前你给他吃，像大一点的孩子，你给他吃，大山楂丸或者是化石丸这类的，睡觉前给他吃一丸这个，那么帮助他胃肠里头的运转，也就是能够消除他胃肠运转里头那种积滞，让他的积滞在胃肠运转的时候不卡住他，他就不会这个肠子运转的正常了，他就不会联动带到肺。有时候这一两声咳嗽并不是肺的事儿，是肠，肺和大肠是相表里的吗？那么我肠运转卡住的时候，那么我要把压力向外去反应。那么对于白天为什么不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白天孩子动的居多，
1: 对，
0: 他只要去胳膊腿去运动，那么我胃肠就有地方压力去舒缓了。那么这种孩子基本上大家会发现，尤其这种像出现这种孩子晚上的时候，他睡觉不踏实，他折腾，他胳膊腿啊到处乱动啊，或者是怎么的这种情况，或者有孩子还有磨牙的情况，那么怎么样呢？就是胃肠运转呢，到晚上的时候，他没有这么大的身体的活动量的时候，他就只能往他自己的相表里的这个脏腑直接去疏泄这个压力。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点肺的呛咳，这个跟感冒什么都没关系，这主要是积食了。
1: 嗯。由着这个问题我想再问一下哈，因为像现在呢我们家长基本上都知道，比如说觉得哎孩子吃多了之后有点积食的时候，第一是您刚才说的大山楂丸。
0: 嗯，
1: 还有一种呢就类似于像什么什么消食片这样的。
0: 嗯，
1: 这几种的区别在哪里呢？
0: 如果是健胃消食片的话呢，以补的成分多一些，就是说它是一个有补有泻的。山楂丸呢基本上是以消食为主的，就是说以消食消的以泻的成分，以去邪的成分居多。那么健胃消食片呢是平补平泻，又有补又有泻的。那么一般来说咱们像什么化石丸什么的，它基本上是以泻的这种成分居多一点。包括如果大家觉得要是这种药不想吃的话，你睡觉前给吃点鸡内金也可以啊，鸡内金化这个食的效果也不错。
1: 嗯，
0: 拿点鸡内金给它磨成面，吃一点鸡内金的这种粉，
1: 直接这样吃就可以了。
0: 直接吃就可以。嗯，弄一小勺直接吃了就可以。
1: 不用炒呀。嗯，不用什么。
0: 我觉得没必要。嗯，
1: 我们再来看土豆控说了，我们家孩子2岁7个月，一感冒就咳嗽，从第一声咳嗽开始，数小时之内就开始喘，每次都是这样，抵抗力特别差，频繁感冒，每次感冒就会出现咳嗽啊、喘啊，身高体重增长缓慢，2岁7个月才88厘米，11.5公斤。哦，那是，
0: 稍微的长得稍微慢
1: 了一点。嗯，说这个
0: 能调理吗？这种情况呢，这就是很典型了，这个也是很典型的。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孩子先天来他的自己的这种胃肠的运转节奏和大自然节奏就没有完全同步上。
1: 嗯，
0: 一般咱们讲呢，2岁10个月之内呢，中医管它叫变征期，也就是说我自己的胃肠的运转的这种节奏，那么我随着身体变动，主要是我胃肠的运转节奏在变动。孩子来说呢，他要是自己去适应他的生物钟，要随着 他出生以后他的生物钟要在两岁十个月之内跟着大自然这种节奏他自己去不断的去适应。那么这个孩子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刚出生的时候这种胃肠节奏和大自然这种节奏差的有点远，这反复适应不过来。那么当他胃肠运转比较差的时候，压力就容易往肺上停息，那么肺会出现这种气道痉挛，出现喘的情况，这种的话是需要调理一下的。这个可能光是靠一些保健或者什么的可能达不到效果。
1: 嗯，因为他这个身高，尤其身高哈，
0: 对，已经影响到这种有点去影响到生长的这种速度了。
1: 我们这样，我们先解答一个今天的这个新的问题啊，因为我估计这位朋友比较着急。小易呢发来了这个照片，是孩子舌苔的情况。刚才呢我们请王大夫稍微看了一下这个舌苔，就舌苔明显的感觉到它这个舌苔的表面是有这个小点儿，对吧？
0: 对对对，那个其实是味蕾增生，也就是我们舌苔上它那有那个味蕾，就本身就有的啊，它只不过它表面凸起来了。就跟咱们就说有时候那个孩子好像脖子那边家长比较担心起了疙瘩淋巴结肿上，他本身那块就有淋巴结，只不过在他身体上火的虚火旺的时候他会鼓起来，就这个味蕾增生这个情况，这个舌苔这情况我看好像还有点舌苔也不是很厚，有点上虚火，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喝点我刚才说那个冬瓜萝卜香菜水，清清那个三焦的这种虚火就好了。
1: 冬瓜萝卜香菜水每天，因为当时我们说是晚上九点喝，
0: 晚上九点喝或者早上九点喝都可以，
1: 都可以哈。平时比如说没事儿就喝点行吗？
0: 平时也可以，但是起不到什么特别明显的治疗作用，就是可以，咱们就跟咱日常吃饭似的嘛，对吧？
1: 明白。如果你想让它起作用呢，就早九点到晚九点，但是作为日常保健这样喝着它也没关系，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对。
0: 好，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蓝色巨人说了，宝宝两岁八个月，男孩，体重30斤，每天凌晨一两点咳嗽几声，凌晨四点咳嗽几声。我觉得照这种记录方法，家长基本没睡，对吧？你想，凌晨一两点咳嗽几声，凌晨四点咳嗽几声，没痰没鼻涕，持续将近一个月。这次呢，主要是因为开始感冒，然后呢，有点流清鼻涕咳嗽。感冒症状消退后一周，开始夜间轻微咳嗽，直到现在断断续续一个月。清咳开始之后一周左右，服用异痰静一周，未见明显好转。然后开始服用，哦，我一猜就有这个药，孟鲁斯特钠。孟鲁斯特半个月，持续到现在没有好转。以前有过类似症状，在一岁的时候也是同季节类似持续咳嗽，那会儿怀疑呢是对毛桃过敏，停吃毛桃后症状慢慢有缓解。这次症状呢是白天食欲精神状态良好，基本没咳嗽，然后咳嗽服用一周异痰静，停止异痰静，然后开始服用刚才我们说的孟鲁斯特钠，之后呢每天晚上吃一片，截止目前吃了半个多月还是夜间咳嗽，早上起来偶尔干咳。然后想问一下
0: 这个
1: 情况，
0: 咱们读了这么多，其实和刚才第一个那个差不多，病机其实基本是一样的。但是呢他的问题在哪儿呢，基本上就是说属于大肠的这种，大肠里头有火，那么还是以晚上咳嗽没有痰，还是说什么呢，不是肺的事儿。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舒尔宁吃了孟鲁斯特吃了这么长时间感觉效果缓解不明显，可以先暂时先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注意力呢注意到调整他的脾和大肠上去。那么怎么办呢，就是可以去，上回咱们讲过了，拿点陈皮熬水，这种孩子和你还咱们上期的时候也讲过类似这样的一个，
1: 对，
0: 就陈皮熬水，拿大概5到10克就可以了。那个熬完水以后，像这么大的孩子每天喝不用喝太多，喝10毫升20毫升啊，每天晚上睡觉前给他喝一点这个陈皮水，然后你看一看他晚上咳嗽情况有没有缓解，基本上能喝7到10天啊，看一看有没有变化，好吧。这种情况基本上如果持续的去控制肺真是不行的，因为它是这种咳嗽，刚才我也讲过了，我觉得应该大家能听明白，它是由于胃肠带动，这种免疫力睡觉的时候我是身体的运动少了，可以供我胃肠带动出现这种积食，阻碍我胃肠带动了，那么出现积食住了以后，它砍顿了以后，它没有其他的胳膊腿的这种动运动去缓解，它只能从肺上去缓解，那么这时候出现了咳嗽。就是这么一个方，就这么一个事儿。那么你要去控制它的时候，尤其像这么大的孩子，我建议你先试试吧，用点那个陈皮熬水。
1: 陈皮多少克呢？
0: 基本上5到10克都可以。
1: 5到10克。
0: 对对对对，好吧。
1: 我有问题要问王大夫。刚才我们说同样针对夜间咳嗽哈，就是同样是针对可能脾胃的问题，有的呢就是建议，比如说用冬瓜、香菜、萝卜熬水晚上喝，有的是用陈皮熬水喝，它们的区别？
0: 冬瓜、白萝卜、香菜熬水喝的时候。这个时候除了虚火以外，一般因为它牵扯到了三焦，那么这个时候除了虚火以外，就是咱们肺跟肺相关的一共是三个脏腑，三焦、脾、大肠，这三个是最密切的，咱们只要控制这三个就可以了，这是在肺的上下 就是中医为什么看东西看的比较整体呢？它是要看一个循环的，也就是它。

0: 有它的上游，有它的下游。那么跟肺相关的就是上游是脾，下游是三焦，和肺直接相连通的就是相表里的大肠，就这三个脏腑。所以咱们很简单了，就针对三个脏腑来。那么大家看啊，如果说用到冬瓜萝卜香菜水，这个时候主要清的是三焦。三焦的特点是除了有虚火还有湿热，那么这个时候怎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早上起来会有眼屎，早上起来会有口气重、口臭，那么舌苔比较厚腻，这个时候用冬瓜萝卜香菜水。那么陈皮主要针对的是什么呢？是脾。那么包括刚才咱们讲的这个茯苓，也是茯苓炒薏仁，这个湿气重的，刚才陈皮的话是以健脾为主，以平补平泻为主的。那么它针对在脾上是什么呢？就是舌苔一般没有那么厚的，那么以干咳为主，没有太多的痰，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是以脾为主的，那么是用陈皮。刚才咱们讲了，最近开头讲的时候还有一个痰湿特别重的，
1: 对，
0: 就有痰，
1: 有痰音，
0: 就呼噜呼噜有痰音的这一种。那么他这种情况呢，可能晚上的时候不会咳嗽，他可能就是什么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醒了以后，
1: 对，
0: 哎，起身了，起床了，就是有痰的这种情况。这个时候是怎么着呢？去看到什么呢？一般来说要看到的是，有的时候孩子眼睛底下，眼泡底下有点发青啊，或者有点那个有点发肿啊，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而早上起来有呼噜呼噜有那么几口痰，这种情况你可以用那个山药、茯苓、薏米，这个时候清利湿的效果会更好一点，是这样的。
1: 好了，解答大家普遍要问到问题啊，因为有朋友说，哎，同样是这个咳嗽，为什么用的不一样？所以还是要靠大家去观察一下。林说了，说王老师你好，男孩5岁半有鼻炎，天天早晚都给他洗鼻子，最近鼻涕还是又多了，时不时咳几声，早上起床最严重，吃了3天白蕊颗粒，这种鼻炎导致的咳嗽，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0: 很多临床很多家长都认为啊，这个咳嗽是由于鼻炎造成的分泌物倒吸，然后引起的刺激性腔咳，是这么一个逻辑。那其实咱们说这个鼻子的这种和咽部的这个黏膜其实是整体的，它是一个贯穿的，并不只是解剖上认为它在鼻腔，它在咽腔，实际上它都是整个肺系这块产生了湿气。那么鼻涕特别多的时候呢，只不过说现在它身体末梢的那块，就是鼻腔属于身体的末梢嘛，在这一块它的分泌物会多一点，那么这个时候所谓的鼻炎其实也是什么呢？大肠湿热的一个反应。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鼻涕比较多的这种情况，如果说你吃白蕊不行的话，一般来说咱们还要处理的话还是以消食为主，清它大肠。我记得原来咱们有过一次讲那个五官科鼻子的时候，我讲过，就是可以吃一些那个烤的这种大蒜啊，刺激它肠道运动，这个时候有可能对鼻子也会有缓解。那么并不是说我鼻子有问题就找它临近的这个
1: 嗓子
0: 这么着联动，不要看得这么局限，还要再往内里去看，把它都看成整个鼻子嗓子都看成整个肺系，跟肺有关的基本上是大肠做依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刺激去清它的大肠了，是这样的。
1: 所以给他的建议是说，可以吃一点那刚才您说到的，就是
0: 稍微烤几个大蒜给他吃一点看一看，刺激他胃肠运动。
1: 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中国家呢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还有好多问题都没有来得及解答哈，哪天我们再单独说说代茶饮的事儿哈。
0: 对对对，
1: 好，我们要再一次谢谢王波大夫，非常感谢，也感
0: 谢主持人
1: 大家的收听，
0: 谢谢
1: 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

0: 好听，听天下。
1: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50年的10月25日凌晨，在位于朝鲜北部宁边到温井的公路上，一支韩国军队正在全速开进。
2: 帮我看看地图，建文到哪儿了？
3: 刚刚过了温井，不远是凉水洞。
2: 好，那咱们加把油，争取到凉水洞吃早饭。
3: 稳着点开，长官刚刚还下了命令，要求大家保持警戒。
2: 哎，别担心，北方人早已经被咱们的美国盟友打跑了，咱们就算一路开到鸭绿江都碰不到一个人。
3: 你别忘了还有中国人呢，听说他们发出了外交警告，让我们不许越过三八线。
2: 那他们说晚了，三八线在咱们背后快1000公里了吧。
3: 所以说啊，万一他们要是打过来，
2: 中国人他们不敢。杜鲁门总统都说了，他们那是外交讹诈。
3: 哎，但愿吧，我可不想挨中国人的枪子儿。
1: 10月25日，也就是后天，是抗美援朝的纪念日。这个日子是在1951年由中共中央决议确定的。为什么选择这一天呢？因为70年前的这一天，打响了志愿军进入朝鲜后的第一枪。那场战斗的名字叫做凉水洞战斗，也就是小剧场中这些韩国士兵要去的地方。那场战斗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参加的第一场战斗，而且还取得了第一次全歼敌人的大捷。然而那场战斗的过程却远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轻松。当时都发生了什么呢？抗美援朝第一战的爆发包含了怎样的不确定性？志愿军临时构建的伏击圈是否能够发挥作用？明明已经被包围的敌人为何险些端掉了我军的指挥部？这场取得完胜的战斗对于后来的战争走势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听天下和您聊聊抗美援朝的第一战。说起为什么要打抗美援朝这场仗，这里边事儿啊就有点复杂了。战争的根源得追溯到二战结束的时候。根据著名的雅尔塔协议，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以北纬38度线，也就是著名的三八线为界，分别占领了朝鲜半岛的北部和南部。在那之后，半岛两边诞生了南北两个国家，韩国跟朝鲜。二战结束后，人们期望的永久和平并没有到来，美国和苏联两大集团又搞起了冷战，朝鲜半岛自然也就沦为了冷战的最前沿。有人做过统计，从1949年1月起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朝鲜和韩国沿着三八线爆发了2000多起大大小小的冲突，冲突导致双方矛盾逐步激化，最终从冷战变成了热战。开战之初，朝鲜军队高歌猛进，一路攻克了韩国的首都汉城，也就是首尔。可是随着美军在仁川登陆，他们不仅成功地将朝鲜人民军赶回了三八线以北，还一路逼近了鸭绿江，就连炸弹都扔到了中国境内。为了保卫中国的国家安全，这才有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部率先从吉林省的吉安市渡过鸭绿江，秘密进入了朝鲜。早在部队开进朝鲜之前，作为志愿军总指挥的彭德怀元帅就已经先期进入朝鲜勘察了军情。经过详细调查，彭德怀意识到和敌人作战一定要非常谨慎。我们面对的联合国军主力是美国人，他们赢得了二战的胜利，还刚刚打退了朝鲜人民军，战斗经验极其丰富，士气特别高涨。可是敌人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连战连捷使他们轻敌大意，进军路线拉得过长，很容易找到可乘之机。于是彭德怀决定在朝鲜北部的德川宁远一带建立一条防线，先挡住联合国军的进犯，再寻找机会发起反击，收复朝鲜全境。可是老话说得好，计划赶不上变化，一个意外的发生打乱了志愿军的计划。

怎么了呢？原来由于之前的胜利来得太迅速，联合国军的前进速度超乎想象，特别是韩国军队第六师仗着有美式装备撑腰，更是冲在了整个战线的最前列，甚至越过了志愿军原先计划设置防线的地区。如果敌人继续深入，很可能直接与志愿军迎头相撞，那一场计划好的伏击战就有可能演变成遭遇战，那时候战况很可能就难以预料了。幸好当时面对敌人的志愿军第四十军118师也是久经沙场的老手，他们率先发现了敌人的动向，临时构建起了埋伏圈。它能够发挥效果吗？1950年10月24日深夜，志愿军40军118师率先发现了逼近的韩国军队，时任师长邓岳将军率先下令先头部队就地隐蔽，构建伏击圈。这个伏击圈的地点就在咱们开篇小剧场里提到的温井到凉水洞的公路边。要说这地方是选得真不错，这条公路的东侧是茂密的山林，非常适合隐蔽，公路的西侧呢则是宽阔的九龙江，而且随着公路推进，山谷逐渐收窄，简直就是打埋伏的绝佳场所。到了25号凌晨，也就是志愿军刚刚埋伏好不久，随着一阵汽车引擎声由远及近，只见排成一线的卡车队载着敌人的一个营外加12门榴弹炮大摇大摆地开进了我们的包围圈。可是面对着进入伏击圈的敌人，志愿军战士却并没有开枪射击，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早在战斗打响前，志愿军118师就曾经给埋伏部队下过命令，入朝第一仗敌人情况不明，所以不宜胃口过大，所以要把敌人的先头营放过去，由伏击部队截击后面的敌人，同时确保主力部队全歼这个先头营，来一个开门红。伏击部队严格执行了这项命令，随着第一波敌人通过之后，第二波敌人很快来到了面前。就在伏击部队准备把这第二波敌人截成两段的时候，忽然前方响起了枪声，看来是敌人的先头营已经与志愿军的主力部队交火了。无奈之下，伏击部队只好也打响了战斗。一开始第二波敌人被我们打懵了，先后发动了两波试探性冲锋，都被志愿军打退了。可是很快敌人就回过味儿来，迅速调来几个火箭筒对着志愿军的埋伏阵地开了火。当时顶在埋伏阵地守卫的是118师354团4连8班，自然的这个班承担了敌人大部分的火力。虽然如此，八班战斗得格外顽强，他们足足抵抗了3个小时，挡住了敌人一个营的进攻，最后全体壮烈牺牲。在八班牺牲后，他们的阵地被敌人短暂占领，可是很快他们的战友就通过一次冲锋成功地夺回了这块阵地。整个阻击战持续了近6个小时，354团牢牢守住了自己的阵地，成功挡住了敌人后续的增援部队，粉碎了他们与陷入包围圈的先头营会合的想法。这波敌人眼看突破我军战线无望，便只能仓皇撤退。阻击战的成功保证了我军主力全歼敌人先头营的战略构想，可是这波陷入包围圈的敌人却不是那么容易被消灭的，相反他们差点还端掉了志愿军118师的指挥部，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前边咱们提了，志愿军118师354团是听见了敌人的先头营与我军主力交火的声音才开枪打响阻击战的，只不过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这个交火声并不是我军打响的，而是敌人率先开的枪。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敌人攻击的目标居然是118师的指挥车，难道是我们的包围圈出了问题，居然让敌人逼近了指挥部吗？其实并非如此，在之前构建计划的时候，118师的师长邓岳将军就已经预料到了一
个风险，那就是解放军一向习惯于指挥部靠前，师长往往都在战线前沿指挥。如今的设想是把敌人放进包围圈，那就相当于把指挥部暴露在了敌人的攻击火力之内。尽管如此，118师还是决定冒险一试，只要敌人逼近指挥部所在的村庄，那我们率先实现攻击就行。可是谁也没想到，这波进入包围圈的敌人完全是机械化高速行军，后面尾巴刚刚进入包围圈，前面的前锋就已经冲到了指挥部所在的村口。敌人看见邓越师长的吉普车之后，立刻拿起机关枪开枪扫射，子弹把车窗玻璃全部打碎了。这其实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如果敌人是冲进村之后再开枪，保不齐就把118师的指挥系统连锅端了。瞄着车打，那就相当于给周围部队发出了警报。一瞬间，周围的志愿军将士全都行动了起来，指挥部快速撤出，警卫连推上去阻击敌人，同时埋伏在公路沿线的部队也开始猛烈射击。随着周围部队集体开火，冲进包围圈的敌人顶不住了。当时负责埋伏的是354团的另一部分官兵，人数虽然和敌人相当，但是团里所有的机枪迫击炮基本都集中在这里，一时间各种武器集中开火，压得敌人抬不起头来。这还不算完，随着战斗打响之后，118师又把原本放在后面的353团也派了出来。随着这支生力军投入战斗，陷入包围圈的敌人先投营，最终选择了撤退。可是公路前后都是我们的埋伏，他们要往哪儿跑呢？前面咱们说了，公路的西侧是一条宽阔的九龙江，江面虽然有20多米宽，万幸水深也就只有1米多。见势不妙的敌人只好扑通扑通跳下河，想要游过九龙江逃生。那会儿可是朝鲜的10月底，气温已经降到了0度以下了，这个时候下水那感觉想想都刺激。可是生死存亡的选择面前，这帮韩国大兵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们扔下了所有重武器，留下了同伴的尸体，仓皇渡江逃命而去。经过一上午的厮杀，这场凉水洞战斗以志愿军的胜利告终。那么他为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到了10月25日中午，凉水洞战斗基本结束，战后清点战果，志愿军以100人左右伤亡的代价打死打伤韩国军人300多人，缴获了汽车38辆、榴弹炮12门、各种枪支163支，捎带手还抓了160多个战俘。这里边还包括了一个叫赖勒斯的美国顾问。在战斗胜利后的第二天，志愿军第40军的政治部主任李伯秋亲自到前线看望了参战部队，向他们祝贺战斗的胜利。这位李主任可是解放前的大学生，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亲自审问了被俘的美军顾问赖勒斯。一开始他以为美国人不会实话实说，可是真交谈起来，却发现这位顾问非常健谈。他上来就说：“我一看你们的鞋就知道危险了。为什么？因为你们的鞋和朝鲜人民军不一样。我一看到你们的鞋就明白，中国人来朝鲜打仗了，事情不好办了。”在这之后，这位赖顾问也是有问必答，把他知道的美军部署情况双手奉上，为后来志愿军的行动倒是提供了不少便利。凉水洞战斗胜利之后，志愿军118师趁着胜利的余威，对敌人据守的温井地区发起了攻击，成功收复了这一地区。与此同时，志愿军的另外一支部队也在云山地区与敌人交火。这次他们面对的可是货真价实的美军。战斗的结果证明，即便是美军，在英勇的志愿军面前也不好使，敌人很快就被击溃后退。在那之后，几支志愿军部队分进合围，先

0: 甚至觉得，如今已经和平这么久了，我们真的还有必要去纪念这些战争的纪念日吗？其实我是这么看的，历史不仅关乎过去，更关乎现在和未来。就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纪念战争不是为了咀嚼苦难，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重申和平与正义的价值，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从而获得开创未来的精神力量。
1: 包罗冷硬知识，浓缩精华往昔，短史记。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里还有个明星部队。1950年10月25日，在朝鲜温井西北的凉水洞地区，爆发了一场遭遇战，史称凉水洞战斗。这是志愿军入朝之后打的第一仗，后来的人们也把这场战斗称作是抗美援朝第一枪。在这次战斗中，志愿军40军118师采用前后堵截、拦腰斩断的方法，消灭了韩国军队400多人，缴获了大批物资，还俘虏了一个美国顾问，取得了一次漂亮的胜利。或许您不知道，取得这次胜利的志愿军118师，那还是一支明星部队。我说的明星部队，指的可是真真的能上今天的电视电影银幕的。您要不信，就回去看看近年来上映的大型历史影视剧，像什么《大决战》《解放海南岛》《跨过鸭绿江》，里边全都有118师亮相。那么这支部队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给您介绍118师之前，我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这支部队的统帅，师长邓岳。说起邓岳将军，曾经有人做过一个精确的描述，说他就是一个大难不死的红小鬼。1930年，12岁的邓岳就在湖北麻城参加了红军，论资历绝对是老革命了。15岁那年，他跟随部队参加了伟大的长征，半路上得了疟疾，病得很严重。部队为了照顾他，发给他10块银元，想让他留在半路养病。可是倔强的邓岳是坚决不干，硬是咬着牙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实在扛不住了，就揪住手掌的马尾巴，拖着自己往前走。靠着这样的方式，他硬是完成了长征艰难的路程。从这个故事，估计您能感觉到邓岳将军的性格特点了，那就是顽强、不服输、能吃苦。这样的领导带出来的部队，自然也会继承这个特点，作风顽强，能打硬仗，放到战场上绝对是冲在全军最前边的急先锋。举个例子，1949年年底，解放军开始了解放海南岛的战斗。为了确保胜利，上级决定派出一个先锋营先行偷渡，替后边的部队占领一个滩头阵地。这个任务落到了118师325团一营的头上。要知道，这样的作战方式不光对118师是全新的，就是对当年的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而言，那也是第一次。好在118师是个能猛打猛冲的部队，一营又是全师中的骨干，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就4个字儿：不负众望。1950年3月6日下午2点，先锋营顶着敌人的炮火，克服了各种险情，成功靠近了登陆点的海岸。在最艰难的抢滩登陆战中，指挥员和战士们都跳入海中，敌人的炮火不断落下，可即便如此，先锋营毫无惧色，勇敢地冲上了滩头，冲入了丛林，跟前来接应的海南岛琼崖纵队胜利会师，为后面的解放全海南打下了基础。可能有人会说了，解放军能打硬仗的部队多了去了，又不止118师一个，

为什么只有他总能被拍成电影电视呢？其实除了能打硬仗之外，118师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运气非常好。1948年9月，辽沈战役爆发，解放军的任务之一是要围歼在辽宁的国民党廖耀湘兵团。战场上战况复杂，上级因此决定大家各自为战，谁先发现了敌人就立刻发起攻击，其他部队要积极配合作战。说来也巧，118师的一个营在一次搜索中居然非常幸运地发现了廖耀湘兵团的司令部。虽然司令部也算是重兵把守，但是这个营是毫无惧色，立刻冲了上去。当时是半夜，一阵枪声大作之后，可把里边的廖耀湘吓得够呛，他以为是解放军的主力在进攻自己，慌张之下居然用明码向手下发报。这下他彻底暴露了自己的位置和计划，解放军就是利用这些情报成功地围歼了所有的敌人。等到战后总结的时候，人们一致认定118师的这次幸运突袭绝对是让辽沈战役取得全面胜利的一个神来之笔。说到这儿，估计您应该能够理解了吧，顽强的领导者，能打硬仗的作风，外加一点战场上的运气，无怪乎118师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里的明星部队，在我军光荣的战史上，也在今天各大历史电影电视剧中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

0: 吴阔荣。
1: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1: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9: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
4: 我们将深入实施总业振兴行动，围绕

0: 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预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零号报告。
4: 零号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5: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6: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7: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

0: 发射厂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3: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2: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3: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6: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5: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6: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工

0: 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新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1: 本届联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0: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1: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4: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3: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5: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6: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8: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降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7: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9: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 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

0: 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2: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3: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炎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4: 我们合作社他已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6: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5: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6: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5: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8: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5: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8: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 0.5%， 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四个财年下降。
2: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两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号报道，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报道称，该草案内容还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报道还说，该草案还提到在7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初步解除美国对

0: 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据美国方面2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提供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为协助以色列防御伊朗的导弹袭击，美军消耗的尖端弹药数量远超以军，美军先进拦截导弹的库存大幅减少。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在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造成不安全局势的情况下，革命卫队海军仍为航运和全球贸易的持续进行开辟了一条安全水道。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5月16号到22号战报，报告称，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和军用机场等。报告还称，过去一周，俄防空系统共击落4184架乌方固定翼无人机。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晚间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和西北部、湖南东北部、四川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东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湖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2021年5月22号13时07分，袁隆平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转眼，这位手捧稻穗憨笑的老人已经离开我们整整5年。5年间，袁老的墓前永远摆满了鲜花和稻穗，从未间断。每年的今天，每年的世界粮食日，热搜上总会浮现那些熟悉的话题。风吹过稻田，我就想起了你，袁爷爷，我们想你了。袁老生前常说，人呢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5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亲手播下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曾经让他挠头的女博士邝斐婷，在新疆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1人高的小黑麦。他生前擘画的3大攻关项目全部超预期的交卷。耐盐碱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第3代杂交稻亩产达到1251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 低格水稻已在全国推广超过700万亩，这五年我们感动地看到它的大爱跨越了国界。非洲农民穆萨达伯跨越12000公里，带着自己农场丰收的稻米来到元老墓前，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最深切的感恩。如今杂交水稻已经在全球70多个国家生根，把无数人从饥饿中拉了出来。这五年我们欣慰地看到他的精神在无数普通人的心中传承，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守护爷爷的水稻田的志愿者，到用稻谷拼出元老画像的新农人，从城市街头的 AI 动态海报到乡超赛场，4万球迷集体致敬，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袁爷爷，我们没有忘记。山河无恙，稻香如故，感谢袁老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禾下乘凉梦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天上又要添客人了？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了全系统合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带来的前方消息。
5: 零号报告。
6: 零号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酒泉报告。
7: 酒泉讲。
8: 状态准备完毕。
7: 明白。
9: 青山报告。
10: 青山讲。
11: 状态准备完毕。
7: 明白。TT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12: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13: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4: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合练。全区合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的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功能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12: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5: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务、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合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12: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合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16: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1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一次全系统合练背后是无数次的协调与推敲，神舟23号越是临近发射，越是考验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和可靠，载人航天每一个步骤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接下来所有人都将迎来那一声真正的点火，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已成常态，每一次发射都是对我国

0: 载人航天工程成熟，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号顺利出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鼋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鼋成为全球长臂鼋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王泽华的深度观察。
2: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3: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鼋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鼋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鼋使我国海南长臂鼋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鼋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鼋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鼋正在茁壮成长。
2: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着那个母亲啊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一类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鼋啊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鼋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鼋不一定它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3: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2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4: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0: 从海南长臂鼋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外成功繁育，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3: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

0: 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十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1: 就像把十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两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族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2: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这些好消息听着就提气哈、啊！长臂猿添了宝宝，雪豹当了爸妈，朱鹮搬了新家，每一个新丁的到来都不是偶然，这背后啊是绳索，是树苗，是监测，是几十年不松劲的守护。保护生物多样性，往大了说是为了地球母亲，往小了说呢，就是给这些邻居留条活路，他们活得好，咱们这片山水啊才真的算有魂。好消息不止在海南啊，你有没有想过哈，树和树之间距离太远，竟然能让一种灵长类的动物难以生存？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数量不足200只。1997年，科研人员首次听闻它独特的鸣叫声。200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一物种才被科学确认。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怎么样？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深入原始雨林，跟随护林员实地探访，带回现场声音，我们一起来听。
4: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5: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4: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 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

0: 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宿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振华：
1: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息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0: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1: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0: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2: 绳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群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0: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3: 你看，给长臂猿搭几根绳子听起来不算什么大工程，可是呢，对于长臂猿来说就是连通家族生死的生命线。现在咱们不光有绳桥，还有声学监测专业巡护队，就连长臂猿爱吃的果树，当地也专门增加了种植的数量。最新数据也实在，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已经增加到了110只左右，占全国的60%以上。小猿呢也年年出生，所以说保护野生动物啊，不一定要搞多大的阵仗，关键是找准他们的难处，搭把手就行了。人类跟他们共享这片山林，他们活得好，山林才算真正的有生机。
4: 新闻有观点。
3: 继续来关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多措并举，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监测监管，探索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路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秀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今天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5: 眼下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员杨忠亮告诉记者，目前这批小虎尚未度过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6: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孕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呢对它的一个体温的一个恢复啊也是有帮助的。
5: 工作人员还给每一只东北虎安排了专属身份档案，搭建起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的管理体系。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副部长李大鹏说，
7: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这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谱系档案，包括它的父母是谁，祖父母是谁，外祖父母是谁，到他们1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保障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
5: 各地生态画卷各有特色，5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 东方白。

0: 冠、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1: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两个巢，第三年是四个巢，2025年吧到了14个巢。所以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0: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 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2: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0: 东北虎的繁育成长，候鸟的安家繁衍，都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十四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3: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自身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0: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3: 十四五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微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仅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认为，
4: 中国在旅游方面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作为率先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全球框架对接的国家之一，通过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倡议，中国致力于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生态系统的保护行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加快前进步伐，我们设定的目标已经触手可及，只要我们都怀着紧迫感携手共进，科学事实告诉我们必将取得成功。
0: 从科技赋能精准呼声，到制度兜底筑牢根基，再到国际携手共护家园，多维度全方位的保护举措让我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持续性持续提升，让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黄润秋表示，
3: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的优化，健全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度，统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的台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5: 保护生物多样性不是口号，而是实打实地体现在每一只健康长大的小老虎、每一个新出现的鸟巢里。天上卫星看着，空中无人机盯着，地上还有一套套智能系统帮着数鸟认鱼，这些高科技让咱们对动植物的了解比过去清楚多了。长江禁渔以来，鱼多了，鸟来了，连珍稀物种的数量都在慢慢往回涨。中国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持续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与经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向好最终汇集的将是每一个人。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3: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4: 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很多家长呢都有这样的担心啊，孩子拿着自己的手机刷短视频，一不小心呢，充值了，打赏了。少则几百，多则成千上万，等家长发现，往往只能怪自己没看好手机，或者懂法的家长会找平台申请退款。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件，17岁的女生将某知名短视频平台起诉至了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打赏的款项310多万元。随着对账号的全面调查，这个数字上升到了650多万元。更令人意外的是，证据显示孩子的父母并非完全不知情，还多次配合人脸识别。涉案充值打赏的行为是由未成年人实施，还是另有隐情？短视频平台是否应该退回充值金额？此案有何警示意义？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披露了这起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高的涉网未成年人案件的真相。一起来听。
7: 2024年4月，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她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三个账号。自2022年11月起到2023年11月，她使用这三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充值310多万元。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毛春莲介绍，
8: 充值了310多万元，打赏了很多个主播，但是她的母亲呢对此并不知情，现在也不同意也不追认，所有的充值打赏行为应该都是无效的，所以他诉请呢平台将所有的充值打赏的款项全额返还。
7: 接到起诉书，被告短视频平台答辩说，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被告平台初步核实这三个账号不是充值打赏了310万元，而是560多万元。
8: 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向平台发函要求平台调查同一登录设备是不是还有其他账号也进行了充值打赏，结果果然发现还有第四个账号，那这个账号充值打赏了90多万，这样整体这个案件的金额就上升到了650多万。
7: 法院还调取了这些账号的人脸识别及评论的内容，发现了很多蹊跷之处，
8: 发现这几个账号有20多次原告父亲和原告母亲进行人脸识别的记录，而这些账号的评论内容的话也大量的跟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比如说他曾经评论说，我朝九晚五的上班，我开车回家怕扣分，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的，甚至有一个账号曾经评论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申请造假，还调取到了一个账号的跟主播的连麦语音发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原告母亲的，他在这个直播间呢聊得其实非常的愉快对这个网言网语的使用也非常熟悉，说的很多都是直播间的黑话。结合这些证据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很难完全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未成年人进行的。
7: 对于这些证据，原告小丽和她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她的母亲给出的质证意见含糊其辞。
8: 原告的母亲最开始说的是从来没给原告刷过脸，没有做过人脸识别，那后来看到这个证据之后又改口说做过人脸识别，但是以为是孩子要买东西就随意做了。还有这些聊天的这个内容，评论的这个内容，他也是表示说这个不清楚不知道，可能是未成年人自己冒充成年人来进行的评论， 对于这个连麦语音呢，他也是表示否认，说这个就是原告的声音，因为原告是未成年人，处于发育期哈，可能会变声，反正就是不承认这个是自己的声音。
7: 一些确实属于原告本人发的评论内容也显示出他的父母对他充值打赏消费的放任态度。
8: 他说你再有钱你有我爸有钱吗？不行再加上我妈，我没有工资，我叫我爸发，明天我叫我爸去取一个给我，我叫我爸来打。所以通过这些发言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原告他并不是说偶尔的偷拿一个手机来进行充值打赏，而是常态性的从父母这个地方获取资金的支持来进行充值打赏。所以这些账号的充值打赏不仅是原告父母的放任，甚至原告父母还进行了配合支持。
7: 被告平台强调，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未成年的原告本人实施，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将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他，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他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8: 取得了其监护人的同意，那即便是原告他真的作为未成年人有充值打赏的这些行为，那这些行为也是有效的，在合同有效的这个情况下，相应的充值款项也不予退还。
7: 主审法官毛春莲强调，原告及父母这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平台秩序，也增加了法院甄别真实诉求的难度，恶意虚假诉讼还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8: 警醒部分家长哈，如果要向法院申请未成年人充值打赏要求退款的话，一定要诚信维权啊，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可能会被法院训诫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甚至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7: 法官毛春莲给家长们做了五点提示。
8: 第一呢，是要保管好支付的密码和账号，不要随意的告诉孩子，更不要为了孩子打赏而去刷脸验证。第二是要做好榜样，家长如果自己沉迷于直播大额打赏，那孩子很容易就有样学样，把网络消费当成理所当然的。第三呢，要多陪伴孩子，那很多未成年人他们沉迷网络啊，冲动打赏，其实都是因为现实的这个世界缺乏情感的交流和关注，多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啊，增进你们的亲子关系，那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理性的这种冲动消费。第四，如果你发现孩子有异常的消费，有这个充值打赏，应该及时的启用青少年模式，更改你的这个支付密码，合理合法的向平台去申请退款。
6: 对于部分家长一边放任甚至配合孩子大额充值打赏，一边又想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把责任甩给平台的行为，法院的态度很明确，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不是甩锅的工具，也不应成为退款的借口，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可能面临刑事责任。法官对家长的提醒非常实用，说白了，家长呢尽好监护责任，网络平台严格把关，这才是对未成年真正的守护。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2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那么调解方修订的新版和平备忘录草案可行性有多大？美伊双方会做出多大程度的让步？请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9: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从历史上看是成功的少，失败的多。那么从目前双方就这次战争之后的这个危机来 不断的交换信息的情况看，就是实际上美伊在诸多的议题上，包括核问题，包括海峡解封的问题，还有制裁解除的问题，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能够去低估谈判的这种难度。那么现在提出的这个新的和谈的这个备忘录，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创新，有没有一些突破性的条款，我觉得现在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要达成一个全面的一揽子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协议是比较难的。那么不排除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达成一个意向性的非常初步的这么一种方案或者协议。那么其中主要的内容是双方致力于这个停战，同时呢也在后续的一定的周期内就核问题也好，就海峡问题也好，进行后续的这个谈判。那么这个意向性的协议内容不会太多，那么其中对双方的一些核心矛盾，比如说核问题啊，包括制裁解除这些争议啊，不会做出特别具体的规定和限制。这种初步的意向性的协议，那么美伊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去接受的。
6: 综合来看，当前美伊在第三方斡旋下维持对话通道，谈判显现出有限进展，但双方在浓缩铀处置、制裁解除等核心议题上分歧明显，全面和解阻力巨大。后续动态我们也将持续跟进关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两起法院判决引发了关注，也戳中了很多职场人的神经。杭州一名质检主管因为公司说他的工作可被 AI 替代，被单方面调岗降薪 40%， 拒绝后直接遭到了解雇。那最终呢，法院判公司违法，赔偿26万余元。此前广州中院也审理过类似的案件，平面设计师魏某岗位被 AI 设计系统取代，调岗协商失败之后被解雇，法院同样判决企业违法，支付赔偿金额赔偿金的差额3万余元。那么这两起判决呢，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它击中了当下所有人的职场焦虑。第一批被 AI 取代的工作已经出现，这句话我们听了很多遍，但它真的变成一个个具体的案例的时候呢，人们的心里会难免犯嘀咕啊，哎，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呢？企业为什么不能用 AI 替代工作为辞退员工的理由？ AI 的浪潮之下，相关劳动者该如何守护自身的权益呢？又该怎样划定技术升级和劳动者权益的边界？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10: 傅老师，近期杭州、广州都出现了企业以岗位可以被 AI 替代为由对员工调岗降薪啊，单方面解雇的案例，而法院呢都判决了企业违法，赔付赔偿金。那很多劳动者也很关注，所以想请问您，法院判决的核心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企业的 AI 升级降本的行为在法律层面是站不住脚的？
11: 针对岗位被 AI 替代所产生的劳动纠纷，法院在判决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核心的依据，或者说这里面的核心法律上属于自主经营决策，但并不构成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法律上属于自主经营决策，但并不构成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企业不能以此为理由单方面对员工进行调岗、降薪或者解雇。这里面的核心是我们劳动合同法当中关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可以产生解约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法院也指出企业主动引进 AI 不属于法律所讲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因为一方面客观应当具有不可预见性，另一方面呢，企业不能将技术更新的风险单方面的转嫁给劳动者，而且呢，在法律层面，在程序上，这样的做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在法律的框架下，当企业业务确实需要调整的时候，应当首先协商变更合同，而不是直接解雇。换言之，一方面调岗必须是合理的，此外应当先进行培训 而不是直接进行裁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院的判决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技术进步的收益应当由企业和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共享，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阵痛绝不能由劳动者单方面来承受。
6: 可能很多企业认为引入 AI 替代人工呢是正常的技术迭代，商业升级属于企业自主经营行为。那在法律上 AI 技术革新和

0: 合法用工调整的边界在哪里呢？企业哪些 AIT 岗的操作是属于违规侵权，哪些是合理合规的？
1: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到，企业可以升级技术，但不能因此随意的裁撤员工。法律规定的界限是清晰的，也就是技术迭代的商业风险应当由企业和劳动者共担，但不能够全部转嫁给劳动者。这里面的一个核心是，企业主动引进 AI 是一种商业自主决策，不构成法律所规定的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这是一个根本的分水岭。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侵权的表现样态，比如说企业一刀切式的直接解雇员工，或者挂羊头卖狗肉，恶意的调岗，因为这里面缺少一种善意的协商。而从合规的角度来讲，在企业技术升级的过程当中，一些合规的做法可以包括：第一，优先赋能而不是裁员，企业应当优先提供技能培训去提升劳动者的从业水平。此外呢，还包括善意的协商，合理的调整岗位，而这里面是要跟劳动者进行充分的告知说明和协商的。此外呢，在劳动合同解除的过程当中，需要企业和员工友好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依法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换言之，我们需要再次强调，企业可以拥抱 AI， 运用 AI， 但不能将员工作为企业升级道路上的燃料。
0: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普及 AI 啊，这个劳动者呢普遍存在被替代的焦虑。如果普通劳动者遇到企业以 AI 替岗为由啊，强制的调岗、降薪甚至辞退，应该怎么样去留存证据、精准维权啊，避免自身承担技术升级的某种成本？
1: 对于各种违法违规的情形，首先我们要有信心，就是明确在我们现行的法律框架下，企业以 AI 能够替代作为事由直接降薪、调岗或者解雇，在法律上是得不到支持的。从维权留存证据的角度，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几个方面：一是基础劳动关系的证明，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个体和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基础，比如说劳动合同、工资凭证等等。此外呢，跟调岗、裁员相关的证据涉及到，比如说岗位调整的通知，比如说沟通的记录，比如说降薪的相关证据，因为在这里面有工资的明显的变化等等。此外呢，还包括不合理调岗的证据，比如说涉及到岗位的描述，特别是新旧岗位之间的差异等等。那么这些都能够构成有效的维权的依据。此外呢，如果能够收集到与公司没有尽到安置义务相关的证据，也是非常有用的支撑素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方面我们不能够轻易的在一些文书上签字。此外呢，当认为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申请劳动仲裁，这是主要的维权途径。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还可以采取法院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企业引入 AI 降本增效是一个行业趋势啊，那本身呢也是具备合理的商业逻辑的。那么在您看来，企业该怎么样去平衡 AI 技术创新和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既实现数字化的升级，又规避用工法律风险，很好的去承担社会责任呢？
1: 在目前的数字化发展过程当中，企业引入和应用 AI 属于正当的商业行为，在法律上对它并没有做出本身的禁止。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 AI 技术升级和员工的人力资源管理有机结合，而不是产生一种对立的局面。要实现这样一种平衡，企业需要转变一个根本的思路，是从用 AI 替代人转向用 AI 赋能人。这不单单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同时呢，也能够帮助企业去规避法律风险，去实现可持续的长远发展。那么为了实现这样一种平衡，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在策略层面，企业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 AI 应用观念，用 AI 来赋能员工而不是消灭员工。此外呢，在管理层面，企业有必要建立 AI 影响评估的新机制，包括

0: 岗位职能的变化，对于员工技能的评估，都需要纳入到日常的工作机制当中。第三呢，在操作层面，应当用培训和协商来代替简单粗暴的裁员和诉讼。在这里面，一方面需要通过持续的员工培训去帮助员工提高 AI 新技能，同时呢，通过必要的岗位革新，调整岗位的操作内容，适应 AI 时代人机协同的新的趋势。如果出现了能力无法胜任的情形，也应当首先考虑协商调整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去满足法律的相关要求。换言之，在数字化升级的过程当中，强调的是如何运用新技术去全面的赋能员工，让员工本身和企业一道去共享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新红利。
1: 目前 AIT 岗引发的劳动纠纷会越来越多哈，现有的法律监管体系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那从长期的治理角度来看，我们该怎么样去搭建全链条的监管和保障体系，真正实现技术向善、红利共享，让 AI 进步能够赋能就业，而不是冲击就业。
0: 在 AI 不断影响我们的当下，我们需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塑造，通过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救济的闭环体系，让技术进步的红利能够公平地惠及所有的劳动者。在这里面，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到事前的预防，特别是强调风险的监测和制度资源的供给。比如说，我们需要建立 AI 就业影响的监测预警机制，建立职业替代风险的动态评估机制。此外呢，我们需要注意到制度资源的供给，比如说通过立法将相应的场景化的规则条款更新写入我们的劳动法当中。此外呢，我们需要普及 AI 的通识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数字素养、 AI 素养。而在事中干预层面，我们需要建立过程式的监管和权益的保护，包括将劳动者的权益嵌入到算法设计运行的全流程当中。同时呢，还需要构建劳动的基准制度，将相应的标准延伸至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发展的领域当中。而从事后救济的角度，需要构筑有效的权益恢复和托底保障，比如说引入检察公益诉讼，完善社会保障托底制度。此外，还包括建立与 AI 技术相适应的职业转型支持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在 AI 不断应用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完善的制度供给和有效的生态保障，从而全面的实现 AI 时代的劳动者权益实现机制。
1: 好的，我们说 AI 技术啊，应该导向的是生产力飞跃，而非剥夺劳动者权益。让我们共同期待，在技术与人性的平衡当中，构建技术进步和权益保障的双赢格局，让人的价值得到尊重，人的潜能充分释放。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5月23号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明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明天，新疆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吉达进行，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的决赛。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明天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吉林

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及东北超将于明天正式燃情开赛。从白山黑水到松辽平原，八支城市球队将为东北球迷奉上接地气的草根足球盛宴。国际方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5月23号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3号在瑞士日内瓦闭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你的收听。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样本中超过半数肠道肿瘤中检出了微塑料。有文章引用该研究数据，并以微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四步为题，引发了关注。相关研究能成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证据吗？矿泉水瓶、外卖餐盒、老旧轮胎还有洗护用品，微塑料又是从哪里来的？把水烧开再喝能减少微塑料吗？相关内容欢迎收听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
2: 北京时间
1: 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毕宝文的处理决定。
1: 开局起。

0: 部十五五黑龙江省专题新闻发布会举行，梁慧玲做主旨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2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重要贺信，在求是发表重要文章，审议省委关于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报告和各专项报告，听取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亲致重要贺信，为办好中俄博览会、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指明方向。党中央、国务院对本届中俄博览会高度重视，张国清副总理出席开幕式宣读贺信并致辞，有关部委给予大力支持。在我省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博览会取得圆满成功。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中俄博览会、哈恰会等平台建设，统筹推进贸易、投资、产业、能源、人文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同俄各州区地方间交流交往，建设开放龙江，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制造业为基础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因地制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建设制造强国做出新贡献。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和中央巡视工作要求，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提升整改质效，对标对表中央巡视反馈问题，逐项对账逐项整改，加强检查验收和效果评估，定期开展回头看，健全长效机制。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体责任，一言到底抓好整改。省委巡视整改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统筹调度，各工作专班要强化指导督导。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上来，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部署，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自觉，拿出决战决胜姿态和空前力度，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聚焦重点领域推进集中整治，加强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健全维护群众利益机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5月22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毕宝文开除党籍处分和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省委和与会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
1: 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毕宝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审查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意志，进一步释放了反腐败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以案为鉴，警钟长鸣，绷紧拒腐防变这根弦，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强调，要对党绝对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0: 规矩，牢记五个必须，严防七个有之，恪守十个不准，做到笃信务实，担当自律，自觉做两个确立的坚定拥护者和两个维护的忠实实践者。要强化正风肃纪反腐，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守廉洁自律准则，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坚决贯彻严的基调，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健全风腐同查同治机制，重拳整治重点领域腐败问题，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担起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严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纪检监察机关要从严监督执纪执法，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为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21号开局起步15午，黑龙江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在哈尔滨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做主旨发布，介绍黑龙江15午规划纲要有关情况，并与副省长于建、丛立共同回答记者提问。
0: 梁慧玲说，15午是黑龙江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的关键时期，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部署，把国家15午发展蓝图细化为黑龙江的施工图、任务书，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梁慧玲表示，纲要编制过程中，我们坚持三个牢牢把握，一是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体现龙江担当。二是牢牢把握承前启后的历史方位，锚定2035年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加快扬优势、补短板、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推动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三是牢牢把握造福人民的根本价值取向，将群众所思所想所盼转化为一系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梁慧玲介绍，纲要主要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锚定强省建设科学设置目标指标，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二是着眼高质量振兴发展，精准谋划创新举措，加快建设6个龙江，推进8个振兴，确定了12个方面重点任务，着力推动发展方式从资源驱动为主向创新引领为主转变，产业层级从中初级为主向中高端为主转变，对外开放从通道经济向进出口加工等多元化经济发展转变，区域发展从条块局部联动向全域整体协同优化转变，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人民生活从全面小康向共同富裕和更高生活品质迈进。三是紧扣发展治校，系统搭建载体抓手，统筹推进91项重大工程，实施一批打基础立长远重大工程、新质生产力重大工程、统筹发展和安全重大工程。梁慧玲表示，2026年我们要在拓展内需增长空间、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上精准发力， 确保十五五。

0: 起步扎实，开局有力。发布会上，梁慧玲围绕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发展特色文化旅游等，回答了记者提问。于建从立就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生态振兴，推动人民共同富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优化营商环境等，回答提问。
1: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怎么干？这场新闻发布会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做出了详细介绍。一问一答间，龙江振兴图景可感可及，百姓美好生活愿景可期。发布会开始前，多家媒体早早来到现场，梳理提纲，架好设备，静待这场关乎黑龙江未来发展的权威发布。
2: 首先，请梁慧玲省长做主旨发布。
3: 十五五是黑龙江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的关键时期，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把国家“十五五”发展蓝图虚化为我省施工图、任务书，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十五分钟的主旨发布，既有对过去成绩的总结，更有对未来五年发展蓝图的系统擘画和重点部署。一个活力蓬勃的黑龙江正在向我们走来。
3: 我们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根本遵循，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建好建强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重要能源和原材料基地、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向北开放新高地，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体现龙江担当。
1: 从粮食生产到民生改善，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布局，记者们提出了大家对龙江“十五五”关心关切的问题。
3: 中俄博览会是推动中俄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亲自贺信，为办好中俄博览会提供了根本遵循，为中俄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注入了强劲动力。
4: 这些年经过不懈努力，我们冰雪旅游火爆出圈，宁夏经济势头强劲，冷资源呢变成了热经济，绿色真正成为龙江最亮丽的名片。出门见蓝，推仓见绿，江班观鸥，田园赏花，成为龙江百姓惬意的生活。
5: 未来五年，我们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黑龙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始终坚持因地制宜和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着力推动产业层级从中初级为主向中高端为主转变，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6: 二十一号，省政协召开十三届九十三次党组扩大会议和十三届七十一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贺信文章精神，以及近期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和关于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的调研报告。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

0: 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人民政协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推动履职能力提升，更好服务农疆发展。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精神，围绕重实业、强制造、抓创新、建言献策、凝聚共识，助力我省实体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天第二批龙跃广电媒体对口合作对接会暨黑土优品推介活动在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澜出席。自2025年首批合作启动以来，龙跃广电在内容共创、传播联动、产业对接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两省第二批19对市县广电媒体在现场共同签署合作协议，将在精品内容创作、优质内容互换、媒体品牌推广等多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合力推动黑土优品岭南家果南北互通。黑土优品推介成为全场焦点，生动展现了黑龙江自然禀赋与品牌价值。展示与洽谈对接区为广东企业与黑土优品授权企业搭建交流合作平台。5月22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5件，来电32件，来信23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7件。55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齐齐哈尔市4件，牡丹江市1件，佳木斯市3件，大庆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鸡西市3件，双鸭山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七台河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绥化市1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2件，水类案件9件，生态类案件13件，噪声类案件9件，土壤类案件3件，固废类案件8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2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4批4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4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25件，阶段性办结17件，未办结1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2: 站在15的新起点上，如果要问龙江儿女最骄傲的底色是什么，答案一定藏在那片广袤的黑土地里。这里是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是中国人心中最可靠的大粮仓。
3: 眼下全国最大的无人化农场北大荒七星农场水稻插秧作业进入高潮，无人驾驶插秧机平稳驰骋于万亩大地，自动封边、漏秧监测等新技术大大提升了作业精度与土地利用率。
4: 以前呢也是自动插秧，但是总得去走一圈检查有没有漏秧，现在啊机器能够自己去盯着，而且呢在不规则的地块它也能够贴边走，一寸不落。
3: 如今黑龙江农业机械化率超99.3%，高标准农田达1.25亿亩，双双位居全国第一。五粮融合四个农业协同推进，粮食产量迈上1640亿斤新台阶，正朝着2030年2000亿斤目标稳步迈进。今天播下的每一粒种子都是对中国饭碗的坚定守护。
2: 看过田埂上的生机与希望，让我们走进轰鸣的工厂车间。当一座座厂房被创新之火点亮，当一条条生产线沿着老工业基地的红色血脉奔流向前，当一批批龙江制造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订单的突破，更是黑龙江产业振兴的决心与信心，是共和国工业长子的匠心忠诚。
3: 这几天，一个好消息。

0: 息从遥远的阿拉伯半岛传来，哈电阀门有限公司中标沙特阿拉伯的燃气电站扩建项目。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高端阀门制造向中东市场又迈出了关键一步。
1: 中东地区气候极端，对装备制造业来说是高难度考场，中标这个项目是我们国资央企与国际一流品牌同台竞技的硬核实力展现。
0: 出海荣光的背后是龙江装备多年的潜心创新。十四五以来，全球首台百万千瓦水电机组、最大容量冲击式水轮机等重大装备相继问世，全省规上装备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8.2%。 面向未来，黑龙江正加快构建四五六七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飞跃。
2: 如果说装备制造挺起了工业的脊梁，能源则作为工业的粮食充盈了龙江经济的血脉。
0: 在大庆油田新研发的蓄油管水力喷射定点压裂技术成功唤醒后油层 20% 以上的沉睡储量，应用新技术的24口井平均单井每天增油将近7吨。与此同时，喇嘛甸油田低碳示范区内风机光伏蔚然成景，绿色电能正为传统开采注入新动力。十四五期间，大庆原油年产量稳在3000万吨，天然气卖上60亿立方米，页岩油年产量突破100万吨，全省新能源装机占比达 59.2%， 历史性超越煤电。这条能源血脉既滋养当下，更蓄力未来。
2: 龙江的春融在田野车间与能源的律动里，更融在巍巍山峦与茫茫林海中。这抹青绿不仅是风景，更是北疆生态安全屏障。当人们用汗水与智慧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它便回报以生生不息的活力与财富。
0: 在全国产粮大县拜泉，农民不仅要忙着种地，还要种树。因为这里地处小兴安岭余脉向平原过渡的风口，为了索土稳粮，拜泉人筑起了一道绿色长城。在防护林庇护下，去年拜泉县粮食产量增幅位居全省首位。十四五以来，黑龙江忠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建设小兴安岭三江平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等重点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超606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45.9%。 如今生态保护正从投入转化为资本，全省建成首个省级林业碳汇交易体系，龙江绿碳让森林变成摇钱树。
2: 在奋进十五五的龙江画卷中，开放的春风正激活满园春色。从自贸试验区到口岸经济，从对俄合作到共建一带一路，这片向北开放新高地正以胸怀拥抱机遇，以诚意连结世界。
0: 刚刚落幕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成为十五五龙江向北开放的开篇之作。为期5天的展会吸引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合作领域从涵盖农牧、能源、文化创意到装备、机电、人工智能，为中俄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强劲动能。
3: 这些年呢，中俄博览会随着龙江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发展成为有新理念、新内涵和新模式的高质量经贸盛会。从今年的展会也能看出，中俄经贸合作正从互补型向创新型跨越。
0: 透过展会窗口，可见龙江开放的蓬勃气象。同江铁路桥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黑河公路桥上，货车往来穿梭。随着中俄互免签证落地，哈尔滨机场客流持续攀升。十四五期间，全省进出口额实现翻番，对俄贸易占全国比重提升到15%以上。面向十五五，黑龙江正推动从通道经济向多元化经济转型，全力打造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
2: 春满北疆，逐梦新城。当每一粒粮食连着家国安稳，每一台装备挺起大国脊梁，每一份能源推动百业发展，每一片绿叶筑牢生态屏障，每一次握手架起共赢桥梁，这片黑土地便永远跃动着向上的春意，不息的力量。奋进十五五。 龙江必将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振兴荣光。
4: 明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就将拉开战幕，参赛球队全力备战，赛事保障平稳有序，全民共赢足球盛会。
5: 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内，哈尔滨足球队正在进行赛前冲刺准备，明天球队将在主场迎战大连队，
6: 很期待为哈尔滨而战。
5: 与此同时，开幕式的演出彩排工作也在反复打磨，尔滨向前闯、音乐之城、金源长歌等特色节目即将在开幕式上精彩亮相，
7: 将金源文化融入到了演出当中。哈尔滨也是音乐之都，所以我们邀请了哈尔滨的交响乐团，还有我们的儿童小提琴，还有我们的师大的合唱团，一起呢为大家献唱一个音乐组曲，展示我们哈尔滨这样的一个 IP 特色。
5: 与此同时，本轮客场迎战沈阳队的鸡西队正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开展第三阶段赛前训练，数百名鸡西球迷将前往沈阳为球队呐喊助威。
8: 鸡西队加油！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会。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2: 第一次迈开双腿。
10: 第一次吃饭。
13: 爸，烫，慢慢吃。
12: 第一次系鞋带。
1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2: 第一次
1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1: 来爸爸抱，哎，
1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3: 妈妈，
1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

0: 害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晚上没啥事了，我看了一会儿电视，电视上有一位主持人，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他说的很在理儿，他说的话让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个人，这人我一会儿说是谁。我先说那句话，他说和存在的原因不是为了他自己，比如黄河自西向东流了那么远，流的过程中弯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弯，黄河的几字形弯W 型弯数不清有多少个，流着流着自己就拐弯了，它弯了多少次就养活了多少地方的多少人，就是因为它弯了，它才能养育生命有价值。如果黄河是一条直线下来的，从源头直接走到海，他能碰到的、接触到的、帮助的人很少。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如果一生都顺，往往没啥作为，干不成啥事儿。人只有经历过挫折、吃过苦、走过弯路，他才能发力、发光发热，最后不仅自己活好了，也让别人沾光。辽宁省克左县十二德堡镇有一位患者家属，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姓许，叫许桂杰。许桂杰是个敢想敢干、脚踏实地的人。他家以前很穷，妻子生病都治不起，但是他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靠养牛发了家，成为村子里头远近闻名的富裕户。他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吃喝不再犯愁，看病也有了闲钱，两口子这才张罗着好好看看病。其实大多数的老百姓过日子都这样，兜里有钱仗腰眼子才豁得出去往大医院跑，没钱的要么在家硬挺着，要么上个人那个小诊所去治病。今天听说这个大夫厉害，鼓捣点这个药，明天又听说哪位民间高人有高招，又鼓捣点那个药，试来试去，最终见效的很少，钱白花了，我都替您觉得不值个。大家要是信得过我，您就听我的话，今后再生病

首选到大医院去治，您去了您就知道了，三甲级别的大医院，正规的，开药更不贵，除了心梗脑梗这类需要开刀动手术急救的，那急救的话肯定贵啊。除了那些需要急救的病患，如果是慢性病吃药就能控制住的话，到大医院比小诊所还便宜。大医院实际上就检查费用高，到大医院看中医，中医不需要做检查，开五六十块钱七八十块钱的中成药就治病。大医院的药外边一般情况买不着，人家都是处方药，都是专院专用的。所以小来小去的病您记住，就到您们当地最好的医院去治去。现在挂号费便宜了，药也便宜了，全国都一样，您去的话肯定比你平时在小诊所在个人手里买的偏方验方强，比那个好使多了。如果当地治不好，您再来北京找我也不迟，或者先打咱们电台的电话跟我沟通上也行，这是我的建议。您要是真打算治病的话，就按我这个思路来，别瞎治，别乱吃药，否则的话你把胃都给吃坏了，把肝脏肾脏都吃报废了，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得花三四个月先把你的肝肾脾胃调补好，调补也是靠老高调补的，一天两到三遍，小口缓缓溜着，慢慢滋养，最后脾胃的吸收功能增强了，肝肾代谢增强了，然后再大剂量用老高，这时候吃多少都不浪费，能真真正正的治到你的病上面。所以有的人用老高之后见效快，十天半个月心脏病脑中风的症状明显减轻了，那是因为他的底子好，之前没胡乱吃药。而有的人用老高用了四五个月之后才有改善，这部分人都是胃肠功能不行的，吸收不好，好东西您吸收不进去，所以就得浪费时间，多花医药费，就跟修桥补路是一个道理，铺柏油之前得先把地基弄牢才能铺沥青。治病也是一回事儿，先把本源回归了，身体各方面调好了都归位，再继续喝老高，在那之后的变化就一天一个样了。所以大家伙别乱吃药了，从今天开始把你手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停掉，要么上大医院去看看去，确诊一下，让大夫给你开一些治疗型的药，要么给我打电话，咱俩聊聊，合着用老高还是怎么的，那就得根据每个人不同情况来判定了。就这俩选择，别的别考虑了。许桂杰他家条件好了以后，他妻子的病也有了着落，最起码肯花钱治了。以前一直都是难受大劲儿的，就在卫生所开点止

成药，消炎药，平时就是硬挺。他妻子从16年冬天用老高，以前有类风湿，肺子上长了一个结节，喘气费劲，干不了农活，然后还有心脏病，用上老高不到半年，五个月多一点，基本都好转了。类风湿是最早见效的，那个时候天正冷，许桂杰的妻子每天早上起来都沉僵，关节动不了，就跟瘫痪一样，都锁死了。早上睡醒之后得慢慢活动，还得是老伴儿帮他活动，再喝点热水，缓半个小时以上，关节才能一点点慢慢打开。用老高用了一周都不到，他关节沉僵的时间就缩短了，以前至少半个小时，喝上老高一瓶还没喝没，早上沉僵就缩短到十分以内，自己就能好，也不用许桂杰帮忙了，僵的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以前全身都僵硬，现在就腿上重一点，手拄着炕沿，能自己坐起来，坐起来缓几分钟就好了。喝了不到一个月胡家老高，类风湿的疼痛感也减轻了，以前腿上胳膊上疼起来就跟痛风那股劲儿似的，疼得要命，说钻心挖肉丝毫不过分。等到他刚喝没五瓶老高，一个半月左右就变成钝痛了，疼劲儿没那么明显了，关节上还热乎乎的。以前特别怕风，外屋开门，他媳妇坐在里屋都能感觉到。为了挡风，许桂杰特意在门口上挂着一条军绿色的棉被帘子，里边是纯棉花的。冬天的时候，那个棉布帘子撂下行，只要一掀开他就受不了。现在好了，他不但在屋里待着不怕风，竟然也能走出门外了。以前上厕所在屋里上有味儿，现在腿脚没那么疼了，自己能出去上厕所了。还有心脏，等他用老高用了三个多月的时候，心脏就不憋闷也不疼了，能帮着许桂杰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能喂牲口了，填食填料。虽然不能像许桂杰一样捧着大号戳子一口气把牛槽里的料都填满，但是他用手捧着草料一点一点喂，虽然慢点，但许桂杰能撒开手了，能干点别的活。村里的屯邻看到许桂杰的妻子出来干活都特别惊讶，有的人已经两三年没看见他媳妇出门了。同乡都好奇地问许桂杰说，你媳妇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以前病的出不来屋子，现在好的跟没事人一样。许桂杰是个实诚人，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说，我媳妇吃了胡家老高以后，类风湿和心脏病几乎好利索了，之前肺里边查出来有个结节，压得他喘不上气来，自从喝了老高喝

年不到，肺里的结节也不见了，拍胸片都看不着了，喘气也顺了。他把老高怎么买的，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包括我的联系方式，都给了左邻右舍。大家拿到以后都跟捡到宝贝一样，把写着药名和电话号码的纸条攥在手里，攥的那叫一个紧。有多少人恨病恨得牙根直痒，在农村生病的人多，生了重病不知道上哪看的人更多。我的患者中至少有二三十个人是许桂杰介绍过来的。许桂杰在村子里的威望极高，他不仅让自己家日子过好了，还帮助他们村里的贫困户脱了贫。许桂杰养牛的事迹值得一说。2012年，许桂杰没能出去打工，那年妻子身体不好，病得最重，母亲80多岁，家里离不开人，孩子读大三，生活花费靠种地难以维持。许桂杰思来想去，决定养牛。他把想法说给村干部听，村干部说好事，支持。村里帮他协调解决了3万块钱贷款。许桂杰怀揣贷款来到十二德堡镇的集市，把看中的2头成年母牛牵回家。牛上午进门，下午许桂杰就把2间东厢房收拾出来，一间做了牛舍，一间盛草和料。无论冬夏，别人睡回笼觉的时候，许桂杰就起床了，到牛舍先打扫，再添草拌料，打水引牛。人们说马屋夜草不肥，许桂杰说牛不吃夜草也不胖。他把手机闹钟设置在晚10点，闹钟一响，他马上去给牛添夜草夜料，风雨不误。那时家里没杂草机，没钱买草块，许桂杰只能用铡刀铡草，妻子生病帮不了他，只能请80多岁的老妈帮忙。许桂杰按刀，老妈续草。夏天天热活累，汗水从脑门上进出往下滴，老母亲心疼儿子，要把草段铡得长些，好早点铡完。许桂杰见了直摇头，说草段短点好嚼，牛和人一样，消化好了才能长膘。母牛生产那天，许桂杰在牛舍守了一夜，接下来都是操心的日子。大牛饿没，渴没，小牛有没有被大牛压着，许桂杰每晚都要去牛舍看3、4次。十几天小牛硬实了，能满院撒欢了，许桂杰却瘦了一圈。幸亏许桂杰身体好，抗折腾，家里头都是老弱病残，他要是倒了，这个家就散了。许桂杰的精心饲养有了成果，一头头小牛犊降生了，牛舍也由厢房搬到门外栅栏里，后又搬到村子西头。

新建了标准牛舍，原来的两头母牛如今繁殖到了24头，许贵杰卖了10头，牛舍里还有9头大牛，5头小牛。许贵杰掰着手指算账，1头母牛受精到产犊285天，1年吃5亩地苞米杆，每亩70块钱，1年吃2000斤玉米，每斤8-9毛。小牛7-8个月出栏，能卖12000-12000，去掉防疫的费用，能剩7000多。许贵杰跟我算这笔账的时候，我也很惊讶，没想到一头牛能剩这么多钱。其实在农村过日子，到处都是宝啊，只要用心生活，能吃苦耐劳，有都是挣钱的道。我经常接触在农村生活的贫困户，我们无偿援助老高的时候，他们是主要的援助对象。通过许贵杰的事，我思想转变了，我觉得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有些人受穷是因为太懒了。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要饭的人从来不要早饭，要饭的没有早上出去要的，都是中午或者晚上，饿得实在不行了出去讨饭吃。为啥呢？他要是有那个勤勤劲儿，早点起来干点活，也不至于吃不上饭。但是不排除有些人是因病返贫，生了重病，实在干不动活，不能劳动，就挣不来钱了。这样的患者，如果您家里特殊困难，就一个人或者老两口无儿无女，您可以联系我，我帮您跟我们单位提申请，申请无偿援助，援助给您一部分胡家老高，这是免费的，但是我们得通过审核，确认符合条件了之后，才能给您送到家里去。如果真遇到有困难的人，我肯定帮。大家身边有困难群众，也可以推荐。回头再说许贵杰。村民们见许贵杰养牛赚了钱，村里的乡亲也纷纷养起了牛。许贵杰这人，为啥我对他印象特深？他也热心助人，而且有求必应。老乡们养牛不懂技术，他上门指导，还义务帮助大家买牛卖牛。但也有贫困户不大敢养牛，怕折本儿。贫困户赵东升就是其中之一。赵东升一家三口，妻子50多岁时就得了脑出血，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赵东升的儿子快40了，没娶上媳妇，家里只有4-5亩地。还欠了20000多块钱的饥荒，他家穷是出了名的。村干部拿他家没招没落的，他们穷惯了，胆儿小，不敢迈大步，要想让他自己贷款养牛，老赵没那个胆量，绝对不敢。许贵杰心善，他主动提出来要1对1帮老赵养牛，养牛的贷款许贵杰给做担保，许贵杰亲自出马。贫困户赵东升心里有了底儿。2017年2月份，老赵

0: 贷款3万元买了两头母牛，母牛刚牵到家，许桂杰就骑着摩托车跟来了，一天喂几次牛，都什么时间喂，啥时候印牛，一天印几次，平时都注意什么，许桂杰一一讲给老赵听，每个环节都叮嘱到位了。腊月的晚上，老赵家的母牛产牛犊，天特别冷，许桂杰在老赵家帮着给牛生火取暖，煮黄豆汤，喂牛催奶，忙活一晚上，直到天亮，大小牛平安才放心离去。隔三差五，许桂杰就骑摩托车来看看，真是手把手教出来的一个徒弟。有人问许桂杰为啥帮老赵，许桂杰说，就看他家穷，就想帮他家过上好日子。这话真的应验了。等到第二年夏天，老赵家有两头小牛出栏，小牛卖了之后，他一次还清了欠的贷款。又过了两年，两头牛又分别下了两只牛犊，老赵的腰包一下就鼓起来了。老赵有钱了，不仅换个大彩电，也把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1: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有一位29岁的女孩子啊，跟我们说，最近比较着急，因为自己年龄29岁了嘛。她说啊，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交往过挺多男朋友的，但是没有一个想娶我，想和我在一起，想和我在一起结婚，共度生活。他说，我说一下啊，我自己呢，我觉得长相呢中上等，家庭环境还行，那平时呢，我觉得应该打扮啊什么的也不是特别的差，也还会比较注意，有的时候呢也会化一点点淡妆。交往的男生呢也都是规规矩矩的男生，应该说这些男生找女朋友的时候也都是考虑到要谈着一场可以结婚的恋爱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和这些男生啊交往，比如说多则半年或者7-8个月的时间，少则1-2个月，交往到最后好像人家都没有一个想跟我谈结婚的，就和我分开了。我也不是那种很随便的女生，我也没有在关系当中一开始就比较随意随便，让人家觉得我很轻浮，也不是这样的。那么家里呢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条件给我让我结婚，到现在28岁的时候，我父母首付为我买了一套不大的房子，这样的话我也有了自己的房子了，可是依然没有人想和我谈结婚。我觉得我比较成熟稳重，也比较懂事儿，而且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和男生交往的时候吧，我不太会撒娇。有的时候和男生在一起讨论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也愿意摆事实讲道理。因为我觉得这个谈一些事情就是要谈得清清楚楚嘛。可能有男生这样说过我，说觉得和我在一起不像谈恋爱，是不是这个原因呢？我就想问问啊，我特想知道男生究竟会想和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结婚呢？
1: 这个没有办法判断，我们因为男生也是各有各的一个爱好，或者各有一个标准，这我们没有办法说，问我们回答说想跟一个什么样女生谈恋爱。但是在谈恋爱的过程中，什么时候摆事实讲道理，什么口气摆事实讲道理，这可能是有学问的吧。如果说一个女生在谈恋爱的过程中不像谈恋爱的那个感觉去摆事实讲道理，比如像个律师一样的，像一个老师一样的，那人家对方就不愿意跟你结婚，这是肯定的。还有谈恋爱时候的那些内容也可能会把对方吓走。我认识一个今年42岁的女生，到现在为止没有正常谈过恋爱，没有正常的谈过恋爱，介绍也有，追她的曾经有过都不成。见面以后跟她聊起来，她说什么呢？其实我也没说什么话呀，我就是跟她聊了聊那个我的一个好朋友结婚，我上法国参加她的婚礼
0: 啊。
1: 你明白吗？那么
0: 把人吓跑了，
1: 把人吓跑了。她经常在，也许是她有意再说，我特别喜欢旅游，我一般的情况下我有时间我就世界各地的跑一跑。那你想对方会怎么想？对方不是说哎咱俩一块儿去跑，不是，因为他没那条件，对不对？我前来找一个老婆，一个闺蜜结婚，她上法国花多少钱？对吧，我养得起她吗？或者你本身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你还要全世界的跑一跑，那我支持得起吗？就是在你谈话的这个内容当中，你没有考虑对方的接受能力，你也没有考虑到对方会对你这样的一个话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应。然后你就把这话扔出去了。就像我去参加闺蜜的婚礼是去法国的。那好吧，人家怎么跟你谈恋爱结婚呢？那我现在的这个朋友42岁，
0: 嗯，明白了。
1: 没有正经谈过恋爱，就是没有一次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谈仨月、谈五个月、谈半年，没有过。
0: 嗯，
1: 不会说话。
0: 嗯，
1: 真的是不会说话导致的。那姑娘也挺好的，家庭背景非常好，自己也有房子，长得一般人，对吧？嗯，那你说现在就是这样，那也就是说谈恋爱是有一定技巧的。
0: 我同意，我生活中也有这样的女生，她们也是吃亏在不会说话上了。嗯，谈恋爱的时候呢，其实心里边满腔热情的，也很想和对方好好的去相处，但是嗯，这样的人通常可能不仅仅是恋爱中不会说话，工作中、人际交往中可能也都有这个欠缺。但是我们在工作中其实还好，因为大家可以公事公办。
1: 嗯，
0: 大家顶多就是觉得，哎，你这个人不大能亲近啊，这个说话不是让人觉得那么轻松啊，那大不了就是不跟你做关系很近的同事了。
1: 对对，
0: 就是公事公办就好了。那人际交往也是这样的，可能从小了解你的，知道你是一个什么人的，或者比如说有机会大家住大学同一个宿舍的，知道你就那样的人，了解了你也就无所谓了。况且同性之间更好理解，也就是说你是女生，如果你有女闺蜜、女性朋友，她更能理解你，她更能透过表面看到你的实质。但是男生和女生在一起，这个恋爱啊，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他有的时候，他要讲一讲这个。

0: 怎么受用，怎么有点情趣，怎么有一点点好玩，和你在一起就是除了你的那些条件摆在那儿之外，人们还想要一份轻松、有趣、可爱，这都是
1: 对，
0: 这都是恋爱当中我们想要的那种感觉。
1: 对，就比如回到这个朋友的这个微信上，我就是愿意摆事实讲道理
0: 啊。对，我也是把这句这个重点念出来了啊，因为我看到这句的时候，我也觉得心里边。什么叫摆事实讲道理哈、啊？
1: 对，
0: 这个当然我们只能靠我们现在的理解，
1: 对，
0: 来帮你捋一捋，你有可能是不是不会说话出了问题？
1: 对，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因为接触到不到半年的时候，人家都撤了，对吧？不是这个女生把人家都 pass 掉，不是的，而是人家撤退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应该更细致的去琢磨一下我的问题出在哪里。
0: 哎，如果是这样的话，比如说不会说话，吴老师觉得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提升呢？
1: 这个提升，这不是靠咱们在这说它就能提升的，对吧？你至少比如跟闺蜜聊聊，这回又吹了，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他又跟我吹了？人家可能说你一二三没说对。对吧？那么下一回你至少在说话的时候之前想一想对方能接受什么。慢点出口。
0: 对。
1: 慢点出口，想想哎呦我这么说话他会不会觉得不舒服啊，那我换一个口气。你说你不会撒娇，其实撒娇有什么不容易的，即便你是摆事实讲道理，你都可以用撒娇的方式出口说去摆事实讲道理。学学吧。其实不难的，
0: 对，
1: 真的是不难的。现在这么多言情小说，这么多电视剧，看也能知道了吧？
0: 对，还是要学一下，学学怎么说话。
1: 对对
0: 啊，提高一下自己的情商。
1: 就是谈恋爱不是针锋相对，一定是找到一个共同点，一块往前走。你把这个位置找对了，可能就好多了。
0: 对，
2: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下面有一位女孩子问，自己男朋友对自己非常的好，但是男朋友的妈自己得百般讨好，这个妈都不是很认可自己。这个女生是说，我经历了挺多的，和男朋友呢确实是已经考虑要结婚了，但是我啊越到这个跟前越害怕，说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婚前恐惧症呢，还是准婆婆恐惧症。我男朋友的妈妈自从我和男友相识一直到现在，她一直都不认可我，瞧不起我，也瞧不起我们家。她妈妈就是属于那种就觉得自己特别的能，自己培养的儿子特别好。当然我男朋友确实是挺优秀的，我男朋友在他妈面前说了我很多的好话，甚至不惜说一些假话，比如说把我的这个工资说得更高一些呀，把我们家的情况说得更好一些呀，把我的一些工作表现啊，把我的职业前景啊，在他妈妈那儿都是每天都会说那些好话。他妈才勉强在反对了好几年之后勉强同意见我了，而见了我之后他妈妈对我的态度那是冷冰冰的，而且是风凉话冷嘲热讽。后来两家人要见面了，两家人要见面，我男友为了说服他妈妈去见我们家人真的是很难做工作，甚至最后都对他妈妈说，如果他妈妈不配合他就不再认他妈妈了，他妈妈才勉强和我的家人见了面。他们家啊，他父亲很早就不在了，只有他妈妈。其实我男朋友和他妈妈之间的关系呢，就是爱恨纠缠。一方面他很爱他妈妈，一方面他又知道他妈妈做事情说话情绪化很过分，但是他又对我说，他这个世上就他妈妈一个亲人，他又不能不管。他妈妈到我们家去的时候也是很作的，我爸我妈尽力的去照顾他妈妈，而且呢在那之前我也告诉了我爸我妈，他妈妈不好相处，说话也比较

0: 难听，说翻脸就可能会翻脸，我父母尽量都容忍着，无论他说什么话也陪着笑脸。其实我都觉得挺委屈，我父母就是为我。当然在那之后，我妈也对我说，这种婆婆以后够你受的。可是我妈说，她尊重我和男朋友之间的感情，如果一定要结婚的话，她希望我想好。可现在我就要结婚了，我就害怕了，怎么办？
1: 可以理解。说真心话啊，在没有听完这段，你读的这段微信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定是个寡妇婆婆。
0: 哦，真的。
1: 对，但是确实确认了是个寡妇婆婆，对不对？一个寡妇，一个寡居的女人带大一个儿子，带大的过程当中，她是不仅把她当儿子的，她把所有对丈夫的那些个需求。比如说他需要关爱，他需要男人照顾等等等等，他都倾注在这一个儿子的身上，他要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多。所以这个婆婆，她的儿子无论是找张三还是找李四还是找王五，她一概不满意。
0: 嗯，
1: 她是一概不满意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刚刚有一个来咨询我的人也是这样，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婆婆
0: 啊、
1: 哦、结婚三个月离婚了，根本就没有办法相处。
0: 哎呦，那咱们这么一说，这女生不是更害怕了吗？
1: 我倒不是说吓唬这个女生啊、嗯、不是吓唬这个女生，我就是说她妈妈说那句话特别特别的那个，对，就是你跟这个男生结婚，他非常爱你，你也非常爱他，但是这个婆婆真的是够你受的，因为估计还得跟他一起生活，那你就要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决心，就是说如果我不跟他结婚了，我另找，那是单说，但如果你跟他在一起，你就最重要的是把你老公的心抓住了。
0: 嗯，
1: 他是真心的爱你，你们俩是真心的相爱，然后两个人一起去照顾这个婆婆，或者用一个词儿说、嗯、加个引号吧，对付这个婆婆、
0: 嗯、
1: 否则的话真的是不好相处，因为她的整个的生活经历造就了她现在的一个状态。再或者聪明的媳妇或者儿子给你的婆婆找事儿做，
0: 嗯，
1: 跳舞啊，上学呀、啊，甚至于给他介绍一个比较好的老头啊，这都是缓和你们的婚后生活的一个最好的办法。
0: 嗯，
1: 要是能给他找一个男朋友，
0: 嗯，那当然很好，
1: 特别好，这是最好的， 对吧？最好最好的，他的精力不在你这儿了，他还忙着他的事儿去呢，他去忙着谈恋爱去呢，能结婚那当然更好，对不对？嗯、就是。我开始说的那么难受，让你一定要有这个思想准备，你已经把自己的所有的那个人设都设到最低了，我认了，那好，你就去怎么样去面对你的婆婆，真的是可以的，是可以，不是不可改变的，但是要付出努力，而且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去努力。
0: 对，我们听到这儿也挺为这个女生揪着心的哈。
1: 对呀、啊，
0: 比如说真的要和这样一个婆婆相处，就如你妈妈说的，确实是不好相处。
1: 对，
0: 这婆婆可能会让你够你受的。但是呢，如果你和男朋友关系那么好，而且你男朋友其实我们听得出来他是明理的、
1: 明
0: 白的、懂事
1: 的，
0: 对，
1: 这是最好的。
0: 对，他是站在你这一边的、嗯。但即使他是站在你这边，到最终他依然是希望你和他一样爱他妈妈的。
1: 对，
0: 如果你能让自己变得强大一点，你看前面你其实受了很多的委屈，那么你是为了嫁给他，嫁给他之后，你可能如果能让自己变得强大，比如说聪明一些，智慧一些、
1: 嗯、
0: 对于现在的这个局面呢，你慢慢的你就会有一个掌控的能力了啊、嗯，你就会知道怎么样能让你的婆婆又开心又不找事儿。
1: 对，
0: 和婆婆相处嘛是需要技巧的，真的，
1: 是的，
0: 就像以前我们在节目里也说过，你不能当她的女儿，不能当她的闺女，但是你可以当她很至亲的人，你甚至都能和她处成闺蜜。
1: 对呀、啊、这是最聪明的、
0: 啊、对，你什么平时给她买个小礼物啊啊，嘴上哄哄她啊，这个发生矛盾的时候把你丈夫推到前面去啊，
1: 就是你要是跟这样的一个婆婆相处的话，智慧是最重要的。
0: 对，
1: 智慧是最重要的，然后是把你的老公的心思放在你这儿，
0: 嗯，
1: 也是很重要的，这两点做到了，我觉得就不用怕了。
0: 哎，你就不用太担心了。
1: 嗯，
0: 好，下面是一位丈夫的问题。这个丈夫的问题呢是这样，他说想问一下的是，我妻子啊，在一个

0: 所以他总是希望我能赚更多的钱。但是我这个人呢，赚钱能力有限，现在守着一份工作也觉得还不错，虽然我的月薪不能够过万吧，但是每个月大概有个八九千，在我们这个城市中也算不低的工资了。而我妻子呢，每个月的工资啊，大概只有4000多块钱。她总是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我能够也赚得更多一些，甚至比现在呢能够多出一倍两倍。每天在我耳边唠叨的都是这些事情。我们现在的孩子4岁了，他特别希望的是将来孩子也能读好的学校等等，这些我能理解。可是总是每天被他这样说，越来越觉得有压力，越来越觉得他把生活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我身上。我们两个人慢慢的就很少再交流其他的话题了，我呢也特别不愿意听他说话了，所以下了班我也总是在躲着他。我也知道这样并不好，其实我很愿意一家三口其乐融融，也就是说让他不要有那么多的贪念，让他能满足于我们现在的生活。可是我不知道我怎么能说服他。
1: 其实躲着不是事儿，我倒是觉得你有多大的能力，你的工作有多大的发展空间，你的薪金提升的可能性有多大，你直接跟他慢慢的好好的告诉他。
0: 嗯，
1: 这是一个。还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记得有句俗话说，家有贤妻丈夫就不出横事。
0: 嗯，
1: 很多很多的那些不好的例子往往经常会因为某一个贪念，或者说太太对丈夫的那种不切实际的贪念，给丈夫惹来了一些的麻烦，
0: 是
1: 甚至于违法的一些，你把这些东西都要告诉他。还有就是我这么觉得啊，如果一个女人总在去跟人家比这些奢侈品，比这些衣服啊包包啊，或者说花了多少钱吃了什么好吃的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想这些欲望是不断的增长的，不断的增长的，身边总有比你过得好的。如果你要是那么攀比的话，可能你也可以告诉他，你说这么攀比的话我是达不到你这个需求的。直接把话说明白了，然后再把你需要的那些过什么样的生活，比如一家三口虽然不是收入很高，但是其乐融融的那些愿望告诉他。我觉得躲不是办法，越躲你们俩中间的嫌隙就会越大。而是你也要不停地把你的可能性，你的状态，你心里所想像他告诉你一样，你要告诉他。他能在您的耳边不停地叨唠，你也可以回馈回去你的状态，不是为了打架。如果要打架马上躲开，如果不打架你也就平和地告诉他。实际上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和睦平安，这个比拿一个漂亮的包包多吃了两顿大海鲜大餐要重要太多了。
0: 是的，如果妻子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好了。
1: 对，就是你可以用一些例子告诉他。
0: 对，
1: 对吧，可以有一些例子，你可以把你的实际情况也告诉他。
0: 对，
1: 你让他去看看，其实拿的那些包包的人也未必多么的幸福。
0: 是啊，如果说一家人能和和美美的，孩子也更健康。
1: 对啊，
0: 孩子的心理也会更健康。这个事情啊还是得需要你和你妻子去交流。
1: 没错，
0: 放弃交流可不是办法。
1: 对，躲着真的不是办法。其实这是男人经常会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家里有一些不痛快了，老婆有一点不如意了，他不是积极的去解决问题，而是躲着，躲起来。那躲起来那问题能解决吗？他还在那儿放着呢。
0: 对，好，这里是今夜思语时，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中，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就是这样一些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家庭关系、情感问题。那么稍后呢，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也是。
2: 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各种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有一位男生问问题哈，说我和这个女生啊，和一位女生，我们俩认识也有一年的时间了吧。这个女生呢，只有数的接受过我几次的邀请，也谈不上是约会吧，因为比如说邀请他去吃饭，然后呢两人说好了吃饭的地点时间，到那儿吃完饭他都不让我送他，他自己就坐地铁走了，或者自己就打车走了。那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像是约会哈，就是吃饭的时候聊聊天呐、说说话，有好几次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在一些特殊日子，比如说一些节日啊，一些什么有纪念的一些日子里边啊，那我就给他会选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呢我通常不会选特别贵的，但是也不是很便宜，通常一个礼物比如说两三千块钱左右吧，我会送给他。他呢也都欣然接受，当然一有礼物送给他我也就有理由请他吃饭了。我送给他礼物他也就接受了，那么他没有给我回礼。拿了我的礼物之后，下一次我约他，他还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非常希望，比如说能单独的和他在一起走走路啊，也就是像别人一样谈恋爱的感觉啊，没有。有的时候我给他回微信，发微信，他很长时间才回我，比如说两三个小时。我就想问一下，他能接受我的礼物，也能和我吃饭，他为什么就没有想和我谈恋爱的样子呢？
3: 因为他没爱你。我就是这么想，说没有爱你。你想啊，如果一个女孩子是爱着这个男生的，一个什么状态，送给一个两三千块

0: 块钱的礼物已经不便宜了啊，
1: 不便宜，
0: 绝对不便宜了。那么会什么？会哇，太棒了，我太喜欢了，会很快回馈你，
1: 嗯，
0: 对吧？也不会再说你们吃完饭以后连送都不让你送，
1: 嗯，
0: 不会的，就是至少是你可能有恋爱的这个需求，他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再或者也可能说他没有把你当成想谈恋爱的那个对象，
1: 嗯，
0: 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嗯。至少这女孩子不是恋爱的状态，这么说吧。
1: 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能有再多的礼物也没有什么。
0: 对，因为你是想送她的呀。
1: 对，
0: 她没有让你送，
1: 对，
0: 送两三千收就收呗。
1: 对，下面是一位男生问的问题哈。这位男生说：“我是很想谈恋爱结婚的男生，我今年呢是。”27岁了，前不久啊，别人介绍了一个女生，和这个女生呢吃了几次饭，多一半吃饭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在聊天，这个女生很少说话，但是每次约她，她也都出来，我啊就觉得越来越不知道她心里边在想什么了，于是呢，我就通过微信问她对我是怎么想的，她说觉得我挺好的，我问她。那我们是不是算谈恋爱呢？他说再相处一段时间再看吧。我就想问你们，女孩子在这样的时候，她要相处多久才能确定是不是恋爱关系呢？
0: 这个真的不知道多久，也许这是个慢性的女生，要等个半年，对吧？也许是在考验你的耐心和这个追她的这个程度。那么直接聊啊，你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你都在你在说话，你直接问他，你把那一个开放性的一个问题扔给他，就让他说嘛，你逼着他说嘛，再或者你们在那个谈就是吃饭的过程中或者送他回家的过程中，你有一些比较主动的一个动作，牵他的手，这没什么吧，搂他的肩膀，你看他是什么样的反应，如果他反应特别激烈，很快把你手甩开了，或者说借口不让你碰他的肩膀，对吧，咱没有其他的一个动作，那你就可以感觉到说他其实没有拿你当一个恋爱的对象，
1: 嗯，
0: 是吧，一般有意思的想跟你谈恋爱的牵个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所以你这也是一个试探嘛，嗯，既然可以在微信里都问到咱们俩好像感觉不是恋爱的关系，你都可以问到这个了，再见面的时候你有一些主动性还是可以的，
1: 我也觉得就是恋爱的节奏其实多一半还是应该男孩子，
0: 对，
1: 男孩子来把握的把控的，也就是说这个进阶是男孩子可以做一点什么的，
0: 对对
1: 啊，如果是你特别希望他又不反感你，你又特别希望你们能稍稍再进一步的话，那么你自己下一次就有点变化了，比如说别老吃饭了，
0: 对呀，
1: 这个约一点别的，
0: 对吧，是爬山
1: 啊，对，我们一直都说哈，就是大家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0: 对，
1: 你这样的话会让两个人关系拉近一些哈，
0: 嗯，
1: 下面问问题的是一个男生，他问我们哈，他说我们两个人其实有很多地方不太合适，但是呢我现在真的不能够确定我们能不能在一起，我认识他的时候呢他还在读大学，我其实已经工作了，我不是大学本科的学历，也就是以前随便混了一个学历吧。认识他的时候呢，他因为挺可爱的，而且有那么一点小脾气，我呢又比他大5岁，所以我就一直哄他宠他。在他毕业之后，我们两个人还是在一起的。我觉得慢慢的吧，他可能已经成长，也就是说他工作了，也有眼界了，很多地方呢他对我说起话来就是一点都不心疼，也一点都不珍惜，总是在说我这说我那，也就是说总是说我那些短处，揭我的短，比如说没有文化，或者说我的文化层次并不高，比如说他口头禅就是这个你懂吗，你又没学过啊，我们有很多的不合适，我有的时候就想如果真的不合适就算了，就不要走到一起了，可是他还是想结婚，他说他依赖我已经依赖惯了，而且呢 她和她的一个闺蜜是这样说的，她说她可能再碰不到像我对她这么好这么有耐心的男人了，因为她的闺蜜曾经在我们一次吃饭的时候无意中把这个话告诉了我，我想这可能就是她的想法吧。我确实到今天为止对她也很好，也很有耐心，可是我心里渐渐的就觉得她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小女生了，脾气越来越大，说话越来越狠，对我的态度越来越轻视，对我她是从来都没有耐心的。我当然也想和她在一起，毕竟还是爱她的，可是我想问一下，这样不合适的两个人在一起幸福吗？
0: 嗯，先咱们不说分手，先说往积极的往一起走。你把你所有的感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的，他说那句你没文化或者说这你懂吗，你把你所有的感受，你不要指责他，你把你的感受说出来。
1: 嗯，
0: 还有他之所以有今天的一个状态也是你惯出来的，他原来就是一个小脾气，那么好你惯成现在的一个大脾气，对吧？这也是有你有责任的。再有，如果你们想生活下去的话，那么你们就要谈生活以后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俩结婚了，你如果说你一再的轻视我的话，那么你就是这样的，你就找了这样的一个丈夫，你舒服吗？对不对？那么作为一个男人来说，被女人被自己的老婆说成这样的时候，我心里是怎么想的？
1: 嗯，
0: 那就是说如果两个人还想在一起，必须改变，这个女孩子必须要有所改变，你才能够接受这段婚姻，才能够愿意往下走下去。如果这个女生就一再的采取这种比较轻视你的态度，比如说那种冷言冷语啊，刺的一个男人就像刺的一个学生似的，
1: 嗯，
0: 对吧？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婚姻是没有办法保证质量的，除非你就忍气吞声下去了，这是不可能的，对吧？
1: 嗯，
0: 对于一个男生来说，自尊呐、自信呐、实际上是很多时候是女人慢慢给他提升的。
1: 嗯，
0: 是慢慢提升的。其实有很多时候女生不知道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丈夫，不是那个丈夫是这个男生生成就是你满意的那个丈夫的，是你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比如他的学历不是很高，你能不能鼓励他说咱再学点儿？
1: 嗯，
0: 如果你不行我帮你，对吧？这是可以的。还有你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你至少要用这方面的语言去帮助他提高。比如有一些表现不错的时候，你要鼓励他成为这样的人，说话是角度不同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男人要跟你的女朋友，现任的女朋友好好去聊一聊深层次的问题，你们俩的症结在什么地方，看有没有克服的可能。那么收音机前其他的女孩子们，记住你要有想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当你谈恋爱的时候看中了这个人结婚了，你要用相关的词语去描述他，鼓励他成为这样的人，而不是觉得响鼓也得用重锤，对不对？
1: 嗯，
0: 我打击你，你要成为那样的人，那是不可能的。
1: 这个还是应该婚前交流好吧。
0: 对，
1: 嗯，现在你其实已经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如果你隐忍着，那么他一直不能在你们的关系中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
0: 对，
1: 嗯，所以还是要去交流哈。
2: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正在播出。
1: 另外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说我男朋友是离婚的，而且我的男朋友呢还带了一个6岁的女孩子。我男朋友的前妻现在根本就不理这个生的女儿，而且呢也不管，那么一直是我男朋友一个人在带。男朋友的家里边，他的父母是很难帮他的，因为他父亲有病，他母亲呢只是照顾他父亲，所以父母不能够帮他带孩子。在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挺狼狈的，他只上半天班，
0: 在

0: 一个公司找了一个活儿，因为他做 IT 的，所以呢，他和公司说好了，其他的事情呢，他可以拿回家做。那么，主要他是为了带他的孩子。和我认识之后呢，我觉得他女儿挺好的，挺可爱的，小姑娘对我也不排斥，也挺懂事的。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他的一大部分心思还是放在女儿上，而且他要努力的工作养他的女儿，因为他父母也有负担嘛，那他已经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照顾他父母了。和我在谈恋爱以来，我们俩恋爱的很多的场所都是在他家里，因为不能离开他女儿，要是我们俩出去也是带着小女孩，那么当然以后还需要我照顾这个小女孩。虽然我觉得他有很多可交往的地方很好，可是对于这样一个情况，我自己总是觉得心里边压抑，有喘不过气的感觉。
1: 能理解啊，哪个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也希望男朋友把她放在第一位，对不对？现在你的男朋友就是有一个女儿，你要如果想跟他生活下去，真的谈恋爱结婚，你要退居二线。
0: 嗯，
1: 永远他女儿是第一位的，你认可不认可这一个点？因为对于一个男人离婚带一个孩子，他很多的愧疚是觉得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女儿是有愧疚的，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心思会放到他身上很多。
0: 嗯，
1: 如果你爱你这个男朋友达不到爱屋及乌，跟他一起去爱这个女儿，那你不要嫁给他。如果你真心爱这个男人，那么你也能够说这个女孩又不反感你，对吧？又能接受你，你跟你的男朋友一起去爱这个女孩，甚至于当他想不到的地方你都替他想到了，这个时候你的男朋友或者将来你的丈夫会真心实意的爱你。
0: 嗯，
1: 你要把这个做到才可以，甚至于你有精力还要跟他一起去照顾他的父母。当然对于一个女生来说这是比较难做到的啊，不容易做到，因为那个毕竟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只是你真心想这个男跟这个男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要想让你的家庭和睦，要想让你的丈夫爱你，那么你一定要先爱他的女儿。
0: 嗯，
1: 就是跟他至少要跟他一起去爱他的女儿，然后你才能够更多的得到你的未来丈夫的爱。
0: 嗯，另外一位女士说，我想问一下，我已经离婚了，但是现在呢就是有一点为难的是，我离婚了，我还在我前夫生活的这个地方在生活和工作，是因为我嫁到这里12年的时间了，这个地方不是我的家乡，离我的家乡也很远，但是这12年那我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对这儿也比较熟了。如果回到我自己的家乡去呢，我父母还在，我只能住到我的娘家去，因为我在我的家乡并没有自己的房子。那么现在离婚了之后，其实在这儿我也住的不是自己的房子，而是临时的租了那么一间。但是呢因为在本地比较熟悉了，也有自己的一些朋友。为什么会离婚呢？是因为嫁到这儿之后，前夫和他的家人关系很紧密。他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比如说没有问过我是不是想家，他是一个不懂得照顾我也不懂得体贴我的，很爱玩，爱喝酒，爱和他的朋友在一起，他的家人呢关系特别的紧密，我总是觉得我和他家里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永远是一个外人，他们在一起说着我不能够听懂的方言，在他们的家中我自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比如说该做饭呐、洗衣服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我都在做，我做了妻子所有应该做的，可是他们家的人依然总是说我是个外地的，说我不像本地的媳妇那样如何如何，这就让我一直都很伤心。后来呢我们就因此不断的吵架打架，再有一次打架他推搡我的时候我就提出离婚了，现在也就和他离了。离了以后呢我依然待在这儿，但是他后悔了，离婚了半年多的时间他总是不断的对我说好话，他们家人也后悔了，他们家人也觉得

0: 到这个年龄了，他也很难一时再找到合适的伴儿，而且我和他还有一个孩子，所以呢，他爸他妈都经常来找我，特别是他妈，也不对我说什么道歉的话，只是跟我说，别闹了，别离了，赶快回去吧，家里边孩子需要带，如何如何的。我自己吧，当然对离婚也有那么一点点后悔，可是一想到再要回去过这种生活，就觉得左右为难，怎么办呢？他没说他孩子多大了，
1: 嗯，
0: 但是他们在一起也生活了。
1: 他的意思是他们家都希望他回去，
0: 对，
1: 他又希望他们家跟他道个歉。
0: 嗯，
1: 这首先说你的前夫要想跟你道歉，或者你需要你前夫道歉，这个比较容易啊，
0: 嗯，
1: 比较容易，因为他要把你求回去。让你的公公婆婆来跟你道歉，这个不容易，对吧？
0: 嗯，
1: 一个老人对一个小辈儿怎么可能道歉呢？他就是想让你回去，他也要用别闹了，用这种词，那么你完全不用忽，你可以忽略公公婆婆对你的态度。一点就是你的前夫如果想让你回去，你要把你所有的委屈都告诉他，
0: 嗯，
1: 要让他对于你的所有的委屈都有一个回馈，而且对于将来生活要有一个表态，
0: 嗯，
1: 这是很重要的。嗯，开始我不知道他有孩子啊，他说到他出来租房子住，我想的是那就回父母那边租房子去嘛。但是有一个孩子的牵扯就不好办了，他又同时有一点点对离婚的后悔，那就是在复婚之前尽可能把你想要说明白的，你的所有的需求说明白。
0: 哎，前两天我们还在节目里就是探讨过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咱们就说起这些远嫁的，
1: 嗯，
0: 啊，这些远嫁的女人们，
1: 嗯，
0: 她们都有一个，很多人都有一个概念，就是我是远嫁而来的，我远嫁而来嫁到你这个地方了，那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家人也不在这儿，我一个人还要适应这里的生活，有的时候语言我也听不懂，生活习惯也不同，口味也不同，我真的牺牲了很多我才和你在一起的。那我们其实如果理想化的是，我们那个远嫁到此的这个老公，他能对我们特别好，他能格外的体谅，婆婆公公都觉得哎呀这个媳妇儿这个远道而来很不容易，我们都应该对他更好一点，这当然会让我们的心里很安慰，但是事实和这个理想总是有差距的。
1: 因为女人对于未来永远是设计的比较好的，
0: 对，
1: 比较高远的。但是你想，一个男人在他父母面前，在他的家庭面前，那他是多半会不太顾及这个老婆的。假如单顾，你们两个人都是在同一个城市，都是离家很远，可能他的状态又不一样。
0: 嗯，
1: 在他父母面前他很难做到那样，因为家乡的父老们会说你瞧他怎么怎么样，
0: 嗯，
1: 瞧他怎么怎么样，那么那个怕媳妇啊等等这些话他是受不了的。
0: 另外就是能有几个男人是这样的，比如说情商很高，
1: 对，
0: 他能够充分的体谅到你远嫁而来的那份孤独，没有依靠，想家，他不会体谅到这些的。
1: 这个时候就应该你不断地告诉他你的感受，
0: 哎，
1: 你的感受，说你看你们在说家乡话的时候我一句都听不懂，那个时候是我最想家的时候。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你得，如果你是个远嫁的媳妇儿，你远离了自己的家乡，嫁到了异地，你的先生那儿，你的丈夫那儿，你的老公那儿，你应该让他知道你的情绪，而不是我什么都不说，你们就应该哄着我，你们就应该体谅我。
1: 经常可以说，跟婆婆公公都可以说的，我看到你们就想我妈妈了。
0: 对，都可以的，就是你要这样去表达的。另外就是夫妻两个人在一起，无论你是不是嫁到了外地、异地，都会有矛盾。
1: 对，
0: 不要总把这个和我远嫁而来联系在一起，远嫁而来就是一个事实。
1: 对，
0: 夫妻之间的矛盾出现的时候，还得积极的去解决这些矛盾。
1: 对，是的，
0: 嗯，还得慢慢去磨合。
1: 就是说，既然那边要请你回去，你又有一点点的后悔，那么就多谈多聊，不要马上做决定。
0: 嗯，
1: 你也撑着他们一些，
0: 嗯，
1: 然后再去决定是不是复婚。
0: 对，同意。嗯， 好，谢谢。

卢老师今夜思语诗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的内容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的一项课题研究，在做调查时他采访到的一个故事让他对婚姻和爱情有了怎样的认识呢？

0: 老板。
1: 哎，来了。有什么需要吗？
0: 能再拿点纸巾吗？
1: 好。来，这些吧。
0: 够了，谢谢啊。
1: 您是不是感冒了？哎，怎么哭了？没事吧？
0: 没事儿，整理论文材料呢，整理的有点难受。
1: 啊？为什么呀？
0: 我是学伦理学的，研究生论文想写婚姻家庭伦理学方面的内容，所以一直在找一些家庭样本做调查。手头这个样本错得我有点儿。
1: 这个样本怎么了？
0: 我采访的是一对已经离婚的夫妻，他们都已经年过半百了，女方生活在珠海，我前段时间去珠海的时候正好见到了他，他很乐意给我讲他的感情经历。那个女士无论是衣服还是打扮都是很讲究的，也能看出年轻时她一定是个美女，估计也少不了追求者。他给我看了他年轻时的照片，果不其然，照片上他穿着黑丝袜、黑色蕾丝小短裙和白衬衫，脚上是个高跟鞋，这在90年代也算是新潮了吧？
1: 确实很潮了。
0: 其实即便是在现在，他还是很有风韵的，但他还是挺在意自己脸上的皱纹，还问我什么护肤品可以遮瑕。他那个样子真像我20出头的时候，特别怕老怕死，总希望一辈子能活在青春里就好了。就像挪威森林里直子和渡边君说的那样，

0: 人要是能活在19和20岁之间就好了。唉，可惜人都会老，都会长皱纹，时间真残忍呐。
1: 可是我倒觉得人正是因为会变老才会懂得珍惜。
0: 这倒是。哎呀，扯远了，继续说那个女士的事吧。
1: 好。
0: 她家有5口人，并不算富裕，上面有个哥哥，下面有弟弟。她妈妈是个特别善良勤劳的女人，身材瘦瘦小小的，可她爸爸却嗜赌如命，所以这样一来家里就越来越穷了。他初中毕业那年，他爸重男轻女，不打算让他再上学了，况且家里农活多，还有弟弟需要照顾，所以他就辍学了。说到这儿的时候，他还很骄傲地说，当年他可是班里的尖子生，特别是数学成绩遥遥领先。可是那个年代，在当地人的观念里，女孩子是不需要读那么多书的，毕竟迟早都是要嫁出去的人。那个年代，如果不靠读书走出小镇的话，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是在家务农，要么就是学一门手艺外出务工。这个女士的妈妈借了一笔钱，让她去学了一门裁缝的手艺，也多亏了这个手艺，以后日子过得最难的时候，就是靠她才养活了全家人。
1: 她后来就做了裁缝？
0: 哦，不是，她那时候很好强，当时开始流行外出打工了，很多人都跑到南方去打拼，他也就跟着老乡去了珠海那边的服装厂工作。才过去2年，他就因为勤奋肯干坐上了管理的岗位，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开始慢慢好起来。也就是在那个厂子里，他认识了他的前夫。那个男孩可以说是长得很帅，脸很清秀，甚至带着一种冷冷的酷劲儿。他还留着当时最时尚的卷发，也很会跳舞，歌唱的也好听。那个女士就这么彻底的被他迷上了。他们一起工作、跳舞、唱歌、吃宵夜，跟所有人谈恋爱的时候一样，要多浪漫有多浪漫。再加上两人外形都很好，他们各自也都有很多追求者，所以两人在一起之后，不知道也来了多少人的羡慕嫉妒恨。后来两人就开始谈婚论嫁了，那个女士也第一次去了男人的老家，就是在那儿她才知道现实到底是什么。
1: 老家那边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就一个字，穷。而且比那个女士的老家还要穷得多得多。那个男人的家在一个非常封闭的小山村里，那里甚至连一条完整的马路都没有，方圆十里看不到一家商店。而男人家的房子还盖在村子最偏的一个角落，就是一座歪歪斜斜的土墙房子。两个老人都已经年过半百了，她这才知道自己的男朋友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两个老人属于晚来得子。
1: 即便是这么穷，那个女士后来也接受了。
0: 嗯，
1: 看来两个人的感情还是挺深的。
0: 热恋中的男女谁的感情不深呢？更何况那个年代流行的思想就是爱情可以战胜一切，女孩子们都是看着琼瑶戏长大的呀，所以那时候为了爱情做出牺牲应该也算是最浪漫的事儿了吧。再加上男孩一直在苦苦哀求他，所以那个女士最后还是留下了。她同意结婚的唯一条件就是得把男孩家里的那栋房子的窗户改大一点。
1: 就这么点要求啊？
0: 是啊，当时那个房子连一扇正常的窗户都没有，所以屋里常年都是阴暗潮湿的，白天进去也跟黑天差不多。当然了，这么简单的要求男孩自然是同意了。后来他们就是在那个破房子里结的婚，生的孩子。孩子8个月大的时候，因为家里太穷了， 那个女士决定再回到南方继续赚钱养家。那时候她并不觉得苦，反而对未来充满希望，因为她有孩子了，孩子就是她拼搏的动力。所以虽然当时她经常身无分文，但是她仍然相信用不了几年时间，她就能赚回一笔钱，把老家的房子好好修一下。她相信能给老人和孩子一个舒服的家。可他还是太单纯了。
1: 你的意思是钱很能赚是吗？
0: 不是，他那种好胜的性格，工作对他来说真的不算难。他做事效率很高，所以领导很赏识他。别看他身材瘦瘦小小的，可是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我说他单纯是指他对感情的看法。
1: 是不是那个男的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儿？他出来打工，男的在老家招花惹草。
0: 老家那个穷酸的地方，有什么花花草草能入他的眼呢？那个男的也一起出来打工了，不过和他老婆不在同一个工厂，但职位不错，所以就算两人分居两地，他们也并不算太在意。而且他们也约好了每个周末见一次。俗话不是说小别胜新婚吗？那时候也没有手机、QQ 和微信，所以两人的感情反而比过去更好了。只不过没过多久，那个女士的公司就决定要搬到更远的地方了，这就意味着两人每周见一次的机会也没了。
1: 难道是因为两个人很难再见到了，所以那个男的就劈腿了？
0: 还真不是这个原因。其实一听说公司要搬，那个女士就毅然决定辞职了。当时他明明已经当上了车间管理主任，工资已经很可观了，可为了能经常见到丈夫，他还是辞了。只不过在离职之前，因为厂里赶工，他连续加班加了40天。也就是在那40天里，他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说他男人已经和厂里的女人勾搭上了。那个女士坚决不信，还把给他传话的老乡骂了一顿。
1: 流言没有说错对吧？
0: 是啊，那个女士拼命赶完工，拿到了最后一笔工资后，就立刻带着行李去了丈夫的公司。可她刚推开宿舍的大门，就看见她丈夫正搂着一个陌生女人窝在床上看电视。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拉着行李离开了现场。他跟我说，当时他的脑子真的没办法接受那个现实，那个曾经苦苦哀求自己和他结婚的男人，竟然只有40天没见就和别的女人搞在了一起。
1: 所以后来他们就离婚了。
0: 一开始他也想过妥协，毕竟家里还有个2岁多的孩子，所以他想着只要那个男人有几句道歉的话，他就会原谅他。为此他甚至还绝过食，连续4天都没吃一点东西。可即便这样，那个男人却一句道歉的话都没说过，甚至看都没看过他一眼。
1: 他也终于死心了吧？
0: 是啊，他终于决定离婚了。可能也是因为琼瑶剧看多了吧，他当年对浪漫的爱情有多执着，如今对背叛和出轨恨得就有多深。在他眼里，爱情是纯洁的，是不能有一点瑕疵的，所以他最终还是放弃了那个男人，只收拾一点简单的行李就回了自己的老家。
1: 孩子呢？
0: 孩子留在前夫家，因为他当时还没有找到新工作，没法自己养孩子。但是他没有一天不想孩子的。其实那年他才25岁，还是很年轻漂亮的。可即便在外人看来他还是那么有朝气，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心已经是一滩死水了。
1: 可毕竟还这么年轻，他就不想再重新开始一段感情吗？
0: 他当时完全没有这种想法。虽然那时候还是很多人在追他，有一

0: 个人的条件还特别好，完全可以给他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可是他没有答应，只是一门心思的拼命工作赚钱，因为他想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1: 后来争到了吗？
0: 争到了，为了那个孩子他拼了5年。可前夫呢，真是鲜明对比，刚一离婚就立刻娶了他劈腿的那个对象，而且很快又生了一个孩子。而那位女士直到把孩子的抚养权争取到之后才重新开始了新生活。可是她已经错过了最好的年华，也错过了一个最好的男人。后来我问她，你现在还恨不恨你前夫？她说不恨了，因为憎恨别人并不开心。我又问她，当初那么多男人追你，你为什么不放弃女儿那个拖油瓶赶紧嫁人呢？
1: 这个问题其实也不用问吧，因为她是个母亲，对所有的母亲来说都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亲生孩子的吧。
0: 你猜错了，她的回答不是这样的。
1: 啊，那她怎么说？
0: 她说因为我的女儿长得太像孩子她爸了。
1: 也就是说他还爱着那个男人？
0: 也许是吧，但那又是一种怎样的爱情呢？那个女士在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表情一直都很平和，她早就不再期盼这份感情能有回应了。她接受了一切结果，好像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这时候我突然又觉得时间其实并不算残忍，或者说他确实在残忍地改变着一切，但又有着能让人释然一切的力量。时间可以让一个人回忆那么惨痛的往事的时候依然可以平和地微笑。
1: 所以说起来，这个世界上最慈悲的也是时间吧。
0: 是啊，虽然我仍然替那位女士不值，她真的不该爱上那样一个男人，因为那个男人不配。
1: 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连当事人都放下了，你又何必那么计较呢？
0: 因为我今天刚刚采访完那个男人。
1: 啊，他和你说什么了吗？难道和那位女士的说法不一样？
0: 不，他并不否认当年做的那些事儿，甚至说起那些风流往事他竟然还是很得意的。知道我在做研究，他就跟我侃侃而谈了很多他对婚姻对感情的心得。这么多年他不止结过2次婚，跟多少女人发生过关系他都不记得了。我后来问他，这辈子你最爱的女人是谁？我曾经很期待他说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可是他连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了一个女人的名字，而那个女人比我大不了几岁。
1: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虽然我不认可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既然你采访的那位女士都不介意了，那你又何必？
0: 因为她是我爸。
1: 啊，
0: 那个女士是我妈。按说我一开始就该告诉你的，只不过我只是觉得如果我对一个陌生人都没法客观地讲述他们的故事，我的研究报告又该怎么理性地写下去呢？但是现在看起来，就算这么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我还是太感情用事了。你知道吗，当我爸回答完我那个问题之后，我就知道这辈子我和他的父女情分算是彻底断了。如果我妈知道自己从来都没有被她最爱的男人爱过，她该多难受。
1: 你真的确定你的父亲从来没有爱过你妈妈吗？你真的确定如果你妈妈知道了，他会像你想的那么难过吗？

0: 说往事如烟，要看淡一点吗？
1: 这杯酒看着是透明清淡的，不过你尝尝看。
0: 好烈的口感啊，
1: 足以体现往事的分量了吧。
0: 你这杯酒还真是举重若轻啊。
1: 你知道吗，你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一个作家写过的话，往事浓淡色如青，已清经年悲喜竟如镜，已经。
0: 嗯，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往事或浓或淡，但色彩已经褪去了，要放轻来看。这么多年来的或悲或喜，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经像镜子一样一尘不染，在心里已经不会再起什么波澜。这应该就是你妈妈对待往事的看法吧。我之所以认为即便她知道了你父亲的答案也不会太难过，就是因为这一点。否则她跟你讲述那段往事的时候，表情也不会那么平和了，不是吗？
0: 就算你说的对，可我还是替他委屈，替他不值。
1: 委屈和不值这种感受往往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替妈妈委屈是因为你爱她，而她不觉得委屈也是因为她对自己付出的爱不是回报。我并不懂伦理学，但我大概知道伦理学应该是研究道德问题的吧。
0: 对，
1: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会涉及到道德问题，那么人对自己的态度是否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道德问题呢？现实生活中美好与污垢是并存的，记住，美好无时无垢，心怀着爱继续努力生活，这才是我们对自己做的最道德的一件事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的少女时代没有爱，原作唐英杰，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周湘宁、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对，就有时候打80分钟打不开的时候，最后10分钟就狂轰滥炸起高球，他总能收获好的结果。但澳大利亚这波 U17， 他那个队里面应该有一个中后卫都已经打上澳超了，应该是对26万欧元的一个身价，因为本届球员当中身价排前3的。但是那个队呢，就是张飞绣花，让我们是打俩反击啊，一个是长传啊，这个是禁区内的机会，一个是就地反击，前场这个高位逼抢拿下澳大利亚。日本这边呢是3-1赢卡塔尔啊，2-1赢我们，然后3-1赢印尼，他小组赛是3战全胜，然后呢只有淘汰赛呢是5-0胜塔吉克斯坦。他最大的困难是面对乌兹别克斯坦，就乌兹别克斯坦这个队在亚洲 U 系列任何年龄段来说呢都是实力非常强的，我们就不说国家队层面的胡沙洛夫这种在曼城踢球的中后卫了，他这个身体能力、技术能力、战术能力，都还是不错的。所以日本这场比赛呢是1-1战平，点球对方是连续罚丢啊，是拿下了乌兹别克斯坦。我个人的感觉哈，就是打日本其实比打乌兹别克斯坦难度要小一点，特别是在我们小组赛和他们碰过的前提下，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有优势的。虽然这支日本队有2个规划的，就是相当于就是混血球员吧，就是一看就是这个黑人面孔。您怎么看这两支队伍这个从技战术打法啊、个人能力上的一些，将会碰撞的一些点哈？
2: 实际上我觉得日本队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有一些运气成分。那么大家都知道，其实，在数据方面呢，当时，我关注了那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实际上是占优的，射门，和射门质量这方面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是优于日本队的，而且日本队是最后让他们的这个中卫啊，变这个左中卫啊，去通过这种插上、顶上，以这种方式呢，最后实现了这种在接近这个比赛正常规时间结束之前，那么3-0比分。所以说，日本可怕之处呢，日本球队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们每每在危急到来之时呢，实际上都会有一些比较让人意想不到的这种应对举措、应急措施。比如说这个中卫啊，边中卫前移啊，推到锋线上，这个其实可能也是让对手始料未及，结果还是奏效了。而且其实他们在半决赛他的这个后卫组合呢，和打我们啊，小组赛赢我们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当然您也刚才提到了，可能在小组赛第二场比赛，他们没有排出绝对的这种最强的阵容作为首发。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日本在各梯队、各年龄段的比赛中能够逞强，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们不仅有优秀的首发阵容，还有非常的扎实的这个板凳力量。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日本，我们可以观察这届杯赛呢，日本U17队的主体阵型352的这个阵型基本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是他的人员的应变能力是非常强的啊，包括他现在这个占据射手榜首位的这个北原边啊，实际上他已经打进5球了，他有时候也并不是以首发出现，就像打我们小组赛的时候，他就是以替补啊身份出场，并且呢打入了这个制胜第2球。所以说，我觉得日本队的强大就在于他的人员的储备，人员储备的数量和质量都是非常丰富的、非常优质的，这一点我们应该去给予重视。那么，我觉得反过来说，中国U17队我们有什么优势？我们现在在从小组赛到。

0: 淘汰赛这五场比赛，我们已经遭遇了不同类别的对手，有技术型的，啊，像印尼队啊，像沙特队，这些球队都是以脚下控球啊为主要特点的。那么我们也扛过了像对澳大利亚队这样的以力量、身体力量对抗啊见长的这样的球队。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应对不同流派、不同打法球队上，其实我们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那么还有一点，日本队在大部分的比赛中都有丢球，虽然他赢了大部分比赛，但是他除了以5-0啊四分之一决赛5-0完胜塔吉克斯坦队比赛之外，其余的比赛基本都丢球了。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可以去利用的，
1: 嗯，
0: 并证明他的防线并不是那么固若金汤、无懈可击，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啊压制啊，我们能够像在对澳大利亚队，包括对沙特队。啊，对他们这些球队的那种压迫感能够保持住的话，那么我觉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对手，同时能够伏击反击。
1: 一方面呢是扎紧篱笆防守，一方面呢是高位逼抢寻找机会，摆正自己的位置。因为 U23 之前我们拿亚军的时候也是和日本队打，但当时呢其实 U23 的实力和日本的 U23 实力差距其实大家都能看到，还比较大的。
0: 对
1: U17 和这个我们对方这个阵容的这个 U 系列球队来说呢，差距没那么大，是完全可以一拼的。所以只要这个战术到位，这场比赛应该就有可能性。这样这两场比赛我觉得福岛美慢慢找到了一些取胜之时，比如左路的何思凡，右路的邝兆雷，以及万象回到后腰这个位置上一些串联，这些都对这个比赛能够提供一些有意义的点哈。另外一点就是肖老师，这个咱定位球到现在应该从小组赛到目前为止一个没进，我们说这个均值回归，今天这个稍后的正赛，我觉得咱们 U17这支队伍要利用好定位球啊，因为从数据分析角度来说，一支球队5-6场比赛一个定位球都不进，并且我们是这届比赛当中身高平均身高最高的球队，我们是最高的，所以这个是不应该的啊。我们俩都共同期待，和所有的广大听友，咱们一会儿一起看比赛共同期待，希望中国小伙子们，比如我们有这个张伯林啊、赵松元这样的高塔型的中锋，能够给日本队带来一些高空轰炸啊，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今天是非常感谢肖老师连线中国之声，我们也是共同期许、共同祝福啊这些小伙子们。谢谢肖老师，嗯。好，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周五呢，照例还有对谈节目共同体啊。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在社交网站上刷到一个体能比赛啊？从这个70岁以上的老年企业家到退役的女排运动员，还有演艺的明星到减肥网红，他们都在赛啊，就晒自己的这个参赛的 vlog。为什么个体能赛如此的传播啊？今天呢，张文和两三位好友啊，共同聊聊这个话题。
2: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最近啊，体能赛事在国内热度持续高涨，作为其中的代表 HYROX 在上周迎来了一个里程碑的时刻，2025-2026赛季中国的收官战 HYROX 上海站的参赛人数首次突破了10,000人，是2025年上海首站参赛人数的整整3倍，7000多名观众现场观赛。一个体能赛事为什么能够瞬间走红，它的热度在中国能否持续续下去呢？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体育大生意的朱建文，朱老师您好。
3: 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呢是 Gym Square 的精练创始人唐欢老师。先想和建文聊聊，能不能先给不是非常了解 HYROX 的朋友介绍一下在比什么，它和常规的马拉松越野跑在形式上体验上它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
3: 了解这一个赛事的话，可以首先从名字来入手，就是 HYROX 它官方没有对于这个名字的具体含义有它的官方解释，但是很多人都将这个 HYROX 的这个前两个字母解读为 hybrid， 就是有混合的这个意思，8公里跑加8个不同项目的一个功能训练站，每跑1公里，然后再参加一个滑雪机、推拉、雪橇、波比跳、划船机，然后农夫行走、负重的健步蹲，然后最后是投掷这个强球，既可以选择单人赛的挑战，也可以组队去玩这个双人赛，甚至是4人组队赛。 对比于这个马拉松或者说越野跑这些赛事的话 HIROC 其实它没有设置一个关门的时间，所以它的完赛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只要平时有一定的这个运动锻炼的基础还有健身基础的话，完成比赛都不是一个问题。这个比赛其实基本上都是放在比较大型的室内场地进行，一般会选择在城市的一些会展中心里面去办赛。虽然没有像路跑赛事这样子可以边参赛边欣赏沿途的风景，但是大臂选手集中在同一块场地里边，互相可以看到运动表现，能够刺激选手的一个竞争欲望。路跑赛事比较讲究比拼的是耐力， HIROC 的话我觉得更考验的是力量爆发力还有心肺功能等等其他方面的一个要求吧。
2: 唐老师，其实您也是一个长期关注体育健身领域的媒体人吧，从您的行业观察来说， HIROC 这种综合体能赛事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快速走红出圈流行，它核心的驱动力主要在什么方面？因为如果我们从用户的角度上来讲，我就是明显的感到进入今年以来无论是在上海进行的 HIROC 的比赛里面有很多 KOL 的参加，包括一些明星名人的参与，甚至包括像在比如说巴黎在大皇宫的 HIROC 的比赛也会出现在国内的社交网络上面。这种走红驱动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呢？
4: 这 HIROC 它其实是一种混合训练，那混合训练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以健身为基础吧，它混合其他的一些有氧跑步的训练，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名字上来看的话，其实国内的健身领域其实一直缺少一个赛事。大家可能想不出来说，哎，健身领域有什么一个赛事，可能以前有一些什么健美的比赛啊，还有一些有些所谓的体能 CrossFit 比赛，有一些蓝美的跳操，但其实好像没有一个什么样比较普适的这个赛事可以让大家玩在一块。所以我们会认为说这个 HIROC 它算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的赛事，它能够联络各个健身房，对吧，教练和这个健身爱好者来参与比赛，所以它其实算是连接了中国大量的健身房的人来比赛，所以他才会这么快就火起来。如果您去过那个 HIROC 赛场，就会发现说现场有非常多健身房的一些旗帜，也是 HIROC 他们官方跟很多健身房有合作，那他们这个健身房会带着他们的学员来比赛，所以他是有点像星星之火，就一下就燎原燎起来了。对，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核心的原因。我刚刚也对比一下，比如说像咱们所谓的这个跑步，那马拉松其实有很多年的历史，对吧，百年历史，然后马拉松的赛事也非常多，然后哪怕说到一些其他的赛事，比如说越野跑也有很多赛事，但健身圈的话我觉得算是 HIROC 就是第一次有一个真意义上的赛事，所以它是串联的串联了核心的健身圈层有这么一个赛事，这也是这个 HIROC 能够做起来的一个基础，这是刚刚讲到的这个赛事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核心原因。然后第二点， HIROC 它的这个英文名叫 HIBRIDRockstars， 这个名字其实在我觉得在欧美来说的话确实一个类似一个狂欢摇滚的一个盛会，所以其实它刚好也诠释了为什么说就像您刚说到的上海站也有这么多的这个达人博主来打卡，对吧，那它其实扩圈来看，它其实一场运动或者说都市运动的一场狂欢，你会发现说很多他可能没有那么深度训练，那他可能以前是做跑步的越野跑的甚至一些小众运动的，他就是来参与这个比赛的门槛其实没有那么高，所以他的扩圈效应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就很多现在来这里就是比如四个人组个队两个人组个队也能够完赛，因为他对大家参赛的这个形式比较友好，没有说像马拉松几十公里，像越野跑可能几十公里，所以综合两种来看，首先呢他是第一个健身领域真正意义上的赛事，所以赛事串联了大量的健身房教练和大家的会员，所以他才能够很快能够做起来。第二的话，他又是一个非常我觉得破圈的这么一个运动类的活动，从他的英文名叫 Hybrid Rockstars， 所以大家呢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运动的狂欢，很多呢可能不一定健身的人，但是他有一定的运动基础就可以组队来比赛，所以一方面核心圈层很稳固，第二方面扩圈的效果很快，推动了这个 HIROC 它可能才进入国内可能在两三年，但它的规模很快就达到了非常这个可观的规模。 大概这两个层面吧。
2: 什么样的水准可以去参加 High Rocks 这个比赛？您刚才好像说它的门槛不是特别高，但是我得诚实的跟您说，就是前两天关于这个问题我还问了我的健身教练，然后他说这你们可不行。想问一下您，它的这个门槛到底有多高？
4: 是这样的，就是它有精英组、大众组，然后有个人赛、双人赛和四人接力赛。我觉得四人接力可能是一个可以入门的门槛。我举个例子啊，就它的赛制呢是这个8+8，就是你基本上做完一圈你要跑8次，就跑每次跑1公里，就作为一个组间的一个循环。然后8站，每一站的话有不同的考验，不同的能力，比如有的是考验你划船机、划船，对吧？划这个1公里，然后比如说是滑雪机，有的是推雪橇、拉雪橇。但每个人可能自己的能力特长不一样，因为体能它是综合的一个能力。比如说你，比如说我们男生叫我啊，可能我这个1米8几，我体重自重还挺大的，那我推拉雪橇，哎，就好像基本上都能行，不管练没练。对吧？那女生可能有氧能力也不错，那她拉个那个划船机也不错。所以就是，如果做一个门槛来看的话，你四人组队，你去跑2次，大概2公里间歇，然后再做两个项目，比如说是划船机、滑雪机，基本上能完赛。如果你从来没运动基础，那我觉得就不鼓励你去参加任何的大的赛事的活动，因为它有危险。
2: 说到这个比赛，我觉得近期还是在国内比较火爆的一些社交网络上面，尤其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运动的参与者，刚才咱们说的几个群体，我们看到了什么企业家呀、时尚博主啊、减肥博主啊、明星啊等等，看起来这个赛事并不那么下沉。我了解到像2026年全年实战的比赛，一站的报名费的费用就超过了500万。那么从这个赛事的受众定位和赛事的运营逻辑来看， High Rocks 要在中国拓展其他城市乃至下沉市场，您觉得它的潜力和动力大不大呢？
3: 动力都还是有的，因为之前像我看到 High Rocks 中国区的负责人袁放先生，他在就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就是说他希望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能办一场 High Rocks。 当然这个目标可能就是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长期的远景的目标。目前的话，他现在像刚才唐老师说的，他一年在中国大陆计划办10站，我觉得这个规模在短短的2年的发展这个时间里边已经算是比较快，而且是它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 High Rocks 的主要的赛事受众还是偏有健身基础这一类的人群，然后大部分集中在1、2线城市，像这个北上广深啊，甚至是杭州、成都等等这一些城市。可以看到它的参赛费用人均单人赛的话都要上600多，然后双人啊甚至四人组队要上1400元左右，就远高于普通的像马拉松或者说层次比较低的一些越野跑赛事，收费的门槛还是高一些。问了一些这个参加 High Rocks 的朋友，他们会反馈说他这个赛事的参赛还有完赛这个物资其实相对是比较少的，就没有像马拉松或者说其他的比赛这样
2: 很多物资。
3: 对，就对于下沉市场的人群的那个吸引力不算太高。要推广到下沉市场的话，也需要当地有一定的健身文化吧，就是像刚才唐老师说的，他这个赛事能火起来就是很重要，就是有人群的基础。我觉得他现在目前的推向下沉市场的步骤，不仅是赛事本身，还有包括他与健身场所的合作。首先开始做的一个事情就是 High Rocks 跟健身场所的合作，它会分成3个层级，一个是叫做运动表现中心，就 Performance Center， 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训练俱乐部，然后第3层级是一个运动表现学院。它每一个层级的这个场所每年交一个年费就可以获得一个官方授权，这个 High Rocks 就可以与这些健身场所的合作来去拓展他们的影响力，然后再把他们的品牌还有这个赛事知名度在下沉市场去打开。
4: 其实关于下沉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可能怎么讲聊的目前还不是特别多，因为可能他先能够开出实战来已经算是，我觉得算是一个里程碑吧。他可能在上一年才开了好像是4站还是5站啊，所以就是对于下沉这个话题的话，我们会两方面去考虑。首先的话就是看本身这个 High Rocks 这个赛事它是依靠什么的收入为主。比如说它如果以赞助商的收入目前占比比较高，那报名费的占比可能比如说50%以下， 那他下沉的机会还挺多，因为有赞助商来买单。那据我们了解的话，我觉得 Harrods 目前的这个报名费的收入应该还占主要的部分。所以说如果他下沉的话，可能目前会有些挑战，因为你到时候去到新的城市，比如下沉城市，他可能报名费可能要降低。然后呢，可能地方的一些这个场馆的这个，比如说他不一定会有补贴，那你本身的这个成本不一定能够同比降那么多，但你这个门票或者说你这个参赛的一个费用可能要降比较多，所以你的报名费的收入可能会下降。但如果说你的这个赞助的比例没有同步提升的话，其实就会有些挑战。据我们所知的话 ，Hyrox 目前应该是赞助商，应该是他们目前大力拓展的部分。比如他一般一年的十站，可能明年十五站，跟他们十五站一起去，给品牌去提供这种赞助的合作。比如说你来一个品牌，一年可以赞助十五站，那十五站单项多少费用？它总的费用就很高，所以我们预计的话，它应该目前的赞助情况应该是有机会去做了更多的城市，但是这个峰值什么时候到来，我觉得是值得观望的。就比如说你在，我举个例子，比如今年那个 Hira 他去到武汉去比赛，那武汉比赛其实当地武汉当地不一定能够有这么多人来比赛，那有可能会吸引周边的，比如说甚至广州和深圳都会来武汉比赛。那当你在武汉站办完之后，你再次去到广州深圳办赛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部分人已经比过赛了，但他们会不会再来的话，其实会相当于会有点稀释他这个参赛的密度。
2: 嗯，
4: 对，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观望吧，但是呢目前可能还是有点尚早。
2: 实际上除了这个 Hyrox 包括斯巴达的一些比赛啊，其实中国近两年也形成了种类繁多的所谓的体能赛事的集群吧。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像陆家嘴的运动生活节在当地也举办了一个第二届 Next Combine 体能挑战赛。那么国内的综合体育赛事的热潮，它其实也在带动一些功能性的训练啊、体能馆啊、专项训练营啊这样的增长。您刚才其实也给我们介绍了，这好像形成了一个赛事加培训加装备的闭环模式，那这个会不会改变我们国内的健身行业和大众耐力运动的发展格局呢？
4: 还是回到刚刚的话题啊，咱们这个行业呢一直缺少一个我觉得真正意义上大众的这么一个健身的赛事。那其实你会知道说，很多的跑步也好，越野跑也好，哪怕一些竞技运动也好，大家其实都是有一定的
2: 可以比，
4: 对，比赛这个目标不见得会拿名次，但是希望说他这个比赛是突破一小时二十分、一小时十分，他有个目标，所以他这个训练的话会有目标性。那我觉得这个体能赛的话，它可能某种意义上真正让大家把这个训练目标更往具象化推动了一步，而且是拉起了一个标准，所以而且它是比较全能的。就比如说，你会发现说 Hyrox 比赛很多肌肉男去比赛，对不对？但他呢，其实平时跑的比较少。他可能练力量比较多，所以他跑的时候，哎，觉得还挺吃亏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这个肌肉男生开始练习跑步，不代表说你肌肉量好，你就能耐力好，你就跑得好。所以它是一个全能，全能化的也符合我们所谓的运动科学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也符合国家所谓的全民健康的全民健身这么一个理念吧。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健身房的这个运动和训练的这种科普和观念会大大被提升。就哎，我不仅要所谓的健肌肉健美，我还需要去练我有氧，我还要练一些灵活性、功能性。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觉得让大家对运动的感知更全，以及说让大家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会促进大家日常健身的这个频次和目标以及效果的反馈。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会让健身房的这个运转更良性一些，而不是说一定要依靠教练去从上至下去教育去推动。那我觉得教练
2: 就麦克
4: 对，教练其实是一个辅助角色了。我觉得大众还是需要这么点认知。所以你会发现说，不管是那个斯巴达的 Deca 还是 UA 的 Next Combine， 大家理念都是一个比较全能的综合的。它是有点点像是一个怎么讲呢，有点像大学的体测一样，就是呢你有一项好，你不见得全每一项都好。所以说哎，如果你这项不好的话，咱们平均就练一练。
2: 对，我说实话，我看这个比赛的时候，我天哪，这些人怎么就是迷上了体能中考。
4: 是的。
2: 我们能够感觉到这种综合体能赛事在国内的规模越来越大了，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新的赛事，或者是说一个新的概念被传入，它就有裁判的问题，它的标准是不是统一的，赛场的设备是不是运转的特别好，如果发生故障了呢，甚至包括有一些选手有一些不文明的参赛的行为。所以也想请教一下两位怎么看类似问题的出现，就是我看待一个新比赛它的规范化发展意味着什么。
4: 咱们健身领域其实以前没有赛事， 所以其实什么样是规则，什么样是这个公平，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持续去打磨的事情。我举一些小例子吧，比如说你会发现说去到那个 HiRoad 现场，就尤其上海站乌泱乌泱全是人，然后呢那个跑道上中间还有穿插，大家可以过行人，不知道这个张老师有没有去过啊。对，这个本身的话其实就考验说实话这种现场的协调，因为观众是可以穿过整个的赛道的，就好比说这个越野跑的话，中间可能有人要穿过，有车穿过，这么多次穿过，这个衔接是不是好，对吧？然后安全是不是这个能保障，然后大家的速度是不是能够那个，这个本身就是我觉得算是个特例吧，以前的跑比场没这个东西，所以

0: 本身它就需要去打磨，哎，如果做得更好。目前的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跑的速度没那么快，可能还行。那如果说未来精英组卷速度，人更多，对吧？那可能它也有点风险在，这是每一站都不一样。比如说刚刚那个朱老师聊到过那个叫强球，强球的话是蹲着深蹲，然后把球推上去，去砸那个目标点，要推100次。那其实呢 ，Harris 官方对于这个强球的这个鞋呢，其实目前可能还没有完全形成一定的这个认知啊。比如说你如果要这个深蹲推东西的话，其实你这个鞋的这个底啊，要比较抓地，要平一点。但实际上的话，你在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是本身的话 ，Harris 专属的运动鞋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就比如说，我既要跑得快，我又还站得稳，这个就很难两全。那当你在这个强球的时候呢，我们是应该把鞋脱掉，去推这个球，还是说我就穿这个鞋也能帮助我？那他这样的话，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竞赛的安全性啊，包括这个公不公平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可以探讨的。然后第三的话，其实还有很多，比如推拉雪橇，那个它其实如果要精确计算的话，那跟这个地上的摩擦程度有关系，是不是湿的滑不滑，还是干的，因为它阻力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整个的海拉比赛的话，可能如果你未来当做一个竞技性的赛事来看的话，那我觉得有非常多地方需要去提升。但如果咱们把当做一个大众的运动的赛事来看的话，我觉得它已经做得非常好，因为本身它的这个所有的赛道的这个器械相对比较标准化，而且它可能不需要特殊搭建，所以你会发现说 Harris 比赛它可能从上海站到广州站，它可能器械都是一样的器械，它就一套设备全球运，它的成本办赛的成本的设备成本其实不高，对，因为它是标准化的。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从未来的这个跟竞技比赛啊，跟咱们这个竞技这个 NBA 啊，或者说跟这种大的马拉松赛事相比的话，那我觉得它的提升地方还挺多。那你要说作为一场大众运动参与赛事的话，那我觉得它本身已经足够好，所以还是要看什么标准去看。或者说你会看到说我们国内大家对于这种运动员的这个竞技水平，大家可能也没有要求特别高，说一定是谁跑进了一个小时，这个就还好。
1: 我觉得今天跟两位聊确实是对于这个运动有了更多的了解吧。我觉得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来讲， Harrox 无疑现在是一个网红的运动了，但是大家对他的好奇是他是在未来会成为马拉松还是会成为飞盘，也就是说他未来会像马拉松一样拥有持久的生命力这样一个大众赛事，还是会重蹈飞盘热的那种覆辙，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运动可能在社交网络上包括在人们的参与过程当中又重回小众。听了两位对这项赛事的解读，可能这件事情是取决于赛事方能不能在高速的扩张和精细化的运营之间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平衡。不管怎么样，人类似乎就是喜欢和人比一比，如果健身也能比起来的话，我相信还是有非常多的人愿意参与其中的。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湖北黄冈市气象台今天20点21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溪水大部已出现70毫米以上降水，受强降雨云团持续影响，预计未来3小时溪水大部乡镇仍将有50至100毫米降水，累计雨量将达1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40至70毫米，并伴有雷电，阵风7到9级，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极高，请特别加强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市老化改造项目存在需求摸排失真、产品闲置、采购价格虚高等问题。针对节目曝光的问题，绵阳市委市政府已成立市级联合工作组，正在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深入核查，开展全面整改。对于核查过程中发现的失职失责、违纪违法问题，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2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据悉，卡利巴夫作为伊朗代表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当地时间22号，有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当日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普京表示，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22号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队选手整体发挥平稳，女双项目提前锁定一个决赛席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晚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西部海域、辽东半岛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此外，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河北东南部、山东西部、天津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以上就是。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想约您一起品读的这本最新出版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五期的《小说月报》。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文学选刊，本期《小说月报》集结了中短篇精品，为我们奉上了一场醇厚绵长的文学盛宴。有意思的一点是，本期《小说月报》一共选登了4部中篇小说，其中有3部我们都在此前的文学期刊之夜为大家介绍过，他们是选自2026年第二期《收获》杂志的萧江红的中篇小说《机械师》，选自2026年第二期《花城》杂志的姚鄂梅的中篇小说《芒花》，以及选自2026年第二期《当代》杂志的陈昌平的中篇小说《脏口》。后两部作品，我们还曾经重点推荐为你演播。这真是一种奇妙的重逢。世间好文自有风骨，也必有知音。真正的好作品，从来不会被埋没。本期《小说月报》唯一我们此前未曾见过的中篇小说，是选自《青年文学》2026年第三期的高林阳的新作《将军赶路不打兔》。将军赶路不打兔，本来是一句激励人专注目标的俗语。身兼导演编剧的青年作家高林阳，却在这部作品里借这句俗语反讽，探讨执念与和解。小说立足中年人与旧友重逢的日常场景，回望少年往事与人生取舍。作品保持了高林阳一贯的电影化叙事风格与文学深度。2026年第五期《小说月报》精选的短篇小说一共有7部，它们兼顾乡土与都市、写实与抒情，风格多元，各有韵味。今晚我想从中选出1部向您推荐，这就是选自科幻立方2026年第二期科幻作家双赤木创作的短篇小说《星空、连灯与人》。双赤木是当代极具辨识度的青年科幻作家，他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荷兰奈梅亨大学研究型硕士学位，现在在南开大学哲学院担任讲师。他的创作明显有将哲学思辨与科学想象相融合的特点，叙事风格常被评价为哲学式缠绕。他曾经开玩笑说，朋友评价他的作品带有班味儿，因为他常将学术论文的思维与状态带入

0: 科幻写作。著名科幻作家韩松则在评价他的作品时说，他开辟了科幻的一个独特而瑰魅的天地，也为科幻成为文学正典做出了有力的证明。科幻文学研究者严峰则评价其作品充满思想与诗意。双翅木原名冯源，双翅木这个笔名源自母亲研究果蝇分类学，小时候跟随母亲抓虫子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很多创作的想象。他的作品常探讨人工智能、人际关系、伦理等主题，并擅长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思辨。比如他在小说《公鸡王子》中就用儒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思物原则来反思美国科幻作家阿西莫夫设定的机器人三定律。这种将传统伦理与科幻设定相结合的创意，既彰显了东方文化底蕴，也让科幻作品更具思想深度与独特魅力。双翅木的新作《星空、连灯与人》延续了他擅长的这种创作手法，也就是将承载中华传统文化与情感的意象巧妙融入科幻叙事之中，让传统与未来碰撞出独特的文学火花。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离别、航行与自我和解的故事。在名为香格里拉的生态空间站里，一位执着于用科学秩序对抗童年洪水创伤的女研究员时空，与一个失去亲人却对星空充满好奇的空间站孤儿敖然相遇。故事的核心意象，一个是星空，一个是连灯。星空是人类探索未知的坐标，是理性与秩序的象征，而连灯是中元节祭奠亡者的传统风俗，承载着对逝者的追忆与情感。作者巧妙地将这两者结合，当人类告别濒临崩溃的地球，驶向深空，那些为逝者放逐的连灯竟然在科幻的语境下化为了导航的信号，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情感与科技的桥梁。双翅木在采访中告诉我们，这篇小说是应一个与节气相关的约稿而创作的，他想对应的是24节气中的处暑，同时小说的时间线由中元节展开。这样的选择藏着作者怎样的创作意图？我们还是来听听双翅木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双翅木。《星空、连灯与人》这篇小说的写作背景来自即将出版的多人作品集《四时文歌：中国科幻的自然浪漫》，24位中国科幻作家书写24节气相关的科幻小说。在其中我选择了处暑。处暑是夏季向秋季过渡的节点，夏天的余温与绚烂尚未完全散去，秋日的肃静与收获氛围又开始显现。在这一时段，北半球的观测者能够较为完整地看到清晰的银河横贯夜空，这也是一年之中适宜观测银河的时期。地球的季节转换与宇宙尺度的观测条件在此时交汇，这是我小说中想展现的意象。其次，中元节通常落在处暑前后，我想呈现鬼节所包含的另外一层含义，对逝者的怀念、安置与托付，让生者能够继续前行。这种关于生命与离别的叙述也可以与季节和星象相关。小说中人类没有获得虫洞、宇宙跃迁这些航行手段，大家搭乘低于光速的大飞船香格里拉号离开地球，向着木星的小行星系统迁移，这接近一种一去不返的旅程。那些踏上远行之路的星际航行者将携带对地球的复杂情感，同时又带着对逝者的思念离开故土，他们在新的生态环境中逐渐安顿自身，重建和模拟地球的24节气，四季的节律

0: 仅构成了人类生命经验中重要的部分，也是人类观测宇宙、定位自身与密切相关的元素。小说中的一位女性青年科研的工作者与被养母带上香格里拉号的小小朋友形成了某种意义的忘年交，他们都需要早早地学会告别过去，需要适应宇宙航行，需要面对未知的新家园，他们要在新环境里重新理解宇宙，他们让香格里拉号的自然环境与抬头观测的星空的景象重叠在了一起，中原结为逝者放灯的火光又与星空相融合，先人的指引与宇宙的坐标似乎能建立一种象征性的连接，为人类带来安慰，也能让人获得在宇宙中继续前行的勇气。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循着连灯的微光与星空的指引，聆听星空、连灯与人的故事，感受这份藏在宇宙与传统里的安慰与前行的力量。请欣赏双翅木的短篇小说《星空、连灯与人》，选自2026年第五期《小说月报》，演播杨洋、李杰、黎春、程慧。
2: 他还没学会控制自己的梦，他的梦总在失序。他又梦见了洪灾，暴雨不停，他出生的小城似乎被泡在一个巨大的湖泊中心，风的方向一直在变，雨随着风肆虐。房子塌陷的时候，他父亲将他和母亲拖到房顶，洪流来的时候，他母亲把他举到树上。他希望这个梦快点停止，下一个噩梦却立刻衔接上。梦的剪辑永远直接，他总无能为力。祖父母带他回乡下，他们腿脚不好，做一些小活。在有太阳的日子里，他们晒梨干和杏干。祖母说高原少雨，可天越来越阴了。泥石流来时，他们让他快跑，他跑了出来，老人家们永远留在了生他们养他们的地方。他感到窒息，呼吸中的水汽逐渐变淡，他清醒，混乱的雨季终于要结束了，就像他的梦。科学是发现规律、落实规律，让宇宙显出秩序，反秩序的现象让他焦虑。方主任说，
3: 世界的本质是混乱，一切的终结是熵增的混沌汤。
2: 他回应，
4: 这才是科学的意义之所在，科学要做的就是在宇宙化为一碗浓汤之前让它重获秩序。
3: 说的没错，欢迎入职香格里拉空间站。
2: 方主任成长自两广，喜欢吃馄饨，时至处暑，方主任煎了药茶，就着折耳根拌着馄饨一起吃。在他眼中，这实属一种反秩序行为，他没好意思说。他傻却也没那么傻。地球生态紊乱，一切工程快马加鞭地进行，他的面试安排在午餐时。香格里拉空间站初具形态，高强度透明屏障和生态膜层层包裹脚手架，俯视脚下能瞧见被折射成斑斓色彩的浑圆地球，气流团覆盖地球表面，宏大美好的景象之下尽是灾难。

0: 明亮的银河横贯香格里拉空间站的深蓝色苍穹，初始气候已然形成，丝状云彩贴着生态膜漂浮，为星空笼上一层薄纱。他接着说，
1: 我也认为比起修复地球气候，重建空间站的气候更简单，我还年轻，适合参与从头做起的项目。
0: 时空直接留在了空间站，没再返回地球。他不太爱说话，喜欢独自待着，与人交往比较直接，方主任也包容他。时空辗转过两个寄宿家庭，一个养父因病而死，一个养母因生育而亡。他们养不起他了，他总是回到福利院。他更喜欢的养母是一位不太懂自然科学的传统女性。养母讲究秩序，相信因果。地球生态乱了，养母认定是人的恶果，觉得要多做善事，选择收养了他。养母去世后，他意识到人世不再有因果，善恶有报只是自我安慰，他需要为自己的生活建立秩序。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大小灾难让许多人流离失所，不同功能的科研城与科研区建立，以维系稳定的生态区，欢迎难民与孤儿进入。九岁后，他便不再有家，以孤儿身份在云南省科研城的寄宿学校长大。他获得了很好的训练，生态型空间站香格里拉号获批建立，他第一时间申请，第一时间入职。他常一个人做研究，喜欢高旷凉爽的草原高甸与平静透明的山地湖泊。云南省地势与气候形成独特秩序，保留了全国大部分高等动植物物种。他认为香格里拉空间站理应被设立为独立于地球的生态保护区。可惜正如方主任所言，
2: 世上没有绝对的独立。
0: 香格里拉空间站的资金来源是地球，它需要承担地球的气候观测与分析工作，它因专业优势首当其冲被安排做地球工作。空间站自搭建到离港共计五年，它观测了四年地球生态，混乱如涡流的气候叠加人为灾难，他身心受困。
1: 世上真没有独立而纯粹的科研空间吗？当然没有，
0: 他自问自答。方主任是一位利索豪爽的高大女性，帮着他挡下不少人事杂物，条件是他承担更多科研工作。他接受了现实，没日没夜地干起来。方主任直接提要求，
2: 我们要设立生态舱的24节气，让香格里拉的居民获得一种地球感。
0: 地球感？地球感是什么？他致力于离开地球，为何还要寻求地球感？不过他喜欢节律本身，将香格里拉号生态舱的气候变化分为24组，依据情况让一切可控，这能让人感到一种律动的美妙。他参与了节气设计，根据空间站的旋转轴线、聚变可控光的节律、生态温度湿度的需求，与同僚们共同建造生态舱黄道系统。太阳不是生态舱黄道的基准，云南省的热带雨林、山地森林、高原草甸三区分布决定了生态舱的黄道节律与24节气。

0: 空间站落成，香格里拉号正式进入离港流程，地球北半球混乱的云团暂时消散。他贴着舷窗长舒一口气，他总算可以摆脱繁琐的地球极端天气观测任务了。突然方主任来了，拉着个小女孩，小丫头七八岁的样子，搂着一只毛绒玩具鹰，好奇地望望她，然后打量她办公室的布置，更兴奋了，主动说：
1: 姐姐好。
2: 你好。
0: 她迅速转向方主任：
2: 怎么回事？这是做什么？
3: 啊，空间站托儿互助，就像你待过的科研城和科研区。我们香格里拉的人事关系更集中，所有人都有各自的位置，儿童教育也不例外。王舰长认为，除了学校教育，专业性、参与性的实践也必不可少。学龄儿童都可以由年轻专家带一带吗？
2: 年轻专家不是用来干这个的。
3: 你的地球极端天气观测任务已经结束了，目前主要工作只剩节气研究和调控了。这个虽说不容易啊，但比以前闲呐，顺手教育教育孩子不难。
0: 孩子的不可预测性和天气的不可预测性哪个更复杂？他一边想一边摸摸脑门的汗。
2: 可他的父母呢？他父母做什么工作？他们可以自己带。
3: 他叫敖然，生父生母很早就去世了。敖是养父的姓，养父也因为事故去世。他的养母李娜以前在科研城做日常杂物，也帮生态所照料农产品，是一位很能干很有能量的女性。他目前亲生的和收养的孩子加起来有四个，一起到了香格里拉号。李娜被安排在生态养殖区学习，我觉得她挺有园艺天赋。至于这位小敖然，你可以带带他啊，交给你了啊，离港议事还得我出席。
0: 方主任转身便走，敖然主动挥手：
4: 方阿姨放心，我是听话的。
0: 随后走到他身边，见他有些发愣，将鹰玩偶塞给他说：
4: 姐姐帮我拿。
0: 敖然爬上旋转高脚梯，离港的空间站不断震动，将敖然甩下椅子，敖然又孜孜不倦地爬回去。敖然没有看逐渐远离的地球，他望向星空：
4: 我喜欢空间站，空间站能一直看到星星，而且它们一直亮着。
0: 他有些泄气，看着那小孩说：
2: 星星也是会熄灭的。
0: 他了解了一番敖家的情况，父亲敖方，母亲李娜，都是云南大理本地人，受教育程度不高，不过性格好，头脑灵活。他调取李娜的香格里拉空间站入站申请，言简意赅：
3: 世道不好，我又是一个单亲妈妈，都说知识就是力量，我希望孩子们受到最好的教育。大理是个好地方，可空间站集中的才是我们最好的人才。香格里拉这名字听起来就让人神往。我能吃苦，也很能干活。空间站即便自动化了，也需要打杂的人类啊。我的大儿子和大女儿快上大学了，成绩不赖，马上能服务于空间站。小儿子和小女儿别看小，适应能力强，他们喜欢空间站。 稍微长大点儿，可以直接按照空间站的需求培养。我们一家五口虽然没有专业背景，却非常有潜力。特申请入站。
0: 敖然的确好奇心旺盛，适应力超群，与人交往的能力生来比他强。
4: 这是我的新朋友黑渊菲菲。
0: 敖然主动介绍毛绒玩具。
4: 他和我一样喜欢星星，妈妈上个月刚送我的，他说菲菲要陪着我一起飞出地球啦。你知道吗，菲菲出生在北方，如果天气好，他就能从北方一直飞到咱们南边，特别厉害。我的菲菲更厉害，他要飞出地球。
0: 他脑子转起来。
2: 知道黑渊为什么能飞那么远吗？因为他懂得看太阳的位置，能感应到地磁，能知道气候的变化。但是野生黑渊不太知道怎么辨认星空。现在我们要飞离地球了，你得让菲菲学会阅读星空图，他才能和我们一起飞出地球，飞去土六位。
4: 菲菲要学，菲菲特别聪明。
2: 你可以这样移动星图，这样转动星区。
0: 他一步一步教敖然操作，敖然学得快，敖然是个专注的孩子，很快便全身心投入到星空拼图世界，忘记了空间站起航的漫长周期和震动。他看着敖然抓着黑渊，让黑渊从天鹰座飞向天琴座。他多少理解了方主任为何把敖然交给了他。用星空导航，这是个好主意。灵感点亮了他的思维，他迅速投入模型设计，同时开启可行性验证。

小说演播到这里，您可能已经感受到，时空在孤独中追寻秩序，傲然在纯真中守望星空。星际航行者们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对逝者的思念，在未知的宇宙中奋力前行。时空的灵感能否顺利落地？他设计的星空导航模型会成功吗？傲然与黑渊飞飞又能否真正飞出地球，抵达土卫六？而他与傲然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温暖又动人的故事？而他与傲然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温暖又动人的故事？稍微休息一下，一首周深演唱的电影《流浪地球二》主题曲之后，我们继续为您演播作家双翅木的科幻短篇小说《星空、莲灯与人》。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走进小说《星空、莲灯与人》的科幻世界。在地球上的生态被破坏之后，时空在空间站里重构地球自然。为了获得地球感，他在生态舱里模拟了24节气，重置了鸟类迁徙的感知系统，还在玻璃式的星际空间站里创造了太阳风。为了不再被童年的噩梦困扰，他甚至通过使用非入侵式智能对接拥有了可控的梦。候鸟通过星空导航进行迁徙的自然现象，以及中元节缅怀先人的莲灯，给了时空启发。他试图用星空、莲灯、地球的三角关系来构建新的秩序，但却总是无法达到完美。反倒是空间站收养的孤儿小女孩敖然出现的一次意外，让时空深刻地认识到，那些过去的灾难不需要掩盖，因为他们可以化为星辰和莲灯，为他指引方向。时空的计划成功了吗？人类该去往何处的谜题能否解开？让我们继续聆听双翅目的《星空、莲灯与人》。演播：杨洋、李杰、黎春、程慧。
2: 黑色暗物质浮现于他的梦境太阳系，他一直压制的东西冒了出来，更多的暗能量从四面八方入侵，宏大的暗影毫无阻碍地进入奥尔特星云，沿着黄道平面轰然而至。他们没有破坏他的系统，却整体接管太阳系，一切光线、磁场与太阳风皆变得稀疏晦暗，只有努力透过暗色的缝隙才能互相连接。他找不到他的鸟儿和莲灯，他醒过来，敖然说：
3: 空空姐姐。
2: 他下意识抱紧敖然，
4: 别怕。
2: 他环顾四周，他们已经落到了火星引力范围内，包裹他们的生态膜经不住高能粒子冲击，很快要解体。他脑袋嗡嗡地发昏，头脑却迅速播放事故时刻的画面。敖然没去防护措施较为丰富的生态舰甲板区，他没获得准入资格，但他的学校前一天让他们尝试了太空行走，一方面是应急训练，一方面也为中元节放莲灯做准备。按计划，中元节的夜晚，香格里拉号将进行一周年启航庆典，敖然和他设计的莲灯将被大家一枚一枚手动放出生态舱舱体，最后形成生态舱莲灯系统。他们甚至在每一盏灯上写了名字，是逝去的亲人的。他们将照耀香格里拉号，完成远航。敖然是设计者之一，他会做一个无重力起跳，放第一盏莲灯。他额外进行了一些太空行走训练。他的迷你太空服是最新设计，安装了成年人的全部装备。赶工的设计者没完全做好年龄准入标准，敖然钻了个空子。他进入教学区的应急逃生甲板，应急甲板气膜层少，此时正值太阳活动年，香格里拉号进入博港火星程序。敖然够不着挂安全绳的位置，直接被弹了出去。警报非常及时，敖然的飞行速度却很快，直接飘到了生态舱上方。他恰好在生态舱的作业区，正在让云层消散，让银河透过水体再一次照亮生态舱的夜晚。他瞧见小小的敖然沿着银河的轨迹飞了过来，怀中抱着一盏明亮的莲灯。 是他的莲灯，他去年没有放出的灯。他奔向梭形生态舱的尽头，以最快速度穿好太空行走服。他大脑迅速旋转，抓了两套生态膜生成器。敖冉飞过生态舱梭形尖端的时刻，他先于应急团队抵达。他调整加速器，跳了出去。定位与智能计算如此精确，他抓住了敖冉。他用膝盖敲生态膜触发装置，突然的冲力让一枚生成器弹射出去，他的脑袋也撞在另一枚生成器上，昏了过去。昏了多久呢？系统告诉他15分钟。他抬头还能看见香格里拉号，他们没有飞向外太空，而照直飞向了火星。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氧气储量并不多，生态膜快要经受不住强辐射和尘埃。他们的太空行走服是生态膜内行走服，如果直接暴露，损耗将更快。计算显示他们还有10分钟，该怎么办？他后背出了冷汗，他迅速整理思路。他的脑子却突然回忆起去世的亲人们，他们在最后的时光是否也像他一样无能为力？他终于拥有和他们一样的处境了。他是不是就快要见到他们了？他突然很想他们。不知如何形容的情绪突然涌了上来，他感到眼眶发热。
3: 空空姐姐别哭，有我和你在一起。
2: 敖冉伸手想擦他的泪水，只摸到他的面罩。
3: 我觉得我又能见到我的爸爸妈妈了。空空姐姐，你说我们如果去了另外的世界，香格里拉的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们是不是可以正好用我们亲手做的灯为我们送行？我们在宇宙空间，灯也在宇宙空间，我们都是香格里拉的定位系统，这是不是挺好的？
2: 这可不行。时空突然浑身一激灵，死亡的黑暗深渊突然不再显得那么温柔。他做科研，他做莲灯，他做小敖冉的导师，从来不是为了送行。
4: 你先别说话。
2: 他搂着敖冉翻身向下。香格里拉号暂时与火星北半球气候同步，届时刚刚入秋，他们已进入南半球区了，即进入了火星的春夏。此时南半球气候活跃，人类也正在进行火星的无人设备改造工程。新解冻的二氧化碳冰层会释放巨大的喷流，活跃的太阳加剧了整个气候变动。他们顺着自转方向

0: 向飞，来到了火星的白天，一切流变将更加激烈。通信突然建立，是火星救援舰艇，他们五分钟后赶到，但他们落得有点低。他突然神志清明，知道了该如何做。他问傲然，
1: 你愿意放弃你的菲菲和你的连灯吗？我需要他们进入火星的气流层提供实时数据，待一会儿我们得调整方向，乘上喷流飞上去，就会有人来接我们了。
2: 真的吗？
0: 傲然哭了，最后紧紧抱了抱菲菲与连灯，递给他。他将菲菲安装到连灯之上，全做连灯的下降定位仪。他启动连灯加速装置，将他们投了下去。菲菲似乎变成了一只真的黑鸢，衔着灯扎入云层。他们非常幸运，两分钟后，火星南半球初春的大规模喷流即将开始。他依着定位调整方位，找到最暗流涌动的地方。观测地球气旋的时候，他总会想象飓风之下的灾难。今天他们将乘着气流找到一条生路。
1: 傲然啊，向上看，看着银河，不要害怕，等我说一二三，一二三。
0: 梦里他想，在他昏迷的十五分钟里，傲然在想什么。当傲然独自飞翔，飞过生态舱时，又在想什么。当傲然看见死亡的深渊，他们的想法是否一模一样？他收到手写道歉信，傲然的字体干净清爽。
2: 时空姐姐，很抱歉让你陷入了危险，让大家都担心了。我承认我冬天就发现了你的备用连灯，我和菲菲评估了它的性能，它的导航和防辐射性并不好，不适合加入我们新的连灯定位系统。那时我就想，这就是一枚私人连灯了，我也想要一枚私人连灯，我应该直接和你说，我知道你会送我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不太想开口。我特别羡慕你独立的样子，我们俩都失去了亲生父母，你能变得这么坚强有能力，我却离不开李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们。我喜欢和妈妈撒娇，去年你一个人去放灯，我看见你爬到锥形体的玻璃舱顶端，又看见你站到透明膜覆盖的甲板区，你一跳一跳的放灯，像是踩着星星跳舞，那样子太神奇了。我们放灯是纪念死去的亲人，你放灯更像是在创造一些东西。我也想和你一样，所以我一直很努力地在做空间连灯系统。你和我说过等我长大了才能放灯，可我忍不住，我想像你一样用自己的方式放自己的灯。唉，我打一开始就失败了，可是空空姐姐，我想和你说的是，不知道为什么，直到获救以前，我都没有后悔或者愧疚的感觉。我飞过生态舱的时候，我在它的外面，我距离它又那么近，我第一次发现香格里拉号是透明的水晶，里面存了大象、飞鸟，还有巨大的榕树。我觉得自己也像你一样了，看见了那种超越了死亡的事物，我丝毫不害怕。后来你接住了我。

0: 下火星，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死了。可是有你和我一起，我似乎也没有那么害怕了。我懂，人不能穿越死亡和星空，但你在，我甚至还有一点安心。空空姐姐，这是我最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不应该觉得安心，我现在也很后悔那个时候的想法，我怎么就那么容易知足呢？我们还要去土星，去把巨大的莲灯镶嵌在土星的冰环上。
1: 敖然进入了他的梦，抱着菲菲，将菲菲托付给了自己。菲菲成为太阳系迁徙鸟群的领头鸟，它拍打翅膀，身后出现了香格里拉号。视角放大，再放大，它进入了香格里拉号生态舱，它进入森林区，李阿姨正带着敖然采蘑菇。李阿姨说要煲汤给他，让他补补身子。小敖然让他陷入危险，他需要压压惊。敖然有些不高兴说，
0: 妈妈，你是在偷菇。
2: 野生的菇怎么能算偷呢？是采，采菇。
1: 原来香格里拉号已经拥有野生生态了，他感到欣慰，第一次有意识地思考了自己的梦。他的梦已经很久没有出现活生生的人了，他一直用科学梦覆盖灾难梦，让死亡留下的痕迹化为星辰，化为莲灯，指引他的方向。但他一直没获得面对生命的勇气，那些个生命的不确定。菲菲飞到他肩头，他第一次真正地踏入了自己的梦。梦中太阳风冲击他的面颊，暗物质穿透他的皮肤，他不再觉得害怕，他想到了生者拥有的幸运和幸福。王长舰长和方主任依然欣赏他和敖然设计的莲灯系统，在方主任的坚持下，楚鼠的放莲灯活动如期进行。小罪魁祸首敖然被罚不能放灯，他乖乖地背着手站在人群后面，他的家人坐在他身后陪他分享点心，看着非常自得其乐。他向李阿姨使眼色，李阿姨便将敖然推向他，
2: 快去找你空空姐姐，就不耽误我们放灯了。
1: 人群开始欢呼，他蹲在敖然身边。敖然问，
0: 收到我的信没？
3: 收到了，接受道歉，我们俩还有项目要一起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0: 菲菲没了，
3: 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我梦见菲菲了，她变成了宇宙迁徙鸟群的领头鸟，她昨天晚上启发了我一件事儿。
1: 她调出星图模型，
3: 你看，我们连接星星和莲灯拉了这么多条线，放远了看，是不是像在破案？这些是嫌疑对象，这些是线索。菲菲绕着他们飞，去寻找更多链接，线索多了，我们就能破解更多谜题。
1: 敖然兴奋起来，
0: 谜题？
3: 是的，人类一直迁徙，一直用星空定位自己的谜题。

亲爱的朋友，短篇小说《星空连灯与人》就为您演播到这里。一场生死危机让时空卸下了内心的坚冰，学会了直面过往的创伤与生命的不确定。一次坦诚的道歉让敖然褪去了懵懂的任性，懂得了成长与责任的重量。连灯为引，星空为证，他们在浩瀚宇宙中相互救赎，在离别与坚守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前行方向。双翅木用细腻的笔触将传统连灯与科幻星空相连，把对逝者的思念、对生者的期许、对生命的敬畏都藏进了这个温暖而有力量的故事里，让我们看到即使身处绝境，爱与勇气永远是照亮前路的光，而人类也终将在迁徙与追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宇宙坐标。小说中为逝者放逐的连灯最终化成了导航的星光，想一想，这不正是文学与阅读之于我们的意义吗？那些在寂静夜晚被打开的文字，那些他者的生命故事与深邃思考，也如同一盏盏飘向我们心灵的连灯。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张文进是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他出身名门，留德求学，从西南联大的热血学子成长为周恩来总理身边最得力的翻译与秘书。他亲历重庆谈判、马歇尔调停、日内瓦会议等历史关头，主持中印、中苏、中缅等一系列边界谈判，以史料为刃，以原则为盾，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他是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中方迎候组长，是邓小平首次访美的代表团秘书长，是古稀之年临危受命的中国驻美大使，全程参与中美关系破冰、建交、维稳的每一步关键进程。那么，从红岩村南方局外事组到钓鱼台谈判桌，张文进是因何被周恩来一眼相中，以为心腹的？在边界谈判中，他是如何用百年铁证让印方代表无言以对的？为迎接基辛格秘密访华，他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的细节？在驻美大使任上，他又是如何力挽狂澜，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张文进从红岩翻译到驻美大使。1914年，张文进出生于北京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优渥的家境与开明的家风为他提供了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教育条件。年少时的他便展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与学习能力。1927年秋，年仅13岁的张文进远赴德国留学。在欧洲的求学时光里，他不仅熟练掌握德语、英语，更广泛接触国际政治与进步思潮，眼界与格局远超同辈青年。1931年底，日寇侵华步步紧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张文进毅然中断学业，启程回国，投身于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张文进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攻读汽车制造专业。彼时的他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希望用技术力量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北平沦陷后，清华师生被迫南迁，千里跋涉的颠沛之路也是张文进思想觉醒的道路。在南迁途中，张文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将个人理想与民族解放紧紧相连。随后在昆明西南联大完成学业，西南联大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也锤炼了张文进的学识修养与人格品行，为他日后走上外交舞台打下了坚实基础。张文进与外交的正式结缘始于1944年底的一次偶然调动，当时党中央决定将一批青年学生党员撤回延安。张文进在途经重庆时被留在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重庆红岩村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外交前沿，周恩来在这里统筹全局。

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国际力量日夜操劳。这份看似偶然的安排，却成为张文进一生事业的起点，让他从此与新中国外交血脉相连。张文进到重庆不久，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国际形势讨论会，周恩来听了他的发言感觉不错，就让他把发言写成文章。周恩来看过初稿后不太满意，对张文进说，一个射手是好是坏，不是看他射出了多少子弹，而是看他能否一弹中地。张文进顿时明白文章没有击中要害，很快改出第二稿。周恩来非常满意，不久就让张文进做了自己的秘书兼翻译。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跟国民党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加拿大驻华大使，周恩来安排张文进做翻译，毛泽东误把他当成加拿大使馆议员，夸赞说，这位先生翻译得不错啊。张文进连忙说，主席，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听后十分欣喜，连声称赞。1946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关系，张文进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的翻译，得到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当时国、共、美三方一起谈判，三方议员轮流上场翻译，国方、美方代表很快发现他们的翻译都不能胜任重要场合翻译工作。中共与美方谈判时都由张文进任主译，他凭借丰富英文词汇和良好中文修养，把谈判各方意见准确表达出来。这场谈判让张文进近距离目睹了周恩来与马歇尔两位谈判大师的巅峰对决。彼时的马歇尔是国际知名的军事家、外交家，声望与影响力远超周恩来。但几个回合交锋后，马歇尔由衷感叹，周恩来是他生平所未遇之对手。在周恩来身边的岁月里，张文进跟随其辗转重庆、上海、南京、延安、济南、武汉等多地，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艰难困苦走向胜利曙光的全过程。周恩来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一心为国的献身精神，时刻激励着张文进坚守初心，忠诚履职。1949年1月，天津、北平相继解放，新中国的曙光已然来临。张文进随解放军进入天津，担任天津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负责处理地方涉外事务，开启了新中国地方外交工作的探索。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身份参加会议，外交部四处招揽人才，张文进被调入外交部组织英语考试。张文进考了总分第一名，代表团分工他担任翻译组组长。在日内瓦期间，张文进常以翻译身份参加周恩来外交活动，经历一次不可多得的外交实践。回国后，张文进随同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印度新德里为打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联合公报，张文进夜以继日工作，在一字一句斟酌中深刻领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对他日后做外交工作起到指导作用。1954年9月，张文进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面临最大挑战是中国同不少邻国存在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他接手亚洲司后，最紧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边界谈判。中印边界谈判最为棘手，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印边界问题日益凸显。中国政府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既要照顾过去历史，又要照顾业已形成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同意，也可在必要之处做些调整，在达成协议之前，双方应共同维持边界现状。但印度政府单方面强行把传统习惯线原属中国一侧的大片领土划入印度版图。

并不断派军队深入中国境内，把印方实际控制线推进到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的麦克马洪线，占领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大约9万平方公里土地。从1959年开始，中印边境形势变得异常紧张。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张文进带领亚洲司边界处做大量准备工作，找专家查阅档案，起草照会，审定地图。张文进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与印方首席代表梅达多次在北京、新德里、仰光晤谈，但双方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周恩来把张文进和工作班子召到办公室，偌大地图摊在地板上，周恩来和他们一起坐在地板上，围着地图一点一线地研究。1960年4月，周恩来赴新德里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两国总理达成一项对材料协议，由双方代表携带本方掌握的材料互换核对，寻求接近点。在对材料会谈中，张文进出示大量原始资料，100多年前以中国山水画技法画的拓勘图，清朝官员拒绝签字的麦克马洪线原图，上海申报发表的中国地图，不同年代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中印边界图，尼赫鲁著作和印度出版物的边界线图等，这些资料有力支持中方观点，让印方代表瞠目结舌。然而印方在报告中依旧蛮横无理，依旧试图以武力继续贯彻所谓前进政策。1962年10月，中国被迫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在取得重大胜利后主动后撤，从此中印边界紧张局势缓和下来。此外，张文进还参加中国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边界谈判，陆续达成边界条约。通过这一系列边界谈判，张文进积累丰富谈判经验。1970年，尼克松多次公开表达访华意愿，委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传话，准备派遣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与中方进行秘密对话。毛泽东明确回应，如果尼克松总统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一场改变世界格局、改写中美关系史的秘密外交行动悄然拉开帷幕。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国成立由叶剑英挂帅的接待基辛格筹备小组。1971年1月，刚上任外交部西欧北美大洋司司长的张文进为小组成员。7月初，中美两国决定迈出关键性一步，基辛格将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访华，中央决定派张文进为组长赴巴迎候。周恩来特别嘱咐他，这次去接基辛格，他是客，你是主，你要主动些，多讲一些，不要使从未到过中国的客人觉得太冷淡了。这份细致的嘱托，既体现了周总理对张文进的绝对信任，也点明了此次任务的特殊重要性。张文进一行四人飞抵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后，住进中国大使馆官邸。7月8日，基辛格抵巴基斯坦首都，按既定日程在巴基斯坦停留48小时。7月9日凌晨3点半，张文进一行先于基辛格到达机场，叶海亚汗的波音707专机舱门大开。不久，美国人来了，巴基斯坦副外长苏尔丹汗为中美双方人员做简短介绍，张文进、基辛格同时把手伸向对方。四点半，专机起飞，飞往北京，双方到事先安排好的座舱闲谈。张文进对基辛格不卑不亢，以礼相迎。张文进和基辛格等美国客人谈得比较融洽，消除他们对中国的不少顾虑。7月9日中午12时，专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叶剑英亲自到机场迎接，基辛格一行下榻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从7月9日下午至11日下午1时，基辛格离开北京，周恩来同他进行6次会谈，地点在钓

台国宾馆五号楼或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张文进自始至终参加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尼克松总统访华协议。在7月12日中午为基辛格送行的宴会上，叶剑英亲自给张文进敬酒，感谢他在基辛格来访中所做的出色工作。基辛格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这样描述张文进：张文进看起来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文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讲英语，但这对于他起草会议文件大有用处。尼克松访华后，张文进先后被任命为部长助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1届三中全会后，争取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提上中国外交重要日程，张文进的外交才干在新时期得到充分展现。中美建交后，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于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访问美国，张文进为代表团秘书长。访美期间，邓小平与卡特进行诚挚、富有成果的会谈，分别代表中美政府签署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在9天时间里，邓小平参加80多场活动，被美国多家媒体形容为刮起了邓旋风。作为代表团秘书长，张文进在邓小平访美前后，日以继夜与同事们研究磋商，制定各种对策，撰写讲话稿，细心梳理每个细小环节，做大量繁杂细致工作，为邓小平成功访美倾注大量心血。尽管中美已经建交，但美国仍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法基本原则，露骨干涉中国内政。1979年3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与台湾关系法》，4月10日由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中国外交部就此召会美国，表示坚决反对。中美双方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为期3年半的谈判，张文进作为主管副部长参与谈判，研究对策，起草文件，反复交涉，这些工作几乎耗费他做副部长的大部分时间。经过长时间拉锯式谈判，中美双方最终达成协议。1982年8月17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及《817公报》，为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规定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步骤。美国政府声明，他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他向台湾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他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1982年年底，张文进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按当时干部年轻化和离退休政策，年届古稀的张文进获得提名让人意外，但邓小平说，对美工作非常重要，也异常复杂，张文进是最合适人选，不要去管年龄大小。1983年3月，张文进启程赴任，当时中美关系已经有些摩擦，在这种氛围下，张文进夫妇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里根总统递交国书。例行公事后，张文进准备告辞，里根却让他坐下交谈，说希望在我的任期内能有机会到中国访问，并且登上伟大的长城。张文进微笑着说，如果我能陪同总统夫妇访问中国，我将会感到极大荣幸。如何使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是新任大使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张文进认为，要改变美国社会对中国了解甚少、偏见根深蒂固的状况，就要多与美国人交往沟通，加深了解。到任一个月里，他旋风般拜会政要，出席各界名流欢迎宴会，广泛结交新老朋友。他拜会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建议他注意中美经济关系重要性，只有两国经济发展才能促进中美关系

三月，张文进奉调回国前，里根、布什、舒尔茨等会见他，各界人士都热情为这位充满东方的智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的中国外交官送别。回国后，张文进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推进中外民间友好往来。1991年2月18日，张文进走完76年的人生旅程，他的一生是与中国外交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生。他从重庆红岩村的青年翻译，成长为新中国外交的中坚力量与栋梁之才，亲历中国外交从艰难起步走向世界、引领格局的全过程。在边界谈判、中美破冰、高层出访、驻外使节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屡建奇功。他精通英、德、拉丁等多种语言，儒雅内敛，智慧从容，以坚定的原则、灵活的策略、高尚的人格，在国际舞台上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生动展现了中国外交官的风骨与风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新闻，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词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哎，
3: 对啊，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 天安门前挂大红红灯，这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堆少先队的点乐，这个情景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子到这个。你说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油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2: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我父亲也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

0: 第三集，
1: 乡亲们，乡亲们，商汤杰击败祖先是我们景迈山的大事，乡亲们要抓紧时间准备美食。今天傍晚在大榕树广场展示各自祭祖美食。
2: 乡亲们，乡亲们，哎，我们景迈山的美食啊，食材好，味道美，那我们就把拿手的好菜抬上来吧。
3: 来喽，尝尝我们布朗族包烧鱼从头香到尾。哎，
4: 我们佤族鸡肉烂饭来喽，这可是地道的美味哦。哎，要这么说啊，那哈尼族的竹筒鸡是真正的山珍，好吃不贵。
3: 哎，我们傣味菜的特色主打鲜香软糯美。
4: 再好的美食，少了我们老酒房的美酒都不够味。
5: 都是地道景迈味，好吃还不贵。
6: 我要抢先尝尝。太好吃了鸡和鱼鲜香味美，烧烤的手艺是绝配。哎呦，猜猜手艺最好的是哪一位？
7: 哪一位啊？
6: 我呀，我的厨艺是景迈之最，新式花样任发挥，
8: 其他红酒很般配，吃了以后不后悔。
9: 对对对，美美美，吃了以后
8: 请游客们来品尝品尝。来来来，游客们来，
3: 尝尝这个好吃啊。
10: 鸡
11: 皮
10: 都烤糊了。
11: 对，哎，你们看呐，这个沙拉拌得乱糟糟的。
12: 这个牛排根本就咬不动啊。
6: 这网友们说了，西餐和环境不搭。
13: 哎，还有呢，还有呢，尼木你自己念。
8: 景迈山美食好，食材山中宝，传统烧和烤茶山好味道。
3: 网友们说啊，做西餐的想法太可笑，来到景迈山就要吃景迈味道。哎，
14: 我们有爱
6: 呀，有什么了不起的，信不信我要是做景迈山的美食，让你们心服口服。
3: 哎，艾卡，如果你真的能把西餐做得很地道，我们会给你点赞的。
13: 是的，
6: 对，景迈山呀，要迎接全世界的朋友，接纳所有的美好美食嘛，当然也要多样化啊。
15: 是不是？
2: 艾凯啊，你要是能把西餐跟传统美食结合创新，我第一个支持。
6: 老妹，
3: 艾凯，这次啊，你又输了。
6: 你别想拆我的房子，别想。
3: 你别急啊，我是说你可以再做一次。
6: 你说的是真的？
3: 当然了，我给你时间好好想想。
2: 好，乡亲们，这么多美食都抬到我家里去喝酒唱歌。
14: 好，
2: 走啊，艾卡，一边吃一边想，什么都不耽误。
6: 对。

0: 二星，你今天表现得太好了，那么有耐心。
1: 这可是跟你学的呀。
0: 跟我学的？
1: 对呀、啊、不是说好了智取吗？
0: 对，要慢慢引导。
1: 我们都在寻找，海坎也一样，他也需要时间慢慢找回来。
0: 你说的真好，这几天我都看到了，你带着玉江罗、波音和依兰他们打造景迈风格民宿，开发茶文化和各民族的美食，想尽办法要把景迈山的文化和美景展示给全世界。你的心在这里安放，我更觉得你了不起了，你真的让我又佩服又羡慕。
1: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爬过的茶王树吗？
0: 当然记得，茶王树是新茶林里种下的第一棵树，也是最粗壮的茶树，其他的茶树都要围着它种植。
1: 那我们一起去茶园看看它吧。

0: 这一到茶园里，我又想起爷爷抡着棍子追着你满茶园跑的情形。
1: 我们两个朝两个方向跑，搞得苏爷爷追不过来。
2: 站住，广俊呐，广俊呐，你们两个调皮鬼，不知道小孩子不许爬茶王树吗？你们冲撞了茶族怎么办呢？
0: 我们小时候只有一条通往山外的土路，我们的毛茶才卖5块钱，乡亲们还没有脱贫，很多人都到山外去找工了。
3: 那个时候太穷了，一间茅草屋，一个火塘，一家几代人挤在一起，用布帘做隔断，只能背井离乡找出路了。
0: 那个时候我好羡慕你。后来我考到了城里上中学，上大学，终于可以走出大山，留在城里了。我的心里却觉得空荡荡的。当我满怀迷茫又回到了井外山，却看到了山门外边的高速公路，寨子里的磐石和石堡，电网覆盖了村村寨寨，山寨的夜晚灯火比星光还灿烂。这是爷爷和爸爸带领乡亲们脱贫的成果，他们就像茶王树，新生活就是他们开辟的新茶园。那一刻我明白井外山就是我的心灵家园，我也要通过努力开辟自己的新茶园。
3: 儿香，你说的太好了，我也想成为井外山的一株茶王树，开辟一片新茶园。
0: 哎，你看这几天网友的留言，他们说通过你了解了井外山的历史文化和美景，想走进井外山。哦，这就是你种下的茶王树，开辟的新茶林。
3: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看看云海，一起开辟新茶林。
0: 好啊，但是现在我们要去看看矮坎的美食做得怎么样了。
3: 你觉得矮坎会再做一次吗？
0: 一定会。
4: 怎么样，不错吧？
0: 矮坎，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再做一次，而且会做得特别好。
4: 祭祖的美食当然要好好做了。
5: 好啊，明天我们就抬着这些美食去爱冷山祭拜茶祖。
4: 好啊，明天我开车。就是这个磐石路我有点不太适应，为什么要铺这样的路呢？
0: 你还记得离开井外山的时候走的路吗？

0: 那是一条狭窄的土路。
1: 嗯，火器的爷爷说过，那是1988年他领着乡亲们肩挑背扛铺出来的土路。
2: 是啊，在那之前景迈山没有公路，出行全靠人背马驮。
3: 乡亲们，加把劲儿，用力推啊！
4: 停下停下，哎，停下停下啊，别推了，这山上连路都没有，就算是能推过这个坡，到下一个沟也过不去啊。
5: 是啊，从太阳出来到太阳落山，推了一坡又一坎，连山都进不了，更别说耕地了。哎呀，买这拖拉机有哪样用吧？
6: 就是啊，
4: 没用啊！有了拖拉机，我们用它耕地啊，才能多收些粮食，日子才能过得好一点啊！行了，天快黑了，来吧，我们把零件拆开了，背进山里再组装起来，你们看怎么样？
5: 也只能这个样了。哎呀！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城里人那样的日子呀？
7: 哎，老苏，这苦日子、穷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对
8: 呀，是啊，
4: 政府号召啊，要想富，先修路。我们只有把路修通了，才能过上好日子。你们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修路啊？
8: 修路？
9: 我们又没钱修路。
4: 哎呀！没钱我没有力气啊，我去跟政府要些支持，乡亲们出工出力，哪怕是修一条土路呢，只要我们能走出大山，跟上时代，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8: 好
10: 好 好, 好, 好你看
11: 我们跟你干了，
10: 你看看
1: 那一年，爷爷领着乡亲们挥舞着锄头铁锨，劈山填壑，流血流汗，铺出土路，沟沟坎坎，铺出了山里通往外面世界的第一条土路。
2: 以前呐、去镇上开会都是靠着两只脚，路通了，我们买了自行车，边骑边推，总算能跌跌撞撞走出大山了。拖拉机呀、也能直接开进村了，茶叶也能卖出去了。1999年，全国村村通，电网铺进了景迈山。新中国成立50年，景迈山的夜晚呐、终于被照亮了。
12: 我就是那年出生的，经常听父母给我讲第一次点亮电灯的那个晚上，全家人的欢笑声、歌唱声，还有我在梦中被光亮惊醒后的哭声。
1: 哎呀，那一天啊，我们全家人也围着看电灯点亮了，太有了电，有了电视，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大，一条土路太窄太险，不能满足景迈山的发展。爸爸接过了爷爷肩上的担子，带领着乡亲们修起了公路。
13: 一二三，一二
3: 三，乡亲们，乡亲们，好了好了，把这担石头先放下啊，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乡亲们，今天啊，该铺景迈大寨通芒景村的路了啊！
5: 哎呀，先等等等等。哎呀，二三爸爸，哎呀，先听一下吧。我们呀，得要问问清楚啊。
3: 老张，你说要问什么啊？
5: 二三爸爸啊。

0: 你是村书记啊，你说了要给村里修公路的，那为哪样就不用沥青铺，要非得天天磨石头铺这磐石路呢？哎呀，真累
1: 死。是吧？
2: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沥青铺的路面遇热产生的味道会对茶叶造成污染，我们要保护古茶林纯正天然，就不能用沥青啊。
3: 太累了。
4: 那也可以用水泥铺路。
5: 对呀，
4: 这总比磐石路轻松省钱吧。
5: 太累了，真
2: 的。这个水泥路啊，经过日晒会升温变暖，也会影响茶叶质量的。对，乡亲们，这个大家放心吧啊，我们已经请教过专家了，找了好多的方案，最后确定呢，只能是把山石打磨圆铺成磐石路，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古茶林呢。
5: 这说是这么说，
4: 可是把这一块块山石打磨好再铺成路，要花多少时间和人力呀？
5: 对，就是啊，
2: 乡亲们，乡亲们，祖先把古茶林完整的交给我们，我们也要把它好好的传给子孙，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现在吃点苦受点累那也是值得的呀。好了好了，快干吧，以后你们就全都知道了啊。
5: 行了，快干吧。
0: 不干了，不干了，这样干下去，什么时候才能铺完呀？
6: 就是
7: 铺不完，
8: 太累了，真的不想干了。
0: 就是，不干了，不干了，
2: 乡亲们，
6: 不干了。
2: 哎呀，乡亲们，这眼看就要铺到艾冷山了，这个时候不能放弃啊！乡亲们，再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8: 铺了好几年了，还真坚持不住了。哎，卡到，
9: 走，
8: 跟阿爸回家。
9: 走了，
8: 乡亲们，不干了。
10: 阿爸，你看儿香和他阿爸。
8: 哎呦，你看人家都走了。
9: 是啊，
8: 走，跟阿爸回家。
2: 走，乡亲们。
10: 儿香，我。
11: 哎，阿看，
12: 阿看，
11: 你
12: 们不是没有吧？你们都走吧。
11: 走吧。
12: 阿爸，他们都反对你铺，都走了，你为什么还要干呢？阿爸，没有人支持你，也没有人赞同你，你不要再干了，阿爸。
11: 儿子，我们做一件事。不是别人支持赞同才去做，而是因为这件事值得做，应该做，必须做，才拼尽全力去做啊。
2: 儿香，你把锤子给爸爸。
12: 阿爸，我知道你铺这条路是为了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这是值得做、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我跟你一起做。
5: 我也跟你一起做。
11: 阿爸，
12: 爷爷，
5: 没关系。哎呀，多一个人多一份力。
11: 阿爸，你的腰不好，
5: 要下雨了，快把这段路铺完吧，要不然雨水啊会把整段路都冲垮的。来吧。
2: 儿香，你跟爷爷回去吧，剩下的活阿爸一个人能干。
12: 不行，我们要跟你一起干。
2: 儿香，听话，这雨越下越大了，你太小了，爷爷腰不好，快回。
5: 好了，一家人一起经历过风雨，将来他才能挑起更重的担子。来吧，一起干吧。

0: 这条路直到2008年才全面铺完，路通了，汽车开进来了，乡亲们走出去了，可是爷爷却累弯了腰杆，爸爸病倒在石滩。
1: 几十年一代代流血流汗拼命苦干才有今天啊，这谭氏路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是血汗的记忆和奋斗的历史。
0: 乡亲们信任爷爷和爸爸，所以选我当了村委主任。我挑起重担，希望带领着乡亲们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宽广，可是我很害怕愧对乡亲们的这份信任。
1: 儿香，你做得足够好了。
0: 矮坎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
1: 嗯，矮坎呢？
2: 哎，
3: 对
2: 呀、
3: 啊，
4: 就是、
3: 啊、怎么没看见矮坎、啊？
5: 怎么没看见他呢？
2: 他可是要给茶族敬献美食呢。
4: 对
5: 呀、
4: 啊
5: 啊啊，
6: 我知道他去哪里了。

0: 族，今天是山康节，来看来茶魂台祭拜您。作为子孙，我要向您致歉。这几天越来越明白，我根本不了解景脉山，不了解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景脉山。我
1: 阿坎，
2: 阿坎，
3: 阿坎，
1: 阿坎，
3: 阿坎，
1: 阿坎，
0: 苏爷爷，儿香，白蜡，我，
1: 阿坎，真没想到你，
0: 儿香，我想好了，我要把房子外观恢复成传统样式，让客人们住在我的民宿里，既享受现代舒适的内部环境，又感受景脉山传统文化。
1: 阿卡，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跟我们肩并肩，一起守护古老的景脉山。
0: 儿香，我想参加你们合作社，可是我觉得自己不配。
3: 阿卡，我问你，普洱在布朗语里是什么意思？
0: 是兄弟，是朋友，是我的伴。
4: 对，
5: 是兄弟，
6: 是兄弟，
7: 是
6: 兄弟，
7: 是朋友，
8: 是朋友，
9: 是我的伴。
3: 我们都是你们的伴，你们也是我们的伴。

0: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我的伴。
1: 我们一起结伴前行，让景漫山人人都成为最美的金茶花。
2: 儿香啊，趁着过山康节，当着茶主的面，我们一起邀请远方的朋友来景漫山品普洱、看云海吧。
1: 好啊，那我们就按景漫山的习俗。

0: 香茶简，邀请五湖四海的人一起来闻香识景脉，闻香识普洱，闻香识中国。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脉山上》第三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林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晨星、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明穴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昨日新闻重现，收音机前的各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好，接下来咱们就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啊。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手搓的论文怎么就成了 AI 写的了啊？又到了一年毕业季了，不少同学又发出了这样深深的感慨啊。
1: 是的，湖北大学、福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还有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高校都将毕业论文的 AI 率纳入了毕业答辩流程，并设置了比率红线。
0: 其实用科技打败科技的这种方法呢，的确是让一些想用 AI 糊弄事的人望而却步了啊，起到效果了。但另一个问题也出现了，就是许多学生发现 AI 率检测结果并不稳定，甚至呢写的越规范，用词越准确， AI 率反而越高了。
1: 那么为了证明的确是被 AI 误判的，还有人拿文学经典去做测试。结果呢，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被某检测系统判定 AI 生成内容疑似度高达62.88%，王勃的《滕王阁序》甚至被检出了100%的 AI 率。
0: 的确是为了证明 AI 判定的错误，大家也想尽了办法了啊。我看你这回怎么说
1: 那么在网上出现了大量降 AI 率的攻略，让学生吐槽说，为了降低 AI 率，只能故意写笨一点，放弃通顺的表达，凭什么让 AI 定义我是不是 AI， 成了一些学生的质疑。
0: 说到这儿，您有没有发现这个攻略里降低 AI 查重率的方法啊，千奇百怪，你上网一查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说法。其实这就是说到了问题的核心了，就是 AI 它到底用什么方式来判定说一个论文是不是 AI 生成的呢？
1: 相关行业的专家就表示，目前多数的 AI 率检测系统是基于语言预测，通过分析大量的 AI 生成文本，归纳出 AI 的语言习惯，比如说一个词组后面通常会跟着哪些词儿等。
0: 然后呢，再把它跟学生论文来进行比对，如果发现与 AI 生成文本的特征高度相似，就可能会判定某一段文字是 AI 生成的。但话说回来，AI 写东西或者 AI 生成内容，它本来就是模仿人类来的。
1: 是的，
0: 也就是说，没有 AI， 人类也是可能做出类似的词语关联和表达的。
1: 是的，那么当 AI 能写论文，就会有 AI 来检测 AI 写论文。好绕呀。同时呢，又产生了用 AI 去帮你降低 AI 检测查重率。
0: 对，
1: 而人类的学术论文好像就这样被困在了 AI 里面。
0: 没错，解决 AI 带来的问题的这种思考啊，突然我们就发现重新落回到了人类的肩上。除了提高我们 AI 技术本身之外，还有比如说人类对于 AI 的认识，还有对于如何分辨纯粹来自人类智力的这种结晶，也许都需要人类给出更多的思考了。国家林草局发布我国野生动植物最新家底。
1: 接下来我们还将跟随记者走进云南德宏，破解孤岛危机，为长臂猿架起空中生命线。
0: 我们还要前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人工繁育东北虎迎来规模化繁育高峰。
2: 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关注一些与动植物保护相关的话题。先来说的是长臂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的数量不到200只。2005年，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个物种才被科学确认。
1: 那么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的报道。
3: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

0: 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1: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0: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宿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振华：
2: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0: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2: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0: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3: 绳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群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0: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4: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东北虎。现在正是东北虎繁育关键时节，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也迎来了繁育的高峰期，全中心3个园区已经有30多只新生的幼虎陆续降生了。
5: 那么近年来，我国不仅在东北虎人工繁育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在野生东北虎的保护上也实现了从濒临灭绝到全面恢复的逆转。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志远、魏文文、马迎霄的报道。
6: 还没走进东北虎林园内的育幼室，稚嫩又洪亮的虎啸声就从门缝中传来。育婴箱里刚出生不久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脑袋，双眼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部饲养员杨忠亮介绍，现阶段幼虎正处于脆弱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7: 你像这只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它出生的时候体温可能会不稳定，我们就会给它放到育婴箱里，因为育婴箱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在28度左右，这样对体温的一个回复也是有帮助的。
6: 从今年4月首只幼虎诞生至今，园区已经有30多只虎宝宝顺利降生。由于部分雌性东北虎首次产崽，缺乏抚育幼崽的经验，饲养员们就接手了照料幼崽的工作。30多只幼虎每间隔4到6小时就要喂一次奶，日常还要完成测温称重、辅助排便等一系列护理工作。杨忠亮介绍，幼虎出生80到90天后便可完成断奶，幼虎满40天后，每逢晴朗天气，工作人员会带他们到室外草坪活动晒太阳，强健体魄，提升反应能力。
8: 每天天气好的情况下，太阳足的情况下，我们就会给它拿到室外，让它这些比较大的出来晒晒太阳，这样对它的这个羽毛化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6: 长期从事东北虎研究与保护的东北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主任姜广顺介绍， 最新监测统计显示，经过25年的保护，我国野生东北虎栖息地已经得到全面恢复，种群数量显著增加，
9: 2000左右。我。

0: 我们国家的老虎仅仅零星的出现在中俄边境的这样的附近，数量仅仅有不到十只左右，在这个期间在中国没有发现繁殖虎，而经过持续的25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工作，在小仙岭已经有非常稳定的虎的种群的这样的分布，有10只左右，在完达山有将近7-8只老虎，那么在张广才岭也有几只在这儿相当稳定的活动。老一岭这个区域内作为虎豹国家公园的已经恢复到70只左右。
1: 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我国全面推行天然林停伐政策，加快自然保护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系统修复森林生态环境等措施，为东北虎营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了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印证了种群的保护成效。姜广顺表示，东北虎保护是全球性生态难题，涉及空间管控、森林资源管护、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多个维度，需要系统的顶层设计与长期落地措施。我国能实现野生东北虎从濒临灭绝到全面恢复，实属不易。
0: 在上一个虎年的时候，13个老虎分布国都承诺了在下一个虎年老虎的种群数量要翻倍，而恰恰是到下一个虎年的时候，13个老虎分布国中有3个老虎分布国的老虎绝灭了。像我们中国这样是吧，能够把这个承诺落在实地上，我们中国是一个率先的典范。
2: 在各地的不懈努力之下，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的回升。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到了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了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了80%以上。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栖息地保护恢复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2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4: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3: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94.5%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5: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2大人工繁育基地， 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
3: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6: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7: 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秀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8: 五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9: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两个巢，第三年是四个巢，2025年吧到了14个巢，就是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8: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 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10: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8: 十四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1: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8: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11: 十四五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微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仅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8: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认为，
12: G20 中国在履约方面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作为率先将国家

0: 得着。黄润秋表示，
1: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的优化，健全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度，统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的台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1: 选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6: 各位好，我是燕磊。5月18号到19号，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昌明镇多地出现大范围积水，道路中断，山体塌方，部分区域受灾严重。
15: 就在19号凌晨3点，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到洪水突袭，大水快速倒灌，操场楼道相继被淹，校内设施损坏严重。危急时刻，学校老师们沉着应对，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洪水退去之后，多股救援力量全力投入到了清淤工作，力争让孩子们早日回归校园。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17: 里面的淤泥全部推出来，过了这个川噻，对，来这个川噻，再掉了你就推前面。

0: 推了这个，爸爸都堆起
1: 来。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教室里的课桌椅也全被淤泥包裹。用校长田玉坤的话形容，全没有了。
0: 活动室里面的体育器材、少先队的鼓号服装全部都没有了，还有一楼孩子们的生活物品，教学楼那边书本、电脑、打印机，包括班上的电子屏，放在一楼老师的教案、学生的本子，包括我们食堂里面的设施设备都没有了。
1: 从5月18号开始下雨，田玉坤的心就一直悬着，3-4天没踏实睡过觉。昨天中午，他正在操场上忙着调度铲车开展清淤作业，时不时就有电话进来，有需要他协调现场的，也有卫生健康局和教育局工作人员打电话来询问情况。
0: 全部淹了，水位已经到那个墙了，水是从外边倒灌进来的。这个校区主要是面积比较大，大型机械有点缺位，所以就缓慢。
1: 田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开车冒雨往学校赶。
0: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因为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就非常担心，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整个校园慢慢的巡查，我要巡查河边的水位和学校食堂的水位到底到哪里，每隔一个小时我就看一次，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1: 19号凌晨3:02，田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0: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有的打不通，我说打通一个算一个，拍门把所有的宿管和老师全部叫醒，赶快转移到2楼去，被子都不拿，所有的孩子鞋子衣物都不要，赶紧到2楼上去。
1: 和田玉坤一起通知老师们要立刻转移学生的是王刚老师。
2: 回来的时候我下来刚好遇到秦班长，就巡视到教学楼，水位就慢慢的升上来，中途的时候就感觉水要把我们冲走的那种感觉，倒过来我们就被困在教学楼。
3: 等于3:15还在台阶下面，
2: 3:15水位的就已经上来了，3:21水已经冲到教室里面了。
3: 那当时慌吗？
2: 那肯定慌啊，打电话通知宿管，叫他们把学生转移到2楼3楼。当时秦校长说我的车都被冲走，但是没关系，他说只要学生老师安全就万幸。
1: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3: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1楼的先往2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宿管和老师每人看一个楼梯，不让这些孩子们下来，怕发生危险。
1: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住校的孩子们全部平安避险。不过，看到现在校园的模样，田玉坤还是有些哽咽。
0: 学校我待了9年了，每次采购设备是1点1点补充进来的，学校的环境都是比较漂亮的。现在一下子全部毁了。
1: 洪水冲毁了校园的基础设施，却冲不散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老师、党员干部、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们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搬运物资、冲洗校舍。贵定县第二小学老师郭家庆，
4: 大家齐心协力的把1楼的教室已经打扫干净了，把这些桌椅板凳里面的泥沙清理干净。
1: 在田玉坤心里，眼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全域清淤复原校园，希望能早日兑现挂在教学楼前的那句话，以最快速度还同学们一间充满温暖的教室。
0: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我们先把安全工作先做好。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

0: 楼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在社交网络上刷到一个叫 High Rocks 的体能比赛？这比赛听着就累，你需要跑一个1公里滑雪机1000米，跑一个1公里推雪橇125千克，跑一个1公里拉雪橇50米，跑一个1公里波比跳80米，再跑一个1公里划船机1000米，跑一个1公里农夫行走200米，跑一个1公里负重弓箭步100米，跑一个1公里要求投掷100次。说完了我都大喘气了，别说这一套流程真的走完。但就是这么累的一个挑战，最近火的不行。从70岁以上的老年企业家，到退休的女排国手，到减肥网红，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在晒自己参赛的 vlog。 为什么一个体能比赛能如此传播？首先啊，我觉得就是一个比字儿。咱这人类的血管里可能就是流淌着一较高下的冲动。跑步能比，你可以晒一个马拉松完赛的奖牌；网球也能比，现在到处都有给人评什么1.0、2.5、3.0水平的这种。但是健身房撸铁怎么比？怎么证明我更强？这一直是一个痛点。于是有心人就设计了这么一个体能比赛，健身房项目加上间歇跑，这不就把我在健身房的汗水量化了吗？再来啊，还有一个字儿，那就是晒。您天天刷到，那就说明天天有人在晒呀。而且这个比赛是真好晒，健身房把它当团建，到处都是健身房连锁品牌的旗帜，朋友们呢也可以围观你参赛，跑道上啊都是给你记录每分每秒的亲友团摄影师，再加上一些体能训练项目，比如像负重弓箭步，来一个上半身肌肉汗珠子的那个大特写，放到社交网络上100个赞起。咱也得承认人家的科学性，区别于单纯比长距离的耐力， High Rocks 是选手的力量、爆发力和心肺功能的综合体能表现。如果您是一个有一定基础的健身爱好者，那么备战 High Rocks 其实是

0: 可以帮你补齐一些自己训练的短板。比如有长跑习惯的人，可能力量可以再提升提升，健身房的大块头肌肉男可能有意识的要加强一下自己的心肺，能比能晒还科学健康 HYROX 这不短时间内就火了吗？据报道啊，刚刚结束的上海站参赛人数首次突破了10000人，是2026年首站人数的3倍，而且吸引了7000多名观众现场观赛。火了的下一步问题就是能否长红，是像马拉松一样持续稳步扩大受众呢，还是像飞盘一样破圈之后又退潮回归小众呢？我觉得这个咱还说一个字，就是生，生意经的生。一个赛事能不能生存下去，能不能活下去，不是看多少人来了一次，而是要看有多少人来了又来。训练备赛参赛晒成绩再训练，一条自我驱动持续的消费链怎么焊死了。再来啊，我发现这 HYROX 的商业模式还不仅仅是复购，还有产业链。它的收入啊，不单单靠门票，还包括像运动装备、官方摄影、品牌赞助以及健身房加盟计划等等，这就丰富了收入的构成。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把汗水量化，让孤独的训练被看见，这个商业逻辑目前看是立住了。它能否一公里一公里的往复循环呢？咱还得再走走看。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再见了。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燕磊。
2: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23号完成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
3: 还将关注法官披露650万未成年人打赏案真相，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机制将承担法律责任。
2: 科学家开发首个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类器官，钢铁侠要走进现实了吗？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合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4: 零号报告。
5: 零号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酒泉报告。
6: 九千奖，
5: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5: 青山报告。
6: 青山奖，
5: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TT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3: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7: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8: 全区合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功能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3: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9: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

0: 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啊，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验，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1: 发射厂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验，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2: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日，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被曝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并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
5: 但是事件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三分之一。那么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怎么才能够恢复市场的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李佳、陈正的报道。
6: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7: 有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吗？不买吗？你这里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乱攻击我们这样子，是不是？我们也是很无辜，这个东西也是。
6: 浙江兰溪的大鹏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告诉中国之声，受到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批发价格和销量都只达到往年的一半。
8: 目前就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啊，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代办。之前是70到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到40一斤。
6: 云南食品的杨梅上市更早，石屏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三分之一。
9: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宁景是最好的，但是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是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冬葵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8-9一千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吨、300吨这样。这个杨梅的话，你在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6: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产地证明。
9: 我们县里面决定，就是收购商如果说要我们证明这个杨梅是我们石屏县出去的，我们村委会盖这个证明的章给他。
10: 这样的产地证明我们以前开过吗？往年？
9: 往年没开过。
6: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尽力满足检测需求。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杨梅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云南石屏县今天要在省城昆明开推介会。
9: 在我们省城昆明有一个杨梅的放心食用推介这个会，我们县里边到省城去办。往年我们不用办这些，我们的销路挺好的。
10: 今年是没办法，还得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是吧？
9: 是啊，
11: 让这个消费者可以深入我们田间地头，体验我们仙居杨梅的这个优质跟冷链物流的高效。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和网络账号充值打赏有关的话题。一位17岁的女生将某知名短视频平台起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打赏的款项310多万元。随着对账号的全面调查，这一数字上升到了650多万元。
1: 涉案充值打赏的行为是不是由未成年人来实施的？短视频平台应该退回这个充值的金额吗？主审此案的法官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专访时披露了这起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高的涉网未成年人案件的真相。我们来听记者孙宁的报道。
2: 2024年4月，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她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自2022年11月起到2023年11月，她使用这3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充值310多万元。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毛春莲介绍，
3: 充值了310多万元，打赏了很多个主播，但是他的母亲呢对此并不知情哈，现在也不同意也不追认，所有的充值打赏行为应该都是无效的，所以他诉请呢平台将所有的充值打赏的款项全额返还。
2: 接到起诉书，被告短视频平台答辩说，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被告平台初步核实，这3个账号不是充值打赏了310万元，而是560多万元。
3: 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向平台发函哈，要求平台调查同一登录设备是不是还有其他账号也进行了充值打赏，结果果然发现还有第4个账号，那这个账号充值打赏了90多万，这样整体这个案件的金额就上升到了650多万。
2: 法院还调取了这些账号的人脸识别及评论的内容，发现了很多蹊跷之处。
3: 发现这几个账号有20多次哈，原告父亲和原告母亲进行人脸识别的记录，而这些账号的评论内容的话也大量的跟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比如说他曾经评论说，我朝九晚五的上班，我开车回家怕扣分，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的甚至有一个账号曾经评论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申请，造假。还调取到了一个账号的跟主播的连麦语音发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原告母亲的，他在这个直播间呢聊得其实非常的愉快哈，对这个网言网语的使用也非常熟悉，说的很多都是直播间的黑话。结合这些证据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很难完全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未成年人进行的。
2: 对于这些证据，原告小丽和她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她的母亲给出的质证意见含糊其辞。一些确实属于原告本人发的评论内容也显示出她的父母对她充值打赏消费的放任态度。被告平台强调，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未成年的原告本人实施，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将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他，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他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3: 取得了其监护人的同意，那即便是原告他真的作为未成年人有充值打赏的这些行为，那这些行为也是有效的，在合同有效的这个情况下，相应的充值款项也不予退还。
2: 主审法官毛春莲强调，原告及父母这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平台秩序，也增加了法院甄别真实诉求的难度，恶意虚假诉讼还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3: 警醒部分家长哈，如果要向法院申请未成年人充值打赏要求退款的话，一定要诚信维权啊，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可能会被法院训诫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甚至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2: 法官毛春莲给家长们做了5点提示。
3: 第一呢，是要保管好支付的密码和账号，不要随意的告诉孩子，更不要为了孩子打赏去刷脸验证。第二是要做好榜样，家长如果自己沉迷于直播大额打赏，那孩子很容易就有样学样，把网络消费当成理所当然的。第三呢，要多陪伴孩子，那很多未成年人他们沉迷网络冲动打赏，其实都是因为现实的这个世界缺乏情感的交流和关注，多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增进你们的

0: 亲子关系，那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理性的这种冲动消费。第四，如果你发现孩子有异常的消费，有这个充值打赏，应该及时的启用青少年模式，更改你的这个支付密码，合理合法的向平台去申请退款。
1: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就像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可能变慢停顿，严重时会危及生命。
3: 然而研究人类这一天然起搏器并不容易，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非常缓慢。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在培养皿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跳的调控。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4: 心脏中有个天然起搏器叫窦房结，它只有米粒大小，却是心脏的总指挥，它在神经系统调节下发出电信号，指导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
5: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4: 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一粒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5: 我们实验室呢，就首先构建了人类窦房结的一个器官，实验室里面叫做类器官。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4: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6: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4: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5: 我们就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构建了这样的一个病人的特异的窦房结，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 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

0: 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在国际上第一次能实现人特异的心脏传导系统的构建。
1: 研究团队在实验室成功打造出人类生物起搏器意味着什么？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除了心脏移植，它还将发挥什么作用？继续来听报道。
2: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0: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所以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意外的一个发现。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2: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将来有望推向临床。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0: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的，各位，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要先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燕磊、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越。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有研究发现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检测出微塑料，这能成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证据吗？矿泉水

0: 零外卖餐盒、老旧轮胎还有洗护用品，微塑料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全新升级版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试飞为何在最后关头被叫停。科学家开发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类器官，钢铁侠要走进现实了吗？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一篇文章，说是微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四步啊！不少人看到之后都是心头一惊，有网友看到之后表示正在吃外卖的我瑟瑟发抖，还有人表示感觉好难避免，像是桶装水、瓶装水、盒饭还有食品的包装，每一个都有塑料啊，这怎么整呢？通常来讲，5毫米以下的塑料被称为微塑料。那么近年来，有关微塑料的研究数量持续增长。人们想要弄清微塑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进入人体的微塑料会停留多久，会带来哪些危害。那么最新发表的这项研究到底说了什么？能成为微塑料致癌的新证据吗？
1: 以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四步为题目的这篇文章，引用了5月14号发表在期刊《自然健康》上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检测了188例临床肠道肿瘤标本，在106例，也就是 56.4% 的样本中检测到微塑料。其中占比最高的是 PET，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也就是饮料瓶常用的材质。该研究发现，与微塑料阴性肿瘤患者相比，微塑料阳性患者的肿瘤复发率呈升高趋势，胃肠道症状严重程度显著上升。研究者认为，这些发现提示急需深入研究微塑料的暴露途径、组织摄取与清除机制，以及微塑料在加重癌症疾病负担中的潜在作用。对于这项研究内容，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表示，这项研究提示了相关性，但并不能确认因果关系，不能得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结论。
2: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呢，它可能只能是从机制方面给了我们一个提醒的作用啊，也就是提示我们这个微塑料这种结构可能会与我们的这个肠道肿瘤相关，也可能会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的预后相关。但是呢，这里要注意，他们都只是可能相关，也就是说有这些特征的人可能他的这个肿瘤会更容易这个出现这个预后不良的情况。但是呢，这个事情是不是因果性的也就是说是不是由于这个微塑料才导致的他的这样的一个预后不良，这一点呢目前还没有非常充分的一个证据。
1: 进入人体的微塑料会停留多久，会带来哪些危害，这是科学家们致力于求解但目前还没有确切答案的课题。一些基于动物实验的发现让研究者们怀疑微塑料可能与人类的癌症以及某些疾病问题有关。费凯伦表示，数量更多的提示微塑料与癌症相关性的研究也无法代替具有因果性的直接证据。
2: 提示的点再多也仅仅只是让我们去关注这个现象去进一步找更直接的证据，而不能拿它直接当证据。目前来说呢，就是从证据的这样的一个点上来说，微塑料一定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等级，它不像我们的二手烟有着包括人群的人口的研究包括动物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包括细胞学的研究，甚至呢实验中就有用这个二手烟来诱发肿瘤的这样的一个实验，这些呢都是目前我们微塑料这一个结构还不具备的这样的一个点。那至于它的这个危害性究竟怎么样，这个呢还得要去通过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和结果去探索目前还不能下结论。
1: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根据充分科学依据确认的对人类具有明确致癌性的物质列为一类致癌物。费凯伦表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将微塑料定义成一个像一类致癌物那样明确致癌的危险因素。
2: 像一类致癌物、二类致癌物这种呢，现在目前的话我们的微塑料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证据级别。这个微塑料呢，其实它的成分呢相对来说比较混杂，包括会不会存在不同的微塑料它的致癌的风险不一样，都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探索的。 那第二步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相对

0: 充足的一个人体的暴露量啊，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组织中有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微塑料，它在我们体内怎么分布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环境，哪些途径能够接触到微塑料，哪些途径是我们主要摄入的这样的一个微塑料的来源啊，以及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找到这种人群的流行病学，那还有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把它潜在的机制以及呢在动物体内确实能够诱发肿瘤这件事儿做出来啊，那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微塑料定义成一个明确的致癌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因素。
1: 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微塑料会致癌，但是呢，人们也想弄清楚到底微塑料进入人体之后会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到底哪些东西会成为人体当中的微塑料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微塑料。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博士你好。
2: 胡总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一个微塑料的概念哈，是说最大尺寸小于五毫米的塑料颗粒。这个大小感觉应该是一个比如说芝麻粒儿大小的这么一个感觉哈。
2: 嗯。
1: 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微塑料好像就是连看都看不见。
2: 哎、对是。
1: 哎，所以它是不是其实这个微塑料里面还有不同的这个细分，还有比如说更小的尺寸这样的。
2: 嗯，通常我们不会再去对微塑料进行细分了，因为目前的这个对微塑料的研究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笼统，就是它是针对一大类的这个这些塑料去进行研究，对尺寸的那个就是研究的这个类型，还有它的那个成分，这些呢都没有做过细的那个划分，那我们平常可能会听到像比微塑料好像更小的这个纳米塑料但这个呢其实更多是一个学术概念，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塑料像咱们那个用在一些特种的这个行业当中，它需要有一些特殊的功能，然后呢会在某一个这个尺度上面它涉及到纳米的这个尺寸，所以呢我们把它归在这个纳米塑料这个里面啊，包括我过去曾经做过的一个课题也是属于这个领域的啊。那这个呢其实并不和我们说的这个微塑料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1: 明白了。
2: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微塑料呢正常的来讲就是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定义。
1: 那所以所以是不是这个越小的塑料对于我们来说就越值得关注，因为它越危险呢？
2: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不管是什么物质，当它的这个尺寸缩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像刚才我专门提到的纳米塑料，到了纳米这个尺度，一纳米呢咱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是一毫米的这个百万分之一，在一纳米到一百纳米的这个尺度当中，有很多物质它的那个特性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个黄金，黄金呢在切割到这个纳米尺度的时候，它的颜色就不再是黄色的了。因为我实际上到那个尺度上面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颜色了。
1: 颜色啊，这个概念了。
2: 但是在这个那个尺度上的金呢，它形成不同的胶体之后，它会形成不同的那个颜色出来。同时呢它的这个各种特性都会发生变化。那所以塑料也一样，当它的尺度足够小的时候，比如说到了这个纳米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当中，比如它的一些特性像什么吸附性啊，或者是对于这个就是细胞表面的一些这个活性的作用，都会相比于尺寸更大的那些塑料来得更突出一些，甚至呢不排除它已经有一些它就是分子层面上的一些那个反应了。
1: 明白。
2: 那这样呢来讲的话，对于人体来说，确实是越小的这个塑料，就是小到那个程度了，纳米的那个程度，可能带来的那个危险性会更高一些。
1: 您说的这个点啊，其实是更深入一些的。我刚才本来想的是说，比如说越小的塑料，其实我们越难识别嘛，也就越难拦截嘛，对吧？对，所以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塑料，咱们就说咱们平时吃的饭，或者是喝的水里面，你说稍微大一点的塑料，咱们是能够察觉到的，还是有可能看到的。比如说把它摘出去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所以那个真的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塑料，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说通过一些手段检测出来这东西里面它有微塑料的存在，我们有这方面的手段吗？
2: 实际上靠咱们的那个肉眼或者说靠咱们自己的触觉啊，那个嗅觉啊，是很难去发现这些塑料微小的这些塑料片的。当这个它的尺度 小于0.1毫米的时候，

0: 基本上靠肉眼去分辨就不太现实了。
1: 是的，
0: 事实上因为这些塑料它是透明的，
1: 嗯，
0: 透明的那些塑料片比如说放在水里面的话，哪怕它的尺度达到毫米级，
1: 嗯，
0: 我们其实一般也看也发现不了，
1: 嗯，所以要检测这种微塑料是不是只能通过非常专业的这个手段才能检测出来？
0: 是的，在这个我们实验室里面会有专门去检测这个微塑料的一些方法，
1: 嗯，
0: 它可以通过像这个光谱，通过不同的波长的那个检索，
1: 哦，
0: 或者通过什么质谱色谱联用啊，
1: 嗯，
0: 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检测出这些那个塑料。也有一些实验室致力于开发一些就是比较方便的那种检测方法，比如说利用一些光学的那个方式，能够对这个塑料就是某一个体系里面微塑料的这个，它当然是一个半定性的，就是半定量的，能够检测出，比如说这个水里面它的微塑料达到一定的值的时候，它能够给出一个阳性的这么一个结果，这样的一些开发呢目前也在进行当中。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微塑料我们现在并没有对里面的这个成分去进行过多的划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塑料的种类非常多，所以它的这些那个测试仍然是会存在比较多的这个误差的。
1: 明白了，您刚才也说到这个很多东西它小到一定的份上之后，
0: 是
1: 它很多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那这儿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最近有一些网络文章在引用相关研究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描述，就是这些颗粒小76%是小于100微米的，是指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中的这些微塑料啊，说它们的这个边缘啊极不规则，很轻易就能够穿透肠道的屏障，然后直接嵌入到细胞内部和细胞的外基质。我想知道的就是，当这些塑料很小很小的时候，它还存在这个所谓锋利的这个概念吗？就是这个微塑料它可以小到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这个不规则的这种形状，哎，就有可能会对我们造成一些伤害呢？
0: 它所谓的这个小，其实在这个报道里面提到了是100微米。
1: 对，
0: 其实100微米对于这个就是做研究的这个尺寸来讲，其实不算小。
1: 是的，
0: 100微米是0.1毫米，已经是接近于就是肉眼比较容易分辨的这么一个尺寸上面了。我们肉眼能看到，比如头发丝其实就在100微米。
1: 是，
0: 所以这样的一个尺寸当中，如果不是像刚才我提到的，因为折射率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还是能看得到。它的这个就是存在的那些边缘，确实是会带来一些影响的。我举一个还说头发丝的例子，你看100微米的这个头发丝，我们顺着捋和逆着捋是明显感觉不一样的。
1: 对 对, 对，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头发丝的这个表面是有鳞片的，
1: 是的，
0: 仅仅是因为鳞片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就能让人感受到这个顺毛和逆毛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其实这个道理呢，就是一旦这个塑料它的硬度很高的话，确实会像那个小的刀片一样，这个是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看到这个就觉得好像这个微塑料就多么多么的这个洪水猛兽，因为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比塑料硬的东西多的是。比如说咱们一般吃的这个食物当中，或多或少都会含有一些沙子。
1: 那对，
0: 因为
1: 这倒是
0: 不是说我们吃米的时候说嚼到的那个才叫沙子，是因为灰尘当中本身就是各种这个细小的这个沙子，而且它们的这个尺寸呢有很多也就能够达到几微米到几十微米，跟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在一个尺度上面。那这些东西它在进入到这个肠道里面，和这个微塑料起到的这个作用其实是一样的，
1: 是
0: 甚至它更普遍，硬度也更高，
1: 当
0: 然，这些东西如果它以不正常的方式进入到人体内，确实是会带来危险的，
1: 是的，
0: 比如说那个还说这个二氧化硅，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尘土灰尘，如果它是以那个呼吸的方式进入到咱们的肺部的话，可能有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这个疾病叫尘肺病，
1: 对，
0: 那个过去呢叫矽肺病，现在也叫硅肺病，
1: 是，
0: 实际上就是因为二氧化硅这种细小的这个二氧化硅的这个颗粒，它进入到这个人体的呼吸道和这个肺部之后，就是像刚才说的像小刀子一样，它去
1: 机械性的损伤，
0: 对，机械性的把这些我们的身体组织去造成的这个损伤，也就是说这种危害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咱们不必说这个危害只有微塑料会造成。
1: 明白了，那哪些途径可能会产生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微塑料哈？

0: 特别是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它可能看着或者是我们觉得它不太像是能够产生微塑料这种东西，能不能为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哎，其实这个塑料的普及程度远不止我们肉眼能就是平常看到的这些。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当中衣食住行都离不开这个塑料，包括过去说咱们穿的衣服是这个纤维，对吧？
0: 对对对。
1: 实际上现在这些纤维，比如说像聚酯纤维，它本质上和塑料是一样的。还有像什么那个丙纶纤维、腈纶纤维，这些其实虽然是画在这个纤维的这个领域里面，但是它的这个成分和很多塑料都是接近的。还有像一些这个过去是用橡胶的，用天然橡胶的，像这个塑胶跑道，但现在呢更多的是用像绢纸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质，这些材质实际上也会用在一些这个塑料里面。所以从成分上来讲我们那个生活当中很多这些看上去不像塑料的东西，它也其实是和这个塑料成分是一样的。
0: 明白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微塑料，其实大概率它本身的这个产生不是说我们一开始生产的
1: 对，
0: 就是微塑料，往往是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一些用品，然后它随着时间的关系啊，无论是这个磨损也好，无论是比如说在自然当中的降解也好，慢慢的变成了今天我们讨论到的这个微塑料这个概念哈。所以是不是还有一个概念叫做什么所谓次生微塑料？是这样哈。
1: 是这个呢，是需要做一个那个区分。像咱们的那个塑料，它从一个整体的物品变成最后的这个微塑料，它往往要经历两个这个阶段。第一个是物理上的这个损伤，就是比如说这个外力的这个破坏，比如像咱们喝水的时候，如果是塑料杯是吧，那个牙齿总归是要磕到这个
0: 是的
1: 塑料的这样的一个口的，那这个瓶口不停的和塑料这个和这个牙齿接触，牙齿们毕竟比塑料还硬点，
0: 对，
1: 所以把这个塑料刻成小小粒儿，是有可能的，
0: 是。
1: 那很多这样的这个作用之后，这些大块的这个物品呢，比如说像自然，我们扔在这个自然界当中的一些这个大的塑料块，它都会因为各种这个破坏，然后变成小的塑料块。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呢，它又会发生新的这个作用，比如说在一些细菌的作用下，现在已经有一些细菌是能够去对这个塑料进行一定程度的降解的，甚至是非常难降解的 PE 和 PP， 这些都已经有这样的相关的这些发现了。那么经过它们的这个作用之后，当然还有像氧气还有那个阳光的这些作用，会让它进一步发生崩解，崩解到就是所谓的微塑料了，就是肉眼已经快看不清的那种小的这个塑料。然后它还会发生新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在酸性或者碱性的条件下面继续发生这个反应，这个时候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刺激的这个危害了。也就是说到了刺激危害的时候，它已经不光是物理性的，就是从由大变小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明白。
1: 它同时还包括了各种这个化学反应在这个里面。那么由此带来的这个影响呢，也是会更复杂。比如说像咱们可能平常都会讲没有害，就是非常安全的聚乙烯、聚丙烯，就是刚刚说的 PPPE。在经过这个这些降解之后，它可能就会带来比如说像氧化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作用之后带来的刺激的这个物质，可能就是有危害的。
0: 一般来讲我们喜欢说用这个塑料，包括生产啊使用塑料，是因为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性，这个特性就是首先容易塑形，对吧？
1: 对，
0: 其次呢又非常的稳定。
1: 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塑料为什么说不能够随意丢弃到自然环境当中，就是因为它很难被降解，对吧？
1: 对，
0: 它很稳定，是因为所以就这么稳定的一个东西，它为什么最后也能变成微塑料呢？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稳定呢，是指它在这个化学环境和生物环境当中比较稳定
0: 啊。
1: 但是，这方面的稳定不代表它不会破呀。塑料袋它确实，你放在这个自然界当中，即便现在已经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些细菌或者虫子能够去去消耗一部分，但是它仍然是相当的这个稳定，就是通过化学和生物的方式很难去

0: 产这样的一些，就是可以被一些这个昆虫啊，或者是微生物对去分解的。
1: 嗯，
0: 哪怕说做成了之后，被这个去用来长蘑菇也行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的这个过程呢，需要时间。
1: 嗯，
0: 因为生物进化呢，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 是，
0: 其实这个过程和稍微讲一下故事啊，就是和在那个上一年前有一次这个事件，就是从这个草的这个植物到树木这个植物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变化，就是突然产生了大量的木质素和纤维素。主要是这个木质素，有地球上当时的这个动物都不能分解，
1: 是，
0: 所以就积累了，在地球上就积累了非常多的那个这些这个物质
1: 啊，
0: 以至于在地质层面上都能发现得了。
1: 是
0: 啊，实际上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个环境呢，就和现在就和当时差不多，就是这个东西生产出来了，但是并没有这些生物环境
1: 能够
0: 去
1: 分解它的这些东西哈。
0: 目前的这个处理办法更多的就是通过焚烧。
1: 那所以这种容易降解的或者叫可降解的塑料，你刚才说像 PLA 这种的，
0: 对，
1: 那它是不是产生微塑料的可能性就会低一些？能这么理解吗？
0: 不会，它产生微塑料的那个可能性生产还更多，因为它更容易那个被降解嘛。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个像咱们用过的应该都发现了 PLA 的这个塑料袋儿远不如那个 PE 的塑料袋儿那个结实，
1: 对，
0: 所以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更容易破。只不过好处是它变成这个微塑料之后呢，安全性或许会高一些。我只能说或许，因为现在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呢并没有特别的这个准确，
1: 是
0: 只能说理论上面来讲呢，PLA 它可能降解之就是变成微塑料之后，会好一些。
1: 这些塑料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微塑料有很多的途径能够进入到人体当中，比如说吃进去啊，喝进去啊，然后呢，刚才也提到，比如说呼吸，有可能会这个吸进去这个微塑料，另外它有可能通过皮肤进入到人体当中吗？
0: 这种可能性有，但不大，因为咱们皮肤呢其实有比较就是比较多的这个屏障。一般情况下就是像这种很大的分子是很难通过皮肤的这个屏障进入的。但是凡事都有例外，你比如说皮肤上有伤口呢，是吧，这种情况都是可能会有，但一般情况下不会，还是通过这个就是食道和呼吸道进入到体内的可能更大一些。当然有一些这个黏膜这也有可能会吸附微塑料。
1: 是、那这些途径当中哪一种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伤害相对来讲大一些呢？
0: 实际上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来看，更多的还是在关注这个食用的这个途径但是目前有不少研究都发现呼吸这个途径的这个危害更值得关注。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整个这个食道进入呢，就和我们很多人臆想到不一样，就是胃其实算不上真正的这个消化，真正的消化功能都是在肠道之中实现
1: 的。
0: 那么肠道的这个消化呢，它需要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然后呢才能够被这个吸收，所以除非就是像刚才一开始咱们提到说，它像刀片一样把这个肠道都划破了，那这个可能性确实有，但不能说是一个主要的这个状况。所以在这个肠道当中，这种被这个分解成小分子然后再吸收的过程呢不太容易发生。更多的需要担心的是它一旦进入到我们呼吸道，你吸进去就很难再呼出来，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1: 是的。那比如说像这个吃进去的这个微塑料，它可以很容易的被人体比如说排出来或者是代谢出来吗？还是说可能会在人体当中堆积一辈子呀？
0: 对这个排泄物的研究来看呢，人体还是能够把它就是原封不动的给它排出来的。但是不是有积累？目前来看也有。因为从这个就是一些解剖的那个结果来看呢，像人体的这些组织，消化道的这些组织也都能够通过解剖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残留。所以就是只能说能够排出一部分。能排出多少比例还需要更详细的这些研究来看。
1: 是，比如说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的， 那可能相对容易排出来一些。那真的特别小的那个，可能就不太好说了，对吧？
0: 嗯。

0: 那从这个化学惰性这个角度上来讲，比如说塑料吧，很多种，像 PE 啊 PET 啊这些常见的这个塑料，我们体内真的就拿它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它们就要不是积累，要不就是等待我们去排出，就没有第三种可能了，是吗？
1: 其实像这类塑料反而好
0: 啊，
1: 就是我们对它没有这个解决能力的，就是像 PE 这些，它最后它也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明显的影响，因为它不分解嘛，
0: 是
1: 啊、就一直保持这个大分子状态，即便出现这个积累，这个当然它有这个像免疫系统这样的一些这个反应去进行一些处理，但是总的来说，像这样的它反而还好，怕是怕那些有化学作用的那个一些物质，
0: 没错，
1: 比如说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聚氨酯，还有像丙烯酸，
0: 是
1: 这一类的这个塑料，它是有一定活性的，就是它在人体当中是会被我们的一些比如说胃液，会或者说肠道里面一些这个物质，会去发生这个降解，降解之后产生的这些物质，那么带来的这个一些危害
0: 是
1: 就值得我们去关注了。
0: 是，
1: 还有像我们之前其实还聊过像这个PFIS， 就是
0: 对
1: 全氟和多氟的那些化合物，
0: 是
1: 那些化合物，它虽然不是塑料的直接的这个成分，但是它会伴随着生产这个塑料的过程当中去产生，那么我们如果说在接触这些微塑料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这些微塑料当中出现，
0: 没错，
1: 这个也是值得去关注的。也就是说，绝对惰性的反而还好一点，那个有活性的更值得关注。
0: 对，比如说它会有可能影响我们的激素水平啊，或者是怎样，
1: 是
0: 可能这些更值得我们警惕哈。所以说，本质上来讲，我们还是更希望，我们摄入微塑料的可能性能够更低一些，所以呢就有一些办法，我看网上有一些文章给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远离微塑料的一个方法，其中提到说有一个方法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怎么避免生活当中的微塑料哈，啥呢？烧开水然后说这个烧开水能够去除80%的微塑料，这个思路其实很像我们比如说要去除一些细菌啊病毒啊，甚至去除一些这个毒素时候常用的这个办法。那么我们在烧开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或者是物理反应能够让我们这个远离微塑料，它到底是个什么原理呢？这个事儿，
1: 其实现在的这个水啊，就是咱们一般的这个水，想通过烧开水去把这个微塑料排除掉，也不那么容易。
0: 怎么讲？
1: 为什么说烧这个开水能够脱除呢？是因为我们水里面有一些物质，它会在被这个加热之后形成这个胶体，比如说含铁的这个三价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或者含铝的这些物质。当然我们水里面肯定会有镁和
0: 钙，
1: 它们在加热然后形成沉淀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没有镁和没有铝和铁的那个作用那么强烈。那他们在把这些那个就是这里面的杂质吸附完了之后呢，会以沉淀的形式出现，最后就形成水垢、
0: 碳酸钙。
1: 对，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水质呢，因为已经做了优化，
0: 就不是那个所谓特别硬的水，
1: 对，
0: 是吧？
1: 大家这个平常烧水的时候可以发现很难去形成水垢了，
0: 水垢越来越少。
1: 对、
0: 啊、
1: 所以那这种方式想说脱除里面的这个微塑料呢，其实多少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它没有形成这个就是吸附这个微塑料的这么一个机制，而且呢通过过滤也不太现实，因为刚才咱们其实也提到了，这个尺寸都比较小，
0: 是，
1: 那个真的说是到了毫米级的这种微塑料，其实并不多，还是那些更细小的那个微塑料比较危险。
0: 其实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习惯就自己烧开水喝的可能是越来越少了哈，
1: 是，
0: 大部分朋友可能都会选择比如说桶装水啊，或者是瓶装水。那从这个微塑料的角度上来讲，长期自己烧水喝的人和经常买桶装水喝的人呢，可能谁面对的环境相对来讲会更健康一些呢？
1: 其实这个很难去进行那个对比。从如果是咱们传统的这个自来水的这个过程来看呢，确实自来水会好一些，因为它毕竟是金属的管道嘛，
0: 是
1: 啊、但是咱们桶装水呢，都是用的这个塑料的瓶、塑料的桶，去这个包装的，但是啊，咱们还要考虑一个水质的问题，你现在的这个，

0: 淡水它一般还是取的地表水，
1: 是。
0: 那我们的这个地表水，你又怎么去把里面的这个微塑料都处理的呢？
1: 对对对
0: 啊，因为自来水它并不像咱们那个家里面运装的这个净水设备，
1: 是
0: 它需要去进行那个非常细腻的那个过滤，
1: 是的，
0: 它做不到那么精细的过滤，
1: 嗯
0: 啊，所以对于这个微塑料来讲呢，其实就是它的那个处理也是有限的，
1: 还有一个说法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买这个砧板、案板的时候，就切菜的这个哈，然后说你最好不要买那种塑料的啊，因为这个你切菜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案板切出一些微塑料出来，所以呢，还是说，可能木质的这种，哎，相对看起来比较传统的这种，会更好一些呢，所以是这样吗？
0: 我之前还那个写到过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个因为是市面上现在也开始出现一些金属的那个砧板
1: 啊，对对对对对，是。
0: 如果能用金属的，可能金属更好
1: 啊。那倒也是，对，
0: 就是
1: 这个木质的，毕竟它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对，那个如果非要在木质和塑料里面去选的话，就我个人来说，我会更倾向于选塑料
1: 啊。为什么？
0: 为什么呢？微塑料虽然危险，但是呢，这个细菌病毒更可怕。
1: 哎，是。
0: 因为木质和竹制有一个问题处理不了，就是那我们家里面很难做到这个红案白案都就是生熟分离
1: 分开，是
0: 分得那么好的。
1: 是的，
0: 我自己在家都有这样的，就是我下意识上我知道生熟要分
1: 开分开，
0: 但是切着切着有时候会忘。
1: 是
0: 啊，甚至有时候
1: 顺手拿错了。
0: 对，有时候注意不到。你比如说，这个之前就有人说这个拍黄瓜对吧？拿着这个拍黄瓜去找事儿的这个。你拍黄瓜实际上就不能和一些这个去混在一起，这个
1: 是的，
0: 这个倒是一个生活属于生活常识，但是很难人去注意得到。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砧板当中有一些这个细菌的话，特别是一些致病菌，这个可能带来的危害更直接。
1: 那像一些家用净水器，咱们刚才也说到，哎，它能够在我们整个饮用水的其实是末端，然后再去做一个过滤哈。净水器呢，它一般都现在都好几层，然后呢，可能现在稍微主流一些的就是这 RO 反渗透嘛，对吧？
0: 对，
1: 这可能是最主流的这个家用净水器了。但是其实我看那个 RO 膜呀，我怎么感觉它也是塑料的，反正也是哗啦哗啦就那种感觉的。那这个东西它不会就是进行一个这个所谓微塑料的一个二次污染吗？
0: 这个确实观察得很细，就是确实那个那个过滤的那些膜，其实它不光是 RO 膜，它一般是分成几级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它能够把水中的这个就是原本存在的这些微塑料，处理得比较干净。但它这个膜呢，也确实会有这个一些微粒掉下来。但不用太担心的就是，这些微粒呢，它其实是一些更接近于盐分的东西。就是从成分来讲，离塑料反而稍微远一点。它当然也是有机的，但是更多的呢是一些这个比如说羧酸盐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质比较多一些。所以相对来说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危害可能没有那么的直接。
1: 再回到吃上哈，这个比如说有一些饭盒，我们说这个用微波炉去加热一下吧，热热饭。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塑料的这种饭盒，是不是在微波加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微塑料，这个风险会增大呢？
0: 确实加热的时候呢，因为塑料它变得更软嘛，那个各方面的这个性能呢也会下降。所以在可能很多人也注意到了，那个一次性的那个饭盒一旦加过热之后好像变得特别脆。
1: 对，
0: 实际上就是它的物理性质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这样的这个情况带来这个微塑料的可能性也确实越高。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首先不建议用这个外卖的这个盒直接去加热
1: 啊。
0: 这个不光是微塑料的问题，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塑料呢，就是有一些外卖它因为含油比较多嘛，这个塑料呢有一些它其实是会有这个油溶性，就是脂溶性的
1: 啊。
0: 那么它里面的一些这个就是哪怕塑料它自身很难溶于这个油，它里面添加这些成分，因为有这个油脂的作用，也会更容易被这个油脂去吸收，所以反复的这么去加热，就是油脂的温度又很高，那么带来的这方面的危害也是存在的。
1: 明白。
0: 所以就是有条件的话咱们尽量吧，就是不用这个 一次性的盒去进行加热，
1: 嗯，
0: 用家用的这些专门去

0: 做这个
1: 加热的，
0: 对，加热
1: 的哈。
0: 嗯，而且咱们其实加热的这个材质，嗯，一般也就是瓷器或者是塑料的。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呢，嗯，你要想避免，其实方法也不多，
1: 嗯，
0: 就是用瓷器或者是玻璃的可能还能够去进行这个微波炉加热。
1: 是、嗯、还有呢就是不粘锅啊、我们也知道不粘锅这个涂层你不能使劲刮嘛、
0: 嗯、
1: 刮就容易把它刮掉了、
0: 嗯、
1: 然后可能会进入到人体之后也会有一些危害，所以这个伤害本身它也是一种所谓的微塑料吗？
0: 嗯，其实这也属于微塑料
1: 啊。
0: 啊，就是这个不粘锅呢，它的主要的成分还是聚四氟乙烯，就是 PTFE。
1: 嗯，
0: 这个物质呢，我们对它的这个认识呢，就是它属于首先是属于塑料啊。
1: 嗯，
0: 但它自身是很惰性的。
1: 嗯，
0: 所以呢，对于这个身体的这个危害呢，目前来看，影响可能不太大。
1: 嗯，
0: 但是被这个刮破之后，这个锅本身其实也容易糊锅，
1: 嗯、
0: 所以。不光是这个微塑料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锅来讲的话，
1: 嗯，
0: 也是到了它这个使用不太合适的时候。
1: 是是是是，所以一个呢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注意它正确的使用方法，
0: 嗯、
1: 不要破坏它的涂层。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个锅呀，我们看到它真的是涂层已经损坏了，
0: 嗯，
1: 那可能是时候这个换新、
0: 哎、
1: 或者是怎样的、
0: 嗯，
1: 这个可能对自己身体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种方式吧、
0: 嗯。
1: 那我们从这个化学研究的角度上来看，微塑料这个事儿，所以确实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以后研究出来一种塑料它不会产生微塑料这个事儿，有可能吗？
0: 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
1: 啊。
0: 啊，因为从这个就是塑料这样的一个材质生产出来它的使用的情况来看、
1: 嗯、
0: 啊，你要说它是不会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剥落啊这样的这种的，那 不现实。哎、啊、而且这样子生产出来你就没法加工了。
1: 是是是、啊、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它是一个可塑形的啊、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材质的话、
1: 嗯、
0: 那么在正常使用当中碰到比它更硬的东西，
1: 嗯，
0: 就有可能会发生脱落，
1: 嗯，
0: 然后呢又容易，就我们可能通过化学的手段可以让它避免被氧气啊或者是 X 射线这些，
1: 嗯，
0: 就是紫外光啊什么的，就是让它发生降解，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做得到的，
1: 嗯
0: 啊，但是说想让它完全不发生这个破碎变成微塑料，这个很难实现。
1: 是
0: 啊、
1: 所以
0: 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面，我们更多还是怎么去，一个是研究它的实际的这个危害，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尽可能的。在我们使用习惯上面去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嗯、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正确认识微塑料，
0: 是的，
1: 在生活当中正确使用塑料，以及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如何正确的处理废弃回收利用这个塑料哈、
0: 嗯、
1: 这个可能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更现实的这种关注。我们也谢谢孙亚飞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哎、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8: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关于人类探索太空的进展。当地时间5月21号傍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在试飞的最后关头被叫停。那这是星舰的第12次试飞，也是第三代星舰 V3 的首飞。那么这一次到底是什么原因叫停了发射？未来发射面临哪些挑战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9: 导致星舰第12次试飞被叫停的技术故障来自地面设备而非舰体本身，主因是固定发射塔机械臂的液压销未按设计收回，叠加燃料温压异常，反映出地面支持系统与高集成度测试流程仍存在可靠性风险。此次星舰试飞本是第三代星舰系统首飞，相比前两代星舰，第三代星舰做了大量技术升级，特别是它的超重型助推器搭载了33台新一代猛禽3发动机，将产生巨大推力，这也对发射塔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目前呢，星舰的这个 V3 版本它使用的发动机的推力比以前更大，换句话说呢，它起飞的时候超过这个7000多吨的这个推力，那其实对于发射塔架的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星舰的与之适配的这个发射塔架或者说发射工位的第二个版本呢，其实它从很大程度上就考虑了要实现这种快速的迭代发射，所以包括它恢复了使用导流槽啊等等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些考虑，都是基于这个因素。同时呢，因为这个新的塔架，那么它呢很多是新的设施，因此呢，目前这个阶段其实呢，它在一个磨合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9: 杨宇光表示，新一代猛禽3发动机是第三代星舰的核心，其设计目标是达到100吨以上的运载能力，从而为星舰最终载人登月等铺路。
10: 星舰呢，它是要实现一个这个比如说载人登月和其他这种深空的这个运输的目标，那它的这个基本逻辑呢，就是说我能够把100吨的载荷送到近地轨道，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对于深空的目标呢，那我就可以把100吨以上的这个推进器带到近地轨道去给另外一个星舰进行补加。所以说呢，它现在必须通过第三代星舰进一步的优化，比如说呢，它的发动机进一步提高了推力，那么减小了结构的复杂性啊，提高了其他方面的性能。同时呢，它的超重助推器的这个栅格舵也从这个4个改成3个，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改进目标，来试图使它的推力或者说它的这个运载能力能够达到100吨以上的这样一个目标。
9: 杨宇光观察认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还面临很多挑战。
10: 比如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无论是 V1 版本还是 V2 版本，它的猛禽发动机从性能上来说已经是世界领先了，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实现不了百吨级的这样一个近地轨道目标呢？很大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它使用了不锈钢的舰体，虽然不锈钢确实非常便宜，而且对于星舰的这个以低宇宙速度返回地球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适宜的选择，因为它确实是防热性能是比较好的。可问题是不锈钢的确它的密度要比我们传统上使用的铝合金或者其他的铝基复合材料呢要重得多，那这个呢确实我个人认为呢是它一代和二代没有达到预期的运载能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它现在呢依然采用不锈钢的这样一个途径，所以说呢它就要继续的通过其他的办法提 提高它的这个各个组成部分的这个性能，来实现它最初设想的百吨级的入轨的能力的这样一个目标。但是呢，前路上的这个挑战依然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它能不能取得这个路径的一个成功。
9: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面临星舰测试的压力，其正与杰夫·贝索斯旗下的蓝色起源竞争，争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核心合同，目标是在2028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10: 2028年载人登月，其实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因为星舰作为月面的这个载人的这个着陆器，是否能够赶上进度。而事实上呢，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到实现能够具备载人登月的这种技术条件，星舰呢还有非常多的技术门槛或者说技术条件要去面临，比如说是在轨的长时间的这个补加，以及在月面的这个着陆等等。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其实是很难得到解决的。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呢，美国在2028年是无法实现载人登月的。所以说呢，这次发射就尤为重要了。所以说它推迟一天两天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它这次发射失败的话，或者是比如说是因为不够谨慎的原因导致就是说发射的时候爆炸，造成如果说发射工位的损失的话，那它会就是耽搁非常长的时间，那就是说会使它的载人登月的计划进一步的雪上加霜。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8: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项极具未来感的研究。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当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呢就像是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且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但是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就有可能变慢停顿，严重的时候则会危及生命。然而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在培养皿当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且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脏的调控。那相关成果呢，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打造出人类生物起搏器有什么样的作用？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4: 窦房结只有米粒大小，却是心脏的总指挥。它在神经系统调节下发出电信号，指导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
11: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4: 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一粒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11: 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4: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统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12: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4: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

0: 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1: 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
0: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1: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0: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
1: 然后我们正在进行一些大动物的实验，所以临床实验是未来的一个最终的可能要实现的。
0: 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1: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1年5月22号13时07分，袁隆平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转眼，这位手捧稻穗憨笑的老人已经离开我们5年。5年间，袁老的墓前永远摆满了鲜花和稻穗，从未间断。每年的世界粮食日，热搜上总会浮现那些熟悉的话题。风吹过稻田，我就想起了你，袁爷爷，我们想你了。袁老生前常说，人呢，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5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亲手播下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曾经让他挠头的女博士邝斐婷在新疆

0: 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一人高的小黑麦。他生前擘画的三大攻关项目全部超预期的交卷。耐盐碱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第三代杂交稻亩产达到1251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低镉水稻已在全国推广超过700万亩。这五年，我们感动地看到他的大爱跨越了国界。非洲农民穆萨达伯跨越12000公里，带着自己农场丰收的稻米来到元老墓前，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最深切的感恩。如今杂交水稻已经在全球70多个国家生根，把无数人从饥饿中拉了出来。这五年，我们欣慰地看到他的精神在无数普通人的心中传承。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守护爷爷的水稻田的志愿者，到用稻谷拼出元老画像的新农人，从城市街头的 AI 动态海报到乡超赛场，4万球迷集体致敬，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袁爷爷，我们没有忘记。山河无恙，稻香如故，感谢袁老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禾下乘凉梦正一步步变为现实。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天上又要添客人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了全系统合联，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带来的前方消息。
1: 零号报告。
2: 零号讲。
1: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酒泉报告。
3: 酒泉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5: 青山报告。
3: 青山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T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6: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7: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8: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核练。全区核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工作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6: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9: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6: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10: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6: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一次全系统合练背后是无数次的协调与推敲， 神舟二十三号越是临近发射，越是考验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和可靠。载人航天每一个步骤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接下来所有人都将迎来那一声真正的点火。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已成常态，每一次发射都是对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成熟能力的一次检验。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二十三号顺利出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
1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昨日新闻重现，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猿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猿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深度观察。
15: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16: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猿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猿使我国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猿正在茁壮成长。
15: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它那个母亲啊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一类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猿啊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猿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猿不一定它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16: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2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17: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0: 从海南长臂猿再添新丁， 到贺兰山雪豹野鹳成功繁育，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

0: 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 94.5% 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2: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2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1: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族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3: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0: 这些好消息听着就提气哈、长臂猿添了宝宝，雪豹当了爸妈，朱鹮搬了新家，每一个新丁的到来都不是偶然，这背后啊是绳索，是树苗，是监测，是几十年不松劲的守护。保护生物多样性，往大了说是为了地球母亲，往小了说呢，就是给这些邻居留条活路，他们活得好，咱们这片山水啊才真的算有魂。好消息不止在海南啊，你有没有想过哈，树和树之间距离太远，竟然能让一种灵长类的动物难以生存？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数量不足200只。1997年，科研人员首次听闻它独特的鸣叫声。200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一物种才被科学确认。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

0: 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怎么样？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深入原始雨林，跟随护林员实地探访，带回现场声音，我们一起来听。
1: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2: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1: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宿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振华：
3: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息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1: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3: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1: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4: 绳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群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1: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0: 你看，给长臂猿搭几根绳子听起来不算什么大工程，可是呢，对于长臂猿来说就是连通家族生死的生命线。现在咱们不光有绳桥，还有声学监测专业巡护队，就连长臂猿爱吃的果树，当地也专门增加了种植的数量。最新数据也实在，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已经增加到了110只左右，占全国的60%以上，小猿呢也年年出生。所以说保护野生动物啊，不一定要搞多大的阵仗，关键是找准他们的难处，搭把手就行了。人类跟他们共享这片山林，他们活得好，山林才算真正的有生机。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多措并举，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监测监管，探索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路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修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6: 眼下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员杨忠亮告诉记者，目前这批小虎尚未度过危险期，需要接

0: 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诱捕进行一个基因检测，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保障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
1: 各地生态画卷各有特色，五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2: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两个巢，第三年是四个巢，2025年吧到了14个巢，就是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1: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3: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1: 东北虎的繁育成长，候鸟的安家繁衍，都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十四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自身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1: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4: 十四五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微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仅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1: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认为，
5: 中国在旅游方面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作为率先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全球框架对接的国家之一，通过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倡议，中国致力于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生态系统的保护行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加快前进步伐，我们设定的目标已经触手可及，只要我们都怀着紧迫感，携手共进，科学事实告诉我们必将取得成功。
1: 从科技赋能精准呼声，到制度兜底筑牢根基，再到国际携手共护家园，多维度全方位的保护举措让我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持续性持续提升，让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黄润秋表示，
4: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的优化，健全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度，统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的台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6: 保护生物多样性不是口号，而是实打实地体现在每一只健康长大的小老虎、每一个新出现的鸟巢里。天上卫星看着，空中无人机盯着，地上还有一套套智能系统帮着数鸟认鱼，这些高科技让咱们对动植物的了解比过去清楚多了。长江禁渔以来，鱼多了，鸟来了，连珍稀物种的数量都在慢慢往回涨。

0: 中国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持续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与经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向好，最终汇集的将是每一个人。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5: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煎香。
6: 汤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察视器准备完毕，
10: 二号位最后准备，
11: 二号位允许起飞。
1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4: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6: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7: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很多家长呢都有这样的担心啊，孩子拿着自己的手机刷短视频，一不小心呢、充值了，打赏了，少则几百，多则成千上万，等家长发现，往往只能怪自己没看好手机，或者懂法的家长会找平台申请退款。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件，17岁的女生将某知名短视频平台起诉至了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打赏的款项310多万元。随着对账号的全面调查，这个数字上升到了650多万元。更令人意外的是，证据显示，孩子的父母并非完全不知情，还多次配合人脸识别。涉案充值打赏的行为是由未成年人实施还是另有隐情？短视频平台是否应该退回充值金额？此案有何警示意义？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披露了这起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高的涉网未成年人案件的真相，一起来听。
19: 2024年4月，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她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自2022年11月起到2023年11月，她使用这3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充值310多万元。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毛春莲介绍，
20: 充值了310多万元，打赏了很多个主播，但是她的母亲呢对此并不知情。
9: 号现在也不同意也不追认，所有的充值打赏行为应该都是无效的，所以他诉请呢平台将所有的充值打赏的款项全额返还。
19: 接到起诉书，被告短视频平台答辩说，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被告平台初步核实这三个账号不是充值打赏了310万元，而是560多万元。
9: 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向平台发函哈，要求平台调查同一登录设备是不是还有其他账号也进行了充值打赏，结果果然发现还有第四个账号，那这个账号充值打赏了90多万，这样整体这个案件的金额就上升到了650多万。
19: 法院还调取了这些账号的人脸识别及评论的内容，发现了很多蹊跷之处，
9: 发现这几个账号有20多次哈，原告父亲和原告母亲进行人脸识别的记录，而这些账号的评论内容的话也大量的跟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比如说他曾经评论说，我朝九晚五的上班，我开车回家怕扣分，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的，甚至有一个账号曾经评论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申请造假，还调取到了一个账号的跟主播的连麦语音发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原告母亲的，他在这个直播间呢聊得其实非常的愉快哈，对这个网言网语的使用也非常熟悉，说的很多都是直播间的黑话。结合这些证据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很难完全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未成年人进行的。
19: 对于这些证据，原告小丽和她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她的母亲给出的质证意见含糊其辞。
9: 原告的母亲最开始说的是从来没给原告刷过脸，没有做过人脸识别，那后来看到这个证据之后又改口说做过人脸识别，但是以为是孩子要买东西就随意做了。还有这些聊天的这个内容，评论的这个内容，他也是表示说这个不清楚啊，不知道，可能是未成年人自己哈冒充成年人来进行的评论。对于这个连麦语音呢，他也是表示否认，说这个就是原告的声音，因为原告是未成年人，处于发育期哈，可能会变声，反正就是不承认这个是自己的声音。
19: 一些确实属于原告本人发的评论内容也显示出他的父母对他充值打赏消费的放任态度。
9: 他说你再有钱你有我爸有钱吗？不行再加上我妈，我没有工资，我叫我爸发，明天我叫我爸去取一个给我，我叫我爸来打。所以通过这些发言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原告他并不是说偶尔的偷拿一个手机来进行充值打赏，而是常态性的从父母这个地方获取资金的支持来进行充值打赏。所以这些账号的充值打赏不仅是原告父母的放任，甚至原告父母还进行了配合支持。
19: 被告平台强调，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未成年的原告本人实施，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将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他，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他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9: 取得了其监护人的同意，那即便是原告他真的作为未成年人有充值打赏的这些行为，那这些行为也是有效的，在合同有效的这个情况下，相应的充值款项也不予退还。
19: 主审法官毛春莲强调，原告及父母这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平台秩序，也增加了法院甄别真实诉求的难度，恶意虚假诉讼还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9: 警醒部分家长哈，如果要向法院申请未成年人充值打赏要求退款的话，一定要诚信维权啊，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可能会被法院训诫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甚至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19: 法官毛春莲给家长们做了5点提示。
9: 第一呢，是要保管好支付的密码和账号，不要随意的告诉孩子，更不要为了孩子打赏而去刷脸验证。第二是要做好榜样，家长如果自己沉迷于直播大额打赏，那孩子很容易就有样学样，把网络消费当成理所当然的。第三呢，要多陪伴孩子，那很多未成年人他们成 沉迷网络啊，冲动打赏，其实都是因为现实的这个世界缺乏情感的交流和关注。多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啊，增进你们的亲子关系，那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理性的这种冲动消费。第四，如果你发现孩子有异常的消费，有这个充值打赏，应该及时的启用青少年模式，更改你的这个支付密码，合理合法的向平台去申请退款。
0: 对于部分家长一边放任甚至配合孩子大额充值打赏，一边又想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把责任甩给平台的行为，法院的态度很明确，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不是甩锅的工具，也不应成为退款的借口。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可能面临刑事责任。法官对家长的提醒非常实用。

0: 说白了，家长呢尽好监护责任，网络平台严格把关，这才是对未成年真正的守护。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2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那么调解方修订的新版和平备忘录草案可行性有多大，美伊双方会做出多大程度的让步。请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从历史上看是成功的少，失败的多。那么从目前双方这次战争之后的这个危机来不断的交换信息的情况看，就是实际上美伊在诸多的议题上，包括核问题，包括海峡解封的问题，还有制裁解除的问题，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能够去低估谈判的这种难度。那么现在提出的这个新的和谈的这个备忘录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创新，有没有一些突破性的条款，我觉得现在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要达成一个全面的一揽子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协议是比较难的。那么不排除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达成一个意向性的非常初步的这么一种方案或者协议。那么其中主要的内容是双方致力于这个停战，同时呢也在后续的一定的周期内就核问题也好，就海峡问题也好，进行后续的这个谈判。那么这个意向性的协议内容不会太多，那么其中对双方的一些核心矛盾，比如说核问题啊，包括制裁解除这些争议啊，不会做出特别具体的规定和限制。这种初步的意向性的协议，那么美伊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去接受的。
0: 综合来看，当前美伊在第三方斡旋下维持对话通道，谈判显现出有限进展，但双方在浓缩铀处置、制裁解除等核心议题上分歧明显，全面和解阻力巨大，后续动态我们也将持续跟进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两起法院判决引发了关注，也戳中了很多职场人的神经。杭州一名质检主管因为公司说他的工作可被 AI 替代，被单方面调岗降薪 40%， 拒绝后直接遭到了解雇。那最终呢，法院判公司违法，赔偿26万余元。此前广州中院也审理过类似的案件，平面设计师魏某岗位被 AI 设计系统取代，调岗协商失败之后被解雇，法院同样判决企业违法，支付赔偿金的差额3万余元。那么这两起判决呢，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它击中了当下所有人的职场焦虑。第一批被 AI 取代的工作已经出现，这句话我们听了很多遍，但它真的变成一个个具体的案例的时候呢，人们的心里会难免犯嘀咕啊，哎，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呢？企业为什么不能用 AI 替代工作为辞退员工的理由？ AI 的浪潮之下，相关劳动者该如何守护自身的权益呢？又该怎样划定技术升级和劳动者权益的边界？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4: 傅老师，近期杭州、广州都出现了企业以岗位可以被 AI 替代为由对员工调岗降薪啊，单方面解雇的案例，而法院呢都判决了企业违法，赔付赔偿金。那很多劳动者也很关注，所以想请问您，法院判决的核心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企业的 AI 升级降本的行为在法律层面是

0: 站不住脚的。
1: 针对岗位被 AI 替代所产生的劳动纠纷，法院在判决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核心的依据，或者说这里面的核心的思维是指企业在 AI 时代主动引入 AI 技术降低成本，在法律上属于自主经营决策，但并不构成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企业不能以此为理由单方面对员工进行调岗、降薪或者解雇。这里面的核心是我们劳动合同法当中关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可以产生解约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法院也指出企业主动引进 AI 不属于法律所讲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因为一方面客观应当具有不可预见性，另一方面呢，企业不能将技术更新的风险单方面的转嫁给劳动者，而且呢，在法律层面，在程序上，这样的做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在法律的框架下，当企业业务确实需要调整的时候，应当首先协商变更合同，而不是直接解雇。换言之，一方面调岗必须是合理的，此外应当先进行培训，而不是直接进行裁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院的判决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技术进步的收益应当由企业和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共享，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阵痛绝不能由劳动者单方面来承受。
0: 可能很多企业认为引入 AI 替代人工呢是正常的技术迭代，商业升级属于企业自主经营行为。那在法律上 AI 技术革新和合法用工调整的边界在哪里呢？企业哪些 AI 替岗的操作是属于违规侵权，哪些是合理合规的？
1: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到企业可以升级技术，但不能因此随意的裁撤员工。法律规定的界限是清晰的，也就是技术迭代的商业风险应当由企业和劳动者共担，但不能够全部转嫁给劳动者。这里面的一个核心是企业主动引进 AI 是一种商业自主决策，不构成法律所规定的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这是一个根本的分水岭。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侵权的表现样态，比如说企业一刀切式的直接解雇员工，或者挂羊头卖狗肉恶意的调岗，因为这里面缺少一种善意的协商。而从合规的角度来讲，在企业技术升级的过程当中，一些合规的做法可以包括：第一，优先赋能而不是裁员，企业应当优先提供技能培训去提升劳动者的从业水平。此外呢，还包括善意的协商，合理的调整岗位，而这里面是要跟劳动者进行充分的告知说明和协商的。此外呢，在劳动合同解除的过程当中，需要企业和员工友好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依法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换言之，我们需要再次强调，企业可以拥抱 AI 运用 AI， 但不能将员工作为企业升级道路上的燃料。
0: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普及 AI 啊，这个劳动者呢普遍存在被替代的焦虑。如果普通劳动者遇到企业以 AI 替岗为由啊，强制的调岗、降薪甚至辞退，应该怎么样去留存证据、精准维权啊，避免自身承担技术升级的某种成本？
1: 对于各种违法违规的情形，首先我们要有信心，就是明确在我们现行的法律框架下，企业以 AI 能够替代作为事由直接降薪、调岗或者解雇，在法律上是得不到支持的。从维权留存证据的角度，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几个方面：一是基础劳动关系的证明，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个体和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基础，比如说劳动合同、工资凭证等等。此外呢，跟调岗、裁员相关的证据涉及到比如说岗位调整的通知，比如说沟通的记录，比如说降薪的相关证据，因为在这里面有工资的明显的变化等等。此外呢，还包括不合理调岗的证据，比如说涉及到岗位的描述，特别是新旧岗位之间的差异等等。那么这些

0: 约都能够构成有效的维权的依据。此外呢，如果能够收集到与公司没有尽到安置义务相关的证据，也是非常有用的支撑素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方面我们不能够轻易的在一些文书上签字。此外呢，当认为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申请劳动仲裁，这是主要的维权途径。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还可以采取法院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企业引入 AI 降本增效是一个行业趋势啊，那本身呢也是具备合理的商业逻辑的。那么在您看来，企业该怎么样去平衡 AI 技术创新和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既实现数字化的升级，又规避用工法律风险，很好的去承担社会责任呢？
0: 在目前的数字化发展过程当中，企业引入和应用 AI 属于正当的商业行为，在法律上对它并没有做出本身的禁止。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 AI 技术升级和员工的人力资源管理有机结合，而不是产生一种对立的局面。要实现这样一种平衡，企业需要转变一个根本的思路，是从用 AI 替代人转向用 AI 赋能人。这不单单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同时呢，也能够帮助企业去规避法律风险，去实现可持续的长远发展。那么为了实现这样一种平衡，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在策略层面，企业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 AI 应用观念，用 AI 来赋能员工而不是消灭员工。此外呢，在管理层面，企业有必要建立 AI 影响评估的新机制，包括对于岗位职能的变化，对于员工技能的评估，都需要纳入到日常的工作机制当中。第三呢，在操作层面，应当用培训和协商来代替简单粗暴的裁员和诉讼。在这里面，一方面需要通过持续的员工培训去帮助员工提高 AI 新技能，同时呢，通过必要的岗位革新，调整岗位的操作内容，适应 AI 时代人机协同的新的趋势。如果出现了能力无法胜任的情形，也应当首先考虑协商调整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去满足法律的相关要求。换言之，在数字化升级的过程当中，强调的是如何运用新技术去全面的赋能员工，让员工本身和企业一道去共享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新红利。
1: 目前 AI 替岗引发的劳动纠纷会越来越多哈，现有的法律监管体系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那从长期的治理角度来看，我们该怎么样去搭建全链条的监管和保障体系，真正实现技术向善、红利共享，让 AI 进步能够赋能就业，而不是冲击就业。
0: 在 AI 不断影响我们的当下，我们需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塑造，通过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救济的闭环体系，让技术进步的红利能够公平地惠及所有的劳动者。在这里面，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到事前的预防，特别是强调风险的监测和制度资源的供给。比如说，我们需要建立 AI 就业影响的监测预警机制，建立职业替代风险的动态评估机制。此外呢，我们需要注意到制度资源的供给，比如说通过立法将相应的场景化的规则条款更新写入我们的劳动法当中。此外呢，我们需要普及 AI 的通识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数字素养、 AI 素养。而在事中干预层面，我们需要建立过程式的监管和权益的保护，包括将劳动者的权益嵌入到算法设计运行的全流程当中，同时呢，还需要构建劳动的基准制度，将相应的标准延伸至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发展的领域当中。而从事后救济的角度，需要构筑有效的权益恢复和托底保障，比如说引入检察公益诉讼，完善社会保障托底制度。此外，还包括建立与 AI 技术相适应的职业转型支持体系，

0: 这个角度来讲，在 AI 不断应用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完善的制度供给和有效的生态保障，从而全面的实现 AI 时代的劳动者权益实现机制。
1: 好的，我们说 AI 技术啊，应该导向的是生产力飞跃，而非剥夺劳动者权益。让我们共同期待，在技术与人性的平衡当中，构建技术进步和权益保障的双赢格局，让人的价值得到尊重，人的潜能充分释放。听明天知全天。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5月23号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5月23号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5月23号，新疆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及东北超5月23号正式燃情开赛。从白山黑水到松辽平原，8支城市球队将为东北球迷奉上接地气的草根足球盛宴。国际方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5月23号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3号在瑞士日内瓦闭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场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想约您一起品读的这本最新出版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五期的《小说月报》。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文学选刊，本期《小说月报》集结了中短篇精品，为我们奉上了一场醇厚绵长的文学盛宴。有意思的一点是，本期《小说月报》一共选登了四部中篇小说，其中有三部我们都在此前的文学期刊之夜为大家介绍过，他们是选自2026年第二期《收获》杂志的萧江红的中篇小说《机械师》，选自2026年第二期《花城》杂志的姚鄂梅的中篇小说《芒花》，以及选自2026年第二期《当代》杂志的陈昌平的中篇小说《脏口》。后两部作品我们还曾经重点推介为你演播，这真是一种奇妙的重逢。世间好文自有风骨，也必有知音。

真正的好作品从来不会被埋没。本期小说月报唯一我们此前未曾见过的中篇小说，是选自青年文学2026年第三期的高林阳的新作《将军赶路不打兔》。将军赶路不打兔，本来是一句激励人专注目标的俗语。身兼导演编剧的青年作家高林阳，却在这部作品里借这句俗语反讽，探讨执念与和解。小说立足中年人与旧友重逢的日常场景，回望少年往事与人生取舍。作品保持了高林阳一贯的电影化叙事风格与文学深度。2026年第五期小说月报精选的短篇小说一共有七部，它们兼顾乡土与都市、写实与抒情，风格多元，各有韵味。今晚我想从中选出一部向您推荐，这就是选自科幻立方2026年第二期科幻作家双赤木创作的短篇小说《星空、连灯与人》。双赤木是当代极具辨识度的青年科幻作家，他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荷兰奈梅亨大学研究型硕士学位，现在在南开大学哲学院担任讲师。他的创作明显有将哲学思辨与科学想象相融合的特点，叙事风格常被评价为哲学式缠绕。他曾经开玩笑说，朋友评价他的作品带有班味儿，因为他常将学术论文的思维与状态带入科幻写作。著名科幻作家韩松则在评价他的作品时说，他开辟了科幻的一个独特而瑰魅的天地，也为科幻成为文学正典做出了有力的证明。科幻文学研究者严峰则评价其作品充满思想与诗意。双赤木原名冯源，双赤木这个笔名源自母亲研究果蝇分类学，小时候跟随母亲抓虫子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很多创作的想象。他的作品常探讨人工智能、人际关系、伦理等主题，并擅长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思辨。比如他在小说《公鸡王子》中就用儒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思物原则来反思美国科幻作家阿西莫夫设定的机器人三定律。这种将传统伦理与科幻设定相结合的创意，既彰显了东方文化底蕴，也让科幻作品更具思想深度与独特魅力。双赤木的新作《星空、连灯与人》延续了他擅长的这种创作手法，也就是将承载中华传统文化与情感的意象巧妙融入科幻叙事之中，让传统与未来碰撞出独特的文学火花。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离别、航行与自我和解的故事。在名为香格里拉的生态空间站里，一位执着于用科学秩序对抗童年洪水创伤的女研究员时空，与一个失去亲人却对星空充满好奇的空间站孤儿敖然相遇。故事的核心意象，一个是星空，一个是连灯。星空是人类探索未知的坐标，是理性与秩序的象征，而连灯是中元节祭奠亡者的传统风俗，承载着对逝者的追忆与情感。作者巧妙地将这两者结合，当人类告别濒临崩溃的地球，驶向深空，那些为逝者放逐的连灯竟然在科幻的语境下化为了导航的信号，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情感与科技的桥梁。双赤木在采

0: 采访中告诉我们，这篇小说是应一个与节气相关的约稿而创作的。他想对应的是24节气中的处暑，同时小说的时间线由中元节展开。这样的选择藏着作者怎样的创作意图？我们还是来听听双翅木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双翅木。星空连灯与人这篇小说的写作背景来自即将出版的多人作品集《四时文歌：中国科幻的自然浪漫》。24位中国科幻作家书写24节气相关的科幻小说，在其中我选择了处暑。处暑是夏季向秋季过渡的节点，夏天的余温与绚烂尚未完全散去，秋日的肃静与收获氛围又开始显现。在这一时段，北半球的观测者能够较为完整地看到清晰的银河横贯夜空，这也是一年之中适宜观测银河的时期。地球的季节转换与宇宙尺度的观测条件在此时交汇，这是我小说中想展现的意象。其次，中元节通常落在处暑前后，我想呈现鬼节所包含的另外一层含义，对逝者的怀念、安置与托付，让生者能够继续前行。这种关于生命与离别的叙述也可以与季节和星象相关。小说中人类没有获得虫洞、宇宙跃迁这些航行手段，大家搭乘低于光速的大飞船香格里拉号离开地球，向着木星的小行星系统迁移，这接近一种一去不返的旅程。那些踏上远行之路的星际航行者将携带对地球的复杂情感，同时又带着对逝者的思念离开故土，他们在新的生态环境中逐渐安顿自身，重建和模拟地球的24节气。四季的节律不仅构成了人类生命经验中重要的部分，也是人类观测宇宙、定位自身与密切相关的元素。小说中的一位女性青年科研的工作者与被养母带上香格里拉号的小小朋友形成了某种意义的忘年交，他们都需要早早地学会告别过去，需要适应宇宙航行，需要面对未知的新家园。他们要在新环境里重新理解宇宙，他们让香格里拉号的自然环境与抬头观测的星空的景象重叠在了一起。中元节为逝者放灯的火光又与星空相融合，先人的指引与宇宙的坐标似乎能建立一种象征性的连接，为人类带来安慰，也能让人获得在宇宙中继续前行的勇气。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循着莲灯的微光与星空的指引，聆听星空、莲灯与人的故事，感受这份藏在宇宙与传统里的安慰与前行的力量。请欣赏双翅木的短篇小说《星空、莲灯与人》，选自2026年第五期《小说月报》，演播杨洋、李杰、黎春、程慧。
1: 他还没学会控制自己的梦，他的梦总在失序。他又梦见了洪灾，暴雨不停，他出生的小城似乎被泡在一个巨大的湖泊中心，风的方向一直在变，雨随着风肆虐。房子塌陷的时候，他父亲将他和母亲拖到房顶，洪流来的时候，他母亲把他举到树上。他希望这个梦快点停止，下一个噩梦却立刻衔接上。梦的剪辑永远直接，他总无能为力。祖父母带他回乡下，他们腿脚不好，做一些小活。在有太阳的日子里，他们晒梨干和杏干。祖母说高原少雨，可天越来越阴了。泥石流来时，他们让他快跑，他跑了出来，老人家们永远留在了生他们养他们的地方。他感到窒息，呼吸中的水汽逐渐变淡，他清醒，混乱的雨季终于要结束了，就像他的梦。科学是发现规律、落实规律，让宇宙显出秩序，反秩序的现象让他焦虑。方主任说，
2: 世界的本质是混乱，一切的终结是熵增的混沌汤。
1: 他回应，
3: 这才是科学的意义之所在，科学要做的就是在宇宙化为一碗浓汤之前让它重获秩序。
2: 说的没错，欢迎入职香格里拉空间站。
1: 方主任成长自两广，喜欢吃馄饨，时至处暑，方主任煎了药茶，就着折耳根拌着馄饨一起吃。在他眼中，这实属一种反秩序行为，他没好意思说。他傻，却也没那么傻。地球生态紊乱，一切工程快马加鞭地进行。他的面试安排在午餐时，香格里拉空间站初具形态，高强度透明屏障和生态膜层层包裹脚手架，俯视脚下能瞧见被折射成斑斓色彩的浑圆地球，气流团覆盖地球表面，宏大美好的景象之下竟是灾难。方主任问，
2: 啊，你做生态设计为什么来空间站啊？下面的世界乱了，倒也正需要你这样。

0: 样的人才，在地球你能申请到不错的课题、好的居住和科研环境，能获得更多话语权。空间站一切从零开始，大家都一样，辛苦也有危险。
1: 我喜欢向上看，星空带来秩序。
2: 明亮的银河横贯香格里拉空间站的深蓝色苍穹，初始气候已然形成，丝状云彩贴着生态膜漂浮，为星空笼上一层薄纱。他接着说，
1: 我也认为比起修复地球气候，重建空间站的气候更简单，我还年轻，适合参与从头做起的项目。
2: 时空直接留在了空间站，没再返回地球。他不太爱说话，喜欢独自待着，与人交往比较直接，方主任也包容他。时空辗转过两个寄宿家庭，一个养父因病而死，一个养母因生育而亡。他们养不起他了，他总是回到福利院。他更喜欢的养母是一位不太懂自然科学的传统女性。养母讲究秩序，相信因果。地球生态乱了，养母认定是人的恶果，觉得要多做善事，选择收养了他。养母去世后，他意识到人世不再有因果，善恶有报只是自我安慰，他需要为自己的生活建立秩序。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大小灾难让许多人流离失所，不同功能的科研城与科研区建立，以维系稳定的生态区，欢迎难民与孤儿进入。九岁后，他便不再有家，以孤儿身份在云南省科研城的寄宿学校长大。他获得了很好的训练，生态型空间站香格里拉号获批建立，他第一时间申请，第一时间入职。他常一个人做研究，喜欢高旷凉爽的草原高甸与平静透明的山地湖泊。云南省地势与气候形成独特秩序，保留了全国大部分高等动植物物种。他认为香格里拉空间站理应被设立为独立于地球的生态保护区。可惜正如方主任所言，
0: 世上没有绝对的独立。
2: 香格里拉空间站的资金来源是地球，它需要承担地球的气候观测与分析工作，它因专业优势首当其冲被安排做地球工作。空间站自搭建到离港共计五年，它观测了四年地球生态，混乱如涡流的气候叠加人为灾难，它身心受困。
1: 世上真没有独立而纯粹的科研空间吗？当然没有。
2: 他自问自答。方主任是一位利索豪爽的高大女性，帮着他挡下不少人事杂物，条件是他承担更多科研工作。他接受了现实，没日没夜地干起来。方主任直接提要求，
0: 我们要设立生态舱的24节气，让香格里拉的居民获得一种地球感。
2: 地球感？地球感是什么？他致力于离开地球，为何还要寻求地球感？不过，他喜欢节律本身。将香格里拉号生态舱的气候变化分为24组，依据情况让一切可控，这能让人感到一种律动的美妙。 他参与了节气设计。

0: 离港流程，地球北半球混乱的云团暂时消散，他贴着舷窗长舒一口气，他总算可以摆脱繁琐的地球极端天气观测任务了。突然方主任来了，拉着个小女孩，小丫头七八岁的样子，搂着一只毛绒玩具鹰，好奇地望望她，然后打量她办公室的布置，更兴奋了，主动说：
1: 姐姐好。
2: 你好。
0: 她迅速转向方主任：
2: 怎么回事？这是做什么？
3: 啊，空间站托儿互助，就像你待过的科研城和科研区，我们香格里拉的人事关系更集中，所有人都有各自的位置，儿童教育也不例外。王舰长认为，除了学校教育，专业性、参与性的实践也必不可少。学龄儿童都可以由年轻专家带一带吗？
2: 年轻专家不是用来干这个的。
3: 你的地球极端天气观测任务已经结束了，目前主要工作只剩节气研究和调控了。这个虽说不容易啊，但比以前闲呐，顺手教育教育孩子不难。
0: 孩子的不可预测性和天气的不可预测性哪个更复杂？他一边想一边摸摸脑门的汗。
2: 可他的父母呢？他父母做什么工作？他们可以自己带。
3: 他叫敖然，生父生母很早就去世了。敖是养父的姓，养父也因为事故去世。他的养母李娜以前在科研城做日常杂物，也帮生态所照料农产品，是一位很能干很有能量的女性。她目前亲生的和收养的孩子加起来有四个，一起到了香格里拉号。李娜被安排在生态养殖区学习，我觉得她挺有园艺天赋。至于这位小敖然，你可以带带她啊，交给你了啊，给我出席。
0: 方主任转身便走，敖然主动挥手：
4: 方阿姨放心，我是听话的。
0: 随后走到他身边，见他有些发愣，将鹰玩偶塞给他说：
4: 姐姐帮我拿。
0: 敖然爬上旋转高脚梯，离岗的空间站不断震动，将敖然甩下椅子，敖然又孜孜不倦地爬回去。敖然没有看逐渐远离的地球，他望向星空。
4: 我喜欢空间站，空间站能一直看到星星，而且它们一直亮着。
0: 他有些泄气，看着那小孩说：
2: 星星也是会熄灭的。
0: 他了解了一番敖家的情况，父亲敖方，母亲李娜都是云南大理本地人，受教育程度不高，不过性格好，头脑灵活。他调取李娜的香格里拉空间站入站申请，言简意赅：
3: 世道不好，我又是一个单亲妈妈，都说知识就是力量，我希望孩子们受到最好的教育。大理是个好地方，可空间站集中的才是我们最好的人才。香格里拉这名字听起来就让人神往。我能吃苦，也很能干活。空间站即便自动化了，也需要打杂的人类啊。我的大儿子和大女儿快上大学了，成绩不赖，马上能服务于空间站。小儿子和小女儿别看小，适应能力强，他们喜欢空间站，稍微长大点 可以直接按照空间

0: 善的需求培养。我们一家五口虽然没有专业背景，却非常有潜力，特申请入站。
1: 敖然的确好奇心旺盛，适应力超群，与人交往的能力生来比他强。
2: 这是我的新朋友黑渊菲菲。
1: 敖然主动介绍毛绒玩具。
2: 他和我一样喜欢星星，妈妈上个月刚送我的，他说菲菲要陪着我一起飞出地球了。你知道吗，菲菲出生在北方，如果天气好，他就能从北方一直飞到咱们南边，特别厉害。我的菲菲更厉害，他要飞出地球。
1: 他脑子转起来。
3: 知道黑渊为什么能飞那么远吗？因为他懂得看太阳的位置，能感应到地磁，能知道气候的变化。但是野生黑渊不大知道怎么辨认星空。现在我们要飞离地球了，你得让黑啊不菲菲学会阅读星空图，他才能和我们一起飞出地球，飞去土六位。
2: 菲菲要学，菲菲特别聪明。
3: 你可以这样移动星图，这样转动星区。
1: 他一步一步教敖然操作，敖然学得快，敖然是个专注的孩子，很快便全身心投入到星空拼图世界，忘记了空间站起航的漫长周期和震动。他看着敖然抓着黑渊，让黑渊从天鹰座飞向天琴座。他多少理解了方主任为何把敖然交给了他。用星空导航，这是个好主意。灵感点亮了他的思维，他迅速投入模型设计，同时开启可行性验证。

小说演播到这里，您可能已经感受到，时空在孤独中追寻秩序，傲然在纯真中守望星空。星际航行者们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对逝者的思念，在未知的宇宙中奋力前行。时空的灵感能否顺利落地？他设计的星空导航模型会成功吗？傲然与黑渊飞飞又能否真正飞出地球，抵达土卫六？这份意外降临的陪伴会彻底治愈时空童年的创伤吗？而他与傲然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温暖又动人的故事？稍微休息一下，一首周深演唱的电影《流浪地球二》主题曲之后，我们继续为您演播作家双翅木的科幻短篇小说《星空、莲灯与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走进小说《星空》《连灯与人》的科幻世界。在地球上的生态被破坏之后，时空在空间站里重构地球自然。为了获得地球感，他在生态舱里模拟了24节气，重置了鸟类迁徙的感知系统，还在玻璃式的星际空间站里创造了太阳风。为了不再被童年的噩梦困扰，他甚至通过使用非入侵式智能对接拥有了可控的梦。候鸟通过星空导航进行迁徙的自然现象，以及中元节缅怀先人的莲灯，给了时空启发。他试图用星空、莲灯、地球的三角关系来构建新的秩序，但却总是无法达到完美。反倒是空间站收养的孤儿小女孩敖然出现的一次意外，让时空深刻地认识到，那些过去的灾难不需要掩盖，因为他们可以化为星辰和莲灯，为他指引方向。时空的计划成功了吗？人类该去往何处的谜题能否解开？让我们继续聆听双翅目的《星空》《莲灯》与《人》。演播：杨洋、李杰、黎春、程慧。
6: 黑色暗物质浮现于他的梦境太阳系，他一直压制的东西冒了出来，更多的暗能量从四面八方入侵，宏大的暗影毫无阻碍地进入奥尔特星云，沿着黄道平面轰然而至。他们没有破坏他的系统，却整体接管太阳系，一切光线、磁场与太阳风皆变得稀疏晦暗，只有努力透过暗色的缝隙才能互相连接。他找不到他的鸟儿和莲灯，他醒过来，敖然说：
7: 空空姐姐。
6: 他下意识抱紧敖然，
1: 别怕。
6: 他环顾四周，他们已经落到了火星引力范围内，包裹他们的生态膜经不住高能粒子冲击，很快要解体。他脑袋嗡嗡地发昏，头脑却迅速播放事故时刻的画面。敖然没去防护措施较为丰富的生态舰甲板区，他没获得准入资格，但他的学校前一天让他们尝试了太空行走，一方面是应急训练，一方面也为中元节放莲灯做准备。按计划，中元节的夜晚，香格里拉号将进行一周年启航庆典，敖然和他设计的莲灯将被大家一枚一枚手动放出生态舱舱体， 最后形成生态舱连灯系统。他们甚至在每一盏灯上写了名字，是逝去的亲人的。他们将照耀香格里拉号，完成远航。敖然是设计者之一，他会做一个无重力起跳，放第一盏连灯。他额外进行了一些太空行走训练。他的迷你太空服是最新设计，安装了成年人的全部装备。赶工的设计者没完全做好年龄准入标准，敖然钻了个空子。他进入教学区的应急逃生甲板，应急甲板气膜层少，此时正值太阳活动年，香格里拉号进入博冈火星程序。敖然够不着挂安全绳的位置，直接被弹了出去。警报非常及时，敖然的飞行速度却很快，直接飘到了生态舱上方。他恰好在生态舱的作业区，正在让云层消散，让银河透过水体再一次照亮生态舱的夜晚。他瞧见小小的敖然沿着银河的轨迹飞了过来，怀中抱着一盏明亮的连灯，是他的连灯，他去年没有放出的灯。他奔向缩形生态舱的尽头，以最快速度穿好太空行走服。他大脑迅速旋转，抓了两套生态模生成器。敖然飞过生态舱缩形尖端的时刻，他先于应急团队抵达。他调整加速器，跳了出去。定位与智能计算如此精确，他抓住了敖然。他用膝盖敲生态膜触发装置，突然的冲力让一枚生成器弹射出去，他的脑袋也撞在另一枚生成器上，昏了过去。昏了多久呢？系统告诉他15分钟。他抬头还能看见香格里拉号，他们没有飞向外太空，而照直飞向了火星。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氧气储量并不多，生态膜快要经受不住强辐射和尘埃。他们的太空行走服是生态膜内行走服，如果直接暴露，损耗将更快。计算显示他们还有10分钟，该怎么办？他后背出了冷汗，他迅速整理思路，他的脑子却突然回忆起去世的亲人们，他们在最后的时光是否也像他一样无能为力。他终于拥有和他们一样的处境了，他是不是就快要见到他们了？他突然很想他们，不知如何形容的情绪突然涌了上来，他感到眼眶发热。
7: 空空姐姐别哭，有我和你在一起。
6: 敖然伸手想擦他的泪水，只摸到他的面罩。
7: 我觉得我又能见到我的爸爸妈妈了，空空姐姐，你说，我们如果去了另外的世界，

0: 香格里拉的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们，是不是可以正好用我们亲手做的灯为我们送行？我们在宇宙空间，灯也在宇宙空间，我们都是香格里拉的定位系统，这是不是挺好的？
1: 这可不行。时空突然浑身一激灵，死亡的黑暗深渊突然不再显得那么温柔。他做科研，他做连灯，他做小敖染的导师，从来不是为了送行。
2: 你先别说话。
1: 他搂着敖染翻身向下。香格里拉号暂时与火星北半球气候同步，皆是刚刚入秋，他们已进入南半球区了，即进入了火星的春夏。此时南半球气候活跃，人类也正在进行火星的无人设备改造工程。新解冻的二氧化碳冰层会释放巨大的喷流，活跃的太阳加剧了整个气候变动。他们顺着自转方向飞，来到了火星的白天，一切流变将更加激烈。通信突然建立，是火星救援舰艇，他们五分钟后赶到，但他们落得有点低。他突然神志清明，知道了该如何做。他问敖然，
2: 你愿意放弃你的飞飞和你的连灯吗？我需要他们进入火星的气流层提供实时数据，待一会儿我们得调整方向，乘上喷流飞上去，就会有人来接我们了。
0: 真的吗？
1: 敖然哭了，最后紧紧抱了抱飞飞与连灯，递给他。他将飞飞安装到连灯之上，全做连灯的下降定位仪。他启动连灯加速装置，将他们投了下去。飞飞似乎变成了一只真的黑猿，衔着灯扎入云层。他们非常幸运，两分钟后火星南半球初春的大规模喷流即将开始。他依着定位调整方位，找到最暗流涌动的地方。观测地球气旋的时候，他总会想象飓风之下的灾难。今天他们将乘着气流找到一条生路。
2: 敖然啊，向上看，看着银河，不要害怕，等我说一二三，一二三。
1: 梦里他想，在他昏迷的十五分钟里，敖然在想什么。当敖然独自飞翔，飞过生态舱时，又在想什么？当敖然看见死亡的深渊，他们的想法是否一模一样？他收到手写道歉信，敖然的字体干净清爽。
0: 时空姐姐，很抱歉让你陷入了危险，让大家都担心了。我承认我冬天就发现了你的备用连灯，我和菲菲评估了它的性能，它的导航和防辐射性并不好，不适合加入我们新的连灯定位系统。那时我就想，这就是一枚私人连灯了，我也想要一枚私人连灯，我应该直接和你说，我知道你会送我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不太想开口。我特别羡慕你独立的样子，我们俩都失去了亲生父母，你能变得这么坚强有能力，我却离不开李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们。我喜欢和妈妈撒娇，去年你一个人去放灯，我看见你爬到锥形体的玻璃舱顶端，又看见你站到透明膜覆盖的甲板区，你一跳一跳的放灯，像是踩着星星跳舞，那样子太神奇了。 我们放灯是纪念死去的亲人，你放灯更像是在创造一些东西。我也想和你一样，所以我一直很努力地在做空间联灯系统。你和我说过等我长大了才能放灯，可我忍不住，我想像你一样用自己的方式放自己的灯。我打一开始就失败了，可是空空姐姐，我想和你说的是，不知道为什么，直到获救以前我都没有后悔或者愧疚的感觉。我飞过生态舱的时候，我在它的外面，我距离它又那么近，我第一次发现香格里拉号是透明的水晶，里面存了大象、飞鸟，还有巨大的榕树。我觉得自己也像你一样了，看见了那种超越了死亡的事物。我丝毫不害怕。后来，你接住了我，我们飞向火星。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死了，可是有你和我一起，我似乎也没有那么害怕了。我懂，人不能穿越死亡和星空，但你在，我甚至还有一点安心。空空姐姐，这是我最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不应该觉得安心。我现在也很后悔那个时候的想法，我怎么就那么容易知足呢？我们还要去土星，去把巨大的莲灯镶嵌在土星的冰环上。
1: 敖然进入了他的梦，抱着菲菲，将菲菲托付给了自己。菲菲成为太阳系迁徙鸟群的领头鸟，它拍打翅膀，身后出现了香格里拉号。视角放大，再放大，他进入了香格里拉号生态舱，他进入森林区，李阿姨正带着敖然采蘑菇。李阿姨说要煲汤给他，让他补补身子。小敖然让他陷入危险，他需要压压惊。敖然有些不高兴说，
0: 妈妈，你是在偷菇。
2: 野生的菇怎么能算偷呢？是采，采菇。
1: 原来香格里拉号已经拥有野生生态了，他感到欣慰，第一次有意识地思考了自己的梦。他的梦已经很久没有出现活生生的人了，他一直用科学梦覆盖灾难梦，让死亡留下的痕迹化为星辰，化为莲灯，指引他的方向。但他一直没获得面对生命的勇气，那些个生命的不确定。飞飞飞到他肩头，他第一次真正地踏入了自己的梦。梦中太阳风冲击他的面颊，暗物质穿透他的皮肤，他不再觉得害怕，他想到了生者拥有的幸运和幸福。王长舰长和方主任依然欣赏他和敖然设计的联灯系统，在方主任的坚持下，楚楚的放联灯活动如期进行。小罪魁祸首敖然被罚不能放灯，他乖乖地背着手站在人群后面，他的家人坐在他身后陪他分享点心，看着非常自得其乐。他向李阿姨使眼色，李阿姨便将敖然推向他，
2: 快去找你空空姐姐，就不耽误我们放灯了。

0: 人群开始欢呼，他蹲在敖染身边，敖染问：
1: 收到我的信没？
2: 收到了，接受道歉。我们俩还有项目要一起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1: 菲菲没了。
2: 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我梦见菲菲了，她变成了宇宙迁徙鸟群的领头鸟，她昨天晚上启发了我一件事儿。
0: 她调出星图模型，
2: 你看，我们连接星星和连灯拉了这么多条线，放远了看是不是像在破案，这些是嫌疑对象，这些是线索，菲菲绕着他们飞去寻找更多链接，线索多了，我们就能破解更多谜题。
0: 敖然兴奋起来。
1: 谜题？
2: 是的，人类一直迁徙，一直用星空定位自己的谜。

亲爱的朋友，短篇小说《星空连灯与人》就为您演播到这里。一场生死危机让时空卸下了内心的坚冰，学会了直面过往的创伤与生命的不确定。一次坦诚的道歉让敖然褪去了懵懂的任性，懂得了成长与责任的重量。连灯为引，星空为证，他们在浩瀚宇宙中相互救赎，在离别与坚守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前行方向。双翅目用细腻的笔触将传统连灯与科幻星空相连，把对逝者的思念、对生者的期许、对生命的敬畏都藏进了这个温暖而有力量的故事里，让我们看到即使身处绝境，爱与勇气永远是照亮前路的光，而人类也终将在迁徙与追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宇宙坐标。小说中为逝者放逐的连灯最终化成了导航的星光，想一想，这不正是文学与阅读之于我们的意义吗？那些在寂静夜晚被打开的文字，那些他者的生命故事与深邃思考，也如同一盏盏飘向我们心灵的莲灯。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忆秦娥那天从风萧萧家跑出来，脸上烧的就跟红火炭一样，跑了好半天，摸着还是发烫。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一种罪恶感，真的不是在演戏练戏，而简直是跟风萧萧在一起耍流氓了。他突然对风萧萧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他明明是要故意抱住自己，他甚至都感觉到他的肚子马上要贴上来的力量，他一下子就把他跟那个被枪毙的教干联系上了，还有他舅，还有廖耀辉，而自己就是胡彩香，就是那些生活作风不好的女人。看来楚嘉禾对自己的那些恶毒眼神都是对的，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自己确实出现了邪念。

0: 甚至觉得被风萧萧那样紧紧地搂着抱着是很舒服很愉快的一件事儿。易清娥觉得自己不是个啥好人了，他不想做他舅，可好像他也快成他舅了。那天易清娥回到宿舍，就跟出了门做了贼回来一样，半天说话都是语无伦次的。惠芳玲说，楚家和今天都来找过你好几次了，问你去了哪儿，说风萧萧咋也不见人了。易清娥听了就更是觉得无地自容。惠芳玲为了跟周玉芝睁眼青蛇的角色，有点讨好巴结易清娥的意思，他们都希望他能多带着他们一起练练戏。那天周玉芝刚好不在，惠芳玲就缠着易清娥把戏走了走。走着走着，惠芳玲就问易清娥，
1: 都说风萧萧爱上你了，是真的不？
0: 清娥，要是爱上了你就同意知道不？咱们这一班就属萧萧家里边的条件最好了，而且人家长得也帅气潇洒，将来肯定是个台柱子，我觉得你们俩最般配了。哎，你就别让他楚家和了，这事不能让，你背后的好多坏话都是他说的，你知道不？易清娥说，
1: 我跟风萧萧没有的事儿，永远都不会有的，我永远都不会找对象。
0: 清娥，你是真傻呀还是假傻？你咋能永远不找对象嘞？
1: 我不爱找，真的，我不会找的，我一辈子都不会的。
0: 从导演说易清娥的爱情戏开窍后，每每排到两个人的这些场面时，总有好多同学来看，好像易清娥跟风萧萧的戏里是有无穷的秘密供大家消遣观赏破解似的，这反倒弄得易清娥不自在起来，要再下功夫练这些戏明显还能进步，可易清娥不想再跟风萧萧单独练了，要练每次也是叫青蛇一起练，或者叫周玉芝，或者叫惠芳玲，别人就传说这两条青蛇都是人家易清娥和风萧萧的电灯泡嘞。周玉芝不想被别人说就来得少了，惠芳玲倒是大大咧咧的，电灯泡就电灯泡，只要能跟着两个主角走戏，别人咋说都行，这样反倒让他的戏大大长进了。有一天古存孝导演甚至宣布把惠芳玲的青蛇由 B 组晋升为 A 组，两个青蛇的矛盾一下子就完全白热化了。最难处的是易清娥，她排练场里待着不是，回宿舍里待着也不是，有好多天排练一结束，他就独自一人到县城外边的河沿上寻找清静去了。这里是易清娥过去常来的地方，那时候做完饭收拾完锅碗瓢盆，他能到这里呆坐几个小时，看着河水流动，看着两排白杨树哗哗地在风中翻抖着一边翠绿一边乳白的叶子，看着不同花色的鸟儿在石头上在树枝上跳来跳去，看着蝴蝶在草丛在花叶间鼓动翅膀，看着长长的蜻蜓在水上一个劲儿地试探起飞降落，甚至看着成群结队的蚂蚁在河堤上搬家驮运，一切的一切都让易清娥觉得特别有意思。有时候一个细小毛虫的运动也能让他看好半天，在毛虫攀越翻身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还能用小树枝帮他们完成那些高难度的动作。也只有在那时，易清娥才能忘记自己所有的痛苦，变得跟这些花

鸟虫草一样，无拘无束，无忧无虑起来。那时候，谁都会给他眼色看，而唯独这些鸟儿、蝴蝶、蜻蜓、蚂蚁、毛虫，无论见了谁，都是一样的鸣叫，一样的起舞，一样的翻飞，一样的运动着。他觉得，只有来到这里，他才是跟他们一样的生命。一旦离开这里，一切痛苦就又扑面而来了。可自打演了羊排风以后，这里一青鹅就来得少了，即使来也再无法安静下来，用一双眼睛长时间跟踪一对蝴蝶的行动，看一只红蜻蜓一成几个小时永远不疲倦的表演，他也难面对一只细小虫子的慢慢蠕动。他刚坐下来，就会有人把他认出来，说这不是羊排风吗？这不是剧团的一青鹅吗？他在这个县城的空间突然变得比过去窄小了许多。那时候胡彩香老师即使把他领到这儿把嗓子练唱，过来过去的人也是不太注意的，而现在他刚刚发出一点声音，身边就会很快围上一堆人来。一青鹅突然觉得他是没有地方可去了。突然有一天，他在剧团对面的一个巷子里，看见苟存忠老师拿着一个包袱，正急急火火朝一个破仓库里走。他就叫了一声苟老师，苟存忠怔了一下，问一青鹅今天咋没练戏。一青鹅说星期天想歇一下。苟老师就说歇歇也好，消化消化，有时候比一个劲儿的死练更管用。一青鹅想问苟老师到这儿干啥，又没好问，苟老师也没有叫他进去的意思，他就准备走了。可苟老师把一只脚都踏进门槛了，又退出来喊叫他说，哇，来来来，今天既然磨四，你走看看老师咋吹火吧。一青鹅一愣，他早就听说苟老师是有一身好吹火技巧的，他把游戏湖里李慧娘演红了几十个线呢。可有人要学，苟老师始终不正面回答，就连朱团长几次要他把吹火的技巧传给几个武旦，说再不传害怕失传了可惜呢，可苟老师都没再接他的话茬。没想到苟老师是在偷偷练着，今天竟然让他一青鹅进去看，他自然是兴奋得了得。这里是一个老棺材铺，县城人死了都是要到这里买棺材的。一青鹅一走进去，看见几口棺材摆在那里，就有些害怕了。苟老师说，娃不怕哦，做几口空棺材板板嘛。这时候一个看门的老头走了过来，说老狗，你个棺材瓤子，今天咋还带了人来？

0: 高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多内，从这里走出了700多名农民运动骨干，他们奔赴全国各地，点燃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这本封面残缺、共计133页的小册子，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6期学员李赤雷的日记本，记录着他在农讲所学习期间的点滴。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大幕开启，广州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从各地选送来的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进入旨在养成农民运动之指导人才的农讲所，学习农民运动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知识，并且每日戎装操练，练习军事技能。1926年5月3日，第6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共招收

327名学员，来自广西的李赤雷便是其中之一。按照李赤雷日记所写，他的正章编号为215号。1926年5月30日，应该是他忙碌辛苦却精神振奋的一天。上午9时，本所开纪念五卅大会。11时半，出发东教场开会，约1时半即列队，大示威巡乡。出发1时半即大雨滂沱。回所后，所长并冒雨演说10分钟。日记中提到的冒雨演讲的所长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是第6届农讲所的所长，他在中国共产党党内较早地提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重要，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的观点。农讲所为毛泽东提供了进行自己革命主张的一方天地，他给学员安排的课程多达25门，以农民问题为中心的课程占据大多数。他还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3门课程。他要求学员要参与农村实际研究，建议他们到乡村中间去，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第6届农讲所成为历届农讲所中学员最多、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届。1926年9月，第6届农讲所结业，学员们立即奔赴各地，义无反顾投入大革命的洪流。李赤雷也作为特派员前往广西东南部一带开展农民运动。1929年，李赤雷参加了百色起义，用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到的政治理论和军事技能，在8桂大地上为工农武装割据和革命信仰而战斗。旌旗蔽空，气冲牛斗，如全国皆有如此民众，革命成功之期实不远也。他曾经在日记中充满激情地赞颂广州工农群众，憧憬革命胜利，后来的革命历史走向也果然如他所言。

是中共一大唯一一位少数民族代表，他是16岁便立志要让国计民生焕然新的邓恩铭。这是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的5封邓恩铭家书，书信的时间跨度从1924年到1927年。1924年5月，邓安铭在信中推掉了父亲为他张罗的婚事，虽深感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态度依然坚决。不过对于无法回乡探亲，他却充满了内疚，乃职务缠身无法摆脱，故只好硬着心肠不回去。他告诉父亲，儿明天回青岛，仍旧原事。原事指的是发展工人运动，领导工人罢工。1923年27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但邓安铭仍坚持深入济南、青岛、淄博等地的工矿区，宣传革命真理，鼓舞工人斗志，组织工人运动。1925年2月，在交集铁路工人发起全线大罢工的同时，邓安铭领导青岛四方机场工人举行罢工。

兰明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潜回青岛，投身五卅运动的洪流。1925年11月，邓安明再次被捕，狱中他遭到严刑拷打，却从未屈服。后因伤口溃烂诱发肺痨，在地下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下得以保外就医。邓安明出狱后，父亲苦劝他不要再参加政治活动，回贵州老家，被断然拒绝。这是中共五大召开前夕，邓安明写给母亲的信。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他无比兴奋地向母亲讲述着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消息。现在北伐军将打到徐州，山东不久就可以打下。然而北伐战争尚未结束，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就迫不及待地背叛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1928年12月，邓安明第三次被捕，这一次他未能再走出牢狱。1931年4月5日，邓安明、刘谦初等22名共产党人壮烈就义。牺牲前，邓安明写下了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用诀别诗表达了奔赴革命的无悔人生。洒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今天呢，咱们不说唐僧师徒，也不说西游记里面的那些大魔王，我们说一说唐僧师徒在西行路上遇到的一对小妖，精细鬼和灵力虫。精细鬼和灵力虫呢，是平顶山两个大魔头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帐下比较受宠的两个小妖。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打听到唐僧师徒将要路过平顶山，自然非常激动，而银角大王变成一个腿部受伤，既不能走路也不能骑马的老道，骗取了唐僧的信任，定要悟空背他。悟空早就认出了老道是妖精所化，但还是很痛快地答应了。他故意走得很慢，只等唐僧骑着马走远了，就要一把抓过银角大王，把他摔成肉饼。银角大王也看出悟空的心思，于是就先下手为强，施展搬山的本领，把峨眉山、武夷山、泰山三座大山压在了悟空的身上，然后自己腾空飞起，把唐僧、沙僧、八戒抓到洞府之中。回洞之后啊，银角大王就派精细鬼和灵力虫拿着净瓶、紫金葫芦，准备把悟空装入瓶中，化为脓水。这两件法宝的功用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把这两个宝贝的盖子揭开，口子朝下，然后呼唤打击目标的名字，只要他答应一声，就会被瞬间吸入瓶中，不消一时三刻，就会一命呜呼，化为血水。就在两个小妖拿着法宝走在路上的时候，三座大山的山神已经知道自己的大山压着的竟然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赶忙跑过来将悟空放出来。脱身而出的悟空忽然看到万道霞光，就向当方的土地山神询问是怎么回事。当方土地都知道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宝贝，于是就告诉悟空，八成是这两个大王派小妖拿着宝贝来装孙悟空了。悟空知道情况后心生一计，打发土地山神走了，然后变化作一个道骨仙风的老神仙，等候着小妖的到来。不大一会儿啊，精细鬼和灵力虫就拿着宝贝出现了。悟空就和两个小妖攀谈起来，说自己是蓬莱岛来的神仙，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后呢，就问两个小妖去干什么。两个小妖于是就把自己的任务和法宝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悟空。悟空拔出一根毫毛，变成一个很大的葫芦，说你们的宝贝不如我的宝贝。俩小妖说，你的葫芦大是大，但我们的葫芦能装人，所以还是我们的比你们的好。悟空信口开吹，说你的葫芦能装人，装人算什么，我的葫芦能装天哪。一听悟空的葫芦能装天，两个小妖顿时是眼馋的不行不行的，他俩商量一下，就准备拿自己的葫芦外加净瓶和悟空交换，不过有个条件，就是要悟空现场表演一下装天，以验真伪。悟空的牛既然已经吹出去了， 啊，少不得就要想方设法把这个牛给圆上。啊，他念了咒语，把日游神、夜游神五方揭谛都叫到耳边，让他们赶快奏明玉帝要借天装一下，不然就要动起刀兵打到凌霄宝殿。玉帝听了这个请求啊，连到荒唐，说天怎么可能装进一个葫芦里啊？幸亏哪吒三太子聪明，出了个主意，说不就是骗骗两个小妖精吗？把真武大帝的造雕旗借过来，往北天门上一挡，遮住日月星辰所放的光芒，对面不见人，就说把天装了，不就完了吗？玉帝准奏，令夜游神等告诉悟空。于是哪吒就在悟空把葫芦抛起来的瞬间，展开造雕旗，遮住了日月星辰，眼前顿时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两个小妖信以为真，当时就把玉净瓶加紫金葫芦给了悟空，换到了悟空那个毫毛变成了大葫芦。悟空拿到葫芦净瓶，一道烟走了。俩小妖开心的要死，兴致勃勃，也学着悟空将葫芦抛弃，连抛几次都掉在地上，天空还是一片湛蓝。这还不算，悟空当真是一毛不拔，就连这根毛也还是收了回去，搞得两个小妖是四手空空。这俩小妖就是再笨也知道自己被骗了，他俩完全被吓傻了，呆呆怔怔连声道：怎的好，怎的好，当时大王将宝贝赋予我们，叫拿孙行者，今行者既不曾拿得，连宝贝都不见了，我们怎敢回去？这一顿直直的打死了也，怎的好，怎的好。在片刻的麻木之后啊，两个小妖就开始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灵力虫最初想逃避，说我们走吧。惊喜鬼说往哪里走吗？灵力虫道不管哪里走吧，若回去说没宝贝，断然是送了命了。下面是咱们的重点，一定要仔细听好。惊喜鬼道不要走，还回去。二大王平日看你甚好，我推一句在你身上，他若肯将就留得性命，说不过就打死还在其间，莫弄得两头不着，去来去来。最终的结果呢，是灵力鬼接受了惊喜虫的建议，于是两个小妖转步回山，回到山上由惊喜鬼开口，如实将上当的经过以及交换宝贝的动机禀报给了两个大王，并且也确实按照当初的约定推了两句在灵力虫身上。我们也是妄想之心，养家之意，他的装天，我的装人，与他换了吧。原说葫芦换葫芦，灵力虫又贴他个净瓶，谁想他仙家之物进不得凡人之手，正试验出就连人都不见了，万望饶笑他们死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虽然气的是七窍生烟啊，不过还是看在以往的情面上，骂他们两句蠢货，也就饶了他们的性命。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5+2轻断食减肥法。
3: 那我们怎么做能够帮助我们老年朋友减重呢？
4: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适合于中老年人减重的方法，既安全又有效，还不会造成一个低代谢的一个

0: 镜，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加二轻断食的这样一个方式。
1: 轻断食和刚才我们提到的一顿饭不吃不一样的是吗？
0: 轻断食的特点在于轻，我们是要比吃饱餐要适度的减少，但是呢它要保持一个基础的能量摄入，让我们的身体的能量代谢能够达到一个最低的一个平衡，既不会造成低代谢的一个状态，又能够满足一个基本的营养需求。
1: 嗯，
0: 这是给老年人比较适合的一种方法。
1: 嗯，别说老年朋友了，我觉得听完之后我都特别的心动。那我们看看您提到的这个轻断食的饮食究竟该怎么做呢？
0: 人为了吃饭这个事儿啊，做了好多研究，就为了这个断食，到底是断一天啊，断两天啊，断三天啊，是隔天一断啊，还是六日连着断呢？都有人做。经过很多的研究啊，人们发现呢，5+2轻断食是一个人们比较容易坚持，并且呢确实有一定的作用的这种方式。何为5+2呢？一周7天，5天正常吃饭，2天特地少吃。
1: 那咱们怎么安排呢？比如说从周一到周日哪几天做这个轻断食？
0: 这2天呢是不连续的2天。举个例子，周一和周四2天轻断食，剩下5天正常吃饭或者是适当的少吃，这样的一个模式。周一饿一天，二三就吃饭了，还吃得挺饱。周四又饿一天，五六日又吃饭了。这样呢它的整个能量代谢我们叫做跌宕起伏，它不会一个特别平稳的一个方式，它的减重效率就能够慢慢的就能够显示出来了。
1: 每天怎么个吃法呢？
0: 你那5天吃的时候正常吃饭或者是适当的少吃，我们三大营养物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在这其中脂肪是最容易产生消耗掉负担的，所以我们要吃的清淡一点，要油脂少一点，而蛋白质撑的时间更长一点。老年人的晚餐之中可以呢吃的量少一点，但是精致一点，让自己的蛋白质呢稍微提高一点，既保护了您的肌肉，又不增加消化道太多的负担。
1: 2天是用这个轻断食的饮食，究竟该怎么做呢？
0: 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早上要保证优质的蛋白质，鸡蛋一个，奶一袋或者是酸奶一杯，但是这一餐没有太多的主食，有一定的碳水化合物，可是它以蛋白质为主。中午啊确实得少吃点，但是不是完全不吃，一个水果或者是半斤蔬菜也可以控一控你的胃肠道，但是它有一点基础的能量。到了晚餐啊，我们还是要强调稍微吃一点，这里是升重，25克的主食，250克的蔬菜，再吃上50克的蛋白质的食物。那么为什么放在晚餐呢？因为我们考虑到中老年人还是等着孩子回家吃饭，你晚上人家吃饭你光看着这也不合适，所以我们把它晚餐呢让大家稍微丰富一点。当然根据您的生活习惯，说我中午愿意吃得好一点，晚上吃这一个水果照样也是可以的。一天中吃这些量自己组合分配都可以，来满足自己能够长期坚持的这样一个作用。
1: 何叔叔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做到，3顿都吃饭，而且每周的话只有2天轻断食，而且那2天的话也有肉也有什么水果蔬菜，
1: 对呀、
2: 也有这个主食，
1: 总量也不太少呢。
0: 他就让你有盼头，饿一天后边有2天接着能够吃饱饭，大脑觉得不是很累。
1: 我们何叔叔想减10公斤呢，这得多长时间才能减掉10公斤啊？
0: 它是一个能量差，当你摄入的能量和你消耗的能量能够产生7000大卡的一个能量差，就能够减1公斤脂肪。5+2的轻断食如果以周为单位，一周让您的总能量消耗大约是3000到4000千卡，就意味着认真执行1个月能够减掉2公斤的体重。那么这样呢，何叔叔您就5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就能减掉5到10公斤。

0: 完全能够满足您的需求。
1: 这是理论上能够行得通，还是说在您实践的过程当中，您的病人也能够达到这么理想的减肥效果？
0: 它一定是有效的，只要您什么呢，认真的坚持。前两天我还真是有一位将近75岁的一位老人，轮椅抬着来的，他有120公斤，已经站不起来了。他一站这个关节就不行，血糖血压血脂，最重要是心脏不行了。所以呢，我就说那你要认真的把吃饭当吃药好好减一下。我们就给这位老人家呢设计了5+2轻断食的方式，一年半的时间他减了40公斤，说我终于能够从轮椅里站起来了。
1: 怎么样何叔叔，这次听完陈医生的介绍之后有信心了没？
2: 这真有信心了，而且我一定得至少坚持半年，我看能减多少。
1: 坚持啊，
2: 希望等到半年以后再见我，等跟专家似的这样身材啊。
1: 对，希望如此哈。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

0: 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1: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钉钉子精神整治工作中存在的矛盾问题，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10: 重点关注，全国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山东济南举行。
9: 新闻聚焦，第7届军事大数据论坛在贵阳举办。
10: 直击现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联合有灵单位开展实战化油料保障演练。
9: 环球军情，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
10: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长征路上的精神行囊》，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0: 习主席明确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坚持一体

0: 推进学查改，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关键抓手，及时校正政绩观偏差，以钉钉子精神整治部队抓基层打基础工作中存在的突出矛盾问题，进一步激发官兵自主抓建的能力活力，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请听报道，校准政绩观为抓建基层赋能。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邓锡光、鲁嘉玲，特约记者马帅、吴文涛、李安昌发来的报道。
1: 文军起飞登场。
2: 初夏时节，第76集团军某旅训练场上，某班组正在组织开展战炮班战斗行动科目训练。记者看到战士们操作装备，动作连贯，配合默契。在训练的间隙，班长潘鑫向记者介绍说，两天后全旅将举行专业技能比武。与去年相比，虽然今年的比武科目设置难度更大了，但全班战友有信心比出好成绩。
1: 今年相较去年比武科目而言，更加贴近实战，如炮长要求完成无人机操作使用，还有伪装防护要求我们即打即撤。不管比武结果如何，大家都通过这段时间的训练提升了班组的整体协同能力。
2: 专业技能比武群众性练兵活动是部队夯实战斗力基础的重要实践路径。第76集团军某旅作训科姜维义连续三年负责全旅专业技能比武的方案设计。他告诉记者，为了更加突出专业技能比武的广泛性，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将全旅所有的专业都纳入了比武科目范围。他本以为比武竞赛方案能顺利过审，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被旅党委泼了冷水。
3: 是啊，当时就提出了一个科目设置有点紧呢，包括里面的内容设置都要变化，而且这个难度增加，实际上也是从树立正确政绩观给大家做引导的。经过大家充分讨论，既然是比武，把这个战斗力放在第一位来评判。
2: 对部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唯一的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第76集团军某旅党委一般人认为，像比武科目难度设置不高等制约战斗力提升的惯性思维一定要坚决破除。第76集团军某旅范义涛对记者说，学习教育启动以来，旅党委深刻把握前绩和险绩的辩证关系，紧紧扭住部队抓基层打基础的薄弱环节，组织专题剖析研讨，深挖彻查问题根源。
4: 我们基层在落实习主席的政绩观的要求上说，那就应该抓实抓硬抓长久。去年我们大项任务很多，部队在高度动散条件下，主要是以各营为基础来抓建，出现了不好的倾向，就是抓基层的标准不一，我们的基层基础的确很薄弱。
2: 找准问题症结，精准发力施治。后来第76集团军某旅党委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反复征求意见建议，最终形成统一意见，有针对地制定一系列立长远增后进的务实举措，重点是党委机关常态化帮带基层，推行营连主官抓建基层责任制等。第76集团军某旅张大超，
5: 抓营级党委建设，当时也是发现营级党委离开机关之后自己抓什么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因此呢，今年旅里面研究呢，推行让营连主官自主筹划，今年重点抓几项事儿，让他自己有目标有抓手，他自己提出之后要在单位进行公示，让群众来监督你。
2: 基层官兵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不是旁观者。记者了解到，去年第76集团军某旅的官兵们在93阅兵、高原驻训、武器效能试验等重大任务中经受了难得的锤炼，也收获了很多荣誉。面对旅党委推出的下大气力抓基层打基础等一系列举措，有些官兵刚开始不是很理解，甚至有一些抵触情绪。第76集团军某旅朱鹏，
6: 刚开始的时候就抓内务的这个事情，我们将近有三成的人就不理解我们是怎么解决的了。我们从阅兵的标准、阅兵的形象、阅兵的作风感召大家，让大家认识一个标准。
2: 改变源于知耻而后勇。四营是第76集团军某旅去年参加93阅兵的主体单位，可是在两个多月前的全旅内务评比中，四营十连的排名却几乎垫底。 这让一些头顶荣誉光环的官兵感到羞愧。

0: 卸载储油设备，布设拦油堤，展开箱体连接管线，架设荷管，将输油管线顺利对接战机，成功为战机补足油料。
1: 报告指挥员，前方道路炸毁，车辆无法通行，请求支援。
0: 运油分队车队在行驶途中突遇前方道路遭模拟堤炸毁，路面坍塌特情。指挥所研判态势后，立即协调陆军航空兵部队多架直升机携带桶式油囊紧急升空，并平稳空投至空军部队地面阵地。空军某部张民生：
2: 联合油料保障模式，油料补给更加快捷高效，解决了单一保障力量不足、补给链路长等问题，为实现全域机动能力提供了坚实的油料支撑。
0: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王登山介绍说，这次演练他们聚焦实战化需求，整合联勤、空军、陆航油料等多方保障力量，优化保障流程，共享保障资源，全面锤炼了多军兵种联合保障、快速响应、精准补给的过硬本领。
3: 此次多军种联合油料保障演练全程以实战需求为导向，充分释放各体系之间的作战效能，强化了作战要素之间的能力耦合，同时也打通了协同配合的梗阻，进一步提升了空地一体化联合保障效能。
0: 特约记者李游、马超、徐平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倪双云、唐中飞报道。近期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为切实提升防汛抢险应急处置能力，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近日展开全员防灾减灾实战化训练，官兵们通过理论学习、器材实操、应急拉动等方式，重点检验部队的快速反应、机动投送、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遇有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出动、有效处置。
5: 总台央视记者朱若梦申阳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外媒记者提问称，美国代理海军部长21号表示，美国暂时停止一项对台湾地区的军售，是为确保在伊朗战事中拥有所需弹药。台湾方面22号称，没有任何信息表明美国打算对此。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6: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4: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白俄罗斯总统新闻局当地时间5月21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当天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指挥了两国军队核力量演习。另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当天发布的消息，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普京确认，这是俄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普京重申，核武器是保障两国国家安全的极端特殊措施。普京表示，俄罗斯、白俄罗斯不打算卷入军备竞赛，但将继续发展战略和战术。
7: 北安市融媒体。

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

0: 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1: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0: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2: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3: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4: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5: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

0: 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基层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7: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6: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7: 在15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8: 神舟23号载人

0: 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 零号报告。
2: 零号讲，
1: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3: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4: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5: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3: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6: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9: 我将车坛放置在改变区，
10: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1: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0: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2: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10: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3: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的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0: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11: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 实际

0: 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2: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2: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家，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3: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5: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4: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6: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7: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8: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3: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0: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 耐盐碱水稻。

0: 和堤格水道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2: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经历了无

0: 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一煤矿发生事故，目前已致4人死亡，仍有90人被困。中国之声现场直击，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 ，U17 国足斩获亚洲杯亚军，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如何重燃希望之火？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方称伊美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公共服务随人走，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更有保障，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新政发布，如何让民生福利均等普惠？
0: 湖南石门救援安置全力推进，贵州贵定清淤复产全面展开，各地抗洪抢险有哪些最新进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机器人烹饪按克精准配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
0: 锋线瞭望，辽宁舰西太平洋演训展现全新作战能力，歼-35能在华越航母上起降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记者今晨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这次试验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斩获本届赛事亚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美国

国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事事宜。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实际上是被白宫逼走的。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一家航空航天公司21号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部分地区已发布大规模疏散令。当局表示，一个容量为34000加仑的储罐出现泄漏，罐内装有甲基丙烯酸甲酯，这是一种常用于塑料生产的化学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2号表示，政府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过境货物则需遵守严格的规定，必须加盖官方封条，且必须在15天内离境。匈牙利本月14号解除战争紧急状态，该国对乌克兰谷物及其他产品的进口禁令也随之失效。据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阿尔及利亚正式颁布法律，认定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构成犯罪。阿尔及利亚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司法手段，确保法国正式承认其殖民历史，并要求法国妥善处理涉核试验有关事宜，并归还被盗的国库资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目前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那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目前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崔潇冉。崔潇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哎，好的好的，我现在正在赶往事发煤矿的现场。那么据我们了解啊，发生事故的煤矿啊，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上庄村。那么据山西沁县相关部门介绍啊，目前为止，由于这个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生超限报警，导致这个突发事故。现在这个有个最新的更新数据，目前平安升井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01人，那么死亡的人数呢已经上升为8人，现在井下38人正在全力的进行搜救。那么据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当时井下当班作业人员共有247人。那么事故发生后啊，山西省市县主要领导已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安排部署，并启动了应急响应。那么具体事故的原因呢，还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啊，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18日，注册资本为1.22亿元，属于一座高瓦斯的矿井，年产能为120万吨。那么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我们也在现场将持续跟进关注。主播，现在就这样。
0: 好的，崔潇冉。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年U17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中国U17男足国家队2-0。

0: 3-3惜败于日本队，获得了本次比赛亚军。虽然距离亚洲冠军还差一步，但这是 U17 级别的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洲决赛，也是中国男足国字号青少年梯队在短短不到半年之内第二次打进了洲际比赛的决赛。
1: 同时，这支 U17 中国队也获得了今年晚些时候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即将时隔21年重返这个年龄段的世界赛场。从一步之遥到真正登顶，这批年轻人还需要怎样的锤炼？中国足球的青训果实如何才能迎来真正的丰收？来听总台记者王宇、贾金阳的报道。
2: 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开场后日本队逐渐凭借更高一筹的整体战术水平占据了场面优势。上半场第31分钟，日本队在一连串的传接配合之后，由李谦泰福利用个人能力小角度打门得手，场上的比分均势被打破，这让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出现了情绪的波动，被日本队短时间之内又连续两次完成前场抢断快速得分。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0-3落后。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亚洲大赛的决赛，面对强敌半场就3球落后，困难如山一般压在了 U17 中国队小伙子们的肩膀上。但是这是中国队在本次比赛的小组赛阶段就已经有过了一次搬山克难的成功经历，到了决赛他们同样没有丢掉自己的勇气和决心。足球评论员肖楠认为，球员们强大的自信再加上出色的技术能力，让这支球队具备了克服任何困难的可能性。
3: 我觉得首先给我的感觉是这支球队的自信心心理层面是非常的强大了，通过这样的大赛他们不断的获得心理的成长，意志品质过硬。另外从技术上，我们球员的整体方面具备一定的攻防的组织能力，那么从个人上我看到了有不少球员呢具备相当不错的天赋，包括技术能力也非常突出，有一对一的过人能力，包括万象、邝兆雷啊，包括赵松元这些球员的技术特点非常鲜明。
2: 果然经过调整之后，下半场刚刚开始，中国队就打出了一次精彩的手转攻快速反击，队长周雨诺破解掉对方的压迫逼抢，把球交给了前场的万象，万象迅速把球分给边路的队友帅威浩，自己冲向禁区接应，同时前锋赵松元的前插也扯出了空当，最后帅威浩横传又找到万象，万象摆脱对方后卫之后轻巧挑射得分。
4: 中垒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调整，立竿见影来的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呢，下半场最大的变化，这个进球背后的变化来自于给对方压力，持球向前，这个很重要。
2: 比分差距回到2球，日本队同样也出现了心理波动，他们的前场压迫不再凶猛，进攻也逐渐熄火，中国队不断努力继续寻找机会，给对手制造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在下半场第34分钟，我们的前场逼抢也让对方后卫出现了失误，赵松元抢下皮球冲进禁区，制造了对手的犯规，随后他把点球罚进，比分变成了2-3。
4: 教练还在喊其他队员要注意补射，现在看看赵松元调整呼吸，助跑打门出去了，2-3，又扳回一个，双方只差一分了。关键这个时刻呀，中国队是起势的这个过程，2-3，双方只差一个，这个时候中国队是在走上坡路。
2: 比赛最后时刻，中国队还有扳平的机会，可惜角球进攻里的头球攻门被对方的门将化解，最终中国队2-3一球惜败。今年年初 U23 男足国家队打进了 U23 亚洲杯的决赛的缩小，我们各支青少年梯队成绩显著提升的背后，离不开青训水平扎扎实实的稳步提高。来听缩小，我们各支青少年梯队成绩显著提升的背后，离不开青训水平扎扎实实的稳步提高。来听肖楠的分析。
3: 我觉得首先我们的青训是结出了一定的果实，但是你说硕果累累，我觉得距离这个高度还有些距离，这是我们深耕青训这些年来必然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距离我们去丰收还需要同仁们更多的努力，需要我们在整体的意识上啊，青训意识和青训质量上面再进一步的提高。
2: 职业俱乐部梯队、校园足球和留洋锻炼等多种青训方式联合铸就的新一代 U17 中国队已经站在了距离亚洲巅峰只差一步的高起点上，球队当中万象、赵松元、邝兆雷、帅威浩等许多球员也早已被球迷们所熟知和喜爱，如今闯进世界大赛的舞台肯定能给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大的助力。肖楠认为，接下来经过更多比赛的进一步锤炼，这些球员们的未来更加可期。
3: 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他们是通过比赛不断的历练和积累经验的，那么他们的比赛

0: 一的在优质的海外联赛中或者优质的高水平的职业联赛中能够获得稳定出场时间，不断的提升自身的竞赛能力。
1: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2: 黄淮沃土，诺红高粱正悉数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首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石窖初见香。
3: 汤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美双方分歧深刻且广泛，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能够取得最终结果。
6: 巴加埃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他表示，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5: 巴加埃还称，伊朗目前唯一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首先需要在能够保障伊朗关切与利益的框架下实现停火，至于下一阶段是否讨论其他议题，则属于后续事宜。针对核议题，巴加埃重申，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有权将核能用于和平目的。
6: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6: 会议中，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了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一位听取了外交进程简报的美国官员形容，目前的谈判过程令人煎熬。该官员表示，谈判草案每天都在来回传递，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5: 一位美国官员22号表示，美军尚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现或摧毁任何爆炸水雷。该官员透露，海峡内目前尚无船只遭到水雷撞击或损坏。消息还称，自冲突爆发以来，尚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伊朗方面进行了布雷活动。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5: 北约外长会议5月21号到22号在瑞典举行，重点讨论国防开支、军工产能以及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议开始前发表讲话。
6: 在伊朗问题上，卢比奥表示确实有一些进展，他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正推动解决铀浓缩与高浓缩铀问题。他还批评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收费制度，称国际社会绝不能接受，并透露美国正推动联合国通过由巴林提出的相关决议。
5: 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2号表示，巴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已前往伊朗。此前，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这并不意味着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也不能说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协议。穆尼尔前往德黑兰这一动向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7: 就是说穆尼尔去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伊朗现在跟美国的谈判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就是特朗普最近一直威胁的，说要么几天之内你就达成协议，要么几天之后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所以穆尼尔去现在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局势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了，可能未来几天就要决定到底是打还是是谈。至于说是他去了能不能谈成，那是另外一回事。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曾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

0: 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一表态？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 这就是现在美国为难的，就是现在继续拖下去对美国很不利，拖下去油价会进一步上涨，美国国内反战的情绪会进一步高涨，但是再打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就美国现在是两个核心目标，一个是要把海峡打通，另外一个是要彻底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就是你再一次打起来了，你扩大战争，像美国说的，有可能占领哈尔克岛，有可能直接去伊朗境内抢夺浓缩铀材料，有可能袭击伊朗的电力设施。但是所有这些措施，即便美国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解决不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也不可能把海峡打通了，也不可能彻底解决了伊朗的核问题。所以这是美国现在比较难办的事情。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很多在外打拼但是没有能够落户的人，最操心的可能就是孩子上学呀、看病报销、租房养老等等这些事儿。现在呢，国家给了明确的回应，基本公共服务不再卡户口，那人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本地人一样的待遇。
3: 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这份文件具体回应了哪些关切？如何让那些飘在城市里的人既安家又安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孙欣的解读报道。
4: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8%，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低不少，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人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没有当地的户口。他们可能是送外卖的小哥，可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也可能是写字楼里的白领。据估算，仅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就有约1.7亿人。这些群体发愁的是什么？孩子的学位、租房的保障、看病报销、社保转移。以前这些公共服务往往和户口绑定，没户口就享受不到，或者享受起来非常麻烦。而这次国务院出台的意见核心就是一句话，让基本公共服务跟着人走，你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户籍人口同等的服务。专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现行标准规定的81项服务项目中，约有3/4已经实现了常住地提供，但我国户籍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保障他们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旭解读，
5: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有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4: 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到底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意见中有哪些干货？刘旭继续给我们点出了几个亮点。
5: 一方面，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另一方面，构建公共服务随人走的长效机制，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等等， 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0: 根据意见要求，以后随迁子女上学不仅有公办学位兜底，还能够在常住地参加中考高考，更多稳定就业居住的家庭呢，可以申请公租房，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保，而持居住证就能够参加居民医保，享受同样的财政补助，甚至有就业困难认定、临时救助这些兜底保障，也会逐步覆盖到没有落户的常住人口。
1: 不过咱们国家呢，城市这么多，有超大城市，也有小县城，有大量人口流入的地方，也有人口流出的地方，怎么做到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高国立强调，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3: 不仅包括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也包括像苏州、无锡这样的地级市，甚至还包括像昆山、慈溪这样的县级市，包括浙江的义乌等等。他们呢，实际上就是未落户的常住人口占整个城市常住人口的比重是比较高的，有的城市都是超过50%啊。那么显然对这样的城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那确实需要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阶段来实施，应该呢合理的测算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这种财力可能、可承受度，制定一城一策的差别化的方案。
2: 比如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基础教育、住房保障这些服务往往供不应求，怎么办？可以通过积分制等方式，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为主要条件，实现梯度供给，让贡献时间越长的人优先享受服务，同时逐步降低门槛。对于人口流出的城市，重点则是根据实际人口数量和结构，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做到提质增效，避免资源浪费。此外，意见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推动都市圈内公共服务共享。高国立对此做了解读。
3: 可以引导啊，都市圈内不同城市间啊，教育、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合理布局，不要让这个外围的人口都扎堆集中到主城区、中心城区来上学、看病，这样就会带来中心城区的这种公共资源的紧张。而如果能够让教育、医疗资源在都市圈范围内能够更大空间尺度上均衡合理的配置，那就会引导人口啊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呢能够更加的均衡，同时呢也要推行这个都市圈不同城市之间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的跨城通办啊，打通一些堵点，能够让一些基本公共服务的办理事项啊能够畅通无阻，真正能够打造一个都市圈尺度下的便利共享的生活圈，也就进一步促进了都市圈的同城化进程。
2: 当然，要让服务真正随人走，光有好政策还不够，还得有实打实的保障。意见还在人、地、钱这三个关键要素上都拿出了硬措施。在钱的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让转移支付更多考虑常住人口因素，人口流入地接纳外来人口时接得住、担得起。在地的方面，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优先保障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需要。在人的方面，开展常住人口和公共服务需求预测，按照服务半径完善设施布局，让公共服务从静态布局转向动态适配。总的来看，意见是国家首次专门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文件，它不再把户口作为享受公共服务的唯一凭证，而是让服务真正跟着人走。当然，政策的落地还需要时间，也需要各地因地制宜拿出具体办法，但方向已经明确，让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惠及每一个人。
4: 汤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

0: 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动态。那么首先来关注湖南，在本轮降雨过程当中呢，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了极端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16号8点起，截至昨天下午2点，湖南全省14个市州、67县市区、493乡镇累计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430.1毫米。那么当前救援安置工作正在全力推进。
2: 气象信息显示，今天白天石门县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由于当地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居高不下，眼下强降雨叠加高风险，一线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石门县采访的总台记者高原。高原，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石门县整体救灾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这会儿呢，石门县已经出了太阳，而且气温呢也较前两天有所上升。但是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稍晚点可能会有大暴雨，所以这几天呢，当地都在趁着降雨暂停的间隙呢，紧急转移被困人员。这些人主要位于金家河村和天平村，此前呢受强降雨影响变成了断水、断电、断路的状态，当地只能通过直升机转运加徒步请进的方式进行转移。我们了解到，被困人员已经于昨天下午4:30之前全部转移完毕。石门县呢有417处地质灾害点，而且呢水系发达，发源或者流经该县境内的呢有7条河流，并且绝大多数都属于是峡谷型的河流。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强降雨以及前期降雨重叠，有可能会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对山塘水库的安全呢可能会造成威胁。因此这两天呢，当地还有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加紧组织人员开展巡查除险。
2: 那么目前村民们吃得住的怎么样？针对未来的强降雨，当地重点安排部署了哪些工作呢？
3: 此轮强降雨以来呢，当地已经紧急转移安置了31000多人，并设置了有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及时派送向棉被、大米、矿泉水、发电机、充电宝等等应急生活物资。那么昨天中午呢，我们也在索街乡的安置点看到食堂准备了像香干炒肉啊、豆皮等等4个菜作为午餐。在会议室里我们看到啊，有一排排的摆放了折叠床，每张床上都铺着干净的棉被，像墙角呢还堆放了像矿泉水呀、方便面啊、牛奶等等应急物资。现场还有医护人员在那里给村民们提供健康巡诊和心理疏导。截至昨天晚上8点呢，石门县还有6个村未恢复通信，有10个村未恢复电力供应，当地已经临时调配设备加强保障，加紧基础设施修复工作。另一方面呢，住建部门呢也在开展受灾房屋安全评估工作，并创新运用无人机 3D 建模技术对受灾的房屋整体的状况进行全域扫描勘测，精准分析潜在的安全隐患。主持人。
2: 好的，高原。
1: 我们再来关注贵州。近日受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遭遇了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昌明镇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辖区内道路、校园、企业厂区等多处被淤泥覆盖，积水倒灌，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了严重冲击。
2: 洪水渐退之际，昌明镇迅速集结力量，民兵队伍冲锋在前，干部群众志愿者同心协力，当地企业主动担当，重点对镇区主干道、背街小巷、校园周边等淤泥堆积严重的区域开展集中清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昨天早上7点刚过，贵定县民兵应急连副指导员周廷海就带着队伍，携带铁锹、铁镐、推车等工具，来到昌明镇900户村余家寨点位进行清淤作业。
5: 这个点就分配了10个人，镇上分配了50人，还有在其他点呢，领任务之后去拿工具，他们镇上的负责人带我们到我们要干活的点上，就开展了工作。
4: 余家寨紧邻河道，在900户村地势最低的位置，受洪水影响最重。周廷海在研判清淤作业后认为，这里的清淤工作有一定困难，
5: 里面大车进不去，

0: 也有通过小推车坚毅的运出来，再用推土机装在货车上面，通过这样的方式运走。我们来到现场之后看到了，有在那些地势比较低一点的地方，基本上它的翼层基本上都全部淹完了，还有那个淤泥也挺厚的，差不多到我们的膝盖上面来了。
1: 不过让周廷海欣喜的是，在场除了县民兵应急连的力量外，镇上的干部群众以及志愿者都一同加入到了清淤中来协同作业。
0: 专门有人负责推车装车，他们自发的，有志愿者啊，还有各个单位的，就是分配的任务。
2: 早上到现在拉了有多少趟了？
0: 记不清了，每个人至少要有60-70趟了吧。首先要保证他家里面能正常的生活，把家里面的淤泥先清出来。
1: 实际上在清淤力量到来之前，余家寨的住户就已经把家里的东西收拾过一遍，不能用的东西堆放在外面，再交由清淤队伍进行转移。
0: 这些都是他们村民把自家都清理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再统一集中转运。
2: 这些都是你们家的？
3: 是几家了？这些都是啊，水慢慢的消了，我们就把家的所有死的东西就露出来了，没有
2: 就用不了了，是吧？
3: 用不了，全部水淹了。
1: 昌明镇区分配的50人清淤力量，一天最多能清理20多户的淤泥。贵定县民兵一线指挥员王荣威告诉中国之声，整个县一共有300多人的民兵力量，都分配在各个点位，这几天还在不断调整人数，为了尽快完成清淤收尾。
4: 我们分区已经支援了200多个民兵过来，包括这个独山、龙里，还有我们福泉的民兵，包括贵定的我们4个县市的民兵，现在已经全部在昌明镇铺开了，布局了一整天，效果还是非常的好，已经进行到了收尾的阶段了。
1: 保障当地居民尽快入住以外，企业复工复产也是清淤的重要任务。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辖区内多家企业厂区出现积水倒灌、淤泥堆积、设备受潮等情况，生产经营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迅速集结干部力量，组建应急帮扶队伍，下沉园区各受灾企业一线。昌明开发区企业服务部部长唐新培介绍，
5: 我们现在已经组成了9个工作队，对我们重点受灾的企业进行入企帮扶，基本上是把开发区的全体的干部全部分配到我们各个企业开展清淤厂房的一个恢复，同时也有县里面的相关部门然后来协助我们救助，通过大家齐心协力帮助企业重振信心，加快我们的一个复工复产。
1: 在各级各部门的全力攻坚、企业积极自救以及社会力量的暖心助力下，镇区主干道、重点村寨道路基本恢复通行，累计抢通塌方道路超23公里，多条受灾停电线路恢复送电，重点村寨通讯基本畅通。目前经开区大部分企业厂区环境积水淤泥基本清理完毕，部分企业预计近期可正式复工复产。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记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定于今天上午9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0: 新闻发布会，通报此次任务有关情况。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日前向公众开放。在这里，机器人烹饪按克精准配餐，走进了真实的就餐场景，让顾客的每一口饭菜都吃得健健康康，明明白白。客户那对于机器人大厨的手艺满意吗？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6: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7: 走进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记者实测按克打饭：黄瓜拌银耳、椒麻口水鸡、鹌鹑蛋红烧肉、杏鲍菇黑椒肉籽粒、葱香巴沙鱼各一小勺，累计金额12.95元，累计摄入能量214千卡，其中蛋白质25.44克，脂肪9.6克，钠1655.14毫克。量化且可视的营养数据，对于健身养生或控糖人士可谓相当友好。究其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每个单品菜的相关数据都会在数智海淀食堂小程序中清晰呈现。
8: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我们会从这一些方面给他做一个简单的推荐。
7: 实际上，数智实验餐厅同时还是精准营养研究中心，
8: 它的投放的每一个环节全部都是在我们研发团队，让我们研发团队有营养的、有健康的，包括有食品加工的，然后包括有真正的各个菜系的大厨们共同把这些所有的数据化、流程化以后给到设备，通过设备学习以后才能制作。研发这块不是单纯的说要让怎么做得好吃，不单纯要让设备学会做菜，还要让设备出品营养的这部分。那我们就要根据比如说这道菜红烧肉里面的鹌鹑蛋，那我们前期都是经过机器检测，通过这个制作工艺呈现出来这道菜它的营养最后制作完了以后留存多少。
7: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这让周边的居民和科技园区的员工们慕名而来，体验后直呼真香。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9: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也是一个新事物，因为我们在家里吃，你两三个人顶多做一两个菜吧，在这儿你可以随便挑，你看我这一个、两个、三个，
10: 您点了三个菜，这个是牛肉
9: 咖喱牛肉，这个是丝瓜和番茄，这个是土豆腐竹，芹菜腐竹，从营养方面都比较全面，而且它有一周的菜谱都发在我们手机上。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是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10: 还是更健康，配料更科学。
9: 对对对。
7: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 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告诉中国之声，这些机器人大厨从起切炒等全流程入手，标准化制作每一餐，一个多小时就能准备好500位顾客要吃的美食。
11: 这个操作流程都固化到设备里了，我们的操作员只需要去摁按键去操控这个操控面板，所以我整个后厨现在就一个厨师，然后加两个厨工，那么大的副食生产车间，最多的时候就需要3个人，生产效率、用工效率都提高了。
7: 在炒菜这个关键环节，数智实验餐厅后厨的绝对主力是2台万能蒸烤机器人，他们的系统中录入了近500道菜品。相较传统的人工明火猛炒，机器人做菜会不会丢了锅气呢？潘强让大家放宽心，
11: 传统的这个锅实际上它里面形成的是一个，准确的说是一个小的烹饪气候，这里有几个参数，温度、湿度、压力，我们的设备实际上是模拟这个气候，比传统的这种手工皂的它的参数值更广，所以那些场景我全能还原出来，所以需要的风味我也能做出来，还保持口味的一致性，放进去的所有的干料和湿料全是精准到克的。
0: 如果说后厨中单个机器人的精准操作靠的是精密的自动化控制，那么能让运输、洗菜、切菜、炒菜等不同机器人在复杂的环境中高效协作，靠的就是一套人工智能的无形大脑，而这正是数智实验餐厅的灵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煎炒烹炸皆算法，酸甜苦辣及人生。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里这句醒目的标语背后，正是餐厅希望打造的未来餐饮生产加工模式的新样板。经营负责人潘强：
11: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这样的话，他排明天的菜单，排下一周的菜单，我们的系统是能够自动先生成一版，排出来这个菜一定是近期大家最受欢迎的一些菜。这个又进一步解决了什么？原来大家吃着吃着就觉得品种不够丰富，想吃的老没有，这个全是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的，所以整个前后台的数据是完全打通的啊，后厨也是精准的按定量生产。
7: 不同于智能餐饮设备的零散运行，数智实验餐厅带来的科技体验并非简单的机器换人噱头，而是具备合规资质、产学研一体、可复制推广的餐饮数智化样本。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安全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杜庚向中国之声表示，北京市首张具身智能机器人食品经营许可证、全国首个智能餐饮机器人团体标准都在海淀区落地，现在又拓展到了面向市民常态化运营的人工智能食堂。
12: 都是机器来做这些事儿，那机器的运行情况就肯定要纳入到我们重点监管的工作中，不光是要运行，而且要做好清洁，设备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发事件，造成出餐异常，我们一块儿进行这些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才能有效地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然后机械化程度特别高，就导致后厨的加工人员会很少，后厨的加工人员他可能会参与到食品加工制作的各个流程，从业人员的管理、相应的培训，这样呢后厨操作人员他的这种责任感还有操作的规范性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
7: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从顾客体验来看， AI 加餐饮的模式并非遥不可及的未来，甚至能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人工智能赋能食堂还将陆续解锁医院病患助餐、园区职工就餐、中小学营养配餐等多元场景。
8: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智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我们这边研发团队正在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的，因为现在是宏量的，你能看到其实就是蛋白质啊、碳水啊、脂肪这些属于宏量的部分，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那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方向。
1: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5: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近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有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 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和提升了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0: 此次训练不仅是对辽宁舰平台全新作战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的全方位检验。未来已经具备成熟作战能力的辽宁舰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

0: 生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训练，首先要考核的是远海战术飞行。这意味着无论航母走到哪里，我们的舰载机都能有效执行战斗任务。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这种训练对飞行员的心理素质以及飞行技术与战术运用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2: 远海战术飞行完全是应用科目、战术科目的训练，它的难度是按照实战要求来的。一般我们讲，全天候飞行员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气象情况下，昼间、夜间、简单、复杂，这样交织成了各种各样的气象条件下，我们都要按照战斗要求来展开行动。除此之外，航母的使用并不是说像固定机场一样，我从哪儿起飞，我返航原路再返回来。航母往往就是放飞完了以后，它一定会机动到下一个阵位，在陌生的海域里头，在茫茫大海里，完全靠技术器材来引导，或者说按照变化的情况临时调整飞机，要到新的着陆点去寻找母舰，寻找着陆，这些都是战术行动的复杂性，要适应这种远海复杂情况下的这种要求，这样才能具备一个真正合格的能够打硬仗的飞行员。
1: 实弹射击是此次演练的第二大考点，此次训练兼具攻防，涵盖空海多维火力打击与多层级防御体系运用，战机、母舰以及护航舰艇协同联动，灵活切换打击与防御模式，全面展现编队多元火力作战与体系防御的过硬实力。李亚强特别指出，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们同样是克敌制胜的利剑。
2: 实弹演练，一个是舰载机的实弹，一个是母舰自卫的火力，包括近防火炮、近防的导弹，还有配属的带刀护卫。现在这些大型的驱逐舰，我们都带有远程的反舰对陆弹，还有舰炮，看它在练什么。比方说对陆攻击，很可能它就需要用对陆攻击的方式使用舰舰导弹，由我们大型驱逐舰从舰上发射这种远程的面面导弹对陆攻击，也可以是组织点防御、组织编队防御。所以这个实弹射击本身它含有了攻防两种基本样式，就是说实弹射击这一项内容包含很多很丰富的作战形式和战术变化。
1: 演练的第三大考点是支援掩护。李亚强分析认为，在陌生海域，支援掩护对象不仅是编队的战友，随着海军走出去的步子越迈越大，代表最强战斗力的航母编队还将遂行海上交通线的守护，以及对陆上作战行动的火力支援。
2: 在新的陌生海域里头，支援掩护它的内容就可以很多，比方说模拟在一个陌生的区域对陆进行作战，甚至有可能兵力上陆，或者说其他的部队对陆上发动打击，那么我们对这个陆上作战行动提供支援。还有我们的商船队也好，我们的远洋输送兵力的输送队也好，在航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敌方的拦截，可能要发生战斗，那么我们对这样的兵力行动提供支援和掩护，这也是一种作战样式。
1: 综合救援也是本次演训的重点，在战时一旦出现突发情况，飞行员需要弹射跳伞，救援力量需要快速抵达并精准施救。李亚强认为，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救援能力直接关系到持续作战能力。
2: 救飞行员毫无疑问是必须的，甚至在飞航母起飞的时候，我们都要有直升机在天上飞着，做好了救援的准备。这样对于航母来讲，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一种救援方式。航母编队的飞行员经过战损，他在陌生海域落水以后，怎么样把自己的位置报出去，怎么样组织兵力去把它搜救捞回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科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救援它不光简简单单是对舰的救援，包括落水飞行员救援，包括对人员落水的救援。
0: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要想将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提升自身战力。此次辽宁舰远海演训，除了日常磨练战力，还有没有提升空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身战力？答案可能就藏在新一代隐身舰载机歼35身上。已经弹射成功的歼35、歼 15T 等先进战机，能否在已经具备成熟战斗力并且有两艘在役的华跃型航母上起降？军事专家傅前绍给出了肯定答案。
3: 中国的歼35也是一款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而且它的隐身性能非常好，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很强。这款隐身战机代表了目前世界各国舰载隐身战机的最高水平。 未来的歼15

0: 武器这种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也成为山东舰、辽宁舰的主力舰载战斗机之一，弹射型的歼15。由于它已经做了相应加强，用弹射型的舰载机放到山东舰和辽宁舰上进行滑跃起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何况歼 15T 它的动力装置可能也进行了更换，发动机的推力更大了，因此它的滑跃起飞的能力会更强。既然歼 15T 或者是歼 15TD 这些新型的舰载战斗机既能滑跃起飞也能弹射起飞，那么歼35这款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也能够做到这一点，用滑跃的方式起飞，用拦阻的方式着舰，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如果歼35能够登上辽宁舰和山东舰，将给这两艘航母的战斗力带来怎样的提升？傅前绍说，
0: 辽宁舰、山东舰的卸装时间比较早，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我们已经形成了战斗力。这个战斗力形成还是基于第三代的舰载战斗机。现在如果给他们配备第四代的具备隐身能力的舰载机的话，那它综合作战能力会翻倍的往上提升，这一点呢可以说意义非常重大。今后这些具备弹射同时拥有滑跃起飞能力的舰载机就可以灵活的在几艘航母之间转换，双航母出动的时候，一条是滑跃型的航母，一条是弹射型的航母。一架舰载机如果从 A 航母上滑跃起飞，然后在弹射型航母上降落，接着用弹射的方式从弹射型航母起飞再回到滑跃型航母上，这样的话这使用的灵活性就会大幅提高。歼35这款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可以在中国现役的三艘航空母舰上灵活部署，这样的话就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航空母舰的综合作战能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天气方面，今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气温多起伏，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气温偏低。体育方面，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队对阵卫冕冠军广厦队的第四场比赛今天在深圳进行。目前广厦队在5场3胜的赛制中以大比分2-1领先。2026年中超联赛今天进行第14轮的较量。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暨东北超将于今天正式开赛。8支城市球队将为东北球迷奉上接地气的草根足球盛宴。国际方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今天在瑞士日内瓦闭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
2: 纵横追问新闻，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7: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